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会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湖南一间烟花厂的厂房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系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那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噶。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兰开下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军营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比较车多噶。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噶。咁而红隧嗰方面啦，港岛嘅入口咧，头先讲咗龙尾啦，咁而家香港仔入翻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

0: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乡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而家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出嚟，我哋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掠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3: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3: 吓，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湿立立同埋天气稍凉嘅星期二早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向你报道。早晨，早晨，你好嘛？

威里，由佢主唱嘅呢一首歌啊，嚟自威震乐队嘅作品《雨》，咁而夹 band 咧喺60年代咧，香港乐坛系非常非常流行噶。咁当中嘅代表人物咧，除咗有威里啦，仲有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啦，又有 Joe Junior 啦，当然唔少得咧就系阿 Sam 许冠杰啦。1983年今日啊，阿 Sam 咧就喺乐城冇几耐嘅红馆啊，举行3场嘅演唱会。佢系歌手嘅第一人啊！

0: 最佳拍档之大显神通。呢部电影咧就有呢一首歌啊，这一种感觉。唔该晒阿 Sam 歌神许冠杰啊！
1: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谂好点庆祝未啊？
2: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呢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哋会喺五月七号下昼两点半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2: 到时一齐唱歌、玩游戏，仲有精美嘅小礼品送俾大家添。
1: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2: 约定你，到时见。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朝出门嘅时候咧，觉得个天气凉咗好多啊！而家气温系得廿度啊，而日间咧气温系徘徊喺廿二度左右，真系天气稍凉啊！亦都间中有骤雨，多云啦、啊。骤雨稍后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不过出外咧都系。担定把遮比较着数啊，稳阵为妙啊！星期二，五月五号啊，1979年今日，呢一对二人组 Peaches and Herb 凭住以下呢一首歌登上美国细啲榜嘅冠军宝座。

Reunited, Peaches and Herb， 佢哋一首嘅冠军之作啊。跟住同你回顾李煜，南唐最后一位君主，佢嘅出生年份咧就系937年嘅今日啦。咁除咗系皇帝之外咧，佢亦都系手屈一指嘅词人。嗱，著名嘅作品有《浪淘沙岭》啦，《相见欢》啦，《夜料啼》啦，仲有咧就系《虞美人》添噶。应该咧就系《乌夜啼》咁，同埋《虞美人》噶。咁而讲到咧就系《相见欢》呢一首词咧，后嚟咧被刘家昌谱上调子，成为咗呢一首《独上西楼》。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嚟自83年邓丽君《淡淡幽情》呢一张专辑，就有呢一首《独上西楼》啊。除咗呢一首歌之外咧，仲有一首咧，我都好有印象嘅。咁因为呢一首歌咧，我自己咧读书嘅时候系背过呢一首词嘅，就系《虞美人》啊，黎小田啊谱作曲，就有呢个版本《春花秋月》，有陈浩德啊。

李煜嘅词作，我自己最熟悉嘅就系呢一首《虞美人》。点解？因为中学嘅时候要背默呢一首词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采取哪种行动。

0: 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伊朗一间通讯社引述当地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讲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否认美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有船只通行的讲法，形容是毫无根据的谎言。报道又说，任何违反革命卫队海军既定原则的海上行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会被武力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一较早时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就交通回复正常。咁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朗山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南公路近日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喺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啦，同埋影业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喺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

0: 晋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1930年今日，演员黄侠在西安出世，原名叫做黄振超，歌手黄杰就是他的仔啦。黄侠年轻的时候去到台湾，曾经演过不少话剧，后来到香港拍戏，演过《情人石》《毒玫瑰》《韩烟醉》《十二金牌》《大军阀》《倾国倾城》《英雄本色》等等的港产片。送给你的这首歌就是来自69年他有份主演的这部电影，叫做《裸血》。

69年上映的这一部电影叫做《裸血》，黄侠还有李香君他们就饰演一对夫妻，另外呢凌波和高远有一对。这一部电影里面有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痴迷》，唱歌的是方日华，但在戏里面呢是由孟莉对嘴就在台上唱这一首歌的。咁而呢一类嘅幕后台唱咧，国语片有好多，60年代啊，当然有呢个幕后台唱嘅皇后咧，佢就系郑婷啊。呢部电影咧系凌波主演，三首歌都系由郑婷幕后台唱。

顾嘉辉作曲，沈华作词。电影《明日之歌》就有呢一首插曲，叫做《昨天》，唱歌嘅系郑婷啦。喺戏里边咧就系代宁波唱嘅吓。咁啊奇怪，宁波都唱得噶嘛，咁点解会揾另外一啲歌手去代佢唱呢？其实好可能系因为首歌唔系太适合佢唱啦，又或者系宁波当时好忙啦，冇时间去录音啦吓。咁啊当中咧无从稽考啦，有机会真系要问下波姐先知啊。咁而呢一个情况咧，唔单止喺国语电影里边出现嘅，粤语电影都有好多呢一种例子噶。譬如话以下嘅呢一部喺70年初上映嘅《玉女亲情》啊，不过唔系萧芳芳嗰一套啊吓，而系一套国语电影，由李青、邢慧主演嘅呢一部国语片啊。里边咧嘅呢一首歌啊，《好家庭》咧就由钟玲玲代李青，包培利就代邢慧唱出嘅。

好家庭啊！咁头先提及过啦，咁除咗国语电影，粤语电影咧都有好多咧系幕后代唱嘅例子噶。譬如话有一位男歌手近永堂咧，佢就经常咧系代一啲嘅男明星咧系喺戏里面唱歌嘅，代得最多嘅系吕琦啦。另外有曾江啊、胡枫等等添嘅吓。而以下嘅呢一部戏咧，佢就代张活游唱出以下呢一首苏小小电影里面嘅歌，叫做《七弦琴》

0: 省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2: 九点钟之后咧，我就会同大家讲三个小故事。另外提醒大家，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把握呢个机会啊！相信听朝咧，有好多人都会点唱俾妈妈听噶啦。记住喺五台之友呢、這个专业咧，会揾到陈永业嘅贴文，然之后喺度留低你嘅点唱歌曲，记得最少三首，同埋下不为。

喺香遥歌手 George Jones 结婚，但系1975年分手。其实咧系回顾 Tammy 一生吓，系有过5段婚姻，佢嘅感情生活咧都可以话系颇多波折啊。

1968年啊 ，Tammy Wynette 佢嘅一首招牌歌啊 ，Stand by Your Man。咁而头先提及过啦，佢一共有五段嘅婚姻嘅吓，不过都唔及以下嘅呢位男歌手犀利啊。佢系结过七次婚嘅 Jerry Lee Lewis 啊，佢可以话咧就系摇滚音乐嘅先锋之一。嗱，佢有个绰号咧叫做 The Killer 杀手啊，唔通佢真系女性嘅杀手啊？咁所以。一生咧有咁多嘅感情生活啊，不过结咁多次婚，亦都未必系幸福，未必系快乐嘅。送上佢61年嘅呢一首作品啊。

Jerry Lee Lewis 喺呢1961年就重唱 The Drifters 嘅呢一首名曲 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啊。咁佢啊结果七次分啦，不过当然有一啲咧就系仿狼鼠一条心嘅爱妻号啊。呢位男歌手佢叫做 Pat Boone 啊，佢太太咧都系一位女歌手嚟嘅。婚后咧佢哋有四个女，佢哋感情非常和谐嘅。可惜太太 Sherry 咧喺7年前离开呢个世界咯。

0: 出一首纯音乐 Baby Elephant Walk， 变成一首歌曲。1965年由 Pat Boone 发表的 Baby Elephant Walk。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时间来到早上9点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认为夹公仔机或者其他有奖游戏等可能涉及机率和奖品成分，理应受赌博条例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当局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其相关条文，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而无需相关处所取得公众娱乐场牌照。文件提到，牌照处将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所有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持牌人在处所的入口当眼处张贴告示，以进一步提高持牌装置的辨识度。当局亦会考虑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牌照条件，对持牌装置作出规定或者要求，例如加入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财经消息，港金报42,280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43美元，卖出4,53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方面，今早气温普遍降至20度左右，而港岛和大屿山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税务局昨日起发出277万份个人报税表，包括185万份纸本报税表和92万份电子报税表，并且提醒纳税人要准时递交。税务局亦都系公布2025-26年度嘅税收情况，指整体嘅税收临时数字大约系4,583亿元，创新高，较上年度增长大约22%。主要原因是印花税大升超过60%，利得税亦都上升20%。至于薪俸税，亦都按年升10%。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就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今年第一季外汇基金投资收入345亿，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了股票投资所带来的亏损。上季两者是分别录得246亿以及259亿的投资收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外汇基金资产往后会更加多元化，是去分散投资的风险。由于中东冲突带来不确定性，第二季前景仍然不明朗，但基金是会保持更高的流动性。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 夾公仔機的店鋪近年在香港各區成行成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訂賭博條例和賭博規例的相關條文，令到牌照處可以直接向個別夾公仔機等等的裝置發出有獎娛樂遊戲牌照，相關處所日後需要在入口的當眼處張貼告示。局方亦都會考慮配合法例修改而加入其他的發牌條件，例如加入有關沉迷成癮的警告。根據現行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指南，每局中獎的機會成本不得超過5元，而對於獎品的價值亦都有嚴格的規限。修例建議下個星期一會在立法會討論。文匯報報導。
3: 明報就報導，有輔導心理學家認為可以檢討翻獎品的價值上限和玩家的成本，減少成癮的誘因。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佩良就認為當局應該加強執法，並且限制儲積分換高額獎品以小博大等等行為。議員林文廣就反對管得太過死，但是促請彈珠機夾公仔機的店方公開中獎機率等的資訊。明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勞工處昨日發布修訂惡劣天氣及極端天氣下工作守則，列出一般人員和指定人員在不同惡劣天氣情況的工作安排。處方提醒，熱帶氣旋和暴雨都是屬於自然災害，僱主不應該因為員工上班安排受天氣影響而扣減他的人工、勤工獎或者是津貼，亦都唔应该要求雇员喺其后补充或者系扣减年假、法定假日同埋休息日。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为期15日嘅大埔宏福苑七堂受灾大厦居民分批上楼嘅安排，琴日结束。1736户入面，有1674户，合共6265人上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话：感谢所有参与安排的人员，以同理心护送居民上楼。此外，税务局昨日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消委会近年不时都收到有关夹公仔机出述一类的投诉，部分弹珠机玩法更加是有博彩成分。本港对于这些有奖游戏规管明显不足，政府提出修改赌博条例加强规管，目的不是要赶绝业者，而是要填补现有监管的空白，减少灰色地带。除此之外，当局亦都是应该同学校合作，加强宣传教育，让青少年多啲了解当中所隐含的博彩成分，以免沉迷其中。明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认为，夹公仔机初期普遍以毛公仔做奖品，但是近年已经有店铺以智能电话、名牌手袋做招徕。事实上，早年本港已经对设有套圈圈、掟篮球赢奖品装置的室内游乐场作出规管，要求这类的商户攞牌之后才可以经营。夹公仔机现在发展成为专门店铺，理应亦都要和室内游乐场一样受到规管。文汇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话，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之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征询市场持份者意见。今次的黄金期货交易重启是香港建设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的重要一环，只要稳步落实各项的优化举措，完善产业生态，必定将可以加速建成全球黄金交易中心。这是商报时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就关注翻五一黄金周期间，有人在桥咀洲挖掘海螺蚌蟹，凸显了旅游高峰期间的管理挑战。评论说这些行为绝对是错的，但是矫正之道不在于情绪化的对立，而是多引导、多教育，必要嗰阵甚至可以动用法律手段，咁样咧必可拨乱反正，让到游客同自然生态和谐共处。星岛日报社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经住坟场咧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啦，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咁同时咧影响到善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经住坟场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薄扶林道游乐场，同时咧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比较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坚尼地城消防局。而另外咧喺九龙湾系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噶，位置咧就喺云光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咁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咧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云光道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出口。咁重复多次坏灯嘅位置啦，就系喺九龙湾嘅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一带比较车多，影响到启祥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云光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出口。而另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亦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窝打路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中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而另外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慢车。

0: 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太古城。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海滨汇。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呢三个小故事咧，都系喺网上边揾到，好值得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第一个故事咧，系关于一位士兵。话说呢一位士兵遭到敌军嘅侵袭，跟住佢就慌忙咁样逃离战场，去到一个山洞。当然啦，敌军喺身后紧紧追逼，喺个森林里边，佢望来望去就发现呢一个山洞。于是立即匿入呢个山洞里面，他在里面一路祈祷，希望不要被人发现。突然之间，他觉得个膊头突然之间剧痛一下，他马上望一望，原来被一只蜘蛛咬亲，他身手敏捷，捉住只蜘蛛，正准备咧碾死佢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心生怜悯，于是将只蜘蛛放低，最奇妙嘅地方就系、是、呢只蜘蛛。他爬到个山洞口，织了一张新的蜘蛛网。当敌军追到山洞附近，行过呢个山洞，咦，见到有蜘蛛网，就猜想啦，这个洞里面应该冇人嘅，所以敌军就走咗啦。原来这个故事告诉你，很多时候帮助别人，同时也是帮助自己的。

简单的故事的大道理，希望你和我都有所得着。跟着这个故事就关于一个爸爸，这个爸爸肥嘟嘟的，很开心迎来自己第一个 BB， 是一个男孩子来的，哇，跟自己一样，一出世就已经八九磅了，肥嘟嘟的。他就想肥几好啊，就吩咐太太喂他吃多些东西，喝多些奶，未够一岁咋，哇，已经成二十磅了。有些人就问了，喂，你不觉得很累吗？个 BB 很重啊。那个爸爸就说，哎呀，自己个仔来的嘛，有乜所谓啊，重就重啲。跟住有个朋友就笑佢啦。咁如果抱嗰个唔系你嘅仔，系一嚿二十磅嘅石头，你会唔会坚持咁耐啊？

花咧，顿时唔知讲咩好。其实个故事咧就好简单，话俾你知。当一个人咧唔中意做某件事，就算佢才华洋溢，佢都冇办法去发挥。但系当一个人喜欢某一件事，佢发挥出嚟嘅能力咧，系会令到你大吃一惊。所以一个人冇成绩嘅，唔一定系佢冇能力。只是可能他不喜欢而已。

0: 周启生，喜欢吗？最后这个简短的故事就是关于还是要用柴火来煲水的年代的背景就是这样。话说有一位师傅，他就问弟子了，
1: 如果呢要煲一壶水，但是这火呢你看到到一半呢就已经发现啲柴唔够啦，咁你应该点做啊？
0: 咁有啲弟子呢就话快啲去搵啲柴返嚟囉，有啲话去借囉，有啲话去买囉。

师傅咧就话啦：点解你唔将嗰啲湖里边嘅水倒一啲出嚟，咁咪得咯？个故事话俾你知，世事总系唔能够万般如意，有舍才有得。我都知道断舍离系好难嘅，但系我哋都系要去学习。

不舍也为爱呢首歌咧，系嚟自一部电视剧《鬼咁够运》啊！剧里面有三首歌啊，呢一首咧系好多人嘅挚爱啊！记得阿 Chris 黄海芹咧都好中意呢一首歌，所以佢曾经咧系喺演唱会咧，又或者系重唱过呢一首歌啊！唱歌嘅系 Danny 叶德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

0: 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非洲国家佛德国卫生部门表示，正准备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的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为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德国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送和调查工作完成。佛德国国家卫生局局长郭梅斯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南非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驶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国，但佛德国卫生部门在当地星期一拒绝邮轮靠港。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的星期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炭炭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目前总计有3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2度左右，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72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07亿9000多万。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2跌5.8，宁德时代655.5升24蚊，天盛医疗新上市报279.2，携程集团408.6跌8.4。盈富基金25.9跌3.4，阿里巴巴130.6跌1.1，比亚迪股份100.1跌2.9，友邦保险84.15跌1.85，小米集团30.48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7.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63。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353，澳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228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36美元。卖出45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系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窝打老道。咁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窝打老道。而另外，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依家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咁就是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爱都大厦。

0: 另外葵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啦。就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坟场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啦，云光道同埋启祥道交界嘅坏交通灯咧已经整翻好，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依家车龙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拉家就在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观塘码头啦，同埋至到海滨汇咧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民居。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康华苑。而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而龙翔系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依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奇德尊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4: 由谭健次饰演嘅男主角唐奇，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嚟自英国嘅 Adele 啊，今日系佢38岁嘅生辰啊。佢推出第一张嘅大碟咧，喺2008年已经一鸣惊人啦。咁而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佢21岁嘅时候出版嘅呢一张大碟，叫做《21》啊。歌名《Someone Like You》啊。咁而今日5月5日咧系咩日子咧？原来1964年咧就定咗今日为欧洲日啊，就系庆祝欧洲和平同埋统一之后嘅纪念日啊。

你的脑海里面一想起欧洲，就会不会想起法国这个地方啊？浪漫之都啊，巴黎街头，我们有八十年代林子祥的一首歌啦。咁而佢嘅堂妹林家宝咧，都唱咗一首好有法国情调嘅歌啊。咁头先阿 Lam 嗰首歌咧，就由施南生系填法文词嘅，郑国江咧就填中文词啊。阿 Lam 林子祥自己作曲，咁林家宝呢一首歌咧都有法文嘅部分噶。

出版过《1001张》个人专辑《林家宝》啊，专辑里边咧好多靓歌噶，呢一首系最多人熟悉《异国情缘》啊，咁而翻。

五月情意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啊，有欧阳菲菲的精彩演绎，好喜欢她唱歌那种豪迈奔放的感觉，台风呢都是一流的。还有一首都是70年代的跟五月有关的歌送给你，这首歌呢就有拇指歌后冯菲菲啊。

一听咧就知道啊，嗰、那个曲式啊，感觉咧都似刘家昌嘅作品啊。冇错，由刘家昌作曲啊，作词嘅系林王坤，有凤飞飞嘅演绎。我哋今朝早最后嘅一首歌啊，《五月的花》啊。

0: 我听朝早喺自在早晨嘅点唱时间同你见面，拜拜。
1: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2: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1: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仲有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2: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1: 系、啊。
2: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1: 系咩啊？
2: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钟都未起身咁烂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王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又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在损毁窗户加装安全网，清理公共地方堆积的残碎瓦砾，陪同居民上楼，提供情绪支援，出入人流管理，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的支援人员等。当局都需要仔细筹划部署，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今个月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表示，正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种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但他强调，双方努力维护去年10月贸易休战之后建立的美中稳定关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0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及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发生一宗汽车撞人事件，官员指造成最少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疑犯驾车逃离，其后被捕。当地传媒引述莱比锡市长布克哈德容报道，指警方已经拘捕疑犯，暂时不存在进一步安全威胁，后续情况将会由警方和相关调查部门进一步查明，目前未清楚犯罪动机。莱比锡消防部门主管阿克塞尔舒说，事件中两名重伤者在现场接受紧急救治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说大约40名消防员、40名急救人员和两架直升机参与救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

0: 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影响各区。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三至五度，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十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2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355亿。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8，跌4.2；盈富基金25.92，跌3.2；宁德时代652元，升20.5；小米集团30.2，跌7.6；比亚迪股份99.8，跌3.2。阿里巴巴131元，跌7毫。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47元。携程集团407.6，跌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3，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9。每百日元兑港元4.9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最新报4536.8美元，卖出45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噶。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近住缆车站对出咧系由于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嘉烈一带咧就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带咧交通咧就正常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噶，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上桥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永安台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怡心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兆辉台。 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慢车，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

0: 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小勇。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早上嘅10:14，2026年5月5日，农历方面咧系3月19日。咁多位李友记，早晨啊！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婉玉。
0: 系啊，仲有天气消息啊，10:00到1:00都会有。

0: 我哋喺度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天气稍凉，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朝早仍然比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0: 而家气温比较清凉一啲啊，20度，相对湿度系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到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低嘅。各位旅游记唔好嫌小郁同埋落仔吟沉啊，因为咧真系好大雨啊出边。刚才翻嚟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大家都担住遮啦，咁啊地下都非常之湿滑嘅，各位旅游记要小心地滑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喺节目嘅开初啦，好想同大家咧介绍一个地方啊。呢个地方咧，本来咧就应该老友记去嘅。
1: 系啊，好多人咧会选择嗰度系退休天堂，都几多香港人选择移居啦。但系而家咧唔单止系老友记嘅选择，原来后生仔咧都中意去嗰度嘅。
0: 系啊，咁啊，首先咧，我哋去一个地方先啦，去个国家吓。咁啊，去到马来西亚啊，阿小旭，你有冇去过马来西亚咧？
1: 马来西亚我就冇去过，但系咧成日都听人嚟讲啦，嗰度物价又低啦，天气又好啦，嘢食都好好噶，所以都唔少人中意去旅游，甚至去退休噶。
0: 系我自己咧就系去过嗰度一次啦，就跟学校去嘅。
1: 嗯，
0: 咁啊去到嗰度咧，我记得天气就比较热一啲。
1: 嗯，
0: 嘢食咧多元化嘅，但系普遍咁啊，就会比较辛辣一啲，
1: 系即系浓味啲，但系好多人中意噶。你香港人都好多人中意食辣嘢，咁都应该几开心啊！食得
0: 系啊，同埋咧，咁嗰度好多元文化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咁啊有好多嘅故事啊。咁今日咧，我哋会去到霹雳州呢一个地方，叫做雾边啊。咁点解特别咧？小同埋乐仔会一节目嘅开初就会带大家嚟呢度睇下咧，因为好多老友记咧最近都好关心啊，啲养老院系点样噶？咁啊，而家又有大湾区嘅发展，咁喺马来西亚嗰度咧有一个避世天堂，系一个养老院嚟噶，不过多咗两个字啫，
1: 系
0: 佢叫做青年养老院，
1: 即系服务嘅唔系老人家，而系年轻一族啊！哇，即刻咧喺呢个马来西亚咧真系红咗，
0: 爆红啊！变咗个地标啊！而家系
1: 系啊，因为咧讲紧呢个嘅青年养老院啦，佢系提供一个低成本、高质素嘅人生休憩处，可以俾咧系一班喺生活中好忙碌啊、奔波啊、身心疲累嘅年轻一族咧，可以短暂地喺呢度居住，可以忘记我哋日常生活嘅压力啊，忘记我哋。职场嘅苦恼可以释放压力，喺呢度入面好有趣嘅，有32000平方米啦，入面有陆地又有小动物，仲有一啲家常饭菜。最正系咩咧？系佢嘅价钱啊！
0: 系咁啊，一般咧可能大家就会问啦，啊，使唔使成10000啊？
1: 咁好住又包嘢食，
0: 系又有几万尺嘅
1: 陆地啊，仲有动物园添。
0: 系，但系其实佢嘅入住费咧，只系需要港纸。2000多元啫，
1: 2000多元、啊、包晒你住，包晒你食住，我都玩。
0: 系啦，咁啊，点解会有呢一个咁抵同埋咁新颖嘅想法嘅咧？原来呢一个创办人咧，佢并唔系一个老友记，而系一位25岁嘅年青才俊。佢爸爸妈妈咧，本身喺马来西亚咧。都是经营养老院，所以他是养老院家族来的。
1: 是啊，然后呢他又发现到啦，身边呢啲90后啊，即是再后生啲 Gen Z 的朋友仔，30岁之前啊，已经面临了很多职场倦怠啊、焦虑。他就好早就开始反思退休的意义。咁佢话退休咧唔应该系老友记嘅专利嚟嘅，我哋疲倦嘅年轻人都可以做退休噶。
0: 系啊，咁啊希望咧将呢个养老院啦变成一个青年嘅避风港，等年青人喺工作压力咧非常之大啊，面对住生活挑战接近就嚟唔得啦，我要崩溃啦！之前有一个咧低成本嘅地方入住。可以俾你輕鬆休息一下，但係又冇罪疚感嘅。其實我都想去試一下。
1: 係啊，因為入面咧嗰啲活動真係好吸引啊！即係講到每日咧可以瞓到自然醒啦，又可以草地洞同啲貓狗玩啊，同啲農場嘅鴨仔喺度散步啊，仲要咧包埋你三餐啊，仲要心理評估、冥想工作坊。哇，聽落去太吸引啦！
0: 係、那個感覺咧，好似就係喺嗰度住完一個星期出翻嚟之後咧，終於都插足電啦，係回復翻嗰個。能量平衡翻啦，可以再翻去工作嘅场所度拼搏啦，咁样。其实咧唔单止老友记啦，年青人都系嘅。适当嘅时候咧就要放慢少少嘅，又俾自己去到休息一下，再唞下啦。咁我谂咧，如果到时咧呢一个养老院再进化啦，你嘅隔离啊都系一啲老友记啊，咁啊真真正正咧。

0: 長
1: 有共用啦，
0: 都
1: 好期待香港會有。
0: 我都好期待，因為其實年輕人都好需要一個休息嘅時間啦。同埋老友記，我都知道大家好中意同我哋年輕嘅一班朋友仔咧傾偈啊，交流一下。我哋又可以喺老友記身上咧學到好多人生智慧。長有共用呢個住所好值得啊，真
1: 係。係啊，即係雖然咧，我哋唔能夠即刻就帶大家去到呢一個馬來西亞參觀呢一間養老院啦。不过都可以听下姚莉同埋姚敏姐姐嘅呢一首《马来风光》，感受一下嘅。

0: 姚敏同埋姚玲姐姐合唱嘅呢一首叫做《馬來風狂》，咁啊數翻咧都係1953年嘅作品啊，咁啊超過半世紀嘅作品啊。翻翻嚟我哋嘅節目啦，咁啊10:22，同你講一講咧10:00到1:00我哋3小時啊，稍後我哋香港聯流咧為你哋準備咗啲乜嘢嘅環節啦。
1: 首先第一個鐘咧，我哋有3個環節，會有我哋嘅老歌關鍵字啊。今日咧帶嚟嘅兩組嘅關鍵字，我哋咧中間會同大家講一下一啲嘅背景資料啊，了解一下一啲嘅故事，再同大家咧各自聽一首老歌啊。
0: 係，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咧就會翻翻去2004年嘅5月5日啊，当年今日咧发生啲咩大件事咧？咁啊就系同水警有关嘅。咁啊当时咧有一批新式嘅警轮咧正式投入服务。咁究竟佢哋系点嘅样嘅咧？一阵就会讲到噶啦。而我哋咧去到最后啦，仲会有阅览古文啦，就系由直直负责嘅呢一个环节啦，亦都拣嚟咗一个故事，请嚟同事声演，亦都咧请嚟咗专家同我哋认识一下呢一啲嘅广东俚语啊。去到11:00至12:00啦，我哋电视部分会有
1: 埋嚟介绍翻。
0: 今日我哋港台电视31啦，同埋香港电台第5台系会同步直播啦。首半部分咧，请嚟咗一位枪手上到嚟喎。
1: 冇错，呢位枪手咧唔系咁简单啊，佢叫做黄金枪手啊。嗱，而家香港咧踏入急速老龄化，有好多咧45岁以上嘅人士咧，除咗喺工作之外咧，都想有啲兴趣啊、活动空间。呢、這個黃金槍手就係咁樣誕生㗎啦。咁係咩嚟嘅呢？其實佢一個競技射擊訓練課程，由邊個舉辦呢？同埋呢個槍手呢平時喺邊度練習呢？我哋一陣間可以問下佢哋啦。
0: 係呀，咁當中呢我哋會有3條嘅問題，可能你嘅聽眾觀眾嘅成功答中嘅話呢係得到超時現金禮券啦。而極速15秒方面呢，今日亦都會為你哋送上嘅。有小屋同你哋玩遊戲，咁需要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如果你都想玩嘅話呢，早啲打電話嚟登記啦。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啦，就請嚟咗草木鄰居社區農場嘅項目經理同埋項目參加者上到嚟啊！誒，呢一

0: 个农场咧，本身系荒地嚟嘅啫，但佢发展咗成为20万平方尺嘅农场。
1: 系啊，而佢咧都系喺天水围嘅一块临时嘅土地，逐渐咧就同居民一齐咧建设成为草木邻居社区农场。嗱，由整个构思啊、规划到实际去建设咧，都系由一班居民共同参与同埋协作完成噶。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可以同下项目经理同埋参加者一齐讲下咧，佢哋点样亲身参与耕作，学习永续生活啊？
0: 系啊，因为咧佢哋就有两大学习平台啊，包括就系大地学堂同埋静心学堂，一阵咧都可以听佢哋分享。去到最后啦，12点到1点咧，我哋继续开放电话号码18723121啊。逢星期二会请大家分享下生活智慧啊。今日翻到嚟咧，我哋见到一位同事咧戴住口罩，
1: 系啊，佢就话：哎呀，唔好行咁近啊，唔好传染啊！
0: 系啊，我都唔想行咁近。
1: 系啊，所以咧，通常见到大家戴住口罩，都知道可能系有啲即系病菌啊，而咧佢又保护自己，又保护大家。
0: 系啊，咁啊，究竟咧佢系边一个咧？佢就系希婷啦，因为喺12点到1点咧，佢都会加入我哋嘅节目当中啦。

0: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0: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2: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
0: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3: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嘅老歌关键字系三个字嘅，
1: 系假惺惺。
0: 假惺惺咧，其实就咁照字面睇啦，就系、是、虚情假意啊，做作啊咁嘅样嘅。表面咧就好似好温柔啊，但系实际咧就虚伪唔真诚啊，就俾人就会话佢啦，你假惺惺啊你咁样啦。
1: 系啊，其实咧假惺惺咧有一个词咧成日都被误作用嘅，就叫做兔死狐悲。兔死狐悲咧记载喺《三国演义》第89回啊，后人咧用佢嚟比喻同情同类嘅不幸遭遇，亦都为自己嘅危险处境感到悲伤。一般人咧就会认为啊，狐啊就系肉食性嘅动物，而兔仔咧系草食性嘅动物，所以咧两者系唔同类。而且咧，狐狸中意猎食兔，所以将兔死嗰阵咧，狐咧就会拍手叫好啦。咁所以咧，兔死狐悲咧，成日都会被用作假惺惺嘅意思啊。
0: 系啊，其实咧，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系指其实兔同埋狐都系昔日猎人佢哋捕杀嘅对象，都系同类嚟噶咋。所以兔死狐咪成为下一个猎杀对象咯。而狐担心自己嘅危险处境，亦都会对死去嘅兔仔咧感到同情悲悯嘅。好啦，讲完假惺惺嘅一个解释啦，特别咧好想介绍一首歌噶。话说喺1964年嘅时候咧，一间非常之著名嘅动画公司有一部经典嘅歌舞电影叫做《欢乐满人间》，当中有一首标志性嘅歌曲嘅。咁啊，歌曲背景咧就设定咗喺。

1910年嘅伦敦啦，描述住烟通清洁工人嘅快乐，遥远而且充满魔幻嘅色彩视觉。当时咧就更加赢得咗第37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添嘅。有一首老歌咧就系以呢一首歌咧作为一个背景噶啦。呢一首歌嘅歌名咧叫做《轻轻叫你》，系由佩蕾姐姐所唱嘅。

0: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1: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0: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1: 刘伟恒、
0: 作家林晓敏、
1: 插画师 Pan Su、
0: 张敏仪医生
1: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0: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翻件事有两组嘅，我讲先。第一组咧就系风筝，
1: 第二组系龙灯。
0: 识唔识放风筝？叻唔叻放风筝咧？
1: 风筝我都识噶，不过要够大风帮下手咯。
0: 其实我都唔系好 get 到点样可以做到啪啪啪啪啪啪放，然之后就飞嗰下。
1: 系之后系咁放线啊，之后突然之间佢就会呜飞到好高啦。
0: 因为我细个嗰阵咧，当我啲姐夫咧，即系当时我家姐嘅男朋友啦，而家嘅姐夫啦。咁啊，成班出去 BBQ 咧，佢哋就會幫我放定噶啦。
1: 係，
0: 咁之後我拎住咧，我就玩得噶啦。
1: 係，咁係咪咧？每次都好成功噶。
0: 成功過。
1: 佢哋睇準個時機同個風向。
0: 係啊，佢哋揾到個風向，對住嗰個位跑跑跑跑跑跑放。
1: 係啦，之後你就落仔，你揸住啦，咁就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之後就開始喺度慢慢又放下收下，放下收下。但好少可咧，就自己做放嗰個人嘅。啊，人類歷史上啦，第一隻嘅風箏啦，有資料咁講嘅，就係話啦，其實喺春秋時代。墨子就已经发明咗噶啦，后来佢嘅学生鲁班咧就加以改良，用木头做咗一只咧外形好似雀仔嘅风筝。
1: 相传嗰只风筝咧喺天上飞咗三日，目的系监测军情。

0: 直到漢代有了造紙技術，人才用紙去代木，做出了紙鴛。
1: 是啊，咁亦都系我哋而家讲嘅紙鴛啦。咁啊，最初風箏咧，其實係作軍事用途噶。相傳啊，楚漢相爭嘅時候，韓信就喺風箏上面綁咗一個竹笛，當風吹過，笛就會發出陣陣嘅悲鳴。咁啊，而漢軍就配合住笛聲高唱楚歌啊，嚟到打心理戰，要挫下敵方嘅鋭氣啊！
0: 去到唐朝，放风筝咧先至逐渐变成娱乐同埋传统习俗，唔少人会喺清明嗰阵就放风筝，将风筝线割断，寓意将啲衰气带走啊！
1: 大约啦，去到十三世纪啦，马可·勃罗咧由中国翻去欧洲，风筝咧亦都传咗去西方，成为咗一种咧世界性嘅娱乐消遣啊！风筝就系第一组关键字啦，第二组嘅关键字咧就系
0: 龙灯啊，舞龙即系。俗称是耍龙灯或者是龙灯舞，起源在汉代，最初是祭祀祖先祈求落雨的一个仪式，后来变成文娱活动。
1: 是啊，舞龙的道具就是龙灯了。龙灯很多种的，按颜色分，有赤龙、黄龙、青龙，按数量分有五节龙、九节龙，甚至乎数百米的巨龙都有。而按材料分，有一些就是稻草的，有些是用布的，有一些就用板凳连接，叫做板凳龙。
0: 板凳龙很便捷的，长度也是最大的。板凳龙就是来自于河洛地区，因为制作方便，气氛热烈，逐步就扩展到南方各地，成为一种盛大的活动。时至今日，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浙江等地辞旧迎新，元宵佳节都可以见到板凳龙的身影。
1: 2008年春节，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的板凳龙就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的项目。而去到2021年的6月，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专案名录和扩展的項目名錄當中，安徽省的民間舞蹈舞龍，也就是這個徽州的板凳龍，就正式入選了成為這個擴展專案名錄當中的。那就講出這麼多關於風箏、龍燈的消息和內容。接下來揀來的這一首老歌就是電影《桃花江》的插曲，正正就是叫做《龍燈與風箏》，是由方靜婷所唱的。

0: 扰。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 各位家长请注意，
0: 以下系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1: 大考通告。
2: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其实你知唔知噶？
4: 知咩啊？
3: 今日

0: 翻去2004年嘅5月5号，小玉当年今日发生咩事啊？
1: 两艘舰警系列嘅水警轮正式投入服务，为香港海上治安嘅工作增添新力量。呢批新式嘅警轮咧，唔单止外形新颖，仲配备多种先进设备，标志住警队喺前线服务上不断求进步啊！
0: 当年今日咧，加入嘅呢一艘舰警系列警轮咧，长30米，阔6.3米，排水量110公吨，最高时速达到27海里啊，属于系一种速度快、机动性高嘅巡逻船只。船身以铝合金制成，重量比较轻一啲，耗油量咧亦都系较相若体积嘅警轮更加节省嘅，既实用又能够浪费到啦，又能够唔会浪费资源，亦都可以咧增添到个机动性啊。
1: 是啊，新警轮的装备好齐全啊，包括有雷达、热能探测器、全球定位系统、电子海图、电罗盘等，可以帮助水警在不同天气和海面情况下更加准确地掌握周围位置。它驾驶室采用了360度视域设计，方便警员、船员清楚观察四周的船只动向，提高巡逻和執法效率。
0: 是啊，咁除此之外啦，警轮仲设有吊机啦，仲有快速收放小艇啦，可以配合不同的行动需要啦。对于一些海上截查、追截啊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咁当时呢亦都有一些嘅官员啦反映返啦，其实警力啦都是一直喺度致力去到改善前线的服务，提升一个海上保安的能力的。每一次呢看到这一类型的新闻，都很想可以上去亲身看看。
1: 是啊，因为很多的设备的更新、设备的现代化都是为了香港海上治安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而我都很想亲身看看360度 视域的那个驾驶舱，因为这些是可能我们没有机会，一生人都没有机会看到。
0: 是啊，更加很想知道的就是当它很高速移动的时候，究竟那个船会有多快呢？不过我想一定要拎定一个袋啦，如果不是
1: 呕啊
0: 系系，我咪落仔，真系惊坐到翻去晕船浪啊！吓，系啊，冇错啊！为咗咧，我哋香港嘅海上治安咧，打下咗一个非常之稳固嘅基础咧，亦都系有赖咧我哋香港市民咧全力支持同埋全力配合嘅。

0: 神龙先逢世间稀，
1: 古今奇谈流传记，
0: 越南古文。
2: 各位老友记，欢迎又来到古文流听直小线讲故事啦。今日呢要讲的是一个千古流传的知音故事，就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啦。这个故事讲的呢就是一代琴师俞伯牙。他多年来因为他的琴技非常之高超啦而闻名的，但是他就觉得好像没有人听得懂我的琴音。那到底当他真的遇到一个听懂他琴音的人，又会是有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3: 我俞伯牙弹琴几十年，早已经走遍天下，竟然冇一个人听得明我个琴音中所念嘅，唔通真系知音？

0: 好曲好曲啊！呢首曲风雄浑有力，可以感受到呢位琴师嘅内心，一定系怀住万丈高山，有好崇高嘅理念啊！
1: 诶，系边个啊？到底系边位朋友呢？竟然可以听得出我嘅琴中之意，请阁下出嚟一见。
0: 先生莫惊，在下钟子期，只系一个普通嘅樵夫。不过平日就鍾意听下琴，怡下情咁样。今日偶然路过，俾呢阵美妙嘅琴音吸引住，先会忍唔住赞叹。请先生你唔好见怪啊！
1: 咦，原来系子期兄，嚟，请坐，请坐。难得有知音人，等我再弹一曲，请兄台欣赏。

0: 妙啊妙啊！呢一曲音律绵绵不绝，就好似江河汇聚，滔滔江水一样。听得出喺琴师心目中，必然系挂住万里江水啊！
1: 知己，知己啊！你就系我一直等嘅人，就系我俞伯牙嘅知己啊！世人都只会称赞我琴艺高超，系得你听得出我琴声中嘅万水千山同我心里面嘅情怀啊！子琪兄，由今日起，我一定要同你结为异姓兄弟，以知音相称。
0: 伯牙兄，你言重啦。不过能够听得明你嘅琴音，实在系我嘅福气。可以同先生你结为知音，共享琴艺，实在系我嘅荣幸啊！
1: 好，子琪兄。不过咁，因为我听日就要出仕晋国，有排

0: 不如约定喺明年嘅中秋，我会再翻嚟呢一个汉阳江口，到时再弹琴俾你听。你一定要赴约啊！
1: 好，一言为定。白牙兄，你放心，明年嘅中秋我会喺呢度等你，不见不散。

0: 一年嘅约定到咗，今日系中秋节，子琪兄答应咗我会嚟，但系点解一个晚上都唔见人嘅？子琪兄，唔通你真系忘记咗我哋嘅约定？
1: 先生，先生，我啱啱听到你喺度叫子琪兄，唔通你揾嘅系钟子琪先生？
0: 系啊，请问你系咪识得子琪兄啊？我哋去年相约咗今天中秋再见嘅，但系佢成晚都冇出现，你系咪知道佢喺边呢？点解佢唔嚟赴约呢？
1: 唉，先生，你嚟迟咗步啦，佢几个月前就病重去世啦，临走之前仲叮嘱要将佢葬喺江边啊，因为佢同一位琴师有约，要用琴音再会。
0: 佢已经病逝，系我嚟迟咗，对唔住啊。子琪兄，今晚是我们约定的日子，你亦都是我唯一的知音，我在这里再弹一曲给你听，这一曲只是为你而弹的。

0: 先生，你做咩啊？点解要将一把咁靓嘅琴打烂佢啊？
1: 我嘅知音都冇咗，留住呢把琴又有乜嘢用呢？我等咗几十年先至遇到嘅知音人子其兄走咗，世间都唔会再有人听得懂我俞伯牙嘅琴音噶啦。此曲终系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子其兄，我俞伯牙今日就摔琴谢知音，从今日开始我唔会再弹琴，以报答你呢一个唯一嘅知己。
2: 就系咁，俞伯牙佢虽然就打烂咗呢一个琴，但系佢就觉得呢一个行为系佢用嚟感谢佢嘅知己嘅。虽然烂咗嘅系一把琴，但系佢哋两个深厚嘅情谊就冇办法被打破啦。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俞伯牙，李浩辉声演钟子琪，洪艺轩声演村民。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啱啱我哋就听完伯牙摔琴谢知音嘅故事啦。入面呢，当初伯牙离开嘅时候就话自己有牌都未发，有牌有牌，到底我哋点解成日都会用有牌嚟形容时间好长嘅呢？呢一个牌到底系边一个牌啊？唔通等人都要考牌嘅？等我哋问下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啦。
3: 喺广东话里面，我哋会用有牌去形容好长时间，需要等好耐呢啲咁嘅意思。有一种讲法就话，有牌嘅正写咧，唔系排队个牌，系一个木牌个牌。呢个牌咧就系古时嘅时牌。据宋史律历志三所载，国朝伏葵湖之迹，尊师神刻，处置于文德殿门内之篇，设鼓楼，钟楼于殿庭之左右，其制有铜壶、水秤、鹤乌、漏箭、匙牌，揭之属，壶以储水，乌以引注，秤以平其漏，箭以色其黑，牌以告时若咒。在古代，牌就代表计时的工具，有牌

亦都变成咗有一段时间嘅意思，时辰未到咁解。而家我哋所讲嘅有排等，就系讲有排等呢、這个排咧就系牙排嘅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邓家彪又认同向个别装置发牌的做法，因为不少夹公仔机和弹珠机都是放在商场、餐厅等地方，很难找到责任源头。他认同规定每次游戏付款上限5元，每份奖品不超过300元，减低成瘾风险。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5男2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有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

0: 合約價值共約600萬元。廉署話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過程中已經提醒相關業主代表要留意貪污風險。湖南煙花廠爆炸已經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傷。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緊搜尋失聯人員，全力救治傷員，妥善做好善後等工作，並盡快查明事故原因，嚴肅追責。習近平強調，各地區和有關部門要深刻吸取教訓，盯緊壓實安全生產責任，找好重點行業和領域的風險隱患排查整治，加強公共安全管理，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緊核實清楚人數，全力救治傷員，科學組織搜救，嚴防次生災害，並妥善做好善後工作。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仍然停留在非洲國家佛德國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佛德國方面表示，正安排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相關患者。世衛指郵輪上的疫情已確診1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衛又指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世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的天氣，同時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各區。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區氣温較昨日低3至5度，而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驟雨，天氣稍涼，稍後驟雨逐漸減少，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4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543亿9000几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4跌3毫，腾讯控股468蚊跌5蚊，宁德时代642.5升11蚊，阿里巴巴131.1跌6毫，小米集团30.06跌9.2。比亚迪股份99.6跌3.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3.8，泡泡玛特156.3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4，澳元5.611，加元5.753，新西兰元4.597，欧元9.158。每百日元兑港元4.9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2。港金报42,390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21美元，卖出4,54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反方向咧，去荃湾近住苏屋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啦，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创资中学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

0: 放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车龙咧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咧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而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海丽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5: 健晕？你唔舒服咩？
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婉玉。
0: 系啊，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嘅嘉宾都准备就绪噶啦。因为逢星期二，我哋有一个环节嘅，环节名叫做
2: 《咪介绍翻》，
0: 同我哋嘅旅友见闻咧，介绍一啲好值得你参与嘅项目啦，同埋活动嘅。首先介绍嘅呢个活动咧，听起上嚟咧，好似系比较适合男士一啲，但系事实上佢系老少咸宜啦，亦都系不分年纪嘅。
1: 系啊，同埋玩落去咧，好刺激啦，好惊险啦，又要考你的专注力，考你的耐性，同埋咧好多技术可以不断咁进步嘅喎。
0: 系，听讲小玉你好多想法喎，对呢一个项目。
1: 系啊，我好想投入呢个活动啊，好多谂法啊，系啊。
0: 系嗱，记住留心收听稍后嘅内容啊，因为咧1872312呢个电话现正开放，稍后咧会有三条咧同我哋一阵嘅主题相关嘅题目，你能够成功答中嘅话咧，就能够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究竟呢个咁适合老友记、咁好玩嘅活动系啲咩咧？请嘉宾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两位猛男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认识啊！有黄金时代基金会嘅发展总监陈文杰，文杰喺度，
3: 文杰你好。
0: 系除此之外，仲有犀利啦，黄金枪手孙泽，
4: 系
0: 孙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系见到两位咧都着住非常之整齐嘅队服上到嚟啊，上面咧写住黄金时代基金会啦。除此之外咧，仲见到写住黄金枪手添嘅。不如交俾文杰讲讲啦。系呢一个黄金枪手嘅活动同项目系啲咩嚟？点解咁想介绍俾我哋老友记？
4: 是主要是個原因呢，就是我們黃金時代基金會呢一直以來呢、都成立了這麼多年呢，我們都是想、將我們現在香港人口老齡化、高齡化這個問題呢由一個挑戰

0: 變成一個機遇嘅。咁我哋有一啲黃金時代嘅展覽會啦，每年都有嘅，嚟緊七月我哋都有。咁亦都有一啲樂齡嘅智能照顧嘅實驗室。咁而呢個黃金槍手呢個計劃咧，亦都係黃金時代基金會咧就想藉住射擊有系統嘅高質素嘅持續性嘅訓練咧，就係幫我哋啲45歲以上嘅金齡人士啦，佢有一個身心健康栽培培育佢嘅身心健康啦，同埋令到佢咧嗰個社交圈子擴闊嘅。咁最後咧，我哋最希望咧就係做到咧，佢能夠有一個訓練佢成為一個社區嘅領袖啦。去社區裏面推廣一些樂齡的生活模式咁樣嘅。
1: 咁不如問一下阿順澤啊，黃金槍手當時咧聽到呢個活動咧，係點樣開始參加到啦？點樣認識到咧？同埋係咪冇玩過射擊都可以參加㗎？當時
2: 係啊係啊。嗱、啊，我首先講一下黃金槍手呢個名好吸引嘅。喺我嚟講咧，我退休之後咧，我覺得咧有黃金20年俾我享受呢個退休生活，可以玩啊，可以周圍去。咁黃金槍手咧。就咁啱，我唔知道個名開設計嗰陣時候，可能就是黃金會啊。但我覺得，咦，我黃金期待喎，即係黃金時代嘅時候做槍手，咁咪幾好啦。同埋呢個咧係唔需要有之前有啲咩嘢準備嘅，由零開始都可以做嘅。佢由最基本嘅嘢開始教到你識得去比賽為止。
3: 係，咦，都好想咧問下文傑啊，咁啊呢個活動咧，而家係成立咗幾耐啦？至今係唔係咧？其實好似順澤為例啦，好多退休嘅男男女女一聽到黃金槍手啊，都好想去試玩一下。至今咧係咪而家咧？其實你哋定期都有訓練，係你哋點樣嘅一個運作？
0: 係個反應都幾好嘅，由舊年嘅2月啦。2025年嘅2月，我哋就開始籌備完之後，就開始進行訓練啦。咁我哋啲順澤就係其中一個好，即係元祖輩噶啦，一路都跟住我哋咁樣。咁而家我哋去到啱啱1周年完畢，就係啱啱今年嘅1月。咁我哋叫 A 班啦嚇，第一班嘅學員咧都有10幾個人噶啦。咁我哋就跟住而家同一時間咧，我哋就喺B 班，即係咧，我哋其實將舊年個訓練咧做一個循環，而我哋 A 班嗰班學員咧就叫做升級去接受一啲中級嘅訓練，咁就從而咧，我哋係有一個階梯，一路一路咁樣成長，越學越多嘢咁樣咯。
1: 係啊，聽到呢個活動咧，我諗好多聽眾觀眾啊，甚至小旭同樂仔咧都好有興趣喎。咁但係呢個活動係咪一定要係退休人士先參加咧？有冇話幾多歲？有冇話咩身體情況先參加得㗎？
0: 咁如果我哋黃金槍手咧，由於我哋嗰個目標嗰個情況咧，頭先都講咗啦。咁我哋係希望招收一啲45歲以上嘅金齡人士嘅。咁身體健康狀況都正常啦。如果關節啊或者個心臟有啲情況嘅咧，就可能要問一問醫生先好嚟參加。咁但係如果一般嘅情況之下咧，嚟到都係可以進行我哋呢個運動啦。我哋個運動嘅好處咧，就係唔係好需要好大隻、好辛苦嘅。我哋喺腦袋啊技巧上邊咧，去增強個訓練，希望減低佢哋嗰個機能嘅衰退嘅速度啦，同埋希望佢嗰個認知能力都增強咁樣。
3: 係，我諗咧喺電視機同收音機旁邊咧，其實好多嘅聽眾觀眾咧，聽到呢一度都會話啦：，咦，我符合要求喎，咁我都好精靈啊，又係45歲或以上啦。咁留意住黃金時代基金會嘅資訊咧，就可以去到報名啦。但係講咗咁耐啦，黃金槍手啊，咁究竟係要1對1對女啊，定還是好似大家所講啦，好似一個 war game 咁樣嘅？嗰、那個比賽模式係點？那個訓練又係點嘅咧？不如交俾順澤幫我哋講講，最初你接觸到把槍嘅時候係要做啲乜嘢嘅咧？
2: 好啊！首先，不如先講下呢個運動咧，就唔同 war game 嗰啲咁嘅，就係一個喺室內個人去做一啲又要準又要快，對住一啲目標去射擊。咁咧，如果你快而準咧，咁就成功噶啦。咁咧就我哋開始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啲好基本嘅訓練，最緊要都係安全。雖然係一個人啫，但係你揸住支槍噶嘛，就唔係其他。

0: 大嘢咁啊，所以咧安全我哋摆第一位嘅。咁安全做好咗之后咧，就教你点样去揸枪，点样去入弹。入彈跟住咧入氣，因為我哋嗰啲係氣槍嚟嘅，係用氣嘅。咁入咗氣之後咧，咁啊點樣去上膛？咁咧跟住咧就點樣去射？我仲記得第一次咧，我就射嘅時候，一射落去嗰啲靶咧係金屬嘅，砰一聲，哇好有成功感啊！係啊，砰一聲。咁咧就個教練咧又俾啲唔同嘅，有啲八角形嘅靶，有啲圓形嘅靶，有啲喺地下，有啲係人咁高咁，咁去射唔同嘅靶，都俾我射中。咁就都要教我哋點樣去做瞄準嘅，咁、那個對住個靶啊，我哋有前準星、後準星，跟住隻眼成一直線咁去射咧，咁樣射中咗咧，哇！嗰、那個開心程度係好高嘅嗰、那個。
1: 嗯，
2: 哇！啱啱咧，係啱啱順澤講嗰個學嗰啲上彈啊嗰啲咧，好似睇戲咁喎，好型
0: 喎。係啊，就係咁樣係。
1: 同埋聽得出咧，順澤佢好投入、好興奮，佢就齋講已經覺得咧，哇！
2: 好好玩啊！
1: 可唔可以示範一下咧？如果我哋咧，即係平時睇人哋揸槍咧，就咁攞出嚟啦。但係你哋經過咗訓練同埋學習之後咧，係咪又要左手幫手晾住，右手又要幫手揸住？係個動作係，
2: 即係使唔使咁樣合埋單眼嗰啲嘅咧？我睇戲成
1: 件動作就
3: 為
0: 教練。我示範一次，希望教練睇到咧，唔好話我錯啊！嗱，支槍就擺咗喺右邊，
1: 係右邊。
0: 咁咧，我哋啲彈啊夾咧就擺咗喺左邊嘅。咁我哋開始嘅時候，就有人咧有個叫做靶場主任，佢會俾信號我話俾佢聽，準備好未？準備好咧，佢就撳個 beep beep beep 聲，我哋即刻就可以攞槍。
2: 嗯，
0: 攞槍嘅時候咧，我隻手咧順便已經埋埋嚟喺度，然之後去住嗰邊咁射，
1: 係
0: 係啦。咁你要瞄準，咁咧但係唔係射一個目標嘅，我哋呢個滿意咧係可以射好多個嘅，因為嗰啲靶咧係擺喺唔同嘅位置，而每個位置前邊咧有啲障礙物嘅，你唔可以就咁企喺度就射曬嘅。咁咧需要行一步，有時咧我哋最中意講就係、是。有啲嘢歪一少少，你行一步就得，不如用一個重心轉移嘅方法移一移，咁樣就望到就射到啦。咁呢個咧，對於我哋啲長者咧，做下重心轉移咧，對我哋嗰個平衡力都好好多嘅。咁、要走來走去緊要。
1: 係，同埋好考眼界同埋集中力啊！我
0: 係集中力係，
1: 係因為要反應好快啦。頭先睇順澤嗰個動作，就已經要即刻八已經要射中好多個啊！咁啊，當然啦，當中仲有好多嘅細節，好多嘅故事嘅。一陣翻到嚟繼續講，亦都咧開始會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繼續埋你介紹翻，我係鄧添立，
1: 我係袁婉玉。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黃金時代基金會發展總監陳文傑文傑喺度啦，仲有黃金槍手順澤嘅兩位好。
1: 你哋好。
0: 係啊，快快講講啦。剛才咧就提到啊，黃金槍手呢個項目咧，不經不覺咧已經超過一年嘅時間㗎啦。經過咗訓練之後咧，好多個旅遊記咧都愛上咗呢一項嘅運動啊。除此之外咧，亦都對於嗰個集中力啦，嗰、那個投入啦，嗰份熱誠啦，都多咗好多嘅。喺呢個時候咧，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喺電話旁邊咧，有陳女士喺度嘅。陳女士你好啊，
2: 你好啊，大家好啊，早晨啊。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交俾咧小旭去到問你呢一條問題啦。
1: 誒，陳女士，黃金槍手嘅課程主要採用邊一種槍械咧 ？A. 氣槍 ，B. 實彈手槍 ，C. 橡皮彈槍。
0: 是陈女士拣边个？
2: A
0: 气枪。问下文杰是否正确？
3: 好正确，
0: 冇错。多谢你留心收听，就是气枪啦。咁啊，多谢晒你先。咁啊，成功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除此之外咧，仲有朱女士都喺电话旁边嘅。朱女士你好啊。
4: 系啊，你好啊，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呢一条咧交俾乐仔去问你啦。黃金高計劃咧係希望鼓勵長者參與運動，主要係想達至邊一個嘅健康目標呢 ？A 就係增加體重 ，B 係減少用藥 ，C 係減低慢性病同埋功能退化嘅風險。
4: C 啊
0: ，C 減低慢性病同埋功能退化嘅風險啊，又問下文傑是否正確啦？冇錯，係
3: 好正確，
0: 正確嘅。換言之咧，兩位都能夠成功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咁啊，剛才咧，陳女士同埋朱女士咧，都係女士啦。咁啊，喺呢一個咧黃金槍手嘅計劃當中咧，因為聽起上嚟咧比較多男士係中意玩槍械射擊啦。暫時多唔多女士參加呢一項嘅活動？
3: 都有㗎，我哋有幾個女學員咧都好出色㗎，我哋印象好深刻，所以我哋都好珍惜佢哋嘅。好好。我跟住佢，因為我哋叫做即係師兄啦，咁咧就跟都會幫手睇下佢哋學成點啊，咁幫下眼。咁我一路睇住，每次好似頭先阿澤嗰啲示範，我哋一路睇住佢咧，我每次都哇哇哇咁樣，好覺得好好嘅。
1: 因為女學員咧都好厲害噶嘛，
3: 係啊係啊，一啲都唔失色，巾帼不讓鬚。
0: 嚟呢啲定期係咪都有自己切磋啦、比賽啦？喺個過程當中咧，咁順澤係唔係諗住即係除咗本來諗住係啊多啲活動玩，係咪過程當中意想不到？我哋識多咗好多新朋友，真係唔同咗好多啊！
5: 冇錯冇錯，嗰啲大家嘅背景亦都唔同，咁咧就以前可能識翻自己同事啊、同學啊嗰啲嘢，今次咧係完全都唔同嘅，咁咧所以咧就喺佢哋咧身上咧識多多啲嘢。但我有一樣嘢想講一講，就係呢個玩個過程裏邊咧，有一樣令到我哋嘅短期記憶係增加得好好嘅。
1: 係
5: 點解咧？就要解釋下啦。原來咧佢設計呢個場景嘅時候咧。佢就將嗰啲目標咧，就擺咗喺唔同嘅位置，然之後前面咧有啲障礙物嘅，咁我哋咧就要去揾，我揾翻個障礙物，然之後走去射嘅。咁譬如假設有10個靶要我哋射，咁究竟個靶擺喺邊度咧？我哋喺幾分鐘之內咧就要記住佢究竟擺咗喺邊度，跟住我哋要行去嗰度。咁行完之後咧，有啲靶咧佢只係得一個位置可以睇到嘅啫。如果你唔行去呢個位置咧，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咧，開始我哋成個過程可能得十幾二十秒就打完曬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要記住曬究竟去到未？我曾經最初嘅時候咧，打完咗之後，咦，原來有一個唔記得咗打喎，咁啊就翻轉頭。咁而家冇呢個問題㗎啦，我哋已經進步咗好多㗎啦。
1: 哇！呢個遊戲係即係呢個活動唔單止係考你記憶力喎，仲有好多體力啊，好多訓練啊。咁你哋參加完之後咧，有冇覺得自己即係身體都好咗、活躍咗咧？其實都因為入面都好多活動啊，走嚟走去啊，好多訓練㗎喎。
5: 會嘅會嘅，其實行路咧，教練都有教嘅。我哋點樣行咧，會減少會跌低啊？點樣行會快啲啊？碎步啊，一話唔好交叉腳啊。這個咧喺個訓練裏邊咧都有教點樣去行，點樣去記憶，點樣去用翻。咁我講翻一個例子啊，好好嘅。喺啱上星期咧，我哋咧黃金時代基金會嗰度咧，都玩咗一個活動，就喺一個老人院，就教一啲大概80、90歲嗰啲人去射擊嘅。咁我哋啲學員去到之後咧，教咗佢哋射擊之後，最後尾個回報係咩咧？原來咧。佢話啲老人家好中意玩啊！佢射到砰一聲之後好開心，跟住咧，我有啲會員已經執嘢準備走啦，佢哋走翻出嚟話俾佢聽： 我今日好開心啊！原來我哋射擊佢射到嘅，我原來就係咁簡單嘅嘢。我哋嘅學員雖然學咗，我哋教翻佢哋咧，佢哋都受惠，而我哋咧得到好大嘅滿足感。
0: 係啊，過程當中咧，其實好多嘅合作啦，好多嘅成長啦。因為頭先咧，文傑都有講到啊，信澤咧而家除咗會幫手即係分享佢嘅經驗之外咧。幫手 set 場啊，等等咧，即係都順澤幫好多忙嘅。咁啊，文傑係咪喺個過程當中咧，發現佢哋成長好多啦？有冇好多咧都會將自己嘅感受咧同你哋分享？話啊，佢哋想玩啲乜嘢喎？等等，會唔會多咗交流啊？
3: 有啊有啊，我哋翻好似阿澤講咁講咧，我哋班同學嚟自五湖四海咧，我哋喺呢樣嘢玩得開心嘅時候咧，我哋就真係可以落實咗嗰個積極樂齡嗰個生活模式。咁跟住我哋一坐埋咧，就話：喂，呢樣咁好玩，不如我哋又一齊去玩另外一樣啦。咁啊，又多得阿澤去安排，咁啊安排得好好。跟住又玩嗰樣，又係得翻個回報，又好似佢咁講，好開心咁樣。跟住又想我哋繼續籌辦咁。
0: 哇！哎呀，澤唔單止係黃金槍手啊，仲有黃金支援添，攪手啊，
3: 黃金攪手冇錯。
0: 同埋咧，成班聚埋一齊之後咧，就有更加多想法啦。我相信咧，可能遲啲會有更加多活動，黃金。不同的活動都會陸續出現啦。喺呢個時候咧，仲有一位嘅聽眾電話咧喺旁邊嘅，我哋聽埋徐太嘅電話先。徐太你好，
6: hey, 你好啊，早晨啊，樂仔。
0: Hey, 徐太你好啊，呢一條問題咧交俾樂仔去問你啊。黃金槍手課程除咗射擊訓練之外啊，仲希望參加者喺邊一方面有所成長呢 A 就係烹飪技巧。
1: 錯咗添。
0: 但多唔多女嘅技咧，發展咗呢一項興趣之後咧，都真係會自己添置一下啲裝備啊，屬於自己嘅槍啊等等啊。

0: 啊，制
1: 系咯，会唔
0: 服
1: 会
0: 啊？
2: 其實有一樣嘅，就係有一條 bell 啊，嗰條 bell 咧，以為裝槍同埋擠彈夾嘅。我呢個咧，我哋首先咧就做咗呢個先。係
3: 啦，
2: 咁有啲咧，我哋都係啲學員係發燒嘅，咁佢哋已經係買槍嘅，買槍啊，
1: 私火嘅。
2: 係啊，我哋啲教練帶佢哋，佢做咗個導賞團咁帶我哋去槍街度去揀槍。
3: 參觀，
1: 即係廣華街可能。
3: 係啊，正喎，
1: 好多。
0: 樂仔可以參加黃金槍
3: 佢唔係參加黃金。
1: 咁啊，所以咧睇得出幾開心啊！肯踏出第一步去到作嘗試嘅話咧，識到好多新嘅朋友啦，健康有所改善啦，亦都有好多嘅發揮嘅。咁啊，據我所知啦，而家咧依然係開放當中嘅，咁所以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期待下次有更加多不同嘅活動上到嚟同我哋去到分享嘅。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亦都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再一次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0: 謝謝

0: 极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系小同大家一齐挑战呢两条问题啊！嗱，我问题咧已经拎住咗噶啦，咁游戏点玩呢？我哋即刻睇下游戏规则啊！咁喺我手上呢两个信封二拣一，十五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就系胜出噶啦！等紧大家打嚟18723112，转头开始就接听大家电话。
2: 大家估系我系边个？大家咧知道我系好中意播歌，又好中意玩夹公仔。不过咧，每个周末我会同你一齐唱爆 K 嘅。
3: 我就系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到9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又播歌又听歌又唱机嘅张伟基啦。

0: 我哋电话旁边有阿珍，早晨阿珍。
1: 喂，早晨。
0: 你好你好，手上有 A 信封 B 信封，你谂住拣边个啊？
1: A 啊。
0: 好 ，A 信封，我帮你睇下题目先，你预备好未啊？
1: 预备好啦。
0: 好，预备好，就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西式甜品。预备，三、二、一，系啊系啊。
1: 西式甜品。
0: 开始开始。
1: 系啊，红豆沙、绿豆沙、芝麻糊、布丁、啤梨、首先仲有
0: 好夠鐘，多謝曬阿珍啦，講出咗好多甜品。不過咧，我要諗下係唔係西式甜品喎，紅豆沙。好，跟住我哋電話旁邊有李小姐，早晨，李小姐。
2: 早晨啊，婉容。
0: 你好，你好。我得翻 B 信封啫，準備好未？
2: 準備好。
0: 好，準備好，我即刻幫你睇一題目下。
2: 好。
0: 好，15秒之內講出最多涼茶嘅名稱。三、二、一，開始。
2: 這個清補涼啦，蔗汁。這個芝麻那些叫什麼
0: 夠鐘，多謝大家的參與，轉頭揭曉邊個勝出啦。

0: 哈！双节棍花式三宝最后一宝，
1: 第三宝离手花，一、二、三，入棍，叮
0: 叮，有啲难喎、
1: 啊，好难呀、啊，真系要慢慢练啊！
0: 哈！师傅，听讲今日要教嘅嗰一式好犀利，咪跟你学埋就可以落去表演啦。
1: 咁啊，要睇下你嘅天分啦、
0: 啊。咁、快啲嚟啦！花式三宝第三式第一步，
1: 系幻影换手。首先，我哋嘅右手四隻手指攞住我哋嘅棍爪住，然后将我哋嘅左手呢支棍拨入去我哋嘅手背上，捉实佢。呢、这个就是第一步啦。
0: 点？第二步呢？
1: 第二步我哋就要用佢嘅灵活嘅腕力放松，打开佢嘅时候咧，佢有个左右荡嘅感觉。再嚟啊！我哋一放开嘅揸紧佢，一放开佢咪有向上升嘅时候，呢、这个棍感好紧要，一定要捉实呢个感觉。呢、这个就第二步啦。
0: 好，咁第三步呢？
1: 第三步难啊！将我哋第一步捉实咗支棍，由左手问人攞粒糖，跟住咧棍我哋嘅手背相对。跟住我哋嘅右手咧，慢慢咁用少少力嘅阴力捉实佢，又放开手向上扬，支棍就要跌上去。再嚟啊，向下一上，支棍就跌上去。咁呢个就系个棍嘅棍感，第二个步骤。
0: 难嘅师傅呢、这个。
1: 紧接第三，冇错啦，越难更加系越挑战自己，加油。
0: 好，
1: 跟住捉翻支棍。
0: 系。
1: 跟住收翻右手，打拳出去，定个势，赢啦。
0: 我赢啦，我净系做到赢嗰 part 得唔得？
1: 啱晒，
0: 咁都可以落山啦，嗬。
1: 咁啊，完胜！
0: 完胜！
2: 我哋一齐睇下老友记嘅示范啦。哇，身手好灵活，好劲啊！
0: 三拨过去，拎实佢，摆上去，哈！
1: 哈！
0: 哈！
1: 好接近喎，就话做到喎。呢、这个动作咧真系有啲难，因为咧我哋手部嗰个感觉一压实佢。弹上呢力量咧，系需要慢慢练习。但系呢个动作我都俾你一个鼓励分，80分啊！
0: 哇，好犀利啊！我会继续努力练习噶。你哋喺屋企练习嘅话，都一样好似我咁注意安全噃。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翻嚟香港暖流，我係鄧添樂，
1: 我係袁允玉。
0: 公布翻啦，剛才極速15秒邊個勝出啊？非常之驚險啊！
1: 係啊，呢兩個咧都好難判斷，同埋都啲答案算唔算西式甜品咧？
0: 係冇錯，我一路聽都一路諗緊，究竟佢當唔當啱咧？好，不過咧勝負已分啊！今日阿珍是以一個非常之小的分數
1: 差距
0: 險勝了李小姐而驚險奪冠的，恭喜曬阿珍成功得到我們的超市現金禮券。不過李小姐呢都不要氣餒，期待你下次再參加。今天稍後回到來呢，我們繼續會有埋嚟介紹，會有三條的問題呢繼續考我們的聽眾觀眾的。如果你都想玩遊戲的話呢，打電話來之外呢記得留心收聽啊，即刻請我們嘉賓出來啊。
2: 介紹翻，
0: 好，繼續第二部分的埋嚟介紹翻啊！喺我哋身邊咧，而家有兩位嘅朋友仔喺度啊。首先咧，有草木鄰居社區農場嘅項目經理紀之琪阿 Joe， 你好，你好
3: ，Joe 你好。
0: 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草木鄰居社區農場嘅項目參加者關曉琴啊 ，Hannah 兩位好，
3: 你好，你好。
0: 係啊，草木鄰居社區農場，聽到呢個名咧，就已經感覺到哇，似乎地方好大啦，綠油油啦，入邊好舒服咁樣噶。呢個農場係位於邊一度？點解會有呢一個農場出現嘅咧？交俾阿Jo講講先啦。
3: 呢個農場位於天水圍嘅。咁喺講呢個農場之前，就講一少少我哋機構先啦。
0: 嗯，好啊。
3: 咁我哋機構咧係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啦，一直就扎根喺天水圍做一啲地區組織工作嘅。咁喺2014年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喺天水圍推廣永續生活呢個概念嘅啦。咁嗰時2019年咧，政府就好好啦，就推出咗個計劃啦，就釋放一啲閒置嘅空地咧，俾一啲非牟利嘅團體去申請做活化嘅。所以嗰時我哋就由呢個機會咧，去申請一個位於天水圍20萬尺嘅一個魚塘，再加農地啦咁樣。
0: 哇，好大喎，20萬，
3: 係好大。
0: 哇，你哋，我想問你本身組織嘅人唔應該唔係好多嘅啫，
3: 唔係好多細機構嚟，
1: 大家都未必係農夫出身
0: 嘅喎，係咯，要管理20萬嘅農地同埋魚塘喎，當初，
1: 同埋一開頭應該好荒蕪㗎，
0: 係咯，
3: 嗰陣時俾草生喎。3個身位咁
0: 多，我幻想到你哋收到好開心啦！但你哋去到望到，哇，
3: 係咁樣玩
0: 嘅喎，哇，係點樣做咧？
1: 阿 Jo 就話：我要啊，
0: 係當收到嘅時候，你哋嗰陣時嘅心入邊點諗咧？係咪決定好好，我哋一定要好好善用呢個地方？
3: 係嘅，因為其實一開始咧，呢個場地嘅設計同建設咧，一直都係同啲居民一齊去做呢一件事嘅，所以嗰陣時候咧，我哋面對嘅挑戰其實最大的感受未必是個場有多大，而是啲人的參與，我哋點樣諗可以令到啲人一起願意持續參與個地方，一起去規劃建設呢個地方，佢哋又點樣可以在呢度建立到歸屬感咁樣咯？
0: 係頭先咧，聽到有四個字都想補充問多少少嘅，就係你哋以永續生活為一個概念啦。有一啲嘅聽眾觀眾未聽過嘅，其實永續生活如果好簡單咁講，其實係唔係係個意思係點樣呢？
3: 如果是永續生活的話，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盡量做任何一個決定的時候，我們都想一下對這個環境或者是對我們身邊的人有沒有害。例如很簡單的就是，如果我們去吃東西，我們去街市買菜，你會選擇是買有機菜又或者是一些常規嘅生產嘅菜啊，咁背後講緊嘅就係，如果你買有機菜，咁你就係因為有機菜嘅種植方法就係本身對土地環境係無害啦，因為佢唔會落化肥農藥，而且因為其實有機菜佢哋冇農藥，所以咧我哋食落身體都係健康。但係另外，如果係可能係一啲常規嘅菜，其實佢本身就係用農藥去種植而成，本身對環境就有一定嘅嘅污染啦，而且其實佢農藥都會留喺嗰啲菜度，其實我哋食翻落肚都係對我哋身體有害，咁就係可能喺一啲日常生活嘅呢啲舉動去諗，如果我哋做呢個行為嘅時候，對於我哋自己、對於身邊有冇影響咯？
1: 要達至呢個目標，我相信咧唔單止係即係做嘅付出啦，仲有一班嘅即係參與者。咁我哋問下 Hannah 啦，喺參加呢個活動呢個農場入面咧，其實係有幾多人一起參與咧？當時點樣接觸佢哋㗎？
0: 係咯，
1: 入面呢個農場係冇好多嘢做㗎，咁大喎，係咯。
4: 一開始的接觸呢，我都是經朋友的，因為我之前在另外一個地方都種緊嘢，咁我好朋友都係一啲做義工嘅朋友，咁佢當佢知道呢個農場有，呢度喺天水圍有地，咁你嚟唔嚟參與啊？咁我即刻過去睇咯。咁當時去到就係開咗一部分嘅地，咁我哋其實人一開始都唔算多嘅，我一開始我去做義工嘅時候都係廿幾人到，慢慢有啲。即係天水圍以外的人嚟啦，咁都有幾十人咯。但係一開始都是將啲田啊堆，揾啲石仔啊圍田啊，鋤泥嘅鋤泥啦，
1: 即係開墾嚟嘅都
0: 係。因為頭先講係二十萬即係平方尺啦，佢哋頭先二十人咯，即係一人一萬尺。一人去處理一萬尺咯，佢哋要都要幾多心機，咁都要花咗幾多時間先至慢慢。逐步逐步去到改變，變成點樣嘅模樣咧？佢之後係
3: 而家我哋嘅農場就四歲啦，咁叫做似乎係有模有樣啦。咁有一塊荒地，而家變成係會有七十六塊嘅格仔田啦。另外我哋都差唔多有一畝嘅一啲公家嘅實驗田啦。同時我哋都有一啲千零尺嘅大家可以活動嘅空間咁樣。咁而喺呢個過程底下咧，其實我哋就唔係話第一年就即刻做曬嘅，而係我哋因為二十萬尺，所以我哋分咗唔同區域咁樣去逐忽逐忽同居民一齊去開墾。其實好似直到而家咁樣啦，我哋嘅排水工程咧都係仲繼續緊嘅，咁就係由我哋一啲核心小組嘅街坊組成基建小組而家一齊去繼續努力緊咁樣。
1: 哇！核心小組聽落去好威啊，即係咪咧？大家會唔同嘅分工咯？咁有冇有幾多核心小組咧？大家係咪個個都好叻㗎？即係可能 Hannah 又負責一部分。其他同事又負責，其他居民又負責一部分咁樣嘅。
0: 喺 Hannah 係咩小組嘅？我想知道你
4: 是。我係食農小組同埋茶人小組。咁食農
1: 茶人啊？
4: 食農咧就係、是、一開始我哋有一個課程，第一年嘅，咁就有一個課程係大地學堂。咁我哋就係在地食農，即、就、係、是、不時不食。咁係有老師嚟教我哋上咗個課程。咁、那個課程咧。就是學怎樣在利用我們農場有的東西而利用到我們日常生活煮食這樣，有老師教我們的。那茶人呢

0: 就係、是又係即係新嘅課程啦，就係、是、教人哋沖茶嘅，佢一個老師嚟教我哋學識點樣飲茶品茶。咁就係我呢兩個小組係分開嘅，
1: 嗯，
0: 但係就冇相沖嘅，因為我哋嘅時間係我哋食農咧，主要做係有時候聚餐。聚餐嘅時候，我哋就會利用我哋農場有嘅嘢，而整俾大家農友一齊分享。咁、以前通常一個月一次嘅。咁茶人嘅小組咧，就係、是、我哋有個群組嘅，我老師教咗我哋學嘅嘢，然之後我哋就要回饋喺農場或者我哋社區嘅中意嚟嘅，或者全港或者 Facebook 有人參與嗰啲都 OK 嘅。咁嚟到就係邊個得閒就會喺群組度報名，啊租俾咗時間我哋，咁就睇下呢一期出席嘅人有幾多，即係我哋可以做嘅茶人同埋茶女。係。咁每一次嚟到嘅時候咧，就會一齊圍埋傾下偈，通常都唔係好多人嘅，三四個或者我如果人多開兩隻，人少就開一隻。咁一嚟到就會傾下偈，啊睇下我哋今日心情如何啊，你個狀態適唔適合做嗰個茶人啊？或者我今日狀態冇咁好，我做茶女咧。茶女就係伴侶個女，即係我係協助茶人，就我幫佢煲水啊，或者睇出邊嘅嘢。咁茶人咧，主要就係負責張台上邊嘅嘢咁樣咯。
2: 哇！原來入面有好多活動嘅喎，即係當初咧有一塊地啦，我以為係純粹耕田開墾啦，但開始咧變咗個大家庭。我聽完咧就一齊參與，一齊去到互相幫助啊，甚至有不同嘅活動，有學習啦，又有唔同嘅小組啦。不是普通咁簡單啊，變到非常之有規模
1: 啊！
2: 我會話
1: 係啊，咁 Hannah 你喺過程咧，係咪都算話識咗好多朋友啊？你嘅感受係點咧？有冇覺得自己都改變咗好多啊？
0: 有啊，我認識真係好多朋友，而家喺農喺入邊嘅農友，基本上日日都即係我哋翻真去都見到嘅，咁變咗好熟絡㗎啦。
1: 你哋係咪成日都去㗎啦？
2: 係啦，係咪日日都去㗎咧？
0: 因為佢真係比較近我屋企。以前咧，我出去耕田真係要一個星期去一次。
1: 你耕田咩？你唔似喎，你好靚喎。
2: 都係咁嘅咧，
1: 係咯，
0: 即係我哋因為而家近，咁就我利用一有少少時間我就落去咁樣咯，即係因為都好有歸屬感嘅呢度，令我哋好開心，因為除咗可以種到一啲零地幾石嘅嘢，其實有時種嘢可能就係一種心情啦，種出嚟嘅嘢，例如我種出嚟嘅花同阿祖種出嚟花係唔一樣嘅，即係我哋係有自己即係。種出嚟嘅成品或者我煮出嚟嘅嘢，大家都係唔一樣嘅，會交流一下喺農田入邊，會學到好多其他嘅知識啊，朋友啦，同埋減壓啦，即係喺由入邊有唔同嘅小組。其實頭先我哋講嘅呢幾個小組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嘅小組。
1: 哇，好吸引喎！聽到我都想去。
2: 係啊係啊，好想去老幫手耕田啦，入去哋飲茶。
1: 我去飲茶啦，
2: 傾偈啦。咁啊，仲有好多嘅，因為咧，據我所知，仲有共享格仔田啦，有大地學堂啦，有靜心學堂啦，好多嘅內容咧，可以同我哋聽眾觀眾分享嘅。一陣翻到嚟最後一節繼續傾啊！

0: 笑翻。
1: 最後一節的埋你介紹翻，有鄧添立，
2: 有袁婉玉。
1: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草木鄰居社區農場項目經理紀之琪阿 Joe， 你好你好。除此之外咧，仲有項目參加者關曉琴，曉琴喺度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先啦。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李女士喺度嘅。李女士你好啊，
3: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好啦，聽得清楚嗎？
3: 清楚。
1: 咁就好啦，交俾咧小旭去問你呢條問題啊。
2: 係李女士。草木鄰居社區農場位於哪個地區呢？ A 天水圍， B 沙田， C 將軍澳。
3: 天水圍。
1: 天水圍，好，聽到有掌聲了，正確答案就是
2: 天水圍。
1: 恭喜你了李女士，得到超市現金禮券的，多謝你有留心收聽。跟住呢一條問題呢，雖然剛才就沒有詳細講到，不過呢我相信你們都會識答的。在電話旁邊呢現在有馮女士在這裡，馮女士你好啊。
4: 是你好。
2: 你好。
1: 好你好你好。好，這條問題呢交給樂西去問你啊。
4: 好。
1: 共享格仔田啊，它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A 出售農產品， B 提供一個娛樂設施， C 讓居民能夠親身參與耕作。

0: 咩咩咩间咩
1: 共享共享格仔田，即系嗰个田一格个格仔共享嘅，大家都可以一齐用嘅。
0: 啊，即系饮茶嗰度咯。
1: 系啦。嗰度附近啦，我諗但係究竟佢係出售農產品啦，提供娛樂設施啊，定係俾居民可以親身參與耕作啊？
0: 耕作農產品。
1: 出售農產品係咪你嘅最後答案？
0: 係。
1: 係。好堅決係咪？
0: 係。
1: 好，咁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咯。正確答案呢係 C 啊，唔好意思啊，係讓居民能夠親身參與耕作嘅。唔緊要，下次咧再參與過，再接再厲啊！交俾阿Jo講講啊，因為而家我哋咧未去過現場啦，就未想像到嗰個畫面係點啊。聽眾都留意到啦，有個飲茶嘅地方啦，共享格仔田係咪就係飲茶嗰個地方呢？
2: 其實唔係嘅，因為我哋咧
3: 農場好大嘅，
2: 有分區嘅。譬如可能係耕種嘅地方咧，其實同我哋可能係公共空間嘅地方係分開咗嘅。咁格仔田係76塊啦，咁就會係近翻一啲可以耕種嘅地方啦。有啲其實嗰個位置冇咁理想，即係做唔到耕種條件嗰啲咧，我哋就會將佢咧打造成為一個大家會活用嘅公共空間。咁其實佢有一半咧係社區廚房嚟嘅，咁而另外一半咧就係平時咧各小組佢去搞唔同活動嘅空間嚟嘅。
3: 係啱啱個格仔田咧，係咪咩種植程度啊，咩耕作程度嘅老友記都朋友仔居民都可以參加咧？會唔會係點樣先可以申請到咧？會唔會大家都好熱烈去爭嘅要？
2: 咁其實係咩程度都可以嘅，但係比較優先條件就係真係要天水圍居民先可以參與到呢個計劃啦。咁就算係無論係新手定係其實有經驗咧，都好歡迎參加嘅，因為咧我哋咧係會每個月定期去提供一啲咧基礎嘅一啲種植培訓班俾佢哋去增長呢方面嘅知識啦。同時咧，我哋嘅農場其實係有專業嘅農夫每日都駐守嘅，所以佢哋有咩問題咧都可以問。其實同埋咧，我哋發現咧好多長者其實以前都有種植經驗，有耕開田，可能以前跟爸爸媽媽有耕開田嘅經驗。到佢哋退休之後咧，想喺退休嘅生活咧去揾翻一啲嘢做，佢哋好自然其實係會諗啊，我都想好似細個咁耕翻田啊。咁所以佢哋就會嚟到我哋呢度重拾翻佢哋舊時嘅啲技能咯。就因為其實佢哋好有豐富經驗，所以其實咧，佢哋就可以分享到佢哋啲知識俾新嘅朋友仔。
1: 係啊，咁喺嗰度咧，大家互相交流學習啦。都好想問一下曉琴咧，就係你自己喺當中最中意邊一個部分咧？你最中意種啲乜嘢咧？你自己喺入邊係？
4: 其實我喺入邊，其實係個過程。我種一開始接觸，我係種好多草藥嘅。那個草藥係因為想屋企人大家身體健康，所以我就會種好多草藥。但是慢慢發展到，其實不知不覺會在這裡學到一些種菜啦。咁因為嚟到呢度咧係好啲，有系統啲嘅，因為佢有專人教啊，有一些很簡單的堆肥啊，又教起。咁變咗點樣打理塊田呢？原來是很多學問嘅。即係如果靠我哋平時淨係話我同你之間，你咁樣點樣種啊？其實咁樣唔得嘅，即係有啲嘢都係需要一啲有人指導咯。咁我變咗種咗，基本上香港常見個菜我都種過㗎啦，或者冇常見個菜我都嘗試去種嘅，
3: 係好有經驗，好厲害嘅，
1: 所以證明係一個好好嘅地方，非常之好嘅平台俾大家嘗試，俾大家學習，互相交流同埋成長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大地學堂同埋正心學堂啦。咁我相信咧入邊。

0: 同主要教授乜嘢內容呢 ？A. 電腦編程 ，B. 有機耕種同永續生活 ，C. 語言學習。
1: 係 B 咧。
2: 係 B 啦，有機耕種同埋永續生活。好，問阿 Jo 同埋 Hannah 是否正確先？
3: 啱嘅，
2: 係正確嘅。恭喜曬你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啦！頭先咧，大地學堂我哋初步認識咗啦，仲有個靜心學堂啊，係咪陸續都有唔同嘅學堂會誕生嘅啦 ？Jo，
3: 嗯，其實都係會有陸續有唔同嘅課堂係會誕生嘅。但係其實喺大地學堂、靜心學堂，我哋好著重嘅咧就係、是。培訓一啲街坊咧，令到佢哋成為咧呢一個社區嘅推動者。
0: 嗯、
3: 所以啱啱咧，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 Hannah 有講到，其實佢都係參加完一啲靜心學堂同大地學堂嘅課程之後，佢就成為小組成員啦。咁佢成為咗小組成員之後咧，佢哋就有講到啊，要奉獻翻嗰個社區啊，所以佢哋就有社區茶席啊，同埋會有社區午餐咁樣提供俾公眾或者我哋田友去參與咯。
4: 係啊，同埋參加活動嗰陣咧，都會啱啱有提到啦，要關心一下

0: 大家嘅狀態啊，同大家分享啊。其實 Hannah 你參加完呢啲活動之外，你有冇覺得咧自己生活同埋心態上都好多轉變啊？
1: 有啊，改變好大添，特別係茶人啦、啊，即係學咗即係點樣品茶之後咧，發覺原來我會認識到自己嘅缺點咯，因為我都幾急嘅平時，咁、我喺當中變咗，我會慢慢放慢咗自己，開始即係一杯茶好簡單咁，同一啲農友啊或者社區人士嚟到，咁我哋泡一杯茶，係因為我哋係郊區，喺野外都試過，咁你知喺出邊品茶同埋喺室內同埋酒樓係完全唔同嘅嘢，咁由一張茶席開始，我哋都要擺點樣 set 點樣整靚佢，喺當中咧會發覺，咦原來我對茶花是很有興趣的，它會引導我，令我會生活更加好一點，即是會有儀式一點，那我又開始學茶花。因為我每一次一個茶席，我們都要需要一盆花或者兩盆，我就很努力，我們農場現有的花、任菜的花、任何的花都可以。我當中發覺、原來我們生活上原來很多物資是有的，只不過我們疏忽了它，不覺平時原嚟係有咁多好豐富嘅嘢，所以覺得有時候喺農場插杯茶，我都同阿 Jo 講過，我覺得好幸福。
2: 係好嘅地方俾大家去到放慢腳步，重新認識自己，亦都咧更加重要嘅就係學識永續生活。因為咧，其實大自然咧係非常之寶貴嘅資源啦，我哋要非常之珍惜同埋去到愛護嘅。最後啦，問阿 Jo 係咪繼續會發展落去？係咪仲未係一完成到百分之幾多度咧？你覺得係你哋心目中係？
3: 我覺得在硬件方面咧，其實我哋完成度咧就有80噶啦，基本上嘅基礎建設都有噶啦。嗰20係啲咩咧？我覺得係做一啲美化嘅工作，咁就要之後就由我哋街坊一齊諗點樣可以整靚呢個場地咯。
2: 係，將來咧一定會有更加多嘅活動啦。有部分我相信咧可能會俾公眾參與嘅。咁各位咧記住呢一個名字啦，就係、是、草木鄰居社區農場，係位於天水圍一個咁美好嘅地方啊！再一次咧，多謝曬兩位今日抽時間上嚟同我哋分享啊！我哋都好想咧親自去到睇下。
3: 好，行得而家。
2: 你耕田，我探查。好，就係咁啦。好，電話號碼咧1872312，一陣間我哋去到暖流熱線部分咧，非常需要聽眾觀眾嘅參與。稍後電台部分12:00到1:00再見，拜拜。
3: 拜拜。
4: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与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李家超又说，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虽然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1人死亡、61人受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

0: 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四至五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296点，总成交金额63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2跌3.2，腾讯控股467.6跌5.4，宁德时代647元升15.5，阿里巴巴130.7跌1元，小米集团29.98跌1元，比亚迪股份99.8跌3.2，恒生中国企业88.86跌1.12，泡泡玛特157.1升1.4，天星医疗新上市报2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8，加元5.752，新西兰元4.598，欧元9.15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1。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93美元，卖出4,53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湾仔交汇处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处休憩花园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啦，东行上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噶。咁再重复多次，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红隧入口嘅休憩处花园有坏车啦，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坚拿道天桥啊，去翻跑马地啊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红棉路上行方向啦，咁较早前近住缆车站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红棉路上行咧，而家交通咧就系正常翻嘅。咁但系花园道落山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出嘅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远东金融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西贡街。在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宝陵路车多，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0: 小玉啊，小玉，
1: 系希婷咩事？哎呀，冇咳啊！
2: 你听唔听到？
1: 我听到，我心都碎啦，
2: 可怜啊！
3: 你听唔听到我把声有啲远啊？我要避开你，我要特登远离一支麦一啲，但我为咗听众，我又翻嚟支麦嘅旁边。哇，萧雨婷，你真系咳得好夸张啊！
1: 系啊，今日都戴住口罩，见到今日面色苍白、啊，
2: 我已经咧咳咗成个礼拜啦。
1: 啊！我系感冒咧，定系咩啊？点解会咳噶？
2: 因为咧，我连声音都变埋啦，
1: 系
2: 即系成日变咗烂嘅声音啊！系因为咧，我气管敏感啊，
1: 气管敏感，同埋呢排咧天气又反反复复啊，时热时冻咁样，系咪都算系其中一个原因咧？
2: 你哋有冇试过啊？我次次转天气都气管敏感，
1: 哇！
2: 即系可能一年有两三次，
1: 天文台嚟
2: 嘅
1: 你
2: 个喉咙，系啊，真系啊，你讲得啱。
3: 开始天气变啦，
1: 大家小心。
2: 系即系可能我有机会，风。濕咧就係咩關節痛啊咁啊，準個天文台。我覺得我條氣管又係一模一樣啊，準個天文台。
3: 哦，你係我試過咧嗰種就唔係話不斷咳，我試過有一排夜咳咯，真係夜晚先咳
1: 嘅
3: 喎。
1: 哦，瞓前啊特別咳嘅容易。
3: 係啊，日頭冇咁咳嘅。
2: 一瞓低個人就係咁咳嘅啦嘛。
3: 我嗰陣時就完全唔明啊，點解我明明睇完醫生㗎啦，食完藥㗎啦，好翻曬㗎啦，但係都係咳咗一頭半個月咧，乾咳嘅啫。之後就好翻啦，咁啊特別啦，學希婷所講啦，最近天氣咧有一啲嘅變化，有啲嘅雨，天氣又好潮濕，咁啊見到有同事咧皮膚都有出問題啊，咁啊相信咧
1: 唔係我啊嘛，
3: 唔係你，
1: 有同事，
2: 小玉即刻入界
3: 邊個啦，唔講邊個啦，
2: 即係唔講邊個邊個啊，
1: 派你咯，派你，
3: 派你當係派你先啦，所以咧各位女嘅特別咧要注意啊，咁啊今日咧特別會講到關於咳嗽嘅話題啊，咁啊都好希望你哋能夠幫下希婷。有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佢舒畅一啲咧？咁啊，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12，亦都可以咧去五台之后留言嘅。喺呢个时候咧，交俾乐仔讲讲咧，天气系变成点先啦吓。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稍凉嘅，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方面，听日早上咧仍然系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就会回升噶啦，而星期五日间仲会炎热添啊，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系稍凉嘅。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噶。因为咧喺阿希婷开口前嘅一句已经帮佢讲埋啦，我听到佢伴随住咁，交俾我啦，交俾我帮你讲埋啦。
2: 因为头先当我正想报天气嘅时候，我感觉得到我要咳啦，
3: 系，所以我嗰刻就系。即刻冲出嚟交俾我啦！
2: 不过咧，我可以呼吁下电话，电话就系1872312。我哋今日咧讲下一啲止咳大法。其实我知道有好多老友记友都妙计嘅，即系譬如你系咁咳到瞓唔到觉嘅时候，佢哋总系有啲法宝可以攞到出嚟。洗一下嘅，
3: 系啊，
1: 同埋唔少老友记友会提下我哋咧，可能会饮汤，可能嗰啲汤品
2: 又系
1: 都好啱噶，
2: 我好需要呢啲汤，
3: 嗰啲滋润嘅汤方，系啊，真系顺喉啲嘅，
2: 我觉得吸到个人干咗。即係成個人好似乾咗咁。
1: 咁啊，大家快啲打嚟俾我哋啊，俾我哋咧誒希婷有啲咩法寶咧？有啲咩可以令到佢今晚就瞓得好啲咧？
2: 1872312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同呢首歌係一模一樣嘅，鄭秀文嘅唉聲嘆氣，唉。

0: 就啱啱今朝我翻工嘅时候，我就发生咗一件事，就系我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突然之间觉得条气管有嘢料，咁我就需要咳啦。
1: 嗰阵人多唔多咧？
0: 好多，因为系翻工时间啦。咁、虽然咧我戴咗口罩噶啦，但系当我咳到上气唔接下气嘅时候，我眼见我前方。我个半径咧，唔知几多米嘅人，
1: 突然之间
0: 全部人四散
2: 散开，仲要向你投出呢个怪异嘅眼神。
0: 冇错啊，佢哋系一种咧好嫌弃我嘅眼神，我嘅心灵简直系受伤到不得之了啊！
1: 即系其实如果佢哋出声嘅话咧，第一句一定系。咦，
0: 系啊，可能佢哋内心就系咁样，冇搞错、啊。
2: 但系咧，气管咳咧好难忍嘅，忍唔到噶，
0: 根本系冇得忍噶、啊，一定要咳噶。
2: 但系咧咁逼咧，其实又好好尴尬，走得去边咧、啊？
1: 不过好彩，因为希婷有戴口罩咧、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觉得系好咗噶啦。如果有一啲朋友仔啦，佢咁啱冇口罩喺身啦，而又喺公共交通工具咳嗽嘅话咧，
0: 你哋会点样啊？如果嗰人冇戴口罩，
1: 我真系会坐开少少嘅，
2: 我会拧转身。
1: 我保障自己啊，因为我都好容易病啊。
2: 系，
1: 咁所以我会可能坐开啲，又或者如果我留意到前方可能我等巴士有人咳嗽，我会坐后啲咯。
2: 但系咧有时咧避唔到噶嘛，可能地铁啊、小巴
0: 好逼
2: 嘅时候，坐你隔篱最尴尬，其实可能搭 lift 咯，搭 lift 嗰个空间几逼啊，我都试过咧系咁咳咧，大家就会咁样望住我、掘住我啊，嗰、那个气氛
0: 系啊，搭 lift 都系，因为你哋密闭咗，同埋佢冇得走啊，
2: 系啊，同埋。嗰種氣流咧，一去到你好痕嗰個喉嚨咧，你真係控制唔到啊！點算啊？好尷尬啊！呢個情況
1: 係啊，所以咧就點解話咧，我哋要經常都戴住一啲嘅便攜式口罩喺身咧，就係、其實有需要嘅話，你可以俾身邊嘅人。即係如果假如我喺公共交通工具，我見到小玉佢冇口罩，咳得好犀利啦，咁我。就會俾一個去咯。我記得我哋一位聽眾都係咁噶，就提醒我哋帶多一個口罩喺身，
0: 戴一個後備嘅口罩。
1: 係啦，自己可以保護自己，亦都可以保護身邊嘅人啦。因為始終咧細菌係無處不在，亦都係睇唔到嘅。好似我哋五台之後呢一張相片咁樣啊，哇！喺呢一張相好熱鬧啊，希婷。
0: 因為有好多細菌喺度開緊 party。
2: 哇！小寶同樂仔咧好驚啊，要走開啊。
1: 係啊，俾啲。細菌浸沒住啊！咁啊，見到阿希婷咧個樣都好辛苦啊！咁啊，其實咧同我哋而家目前見到希婷個樣咧係一樣嘅，因為咧佢真係咳得好辛苦啊！咁啊，關於呢個生活八寶袋咧，我哋講一講咧呢一個氣管敏感先啦。其實氣管敏感咧亦都叫做支氣管過敏啊，係呼吸道對於一啲刺激嘅物品啊，例如天氣轉啊、有冷空氣啦、一啲嘅塵螨啦、煙霧產生嘅過敏反應。咁啊，常見症狀就好似希婷咁啦。干咳啦，喉咙痕啦，严重嘅话咧，真系要睇医生啊，避免长期发炎咧，会变成慢性嘅哮喘添啊。
0: 系，我都记得咧，当我出入一啲譬如直播室，埋好冻嘅冷气，去到一啲冷气多嘅地方啦，又或者系咧好多尘啊，的确咧。我係會咳得好犀利下嘅，
2: 係啊！我啲朋友話咧，可能佢經過啲可能有啲花碎啊地方咧，就吸入一啲花粉啊都容易啦。甚至有朋友咧，可能掂過我只貓咧，佢都會係咁咳或者係
0: 我都試過
2: 係咁敏感噶。
0: 係啊係啊，佢會全身出曬紅疹同埋咳得好犀利
2: 咯。原來即係小動物一啲嘅毛髮啊、皮屑啊，其實都會好容易咧影響到你哋啲氣管啊、鼻哥啊，都好容易噶。
0: 係
1: 係啊，咁啊，所以咧喺一啲嘅日常生活當中啦，其實我哋。是有不同的法宝。

0: 好啦，系可以相对上快速去到做一啲嘅舒缓，同埋做一啲嘅预防工作嘅。咁我哋咧就可以去到认识一下，无论喺饮食同埋生活方面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咧呢一个咳嗽能够舒服一啲啊？
1: 系啊，无论咧系对内定系对外，即系身体内部嘅调理啦，定一话咧系周遭环境啦，我都觉得有好多嘢系可以做嘅。咁不过咧，我先讲自己用紧嘅一个方法先。其实我都唔知道有冇用啊，但我纯粹系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咗，所以我会继续用啦。就系我会有一个暖壶喺身，
2: 嗯，
1: 暖水壶。咁我除咗攞嚟饮暖水之外咧，我会打开盖嚟俾自己闻。
2: 哦，嗰个热嘅蒸汽。
1: 系啊系啊，我会吸入咧嗰啲暖嘅蒸汽，令到自己呼吸嘅时候冇咁容易咳嘅。
2: 哦。
0: 所以冲凉嘅时候咧，如果冲热水咧，咪有啲热空气嘅，即系相对上都会舒缓一啲嘅，因为湿润咗佢啊嘛。
2: 哦，系咪即系因为咧，可能气管啊、喉咙嗰啲好干燥啦，有啲暖空气咧就会舒服啲啊。咁除咗饮水之外咧，其实我觉得诶、我啲朋友会话佢哋会煲汤嘅、
1: 嗯，
2: 有朋友提我可能煲一个叫做鳄鱼肉嘅汤，唔知你有冇试过？
1: 系啊，
0: 听讲过咯。
2: 佢哋话咩鳄鱼肉炖乜乜乜啊，死我都唔记得咗，可能我要。
1: 我好似成日記得個配搭係鱷魚肉同川貝啦，
2: 係啊，就話咧好有效嘅，
1: 但我未試過，
2: 我都未試過，但係佢哋話一飲就得噶啦，一飲兩碗咧就冇曬嗰啲咳噶啦。哇！我都想請教一下我哋五台之友咧，係咪真係有呢個湯品同埋點樣煲嘅咧？
1: 係，同埋有好多人講過咧，啲小兒咳嗽啊，即係除咗我哋話氣管敏感啦，仲有小朋友咧亦都係好容易咳嘅。咁、通常啲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咧就會煲呢啲鱷魚肉俾佢哋噶啦。但唔知道究竟系咪真系有效，同埋点样煲啦？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或者上到面书专页我哋五台之友嘅贴文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听首歌，转头翻嚟咧，睇下有冇奇谋妙计可以诞生到出嚟啦。

0: 我哋跟住落嚟就系要揾陈太帮手啊！你好啊，陈太，
1: 陈太你好，
2: 系你好，大家好，
1: 快啲帮阿希婷啦，佢就嚟咳到喘唔到气啦。
2: 可以去鱼乜乜嗰度买嘅，
0: 系
2: 就咧买鳄鱼肉，
0: 嗯，
2: 同埋贝母，
0: 贝母啊，
2: 皮贝母啊。
0: 嗯、
2: 你去那里呢买呢他会汁给你的啦，你说一个人喝的那你可以汁两份啦、
0: 嗯、
2: 这样呢那些配母呢煲之前呢中一中烂它
0: 中烂
2: 出味一
0: 点、
2: 嗯、鳄鱼肉果皮配母三样、
0: 哦、果皮都是吗
2: 是啊果皮、
0: 嗯、
2: 即是陈皮啊、
0: 嗯
2: 咁樣呢就可以呢多少少水啦滾咗之後收慢火慢慢煲佢呢就出味啲呢好有效嘅。
0: 就係呢幾樣嘢煲埋就得啦唔使再落其他嘢啦係咪
2: 啦
0: 嗯
3: 咁要煲幾耐呀
2: 煲如果是出味啲咧，煲个零钟头咧，慢慢火煲啊，最慢个火煲啊，
0: 系最细火慢慢煲。
2: 系啦，即系多啲水啦，慢慢煲。
0: 嗯。
2: 若果你唔识嘅，你买嘢嗰阵时候问佢点煲，佢会教你噶啦。
1: 系，啲陈太系唔系咧？过往喉咙唔舒服啊，等等啦，都会自己煲嚟饮噶。
2: 咳啦，尤其是我先生咧，就成日咳啦。
3: 后
2: 面人家教我咁样煲咧、
3: 啊，
2: 煲咗之后饮咗咧就好咗啦。
1: 嗯，
2: 啊，咁你可以间唔中啊煲下都冇问题嘅，饮唔坏人嘅。
0: 嗯，即系当保养啦、啊，可以平日。
2: 系啦，嗱、啊，配母果皮同埋鳄鱼
0: 肉三样嘢、
2: 啊，三样嘢。
0: 嗯。
2: 咁你想好飲啲咧，咁啊加啲瘦肉落去咯。
0: 啊，好似煲湯咁樣落、
2: 啊、
0: 去吊一吊味。
2: 即係滾咗之後收慢火，慢慢油去煲啊，出味啲啦。
0: 嗯。
2: 咁又好飲喎，好甜嘅喎、
0: 嗯。哦，係啊，我仲以為會有啲澀澀地嘅味添。
2: 唔會嘅。好好飲嘅，好甜嘅，我都飲過咧。
1: 係因為頭先講到有陳皮啊，有川貝母啊，我就諗緊啊，會唔會都苦苦地咁樣？係
0: 咯，我都驚係苦澀。
2: 唔會苦嘅。
0: 嗯，好啊，多謝曬陳太你嘅妙計。
2: 唔會太苦，唔會太多嘅。你話一個人飲啊，兩人飲，人哋會執俾你。
0: 好啊。
2: 咁你買嘅時候執多一份咁啊。
0: 我嚟备用，后备备用，下次唔使咳到半死又去买，
2: 真系好有效嘅。
1: 咁啊，希婷你要试下咯。
0: 好啊，多谢晒陈太你嘅方法。好啊，多谢你，
1: 好，多谢你身体健康，保重身体，拜拜。
0: 啱啱咧，陈太讲完呢个方法之后咧，我就即刻上网去揾下啦，因为我未听过贝母呢一样，
3: 系
1: 川贝母啊，我见到系。
0: 跟住咧，我就睇到咧，原来话。貝母雖然有個貝字啫，但係佢完全唔係啲海洋生物嚟嘅，佢係一樣中藥材啦，係嚟自咧百合科植物嘅一種藥材嚟嘅。咁不過咧，大家如果用嘅時候要留意啦，就係咧，因為佢嘅體質咧，即係如果體質係偏寒嘅話咧，就應該唔啱用呢一隻入藥嘅。咁另外啊，就係衛生署有講過啦，雖然咧。川贝母是常用于食疗，但是如果孕妇需要服用的话，一定要问了中医师先，因为不是人人都啱食的。
1: 是因为每一个人体质不同，所以在了解之前都可以去到

0: 询一下中医师先噶，见到喜婷咧依然喺我哋面前继续咳嗽中。
1: 系啊，
0: 系啊，不过睇翻啦，贝母啦、鳄鱼肉啦，都系广东汤水当中咧非常之好嘅强肺组合嚟嘅。咁啊，家庭必备啦，常见啦。嘅食料啦，咁啊，希婷你都可以去
1: 到。我準備好荷包啊，
0: 係啦，去到嘗試一下。
2: 完咗節目即刻跑去買
0: 啦。其實小旭雖然你而家冇咳，你都要學定噶咯。
2: 我要預備定啊！原來呢個咧係即係做賢妻良母一個秘方。
1: 係啊，陳太話煲俾佢先生飲。
0: 即係將來你有小朋友，你又要煲俾你小朋友飲，你自己又可以煲俾自己飲。
2: 係。
0: 樂仔同希婷想飲，
1: 你
0: 可以
1: 煲
0: 俾
1: 我
0: 哋
1: 飲。
2: 冇錯，我同今晚咧開始練習定啊！而家天氣轉涼啦，又即係變咗天氣，等我嚟啦，煲俾你。
0: 好，
2: 听
0: 住先。
1: 我哋嗱应承咗啊，以今集节目为证啊。
0: 系嗱，记住先，而家系12:33，5月5日，袁婉玉话会煲俾我哋饮嘅。
1: 电话18723122，有啲咩方法？继续打电话嚟，听一听汤宝如嘅《天气女郎》。

0: 想提升自己，
1: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2: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3: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天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头先你听完陈太嘅电话啦，然之后啊，跟住落嚟仲有 Anita 喺度。
1: Anita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啊。
2: 我听到你哋咧话嗰个喉咙唔舒服，
0: 系啊，
2: 都冇痛啊，俾我买下口罐
0: 先。Anita 帮帮我。
2: 好简单又好经济。咁你买到啲姜呢，你唔好话逐嚿买啦，你买两三蚊或者半斤咁样啦。咁你呢就等嚿好似大个手指头咁样啦。咁佢好好肥好粗壮嗰啲啦。因为你整完之后呢可以有得两三晚用嘅。将一啲石子包，你先搵啲湿纸巾呢抹干净嗰啲泥啊，嗰啲石先，咁然之后咧就揾个石子包住嗰嚿姜，包到佢实，即系捻实佢好啦。咁然之后喺个煤气炉嗰度咧，用细火慢慢，你用个细火咧就你辣噶嘛，揾个钳翻转佢，又翻转佢，直至到大约煨，即系煨佢三四个字得，嗰嚿姜出晒烟啦。咁你就熄咗火，
0: 即
2: 係
0: 好似燒嘢食咁樣辣佢係咪啊？
1: 就是、燒嚿姜，係啦，
2: 燒嚿姜。咁你燒嗰嚿姜，我教咗好多人都得嘅。咁咧就你就將佢稍為凍少少咧，咁你就連埋張石紙一齊，就揾一張報紙墊喺個飯台度，等個姜咧稍為凍啲啦。你先至打開嗰度擲上石子，因為啲石子會辣到手噶。咁然之後慢慢凍曬啦，你都唔使驚啊，因為嗰個姜咁燒過以後咧，就起碼有成個鐘頭都係暖噶。咁而且咧，佢個好處咧，就算你用一片兩片幾多片都好，你用攤凍翻，你用翻嗰個保鮮紙封翻住個口，唔好俾啲昆蟲躝過去，咁你就第二晚都仲用得嘅。咁咧就趁佢暖暖地嘅時候咧，就切薄薄地一片，大約係即係0.12cm 咁上下啦。即
0: 薄片，切薄片。
2: 係啦，嗱喺嗰個頸後邊嘅三叉神經位貼一張。
0: 我貼落去啊？
2: 係啊，暖暖地，暖暖地。咁然之後兩邊膊頭。同埋兩中間嗱，譬如你兩邊膊頭一邊一張，就係呢個頸尾嗰度一張，仲喺兩個位嘅中間又再貼一張，用膠紙又得，用呢、這個嗰啲
0: 醫學膠布又得，
2: 係啦咪牙膏啦。咁然之後咧，就如果你喉嚨痕咧，就滴一滴咁多嗰啲昆蟲油啊，或者係我哋即好似。即系烧唔切姜咧，就揦到昆蟲油咧，就滴落个口度就饮昆蟲油嘅。咁、
0: oh.
2: 但系如果你咁样情形咧，滴一滴咁多，即系个喉咙嗰度，跟住咧就再切一片，即系喺嗰个喉，即系前边个喉咙嗰度。
0: 喺前方，
2: 系前方。咁你到瞓觉嘅时候咧，就铺一条毛巾喺呢个位置。咁你嗰晚黑就会瞓得好舒服㗎喇。
0: 哦，即係最紧要唔好俾佢着凉，所以要搵啲毛巾铺住係咪？
2: 同埋我解释俾你哋听、因为呢你因为一冷一热呢已经吸咗湿气，第一。第二再可能你听你讲嘢呀，咁就日出千言必有。

0: 所傷，就係傷咗個喉嚨嗰度啦。咁你譬如你搭車啦、行街啦，或者撞到人哋又講嘢啦，跟住又嚇咗啲風，就已經呢啲風入咗你個內臟啦。
1: 哦，
0: 咁所以而家你咧就要用姜嚟驅咗啲風，
1: 驅寒啊，就攞嚟
0: 係啦，驅咗啲風，你個人就當堂舒服噶啦。咁但係你而家因為仲有咁整咗之後咧，始終咧有一條傷害啦。咁你能夠買到一盒嘅清音丸，或者你唔買一盒都好，買一粒或者兩粒先，試過一粒，你個人咧就當堂好似食咗咩仙丹咁嘅。咁你唔使驚喎，唔使驚。如果你唔係唔中意嗰啲味咧，你就可以擠定一啲軟水，將嗰粒慢慢啜曬嗰啲汁，然後吞咗嗰粒嘢落去咧，一粒清音丸咧，你又會個人會精神啲，同埋即係講嘢都即係有翻啲信心嘅，唔會為咁沙沙啞啞噶啦。
2: 系，
1: 主要系因为咳伤咗个人，
2: 多管齐下，可以话形容呢一个。但系
1: 我觉得姜呢样食材咧系几有用嘅，因为我唔系第一次听有人教用姜，即系有好多人都话姜，譬如煲茶嗰啲咧都好嘅。
3: 系啊，甚至系饮姜水啊，系咯，都会话令个身体暖啲啊，个喉咙滋润啲啊。姜呢样嘢咧，成日都喺唔同嘅地方都听到，可以用到嘅。
1: 但你两位中唔中意姜味咧？
3: 我 OK 噶，
2: 我都 OK 噶，但系有时饮下太辣咯。
3: 其实冬天好多嘢饮咧，都会落少少姜咧，会令个人暖啲嘅。
2: 系啊，不过咧，头先 Anita 嘅分享咧，就要多少少准备功夫啦，因为咧做一个姜贴咧，即系事前啦都要做一啲嘅准备。洗啊，将佢辣辣啊，除此之外咧，仲要准备一个膏贴啊，等等嘅，咁啊，仲要食埋清音丸啦。
1: 系、
2: 多谢晒 Anita 你嘅分享、啊，
1: 多谢晒 Anita， 多谢你，
0: 唔好客气啊，
1: 多谢你，
2: 拜拜，下次经过啊，拜拜。
1: 但系咧，佢嘅讲呢个姜我嚟好似 BBQ 嘅做法咧，我第一次听，
3: 系啊，
1: 你哋有冇听过啊？
2: 即系直接烧嚿姜，
3: 即系整热佢。
1: 你哋有冇听過？
2: 佢唔系整热咁简单，系直接烧啊，系直接你当烧烤。攞嚿姜喺个火度烧啊！
3: 哦，之后然后就再贴喺某啲穴位咁啊！
2: 再摊冻切片，连埋个膏贴贴。我会话其实系逼嗰种姜嘅特性出嚟，
1: 系
2: 即系个火系。
1: 佢应该系想蒸发咗姜入边啲水分，
2: 系啦，
1: 令佢更加浓缩。
2: 但系不过我觉得咧，就要贴之前咧，睇下自己皮肤适唔适应，
1: 系
2: 因为有时咧敏感咧，你贴完咧。因為始終姜佢都
1: 行氣活血噶嘛，
2: 辣熱噶嘛，咁就要自己小心啦。呢一個就要，
3: 同埋估唔到聽到咁多民間嘅傳統智慧，好多配方喎。
2: 係啊，同埋咧，其實咧，有時有啲發熱嗰啲包咧，
1: 暖包係
2: 咪？或者嗰啲叫做草球啊，嗰啲發熱嘅草球，辣條後頸咧
3: 都會暖啲，
2: 好舒服噶。
1: 我有聽過咧，話普通傷風感冒咧。有冇听过就系用呢啲热包，或者你冲凉嗰阵较热啲个水喉，冲个后颈咧，中医先话系会快啲好。
2: 我又唔知道，因为咧有时佢揼骨咧，佢会攞个草球咧摆喺你个后颈，
3: 好舒服咯，
2: 系啊系
3: 啊，
2: 叫你瞓落去啦，之后咧热辣辣咁样啦，但系咧你觉得好舒服，好似就嚟瞓着咁样噶。
3: 哇，原来都有养生嘅一个意味喺入面啊！
2: 系啊，同埋因为佢啲草药咧，你如果你精选一啲咧，系例如佢哋行气活血嘅草药咧，咁就更加事半功倍啊！
1: 电话18723112或者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继续讲低你哋嘅方法，听一听，爱在心内暖。

0: 就知道又有人獻計啦。我哋喺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咧，見到啊，阿 John Harris 啦，佢就話啦，咳有分熱咳同埋寒咳嘅。佢就話可以去到街市賣生草藥嘅檔口咧，買啲石黃皮等等同埋其他材料。佢話檔主咧就會幫手執噶啦，同埋咧就要注意保暖啦。佢話夏天都好，都要用頸巾去包住條頸，唔好著涼喎。
1: 哇！但係如果夏天都包頸巾，又好似好熱喎。
2: 係咯，又會覺得哇，呢度好焗咁樣。同埋咧，夏天包頸巾，大家會唔會望住我？
0: 好奇怪，係咪你條頸有啲咩唔見得光嘅嘢啊？
1: 其實有一期咧，我成日攬頸巾嘅冬天。
2: 係。
1: 我咧嗰期係
0: 有冇覺得有咩唔同啊？
1: 我想護住條頸啊，就係成日覺得好暖好暖啦。咁我姐，我好記得有一次就係去飲茶室內啦，我都攬住條頸巾。咁我啲姐夫就話啦：，哦，哇，喺室內你都仲攬頸巾啊？我就話係啊，我想護住條頸啊，暖啲舒服啲啊。但係咧有個唔好嘅地方就係咧，當你太過習慣，你經常有啲人暖住條頸咧，
0: 當你一攞開，
1: 係啦，
2: 就好凍啦。
1: 係啦，咁其實咧。所以都要適量嘅，有啲嘢又唔可以過分嘅。所以我後來就冇攬咯，都冇乜嘢啫。有時係心理作用嚟嘅，我又覺得係。
0: 不過咧，你講起呢樣咧，你令我諗起，我唔知道小旭有冇同感啊？
2: 嗯、
0: 有冇試過坐？我知小旭好少坐巴士嘅，
2: 因為中意坐地鐵。
1: 佢坐開 band。
0: 我想話咧，坐巴士嘅時候，成日都覺得唔知邊啲位陰陰涼，有啲冷風吹住個頭同埋頸嘅，你有冇感覺到？
2: 哦、咦，我係覺得就係嗰啲氣流咯，即系就算我喺餐厅嗰啲冷气位咧，
0: 都系啊系啊，
2: 对住个位就 cut 啊，
0: 系啊
2: cut 到癫啊咁样。
0: 我谂佢哋讲话嗰啲风寒咧，就系嚟自呢啲位啊。
2: 系啊，所以啲屋企人咧一坐低餐厅就即刻摸下啦，感受下
0: 边度有风。
2: 诶，呢度风口位唔好啊，太冻啊，吹亲个头唔好啊。
1: 系，所以好多人会调位噶，即系咧，如果吹正个头咧，我想调位啊，唔系好舒服啊呢一度，吹足半个钟九个字
0: 咧，好辛苦啊，
1: 真系好辛苦噶，点样？吹病就无谓啊嘛，
0: 系啊，另外咧都仲有阿 Fat 有留言，佢亦都有提供一啲咧，就系话穿背蹬雪梨或者柚子皮，佢话蹬完之后要连埋渣一齐食埋就更加好，
2: 哇，全部食埋佢，
1: 系啊，系因为乐仔咧有买一只咧系柠檬陈皮膏啦。咁啊，呢一隻檸檬陳皮膏咧係點嘅咧？
0: 我之前都有聽講過檸檬陳皮膏話止咳好好喎。
1: 係啊係啊，佢咧係點嘅咧？一盎嘅，咁啊入邊都好足料噶啦，啖啖陳皮啊，啖啖檸檬膏咁樣嘅。咁啊，平時雪喺雪櫃，咁咧當喉嚨唔舒服，覺得想滋潤一下咧，就攞隻杯，畢一大羹落去，再加熱水。
2: 哇！
1: 搅匀佢，然之后咧就慢慢饮，慢慢饮啦。咁啊，根据咧佢嘅讲法就系话咧啊，可以滋润喉咙啦，开声唱 K 必备啦。咁啊，润肺止咳，补中益气，养阴生津，一两茶匙，任何水温都可以啊。呢、
2: 哦、
1: 个我都几推荐嘅。
2: 系啊，其实饮落去会唔会系酸酸甜甜都几容易入口噶？
1: 啊，好好饮添噶。
2: 啊，好饮，
0: 好好饮，
1: 直情系好饮添啊！因为咧，你就当系。

0: 咁啊，记住啦，天气转变啦，各位都要留心身体啊。
1: 冇错，最紧要咧系保重，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听埋蔡国权嘅《风中暖流》，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

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该项价值大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透过隐瞒关系和利益冲突，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元。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过程中已经提醒相关业主代表要留意贪污风险。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表示，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呢类店铺，好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荣信表示，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得角方面表示，正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指邮轮上的疫情已确诊一宗病例，另有5宗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有3人死亡。世卫又指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4至5度。预测本港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5级，

0: 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2点，跌353点，总成交金额688.9亿万。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6元，跌3.8元；腾讯控股467.2元，跌5.8元；宁德时代647.5元，升16元；阿里巴巴130.6元，跌1.1元；小米集团29.96元，跌1.0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元，跌1.18元；比亚迪股份99.75元，跌3.25元；汇丰控股137.2元，跌6.2元；建设银行8.72元，最新报8.73元，跌1.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93，瑞士法郎9.988，澳元5.606，加元5.751，新西兰元4.594，欧元9.15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2。港金报42,390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09美元，卖出4,54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鞍路近住田寮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元朗嘅公鞍路近住田寮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内地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二的下午来到下午的1:13啊，欢迎大家收听住今日啊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啊。来到星期二咁啊，有黎晓君喺度啦，亦都有我今日嘅拍档喺度。
1: 大家好，我系蓝蓝啊，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
0: 三个钟头啦，咁啊呢三个钟头之中啦，除咗有出边啦唔系咁好嘅天气啊，比较大雨嘅天气陪住我哋之外啦，亦都听住我哋五台啦，落雨啊，又或者天气差嘅时候咧，我觉得留喺屋企咧就最安全啦，最安心啦，同埋系最安全最好嘅。
1: 系啊，但系有阵时咧，你会唔会觉得咧落住雨咧听歌又有唔同嘅感觉咧？
0: 有咩唔同嘅感觉？即系嗱，我会觉得咧有啲雨声咧系伴随住我哋嘅歌咧，可能个感觉又有啲唔同嘅。
1: 系啊，即系例如可能听一啲比较悲情啲嘅歌曲咧，落住雨咧。嗰、那個感覺上啊，嗰、那個氣氛上啊，我都會覺得好啲啊。
0: 我會覺得係一種比較凄美嘅感覺咯。
1: 係啊，即係好浪漫啊，加成咁樣啦，令到成首歌係咪？
0: 同埋首歌嗰個感覺好似啊裝飾起嚟啊。
1: 係啊，同埋今日咧嗰啲天氣，我覺得雖然落住雨啦，但係涼涼地咧都幾舒服噶。咁啊，大家咧喺室內嘅話咧，不妨啊可能打開少少窗啦，等啲風咧就滲入屋企。一度聽住雨聲，一度聽歌咧，咁就係一件賞心樂事啦嚇。
0: 冇錯啦。嗱，三個鐘頭啦，講緊咧就我哋嚟緊嘅金裝粵劇啊，帶嚟咧有《孟姜女萬里尋夫》嘅劇目。稍後時間粵曲會之音啦，3:00嘅時間就會為大家揀選咗咧有羅家寶、李丹紅嘅《七步成詩》，以及有陳輝雄、鄧有銀嘅《紅葉奇緣》啦。節目尾聲咧，亦都會有梨園快訊嘅，咁啊，大家要听住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啦吧，
1: 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吧。
2: 金装粤剧

0: 曉君啊，你有冇聽過咧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係邊四大咧？
1: 哇！呢緊要啦，我諗呢四大民間傳說啦，唔好講話係咪戲曲嘅故事啦，就算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形式啦，即係例如話劇啊、電視劇啊、電影啊，都好多都拍過嘅。例如我哋今日咧嗰套《萬姜女》，即係以萬姜女作為主題嘅一個故事啦。咁啊，仲有咧有牛郎織女啦，即係一個七夕嘅故事啦，梁祝嘅故事啦，仲有咧就系《白蛇传》嘅故事，呢几套啦，我谂都好深入民心啊！即系就算好似头先所讲啦，即系有一种好凄美嘅故事。好多时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睇古仔咧，究竟系咪一个大团圆结局咧？定系其实有时咧？唔係咁圓滿，但係咧有少少缺陷美咧，反而仲大家嗰個印象仲好深刻，仲好似令到你啊戚住嗰種嘅心情啊嘛。
0: 比較特別少少咯。嗱，我亦都有聽過另一個說法嘅，就係、是、柳毅傳書咧，都係四大嘅民間傳說之一啊嚇。咁啊，當然有唔同說法啦，但係。呢幾個題材咧，我都覺得係對於戲曲嚟講係非常之好，因為戲曲咧都可以衍生到好多唔同嘅作品去送俾大家。不過好似咧《孟姜女》同埋《牛郎織女》咧嘅戲曲作品就比較少啊嚇。不過唔緊要，今日我哋咧就有一個就送俾大家啦。咁就有《孟姜女》《萬里尋夫》。頭先咧我就即係聽一聽個頭啦，即係睇下啲碟有冇問題啊嘛。好得意喎！呢個有啲咧。布幕的形式咧，會話俾你聽。咦，一陣咧，嗰一場係講啲咩故事嘅？
1: 係，同埋咧，呢一啲嘅開頭啦，叫做每一段啦，佢都會有一個嗰段嘅簡介啦。
0: 係啦，
1: 如果細心聽咧，其實同我哋而家咧。嗰啲用字啊、用詞啊、語氣啊，其實都好唔同，好有咧，唔好話新舊啦，即係上一代嘅嗰種廣播人咧嗰、那個特色喺度嘅，咁都好值得我哋再回味啦，同埋聽一聽嘅。
0: 係啊，咁啊帶大家去翻到以前啦嚇，咁、啊、我哋聽一聽啦，《孟姜女》《萬里尋夫》，咁啊由林家聲、冼劍麗、小金羅、廖志偉、伍木蘭同埋洪玲瑯。

0: 主唱的。
1: 歌劇唱片《孟姜女萬里尋父》是由冼劍麗、林嘉盛、廖志偉、伍木蘭、小金羅、紅伶女六位合唱的。劇情是講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民間就發生了一件可歌可泣的故事。當時有個女仔叫做孟姜女，她已經和萬幾良定了婚了。而萬幾良的阿爹呢，就因為年老有病死了。咁依照俗例呢，未過門的新抱如果遇到佢嘅家公死了，就要翻去佢未婚夫屋企守家公孝嘅。故此萬姜女呢，佢亦都依照俗例翻去佢未婚夫屋企守家公孝。萬幾良同萬姜女呢一對小夫妻，他们两个虽然是未曾同襟共枕，但是他们两个是非常之互相敬爱的。他们成日在闺房里面谈天说地。

0: 咦，阿妹，点解你走得咁匆忙啊？
1: 你唔使咁驚嘅。

晚梦见金甲神，话望春姐是无人，应该早怀人民。

嘅，你哋放心啦。嗰日是你情深骨肉，关心我嘅。

秦始皇为了防范胡兵入寇中原，所以就下旨建筑万里长城了。他们大量地征用民夫，当时有个工头叫做张近，他负责将征到的民夫带去长城那块地方做泥工。有一天张近他比较得闲一点，他就在家里面休息了。

乜嘢，乜搞到咁大镬，即系好似火滚滚咁乜嘢，唔得了啊！咪喺度乱吓人嘛、啊、你。

0: 咪咁驚咧？我啲打人夾鬥優射冤刑猛騎鼠罪鼠罪。
1: 然後
2: 我見勝將路近，
0: 大人。

0: 大文夫，不论知识人哪等，
1: 都顶住要拉，
2: 都搞到咁紧要。

0: 老话南来，一以传令那人送啊来年收啊金。
1: 哎，咁就死得人多啦。
2: 又拉得五名壮丁，请管工头审查盘问啊。
1: 得咗，咁我就守廉不墨。

0: 人跪收高台，慈悲他人。
1: 低头，人人

要奉命而行，天理及民间怨恨。我亦都好同情于你，因为睇见你就系一点斯文，但系我做事不能徇私。

0: 接納。咁我呢大人，
1: 咪用
0: 還之兩隻難以依行啊！亦其良出你回家面見妻房。
2: 咁我唯有悲酸強
1: 忍。張管督，大人，你跟佢翻去，唔准過咗初更翻嚟啊！
3: 下令啊，
1: 行啦！
2: 真係令做太平。乱世。

孟姜女，她自从来了孟家守孝之后，和孟几娘虽然是还未曾成亲洞房，但是她的心亦处之泰然，日日只是在家打理家头细务，十足一个主妇咁。

0: 你真係走到個氣都咳曬啦啫。
1: 張老哥，你叫我有乜辦法唔心急啊？咩嗱，嗰邊就係我家庭嘅門口啦。
0: 你門口你事啫，而家我走到我條氣都唔順嘅，你一走到我都氣稠稠啦。好啦好啦，行埋呢兩步啦。
1: 呢度就係啦，張老哥。
0: 咁啊，直入可也啦。
1: 咪住咪住。我再要求，我再要求，不如等我一個入裏頭，安慰一下個嬌妻，然後至出門口啦。你為人為到底，必定遂我所求，你必定遂我所求嘅。
0: 你有咁精，就我冇咁牛。只怕白狗当食黑狗，要把难受。你由后门送咗人，嗰阵去边处嚟追究啊？大人嚟查问，嗰阵难保我个就系孙张翘头啦。
1: 你唔信我就恶讲啦，但系你入到去，自己要同我守秘密至得啊。
0: 得啦，出嚟捞几十年，你方我唔够醒目咩？
1: 咁入嚟啦。
2: 你翻嚟啦！
1: 系啊系啊。

你哋恩爱就得咁凄凉，仲好过糖黐豆。哦哦

0: 未曾见过噶啦。呢一位张老哥系我嘅好朋友。
1: 系啊，我哋同埋担泥沙噶嘛。
2: 乜嘢话？
0: 冇嘢，我哋玩泥沙玩到大，不过而家是碰翻头。
1: 系啊，
0: 我哋好耐冇见啦。
1: 我介绍佢去揸陀头。
2: 点解啊？
0: 因为掘金去外埠。
2: 啊，真好。

你两个有乜你移情嘅说话任讲唔嬲。我经已借咗龙耳陈席已返嚟，我一于自己饮笑酒吧。

0: 分离在即啦，你有咩说话你就讲俾我听啦，吓、啊？
1: 乜鬼啊？哎呀呀呀！你无谓半吞半吐啊！

分，仲要加信你。

0: 去啦。
1: 等我执埋啲行李先。
2: 我要人唔要行李啊，行啦。

0: 呢？
1: 我同佢讲正头咯。
0: 你有冇认错人啊？
1: 我仲跟住佢哋尾后嘅。
0: 而家压咗去边处啊？

万几粮，佢非常之唔好彩，佢被征去建筑万里长城。当万几粮离开佢屋企之后，就跟住工头张近去民夫集中嘅地方，准备起程去建筑万里长城啦。当时被征嘅民夫个个都系唔愿意去嘅，但系惶惶性子又有咩办法呢？同时他们知道第二日就要起程去建筑万里长城了，故此大家成晚都睡不着，在这里等天光。

鸡鸣，通宵难觅到天，并无到秦王施暴政，万民怨恨，鸡犬不宁，杀戒大开，谁敢违命令？无辜拉我去捉长胜，鸳鸯无能，唉，又怕受难救荣。怀念女娉婷，夫妻受礼都未定情，我是怨恨抑或妻夫明，只怕今生缘尽。

0: 刚刚为大家播放的有《孟姜女万里寻夫》的上半部分，由林家声、冼剑黎、小金罗、廖志伟、伍木兰和红玲女主唱。
1: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2: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一间香港公司同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签署仪式上致辞说，今次可持续航空能源 SAF 生产基地项目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他又说，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尽管全球能源变局为各地带来挑战，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座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得该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和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和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在进行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说，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都有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期待本月稍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表示，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时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在今个月14到15号在北京举行。

0: 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会晤。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四至五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早上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3点，跌292点。总成交金额833亿几。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2元，跌3.2元。腾讯控股469元，跌4元。宁德时代657元，升25.5元。阿里巴巴131.3元，跌咗5毫。汇丰控股136.9元，跌6.5元。恒生中国企业89.14元，跌8.4元。小米集团30.06元，跌9.2元。南方恒生科技4.8元，4.8元，跌咗7.4元。比亚迪股份100.7元，跌2.3元。泡泡玛特157.9元，升2.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598，瑞士法郎9.993，澳元5.598，加元5.753，新西兰元4.601，欧元9.156，欧元9.1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3。港金报42455元，比上日收市跌2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62美元，卖出454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已经清场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观塘方向，跟住笔架山花园嘅全线已经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公主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创资中学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喺港岛啦，红棉路上行，近住缆车总站嘅交通意外亦都清场，呢一段系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就有待消散啦，仍然排到去告士打道接近菲林明道。在新界区方面，较早前元朗公鞍路跟住田寮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亦都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车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染布房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青年会。另外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美河楼比较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大埔嘅三门仔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4点，近住三门仔新村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最后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

0: 行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红烟，清新每天。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下午的2:11，继续我们今天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是去到下午的4:00，在五台直播室继续有蓝伟廷和黎晓君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去到下午的4:00的吧。
1: 是啊，上一个小时呢，我们就听紧《万疆女万里寻夫》的上半部分啦。事不宜迟，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环节啦。
2: 金装粤剧

0: 實不相瞞啊，呢一套金裝粵劇咧，我都係第一次聽啊。
1: 係，咁趁住呢個時間送俾我哋听众朋友听之余啦，我哋自己又可以听听啦。
0: 系啊，因为其实呢一套嘅金装粤剧咧，系有位听众咧好耐之前就许愿，
1: 许愿啊，哦、即系你帮佢达成咗呢个心愿噶
0: 咯。系啦，咁啊，希望你听得到啊，Mandy 啊，系啊，亦都多谢你介绍咗一套咁好嘅金装粤剧俾我哋啦。嗱，头先啊，故事就讲述到啊，万几良咧离开咗屋企之后，就跟住公头张近咧就翻到去文夫集合嘅地方。准备启程去长城道服役啊！而当时咧被征召嘅民夫咧，基本上个个都唔想去起长城嘅。但系碍于咧现实嘅环境啦，大家都身不由己，冇晒办法。加上咧亦知道听日一朝早咧就要出发咯噃，咁所以个个咧个心咧都心事重重，成晚眼光光就望到天光，完全瞓唔着。
1: 咁当然啦，即系要同自己嘅家人啦就分离啦。亦都唔知去几耐噶嘛，即系古代嘅时候，
0: 系啦，
1: 即系嗰个生活可想而知啦，即系比较系辛苦啦，嗰个情况啊，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继续欣赏埋下半部分啦，继续有林家声、冼剑丽、小金罗、廖志伟、伍木兰、红绫女所演绎嘅。
2: 由命喺啦、
3: 我妻子都尚未曾知道啊！如果佢知道咗，都必定涕泪盈盈咯。
4: 我仲惨咧，我有个80岁嘅阿妈，佢而家仲染个病症。
2: 我有9个仔女等住我嚟揾食噶，而家一定饿到眼擎擎咯。
4: 我呢，我老兄弟都俾佢拉晒啊，屋企一个男人都冇剩啊，
3: 唯有同声一哭，纾解下苦闷嘅心灵，
4: 系咯。

0: 哋各人快啲收声啊！你要请何大人到嚟点名啊！点完名之后咧，就立刻要起程啦，知道吗？
1: 万几娘，
2: 大嫂，
1: 你嘅妻妹到嚟，快啲上前相迎啦！
2: 此际双方都如隔世。

你放心啦，我哋会噶啦。我立团号令，你哋要细听分明。各人咪嘈，送别嘅就讲多两句啦。各人担起自己行李啊！

万几良，他原本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这次被逼去建筑万里长城，好天就晒，落雨就揼，他挨挨下就病了。万几良他虽然是病了，但是他仍然要做事。时间眨下眼，不经不觉就已经到了残冬的时节。塞外的地带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万几良他的病越病就越紧要。

0: 嘢啊？
1: 啊，放大水啊！因為我非常口渴，所以步出

0: 心啊，大嫂。不過我腳軟唔行得啊。
1: 怕我扶住你，嗱，你攬住我個膊頭，慢慢入去得噶啦。
0: 哦，唔該曬你，大嫂。
1: 好

0: 救，仲搞到叫我救命，话知你唔死啊你！
1: 哎呀，唔系啊，佢病倒响地下，我扶起佢咋？
0: 佢晕响地。

了啦，举目无亲，谁照料强为劳力苦难妙，软弱身躯挨不了啊，竟已先红口吐，相信有妙药难。准我请假。

0: 亦知道生存无望。我又觉得怕多还有不卡之事，
1: 你想点啊？
0: 大哥，大嫂，
2: 你哋点啊讲啊？
0: 请告我妻房。

0: 陣間就喊乜鬼啊？
1: 人有同情之心啊嘛。
2: 咁冇辦法啦，唯有聽日報告俾大人知，當佢落萬人寵住啊。頭先仲見佢生生猛猛，而家就變咗鹹魚。

孟姜女，自从万几娘离开屋企，眨下眼就已经两年啦。而万几娘系全无音讯翻入屋企，咁孟姜女当然系挂住佢个未婚夫啦。同时佢仲听到人哋话，长城呢头起好，嗰头又冧啦，所以生葬咗好多人。咁孟姜女佢因为关怀佢未婚夫嘅安危，个心里头时时都好唔安乐，所以佢就同佢个姑仔曼娥，不顾千辛万苦咁去长城，想话搵万几娘。但系佢又唔知道万几娘喺长城边一树，故此佢哋只有沿住长城一路搵，足足行咗有三个月啦，都仍然未曾见到万几娘嘅踪迹。有一日，喺半路，佢哋遇到大雷大雨。

休息一下，边至咁疲劳啦？好啊。

0: 兩位大姑，乜你會嚟到呢啲咁僻靜嘅地方噶？唔通你哋兩個唔怕老虎嘅咩？
1: 哦，呢位大叔，我哋係由遠方到此嘅，我想尋我嘅丈夫啫。
0: 你揾丈夫啊？邊個係啊？
1: 萬幾良就係我哥，呢個係我嘅大嫂啊。嗯，
0: 哦，唔怪得咁面善啦。哦，原来是阿曼大嫂嘅，系咩？你昔日如花美貌，点解你今日变成一只阿乌咁噶？
1: 你系边位啊？你点会认识我嘅咧？
0: 哦，你唔认得我啦咩？我系姓张，叫做阿近，本工头嚟啊嘛。
1: 哦，原来张大哥啊，而家万几良喺边度啊？
0: 万几良啊？
1: 佢指咗边个话俾我听？
2: 去年不幸
1: 啊，
2: 这个万人群内就撞了你丈夫了。

0: 孟姜女万里寻夫全剧播晒俾大家听啦，由林嘉欣、冼剑丽、小金罗、廖志伟、伍木兰同埋红玲女主唱。
1: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来到下午两点五十一分，现时室外气温摄氏二十一度，相对湿度9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二至四，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二，强度属于低，天气都比较凉，而且是比较湿住嚟涼嘅話咧，就嗰個氣温咧就會比較低少少，咁大家咧即係要著翻多件外套啦。咁啊，送俾大家咧有小曲一首《瀛台恨》啊。

0: 知皇上他病态如何呢？皇上
1: 不知真意可曾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向个别装置发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说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期待今个月稍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说，双方在处理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紧张关系之际，他将会提醒这位竞争对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又敦促中国加大外交努力，说服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海峡。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正是敦促中国加入开放海峡的国际行动，但是他未有说明中方应该采取哪一种行动。他说，特朗普和习近平一直在讨论伊朗问题，并将会今月14至15号在北京举行的峰会期间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海外的，是普拉亚港外的海域。佛德国方面说，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个患者中有3个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至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8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968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0.8元，跌2.2元，汇丰控股136.9元，跌

0: 6.5，宁德时代656蚊，升24.5，恒生中国企业89.4，跌5.8，小米集团30.3，跌6.8，阿里巴巴131.3，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毫1仙6，跌5仙8，比亚迪股份100.9，跌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09，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2，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4，欧元9.1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455蚊，跌2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54美元，卖出4,55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了场一阵子，消散之中的车龙还是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是畅顺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挤塞，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龙尾是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是车多缓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仲是比较多车啦，龙尾是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3:10啊，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喺直播室入面啊，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咁晓君咧，因为公事嘅关系啦，一阵稍后嘅时间咧，佢先再加入翻吓。咁头先我哋喺新闻之前啦，为大家播放咗一只小曲啊，有《瀛台恨》咁啊，谱曲自咧《江河水》啊，非常之动听嘅一段啊，系由龙冠天同埋李凤主唱嘅。而今个小时啊，亦都要为大家带嚟好曲啊！
1: 粤曲会知音。

今日小时率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有双平侯的歌目，有七步成诗，带来这个版本由罗家宝和李丹红主唱的，是一个在91年香港文化中心的一个演唱会现场录音来的，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支七步成诗。

远的惊难，上啊素愿啊兴将猜忌是万端，佢怕我憎。

0: 王，臣弟曹植见驾。
1: 贤弟到来，赐座。
0: 高座。兴王宣召，未知有何训谕呢？
1: 并无要事，你看明月红叶新迎的，好想秋光对盛筵啊。

0: 已过秋声愁不静，何来雅兴催花烟？
1: 言帝此言差。

0: 清王，臣弟不愿舍。
1: 你当真不舍？
0: 真不愿舍。
1: 果然不舍。
0: 实不愿舍。
1: 嘿。

昨日你常以文章夸耀，我早疑你是请人代笔，今日看来你也是徒具虚名，意义啊！

欺世，胡作胡啊天，限你七步内写成一首诗，诗若不成，定家杀天。

0: 兵王，请即命题也罢。
1: 你来看，场上丹青，二牛相斗，一牛堕井身亡，就以此话为题，但不许涉及牛字。我击掌七下，要你立即交卷，
0: 有何难哉？

0: 父王与你虽为兄弟，自属君臣，就以兄弟为替。你速速任命，思若不成，定家罪显。
1: 兴王请听啊！主斗言斗机，斗在虎中入，本是同根生，相知何太急，
0: 本是同根生，相知

0: 听过的就有罗家宝和李丹红合唱的《七步成诗》，听过之后呢，时间来到下午的3:28。
1: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2: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1: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2: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1: 系、啊。
2: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1: 系咩啊？
2: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4: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3:29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啊。
5: 嗱，而家嘅室外气温啊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系8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噃。
0: 天气都比较凉少少啊吓，咁大家咧真系要着翻件。

0: 博爱涛啦，咁啊，即将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有红叶奇缘啦，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喺节目嘅尾声啦，就会有梨园快讯嘅，咁啊，带俾大家啦呢一首红叶奇缘咧，就系由陈辉鸿同邓友银咧合唱嘅，就系讲述啊于友同韩翠萍嘅一段，我觉得系一段。幾好嘅情緣啦、啊、用一塊紅葉嚟有一段情緣都幾特別啊，
1: 都幾浪漫啊嘛，
0: 係送俾大家。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下，殷勤借红叶，好去度人家。啊，红叶上流枕中，不知伊人

0: 世人，你得闯进门内呀，待我夫人大人将你绑进房中，再行定
1: 夺。哎呀，小姐唔好啊！
2: 小姐，你看我一介余生饱读圣贤，欲粗放装楼，实有所求啊！
0: 实有所求。

啊，小姐，你有所不知噶啦，这一片叶儿比黄金贵啊，爱他留痕有脉。

0: 于右拜文明和治，
1: 乱世摧喷残留子，
0: 梁鸿举碗言能碎。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红叶奇缘啊，带嚟陈辉鸿同邓友银的歌声。
1: 听完呢曲之后咧，又轮到我哋五台嘅活动宣传时间啦。咁系啦，讲紧咧嗱，今个礼拜日咧，嚟紧星期日咧就母亲节啦。咁我哋当然会同大家预早庆祝一下啦，同大家见下面啊。咁啊就系呢个轮到我锡你啊，系啦，轮到我锡你嘅呢个母亲节快闪活动啦。咁啊，今个星期四下昼2:30至3:00啦，我哋五台嘅主持人就会去到尖沙咀码头对开行人路啦，近呢个五支旗杆。我度咧，咁啊同大家见面，咁啊唱下歌仔，派下小礼物嘅，咁大家可以预啲时间嚟啦。咁当然又唔使太早嘅，即系有时我哋见啲听众朋友咧，即系等我哋等咁耐，我哋都唔系咁好意思。我哋就2:30嘅时间咧，就会正式开始唱歌啦。咁就唱完之后咧，当然同大家影下相啦，派小礼物，但系咧都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一来咧嗰度就海邊啦，近碼頭啦。二來咧，亦都擔心大家有時爭先恐後啊，呢啲唔好發生一啲唔愉快嘅事情啦。我哋見大家都係想同大家開開心心嘅。
0: 係啊，同埋嗰度嘅地方咧比較多人少少，咁多人咧，咁自然咧可能會多咗啲碰撞啊，咁好逼啊，咁大家咧即係要多啲留意啦。同埋呢排咧嗰啲天氣咧都唔係好穩定啊嚇，咁大家咧出門口之前啦，要睇定個天氣啦。咁如果咧有啲乜嘢突發，要改期嘅最新嘅資訊咧，我就會喺星期四嘅朝頭早度咧去公布
1: 啦。我哋五台嘅節目嗰度咧就會公布，大家留意住啦。咁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
2: 離願快訊。
1: 好啦，嚟到梨园快讯，今日新历5月5日，农历嚟到3月19嘅日子啦。咁啊，睇睇啦，继续有神功戏嘅演出啦。讲紧咧就喺长洲嘅西湾，咁今晚咧就尾戏啦，咁就会上演呢个铁马银婚嘅。演员方面有刘慧明、梁子琪、剑伦等人噶。
0: 去到5月6日至到去10日啦，喺马湾乡咧就有神功戏，咁演员方面咧就有郑永梅、魏俊辉、温玉如、杜永森、卢云龙、裴俊轩同埋陈绮婷等人嘅，会上演《凤阁恩仇未了情》、《帝女花》、《三小姻缘》、《龙凤争挂帅》、《紫钗记》、《雌狼州》等嘅。
1: 接住去到5月6日至到10日啊，咁地点就会喺梁船湾嗰度嘅，咁继续上演呢个神功戏啦。剧目方面有戎马金戈万里情，无情宝剑有情天，琵琶山上英雄血，枭雄虎将美人威，以及百战荣归迎彩凤嘅。演员方面会有蓝天佑、郑雅琪、黄成斌、文雪球、廖国森、剑伦等人噶。
0: 继续有神功戏嘅演出啊，咁就喺5月6日啦，至到去9日，咁就喺荃湾六阳新村嗰度咧上演嘅，分别会演《红鸟樱桃碎了心》、《紫钗记》、《铁马银婚》同埋《牡丹亭》嘅。演员方面咧就有刘慧明、庄远仙、陈金城、钟巨文、温耀星、心容等人嘅。
1: 接住都是神功戏啊！喺南丫岛嘅榕树湾嘅演期是5月8日至到12日。剧目方面有吕布与貂蝉、无情宝剑有情天、红绫巧婆无头案、帝女花、王妃虎反唔关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梁少明、梁燕飞、麦文杰、杜永森、李婉儿、郭启辉、梁小飞等人噶。
0: 喺5月8日至到去12日啊，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有明之星嘅演出啊，分别演啊《柳毅奇缘》、《梁祝》、《龙凤配》、《三席恩情》、《廿载愁》、《再世红梅记》同《帝女花》。主要嘅演员有邝明辉、梁心怡、陈红俊、黎耀威、陈家明同吕洪广噶。
1: 冇错啦，咁大家可以再留意啦。当然睇神功戏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下天气啊吓。睇戏嘅时间最紧要安全啦。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林雨婷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報道話，兩個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稱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個被困男子喪生。日本傳媒報道，這兩個男子5月1日一起登山，期間懷疑遇險，長野縣當局派出直升機搜救，但因為現場天氣持續惡劣，搜救行動受阻。今日救出兩個人並將他們送院，據報其中一個22歲男子證實不治。本港入境處昨日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接獲相關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已經按當事人家屬的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和可行協助。政府建議修訂賭博條例，規管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向個別裝置發牌。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邓家彪说，估算全港有超过2000间这一类的店铺，很多商场甚至餐厅食肆亦都放置部分奖品，甚至是手机等高价值物品，令人有以小博大的心态，认同需要修例设立发牌制度。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原则上同意政府的修例方向，但是认为规管不能够太严谨，否则会影响行业生存。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拉了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和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攞到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攞到那项价值大约2000万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發現涉案工程顧問公司和承辦商試圖取得另外兩個位於大坑和深水埗的樓宇大維修項目，有關工程正是招標，合約價值共約600萬。廉署說行動成功，堵截有關非法行為。美国华盛顿发生枪击事件，枪手被特勤局人员击中受伤，另外有一个途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特勤局人员在地标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现一个携带怀疑枪械的可疑人士。特勤局便衣人员尾随他的时候，这个可疑人士突然逃走，并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开枪还击，将他打伤，疑犯送院。当局说，事件中有另外一个途人怀疑被榴弹击中轻伤，已经送院。美国副总统曼斯的车队在案发之前曾经驶经那个区域，白宫事后亦都一度封锁。当局说暂时未能够确定疑犯的动机，会继续调查。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4-5度。预测天气稍凉，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朝仍然较凉，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日间炎热，天气较为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9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1,162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元，跌1元，汇丰控股136.4元，跌7元，宁德时代656元，升24.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6元，跌5.2毫，小米集团30.44元，跌 5.4，阿里巴巴131.2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毫1.8跌5.6，比亚迪股份101.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37日英镑系10.614，瑞士法郎10.008，澳元5.609，加元5.756，新西兰元4.607，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9。港金报42,5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1美元，卖出4,55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鸭巴甸街落山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喺坚岛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后些少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比较车多，龙尾分区电力站。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过咗海防道少少，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车多，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接近美罗中心。喺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去龙富路近住散石湾路。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跟住大河道嘅慢线以及系中线分段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各位妈妈，你们好吗？嚟紧星期日咧就母亲节啦，咁所以咧，寻日我讲过啦，喺呢两日咧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原本点唱嘅环节就变做母亲节转线，所以好希望听住我节目嘅每一位妈妈、嫲嫲或者婆婆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讲下你哋做妈妈嘅心得，又或者系做妈妈嘅苦与乐。系噶，做妈妈有时真系好辛苦噶，不过乐趣都好多嘅。当然啦，做人仔女嘅更加希望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妈妈嘅故事， 讲下一啲可能对住妈妈唔系好意思讲嘅，摆喺心里面嘅说话，又或者系想赞下妈妈，又唔知点样去赞啊？当面真系好难赞嘅，但系透过呢个电话，你可以畅所欲言嘅去赞下你妈妈。电话号码1872312，当然啦，你仲可以送一首歌俾你嘅妈妈。咁啊，如果已经系人哋妈妈啊、嫲嫲啊、婆婆啊，咁就可以搵一首歌送俾自己啦。至于今日呢，亦都要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係 Facebook 嗰度。哇，不得了啊，我搵咗两位好了不起嘅妈妈，一位係Francis 叶丽仪，另一位呢就係 Ruth 曾鲁德。同佢哋两个嘅合照我自己係珍藏嚟嘅，因为呢佢哋两个都曾经患过病啦，然之后好坚强去面对啦，而家又康复啦，并且呢将屋企人呢照顾得妥妥当当，唔单止係唱歌好好听，有自己好好嘅事业，屋企亦都係即係充满住爱嘅。你话呢两位妈妈系咪了不起呢？搵到我同叶丽仪同埋曾鲁德嘅合照，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呢张相嘅感受，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咁喺留言里面咧，就见到啊 ，Channel 猪就话：，哇，个仔痛啊！希望当天会好一啲去见我一面啊！系啊，因为咧嚟紧咧，我哋真系会见面噶，喺星期四啊，5月7日晏昼2:30，我哋约定喺尖沙咀五支旗杆嗰度等啊！我哋会同你唱下歌，见下面，一齐庆祝母亲节。跟住落嚟有妈妈同埋女女唱歌俾我哋听。妈妈系肥姐沈殿霞，女女系欣儿。

但是出面的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你是应该出去见识一下，妈咪又怎会这么自私，说不让你出去闯一闯呢？

斐姐沈殿霞同埋女女欣儿合唱嘅妈妈好，跟住落嚟咧，仲有另外一位妈妈同女女嘅合唱。呢位妈妈咧唱歌好听咧，就人所皆知噶啦。佢就系拥有天使一般声音嘅齐豫。至于佢好少同女女合唱噶，佢女女叫李杰，当年咧曾经合唱过呢一首歌曲，叫做《女人与小孩》。

唱歌嘅天分真系会遗传噶。阿肥姐唱歌就好听啦，咁只不然欣怡唱歌大家都觉得好听啊。齐豫唱歌就系公认嘅，好似天使一般嘅美妙双音啦。但系佢嘅女女咁细个嘅李杰咧，都其实咧就好可爱，唱歌亦都即系非常之即系有天分，我觉得。咁所以咧，唱歌真系会遗传嘅。你又有冇谂过啊？你妈妈遗传咗啲咩俾你咧？你妈妈系咪遗留咗一个好靓嘅面孔俾？

你咧，遗留咗一个好靓嘅声音俾你咧，又或者遗留咗好多好多你同妈妈先知嘅一啲天分咧。打电话嚟啊，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同妈妈之间嘅呢一份感情啊，电话号码1872312。今日听咗好多合唱啦，一啲大人同埋小朋友嘅合唱。

因为姐姐同埋一班开嘅小朋友合唱嘅老兵花啊，会唔会即系夜夜想起妈妈嘅说话咧？今日系母亲节专线啊，咁所以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讲下平时见到妈妈唔系几好意思讲嘅一啲心底说话，又或者可以称赞下妈妈啦，讲下你妈妈嘅故事啦。如果你已经系妈妈、嫲嫲或者系婆婆嘅，更加欢迎你打电话嚟讲下你做妈妈嘅心得。电话号码18723112。如果你有啲好歌好想听嘅，好想送俾自己嘅，冇问题。如果你话哎呀谂唔到一啲关于咩同妈妈有关嘅歌咁。我帮你揀啦，我都预备咗好多同妈妈有关嘅歌曲，又或者係讲母爱嘅歌曲。

曲嘅。电话号码18723，染至于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今日亦都放咗一张我同两位好妈妈嘅合照啦。一位咧就系叶丽仪，另一位咧就系曾露德，两位好好嘅媽媽，唔單止係好有愛，而且佢兩個唱歌都係好好聽嘅，我好鍾意嘅女歌手嚟嘅。咁揾到我哋嘅合照，記得俾個讚好，俾個表情符號，留言話俾我聽，你睇到張相有啲咩感受，可以嘅話幫我分享去啦。今日呢亦都製作咗呢一個歌曲二合一，係同一首歌嚟嘅，歌名都係叫做《無言的結局》。廣東版是歐瑞強和黃寶欣合唱的，至於國語版即是原裝正版呢，就是李茂山和林淑容合唱的。希望你都會喜歡我今日這一個練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有報道話，兩個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爾卑斯山脈，又稱飛陀山脈的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個被困男子喪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湖南烟花厂爆炸已经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事件造成多人死伤，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找好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找紧核实清楚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并妥善做好善后工作。翻嚟本港，教育局话，截至今个学年，累计超过830个嚟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嘅学生获奖学金嚟香港修读学士学位或者研究院研究课程。多个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之后留港发展嘅意欲同奖学金嘅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涉及好多因素，好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嚟判断奖学金计划嘅成效。而无论毕业生系咪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同有关国家地区嘅联系同经贸等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3,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2毫，南方恒生科技4.81.8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2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1.72美元。卖出4,5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伟业街近启祥道。重复一次谂就系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系排到去伟业街近启祥道。隧道方面，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

0: 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亦都系大致畅顺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下壳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军器厂街，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多龙尾南塘别墅，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暖流热线大变身。
2: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4: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2: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4: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2: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
3: 1872312。
5: 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得五月七号这个大日子啦！
6: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两点半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5: 准备了陈百强的念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6: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5: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今日除咗提提你，打电话嚟一八七二三一二，同仁杰讲下你嘅妈妈参与呢一个母亲节专线。更加要提提你，五月七号去尖沙咀码头嗰度，喺五支旗杆嗰度，我哋约定你噶啦。我哋有一个轮到我锡你呢一个母亲节嘅快闪活动啊！咁啊，成日都话想见下我哋啊嘛，希望到时见到你啦。星期四五月七号晏昼两点半至三点。快闪活动嚟噶，所以咧要把握时间啊，得半个小时噶咋，可以嘅话早啲咁多多嚟同我哋倾下偈咯，好唔好？有定你噶啦，好啦，亦都希望你可以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Facebook 度揾下我同曾路德啦，同埋叶丽仪嘅合照啊，揾到之后咧，唔好吝啬你嘅赞好同埋表情符号，可以嘅话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受系点，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把握时间听电话，电话你喺边有？娟姐你好嘛？
9: Hello， 李仁杰。
8: 你好，娟姐。
9: Hello。
8: 定系娟妹啊？
9: 我个仔叫我娟姐噶。
8: 哦，你个仔叫你娟姐系嘛？好啦好啦，我因为听你把声咧好后生，我惊我随时系大过你嘅。
9: 吓？
8: 喂，话晒我都就嚟退休啦嘛。
9: 我知道你退休咧，我就想打码俾你咯。
8: 多谢。
9: 因为我奶奶成日咧听你节目嘅，
8: 系、
9: 咁我就。开始听你节目咯，
8: 系多谢阿奶奶，奶奶叫咩名啊？
9: 我奶奶走咗啦。
8: 哦，奶奶走咗啦，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喺呢个母亲节会唔会又好挂住奶奶啊？
9: 有噶，因为佢我同佢住嘅。
8: 啊，咁我相信阿奶奶其实都当咗你系女啊， 当你女一样咁锡啊，系咪啊？
9: 系啊，
8: 系咯。咁所以唔容易噶，其实咧，即系遇到一个好似妈妈一样嘅奶奶啊，即系当你系女咁锡咧，呢个系你嘅福分，亦都系阿奶奶嘅福分。
9: 系。
8: 有冇啲说话想同佢讲噶？
9: 嗯，希望佢唔好挂有挂心咯，同埋要
8: 开开
9: 心心
8: 啦、啊，系啦。其实咧喺佢在生嘅时候，我相信你啦，李先生啊，以至于所有屋企人都应该对佢好好嘅，所以佢应该系带住一份好浓厚嘅亲情，一份好浓厚嘅爱咧嚟到去离开世界，应该系冇咩遗憾嘅。
9: 嗯。
8: 啊，咁除咗奶奶之外，更加要好好照顾妈妈，因为听到好似妈妈跌亲，系咪啊？
9: 是啊、
8: 嗯、
9: 我妈咪3月13号时呢夜晚去厕所就跌倒。咁、
8: 啊、
9: 就整断咗隻手。
8: 是。
9: 咁住咗医院2个月到啦。
8: 咁、哦、住咗2个月啦都要。
9: 是啊。
8: 哦，佢系跌得好严重啊隻手。
9: 是啊。
8: 哦。
9: 就断咗。咁医生话佢年纪大就唔帮佢做手术啦。
8: 是。是。
9: 咁要去慢慢康复咯。
8: 系系系，啲骨咧就可以自己生埋嘅。咁如果医生帮佢做咗一啲治疗啦，咁
9: 箍系啊，系啦，咁箍住，
8: 系啦，
9: 等佢汇合咯。
8: 冇错啦，即系固定翻嗰个骨嘅生长啦。咁咁都系可以嘅，不过就相对慢啊。
9: 一个
8: 吓，仔定女嚟噶？
9: 仔啊，
8: 仔啊，系咪都已经就嚟结婚噶啦？
9: 未。
8: 即系20几岁嗰啲啦，系咪啊？
9: 系啦，系啦，系啦。
8: OK，OK， 好啦。啊，而家啲年青人咧，有啲20几岁就结婚噶啦，好早噶。
9: 咁早？
8: 系啊。
9: 我谂而家唔会咯嘛。
8: 系嗱，好得意啊！我嘅观察啊，因为、即系我仔20几岁啦，系咪？啊，咁我又认识一啲20几岁嘅朋友啦，咁有啲结婚嘅咧，其实唔知点解咧，好早结婚噶，佢哋即系大概25岁前后咧，佢哋就会选择结婚噶咯，好得意噶。我个仔咧。有中学同学咧，系已经结咗婚添啦。
9: 吓，
8: 系啊，即系25岁前后啦，咪又系啊。咁好得意嘅。咁但系咧，你又发觉另一个现象系咩咧？就系有一啲年青人啦，吓，可能佢过咗30岁，甚至系接近40岁咧，佢哋有一个固定嘅伴侣嘅，啊，即系男朋友啊、女朋友啦。但系佢哋咧就唔会选择结婚嘅。佢哋会选择一起生活、
9: 嗯。
8: 咁呢个呢就係我最近嘅即係呢10年8年嘅观察啦。咁即係头先讲嘅啊，有啲年青人又好后生结婚啊，有啲呢就可能呢就唔諗住结婚啊。咁所以喺呢个世代呢，仔或者女结唔结婚呢都系佢哋自己嘅决定啦。
9: 係呀係呀係呀。都系佢哋自己决定。
8: 係啦，咁知唔知佢有冇拍拖啊？
9: 有啊，
8: 咁咪得啦。
9: 阿 Kitty 啊，
8: 哦，咁啊好啦，
9: 佢好乖噶。
8: 系咯，最紧要咧，同都唔敢讲系咪未来新抱仔，因为未知会唔会结婚嘛，佢哋系咪？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同仔仔个女朋友啦，建立咗一个好嘅关系啦，又好似多咗个女咁咯。
9: 系啊，系啊，
8: 系。系咯，我都有呢个感觉嘅。
9: 咁你个仔都拍拖啦？
8: 我拍咗好耐啦，佢
9: 拍好耐啦。
8: 系啊，几
9: 耐啊？
8: 佢嘅女朋友系佢中学嘅同学嚟嘅。
9: 哦，
8: 咁所以咧就识咗好耐噶啦，咁都系一个好乖啦，好善良啦，对老人家即系我，好嘅，即系对我好好啦，唔系佢对即系老人家都好好嘅，咁我仔对老人家都几好嘅，咁啊咁所以都系啦，即系当佢女咁锡噶啦，都系嗯。
9: 系啊系啊系，多咗个女系啊，
8: 系咯、
9: 啊啊，
8: 你
9: 讲啦。
8: 好啦，喂，今日好开心同阿娟妹倾偈，咁啊，再一次祝福阿伯母啦，你妈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
9: 好，
8: 行得走得食得瞓得，
9: 加油，
8: 系啦，
9: 叫佢加油加油，
8: 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好愉快嘅母亲节，
9: 多谢。
8: 好啦，咁啊，今日拣咗阿容祖儿嘅世上只有送俾你同埋你妈妈，好嘛？
9: 好啊。
8: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9: 拜拜。

0: 杨祖儿嘅世上只有，将呢首歌送俾阿娟妹同埋阿娟妹嘅妈妈。再一次祝阿伯母早日康复，身体健康。电话号码87231二，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阿吴太，你好吗？
1: 人杰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应该两年几冇打电话，我应该是2023咧，我妈咪咧，姚香婆婆99岁咧，离楼话入侨医，嗰阵时仲有阿小生嘅，咁佢每个礼拜咧咪会将一个动人嘅故事咧就插录，
0: 哦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 系啊，我好幸运咧，
0: 就系讲咗你嘅故事啦。
1: 是啊，做了阿姚香婆婆我妈咪99岁圆满的人生闭幕咯。
0: 是
1: 啊，那我只是那次打个电话，就是我妈咪，就是希望她可以就是会有好转啦，点知到最后，那我觉得99岁。
0: 好叻的啦。
1: 好叻女，好叻女，真是。同埋整个肺炎的过程呢都是两个零礼拜，即是没什么痛苦，
0: 是
1: 一由入院呢去到好像睡觉咁样，睡觉咁样，即是没什么痛楚咯。
0: 咁呢个都是佢的福气嚟㗎。
1: 是咯是咯。咁啱啱你又讲开话母亲节啦，呢个礼拜呀，咁样即是无论妈咪响度定唔响度都点唱咁，即是突然间又好似好挂住妈咪嗰感觉咯。
0: 有啲咩想同妈妈讲噶？其实走咗两年啦，咁而家有啲咩？
1: 今年第三年啦，应该系。
0: 有啲咩想同佢讲咧？即系个感情经过两年嘅沉淀。
1: 即系都系好挂住佢，同埋觉得佢系一个好刻苦耐劳嘅女性咯。即系当年我哋响环球磡七层大厦嗰阵时，系七层大厦是未拆的，咁嗰个年代60年代初咧，系未有超级市场嘅年代啊嘛，即系仲未有超级市场，咁我哋就开士多办馆嘅。
0: 哇，开士多办馆除咗赚钱之外，仲识到好多朋友噶。
1: 系啊系啊，咁样咧就系、是、由一个铺位跟住，即系我啱啱嗰阵时，妈咪讲翻我童年啱啱出世咧，我哋系。是潮州人的家庭，咁嗰陣時嘅環球磡咧，嘅下低嘅好多鋪頭咧，都係潮州人，全部立曬五金行業啊、金鋪啊、超級市場、電器鋪啊，
0: 同埋潮州人就好團結嘅，好多時候咧就係、是、好守望相助嘅，係咪？係
1: 啦，同埋咧，佢哋係。定係好重男輕女咯，
0: 係啊！
1: 希望就盡量咧，如果追到個仔咧，梗係好啲啦。即係男仔力氣又大，可以幫手搬搬抬抬拖拖啊嘛。咁媽咪咧就係話咧，即係當年爸爸咧就係生到我係第三個，我之前有兩個家姐嘅，咁佢哋嘅相差個年齡咧，即係大家姐係大我3歲。咁啊，二家姐係大我1歲啫，咁即係頭嗰兩個，我媽咪係3年抱兩啊嘛，咁跟住我第三胎嗰陣時候，我就啱啱出世，咁媽咪咧就話，其實爸爸咧就係話，以前係未有醫院咧喺流產所生嘅，
0: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1: 係啊，咁佢就話。爸爸就話生到第三個，佢話如果咧係男仔咧，你就打電話嚟俾我；女仔就唔使打啦。
0: 哎呀，真係激死啊！真係。
1: 唔係啊，因為嗰時我哋司空見慣咧，當年係好重男輕啊，尤其是潮州人係好重男。咁媽咪成日咧都係喺度講呢樣嘢，仲咧。琴日咪有啲聽眾打嚟咧，話以前我哋嗰年代咪好興送，即
0: 係係啊，即係有時養唔掂啦，就希望送俾一個好人家，等佢好照顧自己嘅仔女咁啊嘛。
1: 其實唔係冇能力，嗰個年代咧，因為生完咧嗰陣時邊度有請得起工人啊嘛，媽咪又話生意又好好啊，佢一個人咧，佢話佢真係試過咧。7年啊，佢话逢新年7日7夜，佢基本系冇瞓过觉。
0: 咁你
1: 佢话好攰啊，佢话因为生意太好啦，
0: 系啊，
1: 以前啲人好重视啲节日、啊。
0: 怪不得咧，好多朋友都话咧，潮州嘅女人好刻苦耐劳啦，真系超级捱得、
1: 啊。唔系啊，佢就话爸爸去瞓觉咧，仲拖住我两个家姐，同埋我系 B B 孭住个膊。即係膊頭嗰度，去 我哋咧嗰陣時係淨係得個地鋪好細個位，但係係舊屋咧就喺九龍城沙埔道咧。佢話佢話成街咧係靜嘤嘤冇人咧，冇乜街燈嘅嗰陣時街燈好啊。佢話翻到去咧就要打理間屋，因為佢

0: 樓嗰個人，佢話佢係又係要仔，佢話你女我唔要啊。佢話如果唔係佢哋當年係送埋奶粉去俾人哋。
1: 哇！
0: 係啊，咁樣即係媽咪就話咧，佢話同埋咧當年樓下嗰啲人成日即係笑笑我媽咪就話、嗯：你生完一個女又第二個女第三，全部都係蝕本過嚟。但係佢話佢哋邊度會諗到今日啦？而家啲女幾啊？
1: 梗係啦，
0: 帶我去飲茶。
1: 梗係啦，其實最懂得照顧爸爸媽媽嘅，全部都係女嚟嘅。
0: 系啊，咁妈咪想话，好在我当年咧冇将你咧，我唔舍得送，即系话嗰个开茶楼嗰个人入唔掉。佢话因为当年阿爸爸系抱咗你，佢话送埋奶粉去俾埋人啊，咁样。
1: 哇！净系呢句说话都已经系要揽住妈妈锡佢一千啖啦。
0: 系啊，系啊。不过咧，后屘后来咧，我好幸运咧，即系妈，即系爸爸就话我第三個好腳踏，終於我係帶咗個細佬翻嚟，同、
1: 哦、
0: 埋個生意咧就越做，因為嗰時真係冇超級市場，越做由一個鋪位開兩個鋪位咧，咁樣咧即係變咗我係幸運嗰個咯。即係雖然我係女，係啦，但係即係我媽咪成日都話，窮等人家咧就唔好做最大，做最大咧就係最辛苦嘅。
1: 係、哦、啊，嗰啲大家姐好多時咧就真係要兼埋媽媽嗰份噶嘛，要負責照顧細佬妹噶嘛。
0: 係咯，同埋媽咪就話，即係嗰個年代，你知冇洗衣機噶嘛，散煲啊，同埋話我哋咁多個人啲校服咧，佢話冇工人咧，又要照顧我哋四個仔女，又要看住間鋪頭，爸爸就出去去辦貨，佢話間鋪頭一個人，佢話有時洗手間，佢話全日係忍住咧去唔到洗手間咧，
1: 係
0: 啊，即係我就話。妈咪系好 tough 咯，
1: 系，所以我相信你都好 tough 嘅，你都即系遗传咗妈妈呢啲咁坚强嘅性格嘅。
0: 仲讲笑，佢话咧，爸爸就成日系计错数嗰个啊，计错数。
1: 但系计错数又唔认噶嘛，系咪？
0: 妈咪咧就系唔会计错数，同埋妈咪成日都话咧，做生意一定系同手无欺嘅。
1: 系
0: 你。咁你先长做长，
1: 梗系啦，
0: 又唔好呃情咁。
1: 梗系啦，
0: 以前好多啲嘢都系。散裝啊，餅乾
1: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有啲好大嘅玻璃鈎裝滿曬啲餅噶嘛，仲有啲糖啊咁噶嘛。
0: 我媽咧突然間話計錯咗，人哋都追住話我啱啱計錯咗你數啊，即係話俾翻人。咁所以我哋都 keep 住咧，即係同埋個鋪位咧，喺橫頭咁嗰時嗰個鋪位又好正宗咧，所以係生意越做越旺。
1: 所以我咪話咯，即係除咗賺錢之外咧，做辦館係識到好多朋友啊！啲街坊個個都變成你哋嘅朋友㗎啦。
0: 係啊，睇住啊啲人啊，即係又未結婚啊，跟住啊成家立室啊，有仔女啊，跟住係而家我哋就算響翻嗰頭附近，有時撞見啲老街坊咧，大家個個都好熱情，
1: 梗係啦，幾廿年嘅感情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喂，吳太啊，剩翻一分鐘都唔夠，我想問下你啦，咁啊剩翻幾日就母親節啦。
0: 系，
1: 你点样庆祝啊？你都已经系做咗妈妈啊，或者系妈妈
0: 两任啦，
1: 两任
0: 啱二月十四号嗰个仔仲结咗婚添，
1: 哇！开心咯，开心咯，开心！
0: 人哋个奶奶
1: 开心咯，开心啦！咁点样庆祝啊？星期日
0: 我哋星期六已经去咗越南演讲啊，
1: 开心啦，开心啦，开心啦，
0: 系啊！不过咧，我星期四咧就会约咗我嘅奶奶，
1: 哦好啊，
0: 我嘅奶奶，
1: 好啊好啊，
0: 同我庆祝即系预祝啦，因为我哋飞咗去越南。
1: 知道，
0: 咁就
1: 好啦。
0: 希望奶奶又有个开心。
1: 好啦，祝你同埋阿奶奶都有一个好开心嘅母亲节。喂，
0: 个仔女，
1: 够钟啦，够钟啦。咁我五点后要送歌俾你听啦，古巨基嘅《亲亲我好吗》，多谢晒，
0: 多谢嘉勉，
1: 多谢吴太，同埋咩啊？好啦，同埋我啦，拜拜。
0: 系点美全？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了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 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拉了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

0: 料、有冇其他人涉案等都系调查范围之内。又话无论制造出嚟嘅物品威力大细，都系属于非常严重嘅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嘅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发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号一起登山，期间是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个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仍然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佛得角方面说，正是安排透过空中救护方式转送相关患者。世卫说，邮轮上的疫情已经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疑似病例，6个患者中有3个人死亡。世卫又说，汉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际之间传播，今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不需要恐慌。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8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222.3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2毫；腾讯控股472.2元，跌8毫；汇丰控股136元，跌7.4；宁德时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元，跌4.4；阿里巴巴131.2元，跌5毫；小米集团30.46元，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5.6元；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元，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613，瑞士法郎10.003，澳元5.61，加元5.754，新西兰元4.609，欧元9.1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港金报42,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54.72美元，卖出4,55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葵涌方向近启业村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

0: 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汇丰总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丽业街呢一段咧，而家稍为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接近亚街老街。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就过了天星码头去到文化中心对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渐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渐渐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毛毛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二的下午5:02， 5:10。好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并且打电话嚟，电话爆晒棚啦！今日母亲节专线。

反應係非常踴躍嘅。好多謝各位乖仔乖女同埋各位媽媽級或者嫲嫲婆婆級嘅朋友，衷心多謝你哋。如果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嘅，喺呢个礼拜继续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仪啦，打俾阿玫瑰啦。咁头先打通电话嘅咧，耐心等候，希望你会收到阿监面福利嘅电话。提提你，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系唔会爆棚嘅，所以请你去到嗰度揾下我同阿叶丽仪同埋阿张路德嘅合照，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同埋帮我分享开去，靠晒你哋噶啦。好想读出阿 Cathy 嘅一个留言啊！阿 Kathy 就话要长久维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尊重同埋爱护咧系不可或缺嘅。无论乜嘢阶层，无论乜嘢辈分，今日嘅话题系母亲节啦。身为女儿，感谢妈咪以往无悔无怨嘅悉心照顾。身为妈妈咧，又多谢仔仔喺人生嘅喜怒哀乐之中令我不断进步。藉住今日系你嘅生日，只想讲一句感恩有你哋，我都好感恩有你呢段嘅留言啊。咁啊，头先就听过唔睇下电话啦，唔睇系希望争取到去最后一秒都会同我讲，你应该系想讲将呢首歌送俾全世界嘅妈咪系嘛，定系全世界嘅人啊？好啦，咁我就无论你。全世界嘅媽咪或者全世界嘅人都包攬埋啦，當然都要送俾阿 Cathy 啦，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母親節快樂。古巨基嘅親親我好嗎？

0: 句机亲亲我好吗？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 Helen， 你好吗？
1: 你好，
0: 你好啊 ，Helen。
1: 头先喺你个面书嗰度留咗贴文嘅，
0: 我见到，好长嘅一段贴文。
1: 咁啊 ，Kenny 问我点解旧年打到而家先打，因为咧我见到好多人打啦，
0: 系
1: 俾佢哋打，咁我识留贴文啦，而家不如喺贴文嗰度慢慢睇咯，咁样咯。
0: 好啊，多谢你啊，其实咧我都印象中我读过你嘅贴文嘅，
1: 我知
0: 道。
1: 咁啊，都今日留言贴文又打嚟咧，咁样
0: 系因为想讲下你妈咪系咪啊？
1: 我希望大家听一听我妈教我是怎么严厉的。咁你而家啲年轻小朋友唔该唔该唔好父母闹两句咁又自寻短见。
0: 是
1: 我啲挣扎之切啊嘛。
0: 是但当年呢就好多爸爸妈妈都严厉嘅好恶嘅係咪啲老师当年都好恶啦係咪我哋都系被打大或者系即系喺藤条底下成长嘅一群嚟㗎嘛。
1: 我阿妈我幼稚园开学第一日，咁、我阿妈咧就送嗰条鸡毛扫俾校长，
0: 系你阿妈送鸡毛扫俾校长。
1: 我曳咧就嗰条鸡毛扫打我。
0: 喂，Helen 啊，你讲呢样嘢咧，我就谂起啊，我读小学嘅时候咧，流行一首歌嘅，你有冇听过啊？就系美国嘅鸡毛扫，由细打到老，有冇听过啊？
1: 咁咧，另外一次咧，佢就嗰日叫我校长咧，乜都唔好教我。
0: 系
1: 一翻到学校咧，就跪孔圣人，就跪到放学。
0: 吓、啊，咁夸张吓？
1: 咁又我
0: 由朝跪到放学啊！哇！
1: 翻学几个钟啫，翻学下昼，放学下昼翻。
0: 唉，咁但系都辛苦啊。
1: 咁佢就系要我知道原来咧，中意读书系要咁噶喎，我中意读书啊嘛。
0: 系咪啊？
1: 咁啊系啊，咁后屘我哋因为屋企穷啦，咁啊三姊妹咧十。做完小学毕业咧，就出去做嘢噶啦。
0: 系系系。
1: 咁但系到我十八岁嗰年咧、就香港流行读夜校。
0: 系咁，于是乎你又去报夜校啦，梗系。
1: 咁唔系啊，要问阿妈准唔准啊嘛。
0: 嗰阵时应该做紧嘢噶咯，做紧嘢应该自己有钱报夜校噶咯。
1: 唔系，我讲俾你听，阿妈准，但系有一个条件。
0: 做咩？唔准识男仔。
1: 唔系，因为我学校咧离我屋企系两个街口嘅啫。
0: 系。
1: 咁我妈话咧，每晚唔理你几讲，
0: 系
1: 一定要翻屋企食咗饭先准翻学。
0: 哦，食咗饭先翻学 ，OK。
1: 因为唔可以我日日饿到十点先食饭。
0: 系系系，冇错。
1: 我坏身体噶嘛。
0: 嗰阵时真系好勤力嘅，你哋真系一放咗工之后，好多人就翻夜校。
1: 我妈好锡我，真系好锡我噶。
0: 系
1: 我翻学嘅时间同我兄弟姐妹放工嘅时间咧，争个几钟。
0: 嗯哼。
1: 所以我阿妈咧每晚咧都专登煲一个人饭俾我食嘅。
0: 哦，煮两餐。
1: 我读咗六年夜校，我阿妈未试过一日讲唔算煲饭俾我食。
0: 哇，咁啊真系好锡你喎。
1: 梗系啦，咁你谂下，如果晚晚食到热腾腾嘅饭，哇，温温暖暖去翻学，所以我咪好有心机翻学咯。
0: 好啊，即系呢一个都系即系妈妈之所以令到我哋咁爱佢、咁锡佢、咁挂住佢嘅一个原因。
1: 我整个中学都考第一嘅，
0: 好嘢啊，厉害啊！
1: 因为冇爱啊。
0: 好啊，喂，好多谢你啊，讲咗呢一个即系咁严厉嘅妈妈，但系其实喺严厉嘅里面咧，有好多爱啦，有好多关怀啦，好多照顾。是不是
1: 他不是发脾气打我闹我嘛，他教我嘛，
0: 明白，好难得的。不过呢即是现在其实呢近这几代的年轻人呢或者小朋友呢就基本上就不是好得的了，用这个这么严厉的方法是吗？
1: 是
0: 啊，我们即我做爸爸的时候呢讲紧都已经是二十几年前了，是不是都已经是要学习一样东西呢，就是我是一个爸爸，但同时间呢又是他的朋友这样。咁我都赞成嘅。
1: 你听，你唔好以为我妈对我严就系好紧要喎。
0: 系嘛？
1: 我小学四年班个班主任系唐老师啊，
0: 系
1: 对我仲吓死人啦。
0: 系点啊？
1: 除咗抄书写字之外，其他科目唔够一百分，打够一百分。
0: 哇！
1: 我98分都俾佢打两层啊！
0: 当年我觉得咧，嗰啲老师咧，即系可能佢好严啦，但系或多或少有啲虐待狂。
1: 唔系，个唐老师系好锡我哋噶，佢嗰阵时咧已经进步咧，自己制造好多嘅教材教我哋噶。
0: 咁有好多好老师嘅，系嘛？但系有啲老师咧，

0: 你听我讲啊，有好多老师咧，我当年啊，你知唔知？我记得我系读一科叫珠算啊，啊，咁咧，你知珠
1: 亲自教嘅
0: 吓，珠算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系几难嘅一个科目嚟嘅，真系噶，唔系讲笑啊。咁咧，嗰个老师咧系用三角木咧嚟到打我哋嘅，哇，痛到啊，真系啊，啊，不过
1: 我话俾你啦，唐过晒
0: 啦，过晒啦，
1: 唐老师成功到点啊？我哋成班啊考到尾嗰个啊，平均分啊都67.几啊！
0: 哎，好啦，喂，咁啊，今日喂讲到呢度先啦，因为仲有好多朋友等紧啊。咁我今日就拣咗一首歌送俾你啦。咁啊，呢首歌就系阿肥妈 Maria Cordero 嘅《妈妈 I Love You》啊。
1: 好，多谢
0: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好啦，拜拜。
1: 好，拜拜。

0: 肥妈 Maria Cadero 嘅妈妈 I love you， 继续听电话，阿慧你好嘛？
1: 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慧。
1: 系啊，你好啊。
0: 今日打电话嚟就想讲下你妈咪
1: 系
0: 咪？
1: 我好表扬佢嘅，点解我会咁讲咧？仁杰，因为咧嗰阵时我，因为我听我妈妈讲啦，系话咧，生我出嚟咧就最辛苦嘅。
0: 系。
1: 因为咧，佢就所以我值得表扬啦，因为礼拜日母亲节啦，咁啊，点解我咁讲？咁佢就話生你出嚟呢就最辛苦嘅、就辛苦過生我哥哥同我家姐出嚟，同埋話我係好意外。佢話本來呢就生埋我哥哥出嚟呢就想扎㗎啦，就唔要㗎啦，因為佢話多啲話去兩次小產，咁、呢就兩次小產係做嘢嗰陣時呢就打返嚟咁樣嘅，咁可能辛苦啦咁樣，咁呢就話本來就唔想要㗎啦咁樣，但乜嘢都整定囉咁話，咁乜嘢都整定啦，咁要你做我個女，即係要你做我個女啦。咁啊，因為咧佢話我生我出嚟咧係好辛苦，同埋入嗰啲氧氣箱啊，入咗成個月咁話。
0: 哇！咁都好耐喎，原來。
1: 所以就好似話同埋話我臍頸纏到乜嘢啊？
0: 哦，係個臍帶纏住條頸。
1: 系啦，
0: 哦，咁好危險啊！其實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入氧氣箱就入咗成個月，以為我真係唔得噶啦，咁樣以為我真係救唔得翻，但係點不知咧，我就所以我冇乜話準備啦，咁所以就
0: 你就有堅強嘅生命力。
1: 系啦，
0: 所以我相信你妈咪系特别锡你嘅、哦，因为真系呢啲叫做原本死过翻生噶嘛，系咪？
1: 死过翻生，我话妈，我话真系好多谢你咯。
0: 系系系。
1: 咁但系我妈妈而家八十几，咁我又患咗脑退化，又唔认得人啊，咁样。咁但系我。我話埋俾你聽，我頭先聽到收音機，首先恭喜你姐姐拍拖啦！我頭先聽住你同嗰位聽眾咁啊，
0: 多謝。
1: 等，希望你可以榮升早啲同你太太做外父外母啦。
0: 老爺奶奶，
1: 老爺奶奶係咪外父外母？老爺奶奶 ，sorry，
0: 唔緊要，
1: 老爺奶奶啊，係
0: 多謝。
1: 咁唔好咁講，咁咧，我就乜嘢咁
0: 啊！我想問一下阿媽媽，而家係咪喺一啲安老院社嗰度有專人照顧佢係咪？
1: 係啊，咁、所以我好感激佢，因為我照顧一排嘅啦，即係我搞唔掂佢，整一下。
0: 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一分鐘，就係、是、雖然咧媽咪就有呢個認知障礙啦，但係咧唔好忘記咧，愛咧
1: 係
0: 永遠咧係會令人感動。嗱、去到嘅時候攬住佢。或者捉住佢嘅手，佢、会完全感觉到你对佢嗰份爱嘅。
1: 系啊，好开心，同埋话埋俾你听，人哋一个真系我好大嘅生日愿望。我话埋俾你听，今日就系小女子生日。
0: 哦，祝你生日快乐，
1: 多谢，
0: 身体健康，
1: 多谢。
0: 同埋咧，真系我衷心祝福你同你妈妈呢份爱咧，系永远永远唔会间断。
1: 本来早上我妈妈食嘢唔系几食得嘢噶，听嘢听得唔好噶，吓咁、但系而家睇见佢一路老咁乜嘢咧？
0: 嗱，因为五点半啦，我既然系你生日嘅话，我就五点半后同你倾多一阵啦，好唔好？好啦，你暂时收线先，我转头打翻电话俾你，好，一阵见，一阵见。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话，两个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又称飞陀山脉的雪地遇险。日本传媒报道，其中一个被困男子丧生。日本传媒报道，这两个男子5月1日一起登山，期间怀疑遇险，长野县当局派出直升机搜救，但是因为现场天气持续恶劣，搜救行动受阻。今日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其中一个22岁男子证实不治。

0: 警方拘捕一个12岁的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话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个本地男童。警方话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冇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话无论制造出嚟嘅物品威力大细，都系属于非常严重嘅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嘅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的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并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温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嚟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总雨量是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20%。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私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喺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咗花园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较为繁忙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佐敦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嘅恩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1: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3: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1: 刘伟恒、
3: 作家林晓敏、
1: 插画师潘苏。

0: 张敏仪医生
1: 分享佢哋嘅阅读旅程，
0: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
2: 书本嘅魅力。
3: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五月五号星期二的黄昏5:36，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是李仁杰，我继续找回阿慧先。阿慧你好。
5: 你好啊，仁杰，
4: 生日是大晒的，所以被你讲多一阵。
5: 真的很多谢你。
4: 好了。
5: 咁咧，但係咧，早輪我媽媽嘅食嘢食得唔係咁好，一個就係我好生日個好大嘅願望，就呢排就見到係慢慢，
4: 食翻多啲嘢，食翻好啲啦，
5: 食翻好啲，同埋我見到佢咧，我有陣時都眼濕濕，因為真係我真係好感激我媽媽咯，真係係，真係直聽見佢咁講完之後咧。唉，我話媽，我話真係辛苦你啦。咁話係啊，咁我希望我媽媽真係身體健康啦，我身體快樂啦，健健康康。
4: 有冇啲好想同媽媽講嘅説話喺心裏面？
5: 希望佢真係我真係好好多謝佢，俾到我嚟到呢、這個。这个咩咯？嚟到呢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咯，即系变嚟话咗人叫我真系变我听咗我妈妈话乜都整定，同埋即系你头先所讲就话我真系洗过花洒整啦，即系我真系好感激我。我妈妈咯。
4: 其实咧，人与人之间咧，嗰份缘咧，好。奇妙的、你能够成为你妈妈的女女、你妈妈又可以成为你的妈妈 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所以很好珍惜这个缘分，同埋好珍惜她在你身边的时候，多点去看她，多点去拥抱她，同她讲多啲嘢，好冇？
5: 好啊，好啊，
4: 今天咧拣咗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妈妈就是陈洁玲的母亲、希望你喜欢呢一首歌，
5: 好，多谢
4: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人杰，身体健康。
4: 拜拜。
5: 拜拜。

0: 陈绮琳嘅母亲将呢首歌送俾阿慧同埋阿慧嘅妈妈，亦都祝阿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妈妈嘅感情永远都系咁浓烈。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珍姐，你好嘛？
1: 你好啊，
0: 我是仁杰，
1: 唔好叫你李生啦，太生外。
0: 梗系啦，
1: 嗱，即系我都好长篇，因为时间唔多。
0: 系，
1: 我琴日听到个金姐讲佢妈妈好难度，其实我妈妈系非常非常难度。
0: 吓，
1: 佢嗰个妈妈系只不过系受到刺激，即系佢爸爸外遇佢去，即系唔奇。我妈妈其实佢几时系难到我已唔知道，我系四几年出世嘅，咁我妈妈嘅几嗰个时间，我记忆中我三四岁佢已经系咁难到，系麻雀馆嗰阵时净系得麻雀馆嘅啫，冇话过大海啦，
0: 系
1: 咪啊？咁
0: 成日流连麻雀馆嘅，
1: 唉，唔止成日啊！我妹妹出世两日咋，我妹妹五百年出世嘅，食人奶噶嘛，我老豆去放工逼佢出嚟喂啦，你话难唔难到啊？咁我爸爸咧，我嚟嗰时住喺红磡，就黄埔船澳啊嘛。
0: 系知道知道。
1: 我爸爸系做即系而家黄埔花园啦。
0: 嗯哼，即系船澳嗰度做工人。
1: 我爸爸喺嗰度做嘅。
0: 嗯。
1: 做佢做乜我已经唔记得啦。
0: 系。
1: 都几十年。
0: 系。
1: 咁佢就成日要嗰阵时叫做。补水，即系而家叫加班啦。
0: 系系系系，
1: 一唔补水，你收五点，根本上就养唔到。即系
0: 系明白。
1: 你
0: 嗰时候佢啲兄弟姊妹啊？
1: 我哋而家即系现时就五个，嗰
0: 阵
1: 时争一个女，又系俾人咯。
0: 哦，系
1: 系
0: 系系系。
1: 嗰时好好唔好彩咯，俾唔到我咯。
0: 系咁啊，唔系嘅，即系其实你喺呢个环境底下，又学到另外一啲嘢啦，又或者系体会到另一种嘅生活啦。
1: 唔系，我系好坎坷。
0: 嗯，
1: 嗱，其实咧，我就六七岁嗰阵时应该考到，嗰阵时考到小学
0: 系
1: 好好嘅，公立小学都要俾钱嘅，
0: 系
1: 都好难考嘅。
0: 系
1: 咁，但系咧，我妈妈实在太难到，我爸爸放工仲要斩猪。但我哋全部屋区啦，嗰时全部都系木屋嚟噶啦。喂猪，佢冇钱，输晒啦，叫人上嚟，猪仔、猪乸搬，托晒搬走晒。
0: 系系，
1: 唉，我爸爸肯嚟都欲哭无泪啦。
0: 系
1: 咁当时咪有工会嘅，五八年嗰时啱啱，我哋翻总屋角，
0: 即系每个月咧有人标会啊，咁样即系其实当。
1: 是你唔識嗱，嗰陣時係嗰啲船務係中國嘅，即係嗰
0: 哦，你講緊係工會組織係咪啊？
1: 係啦，
0: 哦，工會，因為
1: 國產啊啲嘢，
0: 因為呢個工會咧有兩個意思嘅，一個咧。

0: 就是那些工人的组织叫工会啦。另外一个呢就是当年呢有很多妈妈呢都兴的，就是一班师奶团啦。
1: 他
0: 每人呢，
1: 你
0: 听我讲先得架。你因为你讲工会呢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工人组织，那个叫工会啦，是不是英文叫 association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那时候好多妈妈呢，因为呢大家都穷啊。所以呢就每个人呢，没错啦，每个人呢就每月夹啲钱出嚟呢就储起佢，有一个就会头啦。咁然之后呢个会头就好似一间银行咁样，咁帮大家储钱。
1: 係啦。
0: 即
1: 係
0: 呢、这个要轻轻解释一下嘅。我系明嘅，我系知嘅。不过因为你讲工会呢系有两两个咁嘅意思，
1: 佢嗰啲系工人工会，就上去买嘢会平啲，系其实都系入于系，我因为嗰阵我太细个，五八年，咁中国开始建设啦，
0: 系，
1: 咁我爸爸话，我哥哥又亦都唔系嗰阵时十零岁，都系唔系乖，
0: 系，
1: 成家移民去中国，建设，
0: 系，
1: 去黄埔船澳，又系黄埔啊，
0: 系，系，OK，
1: 我妹妹未够一岁
0: ，OK，
1: 五八年，
0: 系，
1: 咁，唉。
0: 咁点咧？你喂，其实我嗱，因为时间关系啦，得翻大概三分钟到啦。我想问下你妈妈后屘有冇戒到啊？
1: 梗冇啦，直接佢肺 can
0: 系
1: 都七十岁啦，
0: 肺癌嘅时候系
1: 系啦，即系你成日喺麻醉馆，全部啲人都食烟啦。
0: 系系，佢又食好多二手烟啦，系咪？
1: 佢唔系佢自己本身又食烟啦，
0: 佢自己又食烟又食二手烟啦。
1: 佢咪宣传名咯，
0: 系系
1: 话我黑心，所以到每年母亲节我。叫做点讲啊？好
0: 矛盾啊！
1: 系啊，完全冇个母爱。
0: 明白。
1: 三四岁出马仔，系辛苦到非常辛苦。
0: 知道知道。
1: 嗰时候全部屋区就左右隔篱都识，跪喺度嗌啲师奶，我哋带我搵我妈妈。咁我爸爸翻咗工啦，我家姐带我一岁零。咁你话系咪系完全冇母爱？
0: 好，喂嗱，珍姐，你而家已经做咗人哋妈妈，同埋做咗嫲嫲啦。咁你自己喺一个咁嘅环境底下长大，咁你点样去做一个好妈妈同埋一个好嫲嫲咧？
1: 我咧就唔即系学嗰个金井话堂，我未读过一日书。
0: 嗯哼。
1: 咁就点解我而家会识字咧？我个仔六几年出世，咁剁嗰阵时边有搞猪肉啊，剁猪肉咯，一路剁猪肉一路煮饭同我哋背书咯。由一年级爸爸就梗系妈妈啦，咁样顺住去，咁样识字。
0: OK，
1: 我唔知算唔算系好妈妈。学嗰个金井话头，我做尽咗我自己。我当可能我系太过紧张佢哋，因为我冇得受个母爱。我唔。讲得系一百分，六十分都有嘅，
0: 咪应该有嘅，我相信有嘅。
1: 冇打个麻雀味，其实点会边个唔会锡仔女？或者我妈妈都锡，只不过佢有咗咁嘅癖好，呢啲叫。即系而家叫做病态啦，
0: 明白，病态到头系啦。喂，所以我都相信咧，珍姐绝对系一个好妈妈，同埋一个好妈妈嚟嘅。嗱，今日咧，你又拣咗阿冯宝宝啊，佢嘅一首歌喺《新婚了情》里面咧，佢都系一个好妈妈嚟噶。咁啊，喺啊佢嘅女袁咏仪走咗之后咧，佢就含住一泡眼泪咧，就唱出呢一首叫做《黎明在望》。
1: 我有个女亦都走咗，不过佢系走咗移民啫，我得一个女。
0: 系，
1: 所以我都学呢首歌，我听真我就会喊。
0: 好啦，喂嗱，咁啊一阵间准备好纸巾，因为而家要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我都要祝你啊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身边越嚟越多人锡你、爱你，同埋
1: 希望我都平安啫。
0: 系啦，
1: 全世界
0: 系呢个都系好多妈妈嘅愿望嚟嘅，就系、是。自己同埋屋企人身体健康，平
1: 平
0: 安
1: 安啦。
0: 好啦，喂，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准备纸巾啦，好啦，拜拜。
1: 好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以《旧梦不须记》而红极一时，其后又急流勇退的雷安娜。由于在2003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人生要面对好多个抉择嘅，李安娜回顾当年选择做歌星，佢话今时今日谂翻，都觉得冇做错决定。

0: 我覺得我冇入錯行啊，好多人都話李安娜其實係你係咪唔適合做呢個圈啊，所以你咁快你就走咗去外國咧咁。我覺得唔係唔適合，而係有好多嘢咧，我係未適應，未適應。但係適應時間咧，可能個適應期比人長啲。但係我發覺我係學到好多嘢，一路學一路學一路做。咁到依家嚟講，我覺得我自己係成熟咗好多，亦都係可以做嘅範圍咧係廣咗好多。
1: 係，嚟緊咧有冇一啲計劃？或者心里面有啲咩理想？
0: 其实我好想咧，就系唱翻一啲，因为我以前唱好多英文歌，
1: 嗯、
0: 我好想咧将我以前中意嘅英文歌、唱嘅英文歌咧，系再将佢咧用而家嘅我嘅把声，比较 modern 啲嘅 arrangement 可以做翻咧、希望可以系做翻只自己好中意嘅歌嘅 CD。
1: 哦、啊，咁系咪已经筹备紧啦？
0: 未，但我系有咁嘅构思啦、我好希望，因为其实好多歌咧系譬如70、80年代嘅歌咧，系好多英文歌咧
1: 系
0: 好
1: 好
0: 听，系啊，同埋我系经常唱嘅。咁、所以我系而家我都有唱，有时做 show 我都会揾翻一啲歌嘅唱。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可以呢样嘢系我自己嘅心愿。
1: 嗯哼，都系我哋嘅心愿咧。
0: 系咪啊？
1: 除咗听到你嘅即系中文歌之外，我谂你唱英文歌都应该好好听
0: 嘅。好多人未听过噶，好多人真系冇听过。好多人话雷安娜唱英文歌嘅咩？咁好多人唔知嘅、因为佢听就听咁不需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咁我希望啦，你呢一个心愿或者计划啦，可以尽快完成啦。
0: 多谢你，真系。
1: 咁可以喺我哋播歌嘅时候咧，又可以播下雷安娜嘅英文歌曲。
0: 好啊，而家都可以唱几句俾你听嘅。
1: 诶、好好啊，你试下。
0: 可以啊。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 When they play.

0: 覺得有揀錯呢一回事嘅。即係我個人嘅建議，對所有嘅學生或者係朋友，我嘅建議一直都係，哪怕你揀咗一個你呢一刻認為係完全社會上唔重視嘅一個工種或者專業，或者係一個科目，只要你喺嗰一刻盡力去將呢件事做好，佢讀好你嘅書，了解好呢個科目到底內裏嘅精髓喺邊度，你第日一定會成功嘅。我自己認為。即係不論你揀咗啲咩都好，只要你將嗰一刻個工作崗位、讀書崗位做好佢，你嘅機會自然就會開俾你。你跟住落去咧，可能你當然都要一路繼續學習，一路轉型。咁就等於而家大部分用緊 AI 嘅人咧，其實以前從來未學過 AI， 甚至乎有好多人咧，可能連程式都未寫過嘅。咁但係咧，只要你而家可以運用到 AI 賦予你嘅一個能力，做好你嘅工作，將你自己個崗位個價值盡量提升嘅話咧，未來嘅機會自然就會開俾你。咁所以咧，你所謂嘅揀錯科嚟講咧，可能即係唯一我會認為有啲人有機會真係揀錯科，就係咩咧？揀咗啲自己真係完全冇興趣、唔想花時間、讀得又好辛苦嗰類咁嘅情況咧，可能就真係揀錯科啦。但係所以我頭先嘅建議就係話，喺一開始揀科嗰陣時咧，千祈唔好就只係睇住啲咩科會揾錢而去揀，揀一啲自己真係有少少興趣，起碼都唔會厭惡、唔想去見到嗰個科目嘅嘢，起碼都要揀到一啲。
1: 嗱，呢啲梗係喺學生方面啦，佢嘅考量點咧？好，喺父母方面咧，係應該係由佢揀啦，定唔好俾意見先。
0: 先了解咗佢中意啲咩先，
1: 系呢个都重要。
0: 再慢慢去揾出一个共通点，即系嗱呢个小朋友自己嘅兴趣同父母嘅期望好多时就未必一样，但系咧就唔系非黑即白嘅。我自己觉得唔系一定要跟父母或者系跟小朋友，我哋可以喺中间揾一个共通点，揾一啲科目系小朋友可能有啲兴趣，父母亦都觉得未来嘅前景系唔错嘅，咁就可以从嗰个角度去出发。
1: 嗯哼，都一句啦，都要傾嘅，係咪？即係難得咧，即係你仔女方面咧，係有咁嘅條件可以報讀大學嘅話咧，咁佢可能都係感到係前路唔知點，咁啊傾多啲，等大家理清佢咯。我覺得而且呢個仔女係跟咗咁多年，你係教育咗咁多年，你應該知道佢嘅性格點樣嘅，咁從而咧可以摸出條佢人生路徑，同埋一個所謂嘅求學同埋事業路徑都係好事嚟嘅。好，好，今日唔該曬，解東簡同我哋分享咗最近咧。即係整課程咧，都係要講少少 AI， 但係問題唔代表 AI 就係取代咗一切嘅，都要你自己要有興趣嘅。所以咧，將來報讀大學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喂，唔該曬，佳東，遲啲再揾你傾偈啦，拜拜。
0: 好，再見，拜拜。
1: 拜拜。好，咁聽日咧，我哋會揾你係理財顧問，同我哋講下咩？就係咧，下呢個禮拜就係母親節喎。咁假如啲仔女為父母嗰啲所謂嘅投資做一次驗身，又有冇諗咧？我哋揾嚟咧係阿袁其恩咧，同我哋即係講下呢方面嘅睇法嘅。好，一個鐘頭百萬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報道指，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墨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名分別30歲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號一同登山。兩個人今個月3號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救援情况。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

0: 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港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教育局表示，截至本学年，累计超过830名来自57个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获奖学金来港修读学士学位或研究院研究课程。多名立法会议员关注有关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意欲和奖学金的成效。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涉及很多因素，很难以毕业生留港数字来判断奖学金计划的成效。而无论毕业生是否留港发展，香港都能够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的联系和经贸等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天气方面，受到东北季候风以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本港方面，下午港岛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嘅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排到去近安定村，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嘅龙尾啦，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系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仲是比较车多繁忙，在彩虹交汇处龙尾分别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同埋龙翔道近住南莲苑池。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近圣座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近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的，龙尾近金竹角。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有啲车龙噶，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咁另外将军澳影业路介乎银线湾回旋处，介乎银线湾到回旋处至到宝宁路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6: 健允，你不舒服咩？
5: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6: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主流、
1: 另类、
8: 舞台、
1: 文字、
8: 影像、
1: 形体、
8: 媒介、
1: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10: ？Why not both？
11: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u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庸屋。
9: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11: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还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还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静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9: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3: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是陈思正。欢迎大家收听悠闲安多芬，无论这一刻你在这里揸紧车、食紧饭，又或者赶住翻屋企，甚至好似思正一样在这里工作紧都好，欢迎你啊！总之来到逢礼拜一至五的这个时候，晚上7点到8点都会有悠闲安多芬。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93%。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今日的月历，今日这个日子5月5日啦。

都见到有两只字喺度噃，写住立夏。立夏咧，亦都系24节气当中属于夏季嘅第一个节气。立嘅意思即系乜嘢？即系开始咁解咯，建立咁解咯，亦都即系代表咧夏天咧正式来临啦。虽然你话啊唔系，今日咧因为落雨嘅关系咧，所以气温又唔算系太高啦。咁但系嚟紧嘅日子啦，个气温咧会逐渐咧慢慢咧就会越嚟越似夏天噶啦。咁当然啦，呢几日天气就唔系太稳定，所以出街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噃，带翻把遮啦，着多件外套啦。而每年咧一到今个日子啊，系啊，即系立夏嘅日子嘅时候咧，我就会忍唔住揾翻呢一首歌出嚟播俾大家听噶啦。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咧就系属于夏天嘅第一首歌。王奕嘅呢一首歌叫做《冬季等到夏季》啊，终于等到啦。

王奕嘅呢一首歌，每年我都会喺立夏嘅时候播出嘅。冬季等到夏季啊！可能好多朋友都会更加期待一个好标准的夏天的来临，即是日头就阳光普照，有啲热啦，咁兼且呢就是热到呢，唉，最好呢就揸住把风扇仔啦，咁然之后呢食住雪糕啊，咁样就有夏天的气氛喺度，系咪呢？

唔紧要，夏季即系真正夏季嘅天气咧，好快脆会到噶啦，放心吓。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休闲安多芬七点钟高单嘅主题咧，咁啊，呢一个主题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由细到大咧都会咧好关注住嘅，尤其是细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咧就会好提醒我哋一样嘢就系、是、啦，嗱，千祈咧就唔好先使未来钱，就唔好咧洗脚唔抹脚，系咪啊？系咪细个时候已经听过呢啲嘅说话咧？其实亦都真系提醒我哋要由细开始储成呢一个咧储蓄嘅习惯啊，因为咧如果细个嘅时候咧未开始了解呢一个嘅概念嘅话咧，一路觉得啦啊唔紧要啦，总之咧我中意嘅嗰样嘢咧，屋企人咧就会买俾我噶啦，好似有无限嘅钱、无限嘅资源可以满足你好多唔同嘅要求嘅话咧，咁到大个咗啦，到要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可能先至知道吓乜原来钱系要自己赚噶吓乜原来唔系有无限嘅钱。咁所以今日我哋七点钟高单嘅主题就系储蓄啦。啊，储蓄呢一样学问咧，可以话咧好多朋友咧都有唔同嘅讲法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所谓理论啦。但系简单嚟讲就系话咧，当你有收入嘅时候咧，唔好谂住啊，我中意嗰样嘢我就买呢样嘢啦，使晒佢。No， 千祈唔好啊！因为我哋都知道啦，一定要储起一定嘅程度嘅钱咧，等日后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使用啊嘛。咁所以细细个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会有个钱罂仔系专系爱嚟储钱噶，一蚊一蚊咁储，慢慢就储到钱噶啦。

呢一首儲蓄歌，唔知你細個嘅時候有冇聽過，甚至有冇唱過啦。咁亦都係提醒我哋啊，記得要儲錢啊。咁啊，裡面咧有個比喻嘅，就我哋咧就要好似螞蟻咁樣，即係話咧喺天氣好嘅時候咧，就已經穩定好多唔同嘅糧食，好好咁儲起佢。到冬天啊，周圍都凍冰冰嘅時候咧，咁咧就唔怕咧冇嘢食啊嘛。咁當然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細個嘅時候咧聽過比喻啊，就千祈唔好咧，好似咩蟋蟀咁样咧，就净系挂住唱歌唔做嘢啊，咁样啊，系咪啊？嗯，系啊。咁细细个嘅时候就有咁样嘅比喻啦。越大嘅时候咧，就越会知道，嗯，系啊，冇错啊。有阵时咧，我哋就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储钱嘅。啊，除咗你话啊，好简单啫，搵个钱罂储起佢咯。又或者而家啊，我哋开个银行户口啦，每个月咧就定时定候就储笔钱入去里面啦。冇错，呢一个咧系最直接嘅方法嚟嘅。咁但系有冇发现啊？明明用咗呢个方法嘅噃，但系去到一定时期嘅时候，发觉咦，点解啲钱咧都好似啊冇增长到，又好似咧又好似有啲减退咁样嘅噃？原因系乜嘢咧？咁于是咧我就尝试去揾下，咦有冇一啲咧可以提醒我哋，又或者帮助到我哋更加有系统咁储钱嘅方法咧？竟然俾我揾到一篇嘅报道，一篇文章就讲到啦，有十几项唔同嘅建议，就令到我哋咧真系可以储到钱啊！既然有呢啲咁嘅建议，我就决定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系咪真系有效，系咪真系可以帮到我哋储到钱咧？

刘嘉敏的这一首歌《零用钱》啊。我突然间记起咧，以前细个嘅时候睇呢个《小时候》啊，即系有卢嘉敏同埋黄舒淇演活呢一个兄妹嘅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其中有一集咧，就系话咧阿小敏啊妹妹咧就好中意咧嗰啲细细地嘅金鱼嘅噃。咁阿哥哥咧阿黄舒淇咧就知道妹妹中意金鱼啦，咁于是咧就悭埋啲零用钱咧就买咗金鱼俾佢啦。啊，点知咧佢一路攞住金鱼一路行翻屋企。嘅时候咧，唔小心跌亲啊，连嗰袋金鱼都跌落地下，救唔翻啊！哎呀，点算好啊？咁于是佢又再去翻嗰个铺头嗰度咧，再买多袋金鱼啦。不过佢买完第二袋嘅时候，佢已经冇晒钱，就已经冇钱搭车翻屋企啦。点算好啊？就唯有系慢慢行路翻屋企啦。哇！呢一集咧，到几十年之后嘅今日咧，我都依然仲系咁记得啊！咁呢个故事都系话俾我哋听，就系话。平时嘅时候咧，钱咧应使得使，咁但系咧都要有翻啲储蓄嘅。万一有啲突发事件需要用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可以唔使太担心啊嘛。嗱，讲起储钱咧，咁啊头先咪提过，我睇咗篇报道，有教十几种方法，点样可以帮助我哋储钱更加有效率啦。咁啊，其中第一点咧几得意嘅，就系话嗱，可能我哋而家咧就会开个银行账。账户啦，有本存折又好，又或者网上银行都好，咁咧就可以将啲钱咧储入去里面嘅。咁啊，佢就话啦，你可以帮你嘅呢个户口咧改一个特别嘅名，而呢个名咧系让到你咧有一个好有储钱嘅动力嘅。譬如话，你喺个存折上面写住张纸仔就话啦，我呢个户口咧就叫做我要财富自由，又或者系我要储钱，买啲乜嘢，类似咁样啦，系啦。咁总之每一次你望住呢一本存折嘅时候咧，你就谂到，系啊，冇错，我储钱咧系有一个目标嘅，希望可以达到嘅，咁样咧你就可以努力咁去储钱啊嘛。除此之外咧，而家咧其实喺网上面咧做一啲嘅银行嘅各样嘅安排咧，方便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就话啦，我想咧每个月都好定时定后储一笔钱嘅，譬如话当1000蚊咁样啦，咁当然啦，你可以自己咧就去银行揿钱，然之后就储落去个户口度啦，亦都可以用网上。银行揿几个掣就可以转到落去啦。除此之外，亦都可以设定一个自动转账嘅。总之，每个月出咗粮之后，咁就会自动将其中一部分存到去。

你专系爱嚟存款嘅，专系爱嚟储蓄嘅嗰个户口嗰度，咁样你就唔需要有提自己啊，又惊唔记得咗啊，咁样咁亦都可以继续咧，可以坚持储到钱啊。呢个方法似乎都好似几好、啊。

葉麗儀嘅呢一首歌，我諗你由細聽到大啦，係咪啊？小莫小於水滴啊！記得當年咧就有個銀行嘅廣告咧，就用咗呢一首歌，亦都提醒我哋啦。係啊，冇問題㗎。就算你話啊，我可能咧成個禮拜先至可以慳到個一蚊啊噃，我就由呢一蚊開始儲起，入落個錢鈔仔又好，又或者咧你有個盒仔咧裝住佢，總之咧將佢儲起佢啦。咁啊，以前細個嘅時候就有個豬仔錢鈔㗎嘛，係咪啊？又或者有个自己嘅夹萬仔啦，又或者可能总之有个地方就俾你咧去储住嗰一蚊，就由嗰一蚊开始啦。嗯，好，继续讲下啦。之前睇到嘅呢篇嘅文章讲到，有咩方法可以让到我哋储钱储得更加有效呢？第三个方法就系话啦，如果你譬如你话我就用银行自动转账，将你出粮个户口嘅其中一笔钱就转去你专系用嚟储蓄嘅个户口嗰度。咁但系记住噃，你储蓄个户口嗰度咧，最好攞钱咧唔容易嘅，即系话你唔好咧就话啊，网上银行揿两个掣又可以喺嗰度攞嚿钱出嚟，咁样嘅话咧你就好容易就会唔小心就用咗嗰啲钱噶啦。你甚至系话哦，那个户口咧特登咧要你去银行排队先至可以攞到钱嘅，就而唔系用提款卡嘅，冇咁方便嘅。咁嗰啲钱呢摆咗落去个户口里面，咁就冇咁容易俾你自己呢一下就攞咗出嚟用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真係要攞嚟用我嚟救急嘅时候，咁当然亦都可以向银行排队嘅。但係始终就唔係最方便最方便嘅方法嘅话呢，反而係让我哋呢容易储到钱㗎。所以原来少少嘅技巧，少少嘅方法，已经可以帮到我哋，可以慢慢储到钱啊。

0: 洪家豪的这一首歌叫做《穷小子》。是啊，可能这一刻呢，这个穷小子呢没什么储蓄，是不是？但是只要他肯开始的时候，永远不会太迟的。就算你说啊，我年纪都大了，都不太迟的。其实只要肯开始的话呢，那些钱就会慢慢慢慢储埋下来的啦。那当然除了储蓄是储钱之外，都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储起他的一些东西的。会不会即时想到的东西呢？不如这样，我们休息一阵间先，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来我们再谈啊。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3: 出嚟你师傅出嚟啊！
4: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3: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4: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3: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5: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听唔到新听生活全关爱啦！
6: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5台任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5: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仲有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6: 咁你浏览第5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5: 系、啊，
6: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5: 系咩啊？
6: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8: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7: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6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今晚同埋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

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93%。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储蓄啦。咁啊，当然除咗讲钱之外咧，仲有好多嘢都可以储起佢嘅。不过如果讲到啊，有咩方法可以有效咁储钱呢？思静咧睇到嘅嗰篇文章咧，好得意嘅，佢有啲嘅几得意嘅 tips 嘅噃。其中一個方法呢，其實我都有用到嘅噃，就係、是、話我哋日常生活當中呢，可能呢每日返到屋企呢，個銀包裏面都有啲嘅散紙喺度噃，即係啲銀仔呀嗰啲咁樣呢。咁就不如同自己講啊，咁我每日就將呢啲嘅銀仔儲起佢。慢慢儲嘅話呢，你就發覺一年之後呢，就會多咗一筆錢㗎喇噃。咁當然啦，去到一年之後，咁嗰度咧可能就變咗一大盒嘅散紙啦。咁你知咧，亦都有一啲嘅機構咧，就會幫手將啲散紙咧，將佢整合成為一個數額，然之後咧，可能入落你嘅八達通，又或者係你嘅户口度，類似咁樣嘅安排啦。仲有一個儲錢方法幾得意嘅。有个特别嘅名嘅，就叫做52周阶梯储钱法。佢就话啦，一年咧就有52个礼拜啦。佢就话第一个礼拜就储10蚊，第二个礼拜就储20蚊，如此类推。就算你话吓，我数口唔系好精，咁即系一年可以储到几多钱啊？佢帮我哋计埋啦，佢就话嗱，你慢慢储，慢慢储，逐个礼拜储。总之每个礼拜就比上一个礼拜多10蚊嘅储蓄，最后一个礼拜咧你就储520蚊，咁样累积起嚟嘅话，一年咧就可以储到13780蚊噶啦。咦，咁又几好喎、啊！咁真系咧，无意之间就突然间咧，好似诶有一笔钱可以用到，又或者呢笔钱咧，似乎咧系比较具体一啲嘅，系咪咧？咁當然咧，有啲朋友就話啦，我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儲法咧？譬如話一開始嘅時候，我就由20蚊開始啦，冇問題嘅，其實好有彈性嘅。總之嘅概念咧、就是，就係每個禮拜都儲錢，同埋咧越儲越多。咁你儲咗嗰筆錢咯，我嚟交税又好，之後我嚟獎勵自己去個旅行又好，又或者有其他嘅投資都好。咁起码有一笔钱我嚟用啊嘛，咦？咁呢一样嘢都提醒我，其实之前咧我都用咗类似嘅方法储咗一笔钱噶。之后我点用呢？转头话你知啊。

会可以将呢笔钱捐咗去做啲有意义嘅事，咁嘅话，咁我呢份工作呢份突如其来嘅收入就可以转化成为一样能量，又可以帮到人啦。的而且确，真系我储咗几个月到啦，然之后就发生咗宏福苑嘅火灾啦。咁大家都记得啦，当其时咧，社会各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行动，希望可以帮到佢哋啦。其中一样就系捐助去一啲唔同嘅慈善团体，就透过唔同嘅方式去帮翻呢一班嘅灾民啦。咁于是我决定，不如就将呢笔钱捐咗去，就变成一个可以帮助到一班街坊嘅力量啦。咁我知道咧，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咧用类似咁嘅方法嘅，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呢一样嘢我都系学一位嘅朋友。我呢位朋友咧好中意影相嘅，咁亦都咧喺一啲嘅活动当中咧帮人影相，但系咧佢就唔收钱嘅。佢就话啦，不如咁样啦，如果我咁啱影到你嘅话，咁而你又好中意呢张相嘅话，咁你就将呢一个喜欢，即系或者中意呢张相嘅力量，将佢转化成为一个捐款啦。咁久而久之嘅时候，原来都真系可以累积到一个力量，可以帮到好多人噶。所以唔单止钱系要储嘅，另外有啲嘅亲情，有啲嘅友情，都系慢慢储埋出嚟嘅。然之后久而久之，佢就可以化成一股正面嘅力量，继而可以帮到人啊嘛。

徐小峰的这首歌好好的提醒，最重要的是心中富有，如果能够做到无欲无求的话，减低消费，那些钱就可以储得比较多了。而刚才我有提过分享过的这篇文章里面也都有几点我都觉得啊挺好的提醒，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假如你好想买一样东西

譬如就当一件衫咁样啦。咁然之后呢你可以諗一諗计一计数啦。就係话啦如果我要买呢件衫嘅话呢、这个价值就相等于呢我返工返几多日或者几多个小时去换取返嚟嘅。咁样嘅话你就要諗一諗啦咦究竟值唔值得呢值唔值得我用呢一个钱呢去买呢一样嘢呢件衫系纯粹话啊好靓啊我好似冇呢隻颜色嘅衫喎我好想买啊。定抑或你真正系需要呢啊呢一、这个真系好好嘅提醒嚟㗎。有啲人话而家嘅年青人佢哋洗钱呢洗得好疏爽㗎。但咁疏爽嘅情况之下月尾嘅时候就发觉自己变成月光族啊花清光啊。

许美静嘅呢一首歌《月光光》。系啊，而家啲人咧好中意咧形容嗰啲每个月咧使晒佢自己笔收入嘅嗰啲月光族啊。所以我哋真系要养成呢一个储蓄嘅习惯，千祈唔好让自己变成一个月光族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励志200篇，关注每一天。作者陈家章。第四篇，有人会问，怎样才算是成功呢？有人回答说，可以获得预期结果的话，就算是成功了。但是成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获得的，要由心做起，从细节开始。当我们提升至到更高层次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尽量花更少的钱来到满足这些需求。如果原定的目标已经实现，就要马不停蹄地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目标，进一步踏上更高的一层楼。有人说成功的路遥远，这样成功更需要坚持。第五篇，有时候事情逼到埋身才跃进一步，但是对任何事情永远都被逼才会做下去，就显出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主见，没有把握时机，没有诚意，没有责任感。有时候好想勇敢做自己，但觉得做人真的好难，好多时让你措手不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这样咯，要勇敢做自己嘛。只要自己对每件事情都有所坚持和追求的原则，为什么要等到被逼才来做呢？有人说，凡事要努力，更加想做自己喜欢的有热情的事情，就会让自己坚持下去。说真的，做人要拎住望远镜去看别人，放大镜去望自己。如果想达到心中的目标，就要先发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勇敢面对自己。

曾比特的这一首歌叫做 Change。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之前也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在听晚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即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一个愉快的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警方拘捕一个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强调之后，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一个本地男童。警方说，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之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者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有報道話，兩個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脈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個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個人喪生。日本傳媒報道，兩個分別30和22歲的男子今月1日一起登山，兩個人今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無法繼續攀登。長野縣當局今日上午派出直升機先後救出兩人。

0: 并将他们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的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话，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听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0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至于龙翔到荃湾方向啦，就近住星辉豪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连同转上狮隧嘅车龙啦，仍然排到去竹园道噶。另外啦，因为汽车着火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去香港方向的海底隧道啦，管道曾经是一度全线封闭，咁现时咧就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九龙入口那边啦就只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麦当劳道。新界区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是有車龍的，排到去屯興路。晚間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元朗的錦田公路是有修路工程的，由嚟緊的10点直至朝早6点，跟住八鄉古廟呢一段要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請留意啦。最後是有水務處提提你的，用洗衣機洗衣服記得盡量集齊一機衣服一次過洗，慳水之餘還可以慳埋時間。最後提提大家，部分地區仍然是天雨路滑的，記得小心揸車。好了，我們明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

0: 是的，家燕姐，
1: 大家记住，抹枪事小，安全事大呀。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0: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1: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
0: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2: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3: 渔农科技新天地，
4: 大家出海都会见到啲木制的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的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的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2: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爱蓉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蓉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蓉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蓉人妈妈》，星期四晚8:00，港台电视31。
7: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2: 今晚9:30，港台电视31。电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00，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线团服务。线报主持周以玲。
0: 嚟到星期二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线报，陪住大家的继续有以玲、周以玲在这里。好希望啦，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除咗为大家介绍啦唔同嘅一啲服务啦，唔同嘅计划，希望可以多多少少帮到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如果你正遭遇一啲困难嘅时候啦，可以帮到手之外啦，亦都系希望啦，可以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同大家一齐认识下世界，一齐了解哦，原来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好美好嘅事情啦，又或者好多咧值得我哋发掘嘅事情咧，等紧我哋一齐去认识。而今日线报当然会继续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线报头条。今日就会请来乐善堂的嘉宾跟大家介绍他们旗下的一间的院舍，就是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在这间院舍里面，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哥哥姐姐来自五湖四海，可能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又或者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身体状况，那到底怎样可以共同开心地生活在院舍里面呢？那当中有什么秘诀，他们推出的共融大事又会有什么的作用可以帮到手呢？稍后就会请出三位嘉宾跟大家详细分享的。咁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善报副刊啦。今日善报副刊就想介绍一个空间俾大家认识，呢个嘅空间就系普慈空间啦。呢个空间咧非常之犀利噶。如果你而家身边有一啲遭遇紧低谷啦、低潮嘅朋友，你好想为佢做一啲嘅东西嘅话咧，不妨认识下呢个普慈空间，可能多多少少会帮到你。

手噶。咁而最后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系同鲨鱼有关嘅、哦。嗱，鲨鱼呢种嘅生物咧，大家应该都唔会陌生噶啦。但你又有冇谂过，原来鲨鱼咧有一个嘅器官，我哋以为佢有，但原来佢系冇嘅。咁到底系乜嘢器官呢？同样咧，以玲就俾咗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眼嘅骨头 ，B 就系牙齿 ，C 就系眼睛。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呢？喺节目尾声嘅时候，以玲就会开估噶啦。喺呢度啦，当然要稍微休息一阵先，听翻首歌，翻到嚟就正式迎接啦我哋三位啦，嚟自乐善堂嘅代表，同大家分享呢一间咧院舍同埋佢哋嘅共用大师，到底系点样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融洽咁样生活啦？

0: 訊同埋服務啊！好希望透過呢一小時啦，真係為大家咧帶嚟啦，唔同線團啦，佢哋咧會提供嘅一啲服務啦，一啲嘅活動啦，第一班嘅哥哥姐姐咧可以認識得更加深入啊！咁今日啦，我哋就好榮幸請到樂善堂嘅三位代表咧，同大家介紹佢哋旗下嘅一間院舍喎。当中就包括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的福利干事林丽贤林姑娘，以及两位的共融大使，当中包括欧阳善芬和陆容珍的。三位好，
1: 大家好。
0: 首先就想请林姑娘你和我们稍稍介绍一下你们的中心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是一间怎样的中心来的呢？
1: 我们是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是一间院舍来的，我们大概就有88位院友啦。咁呢88位院友之中呢，其实都有好大嘅分别㗎喎。咁最细嘅呢就係66岁，最大嘅呢都超过100岁㗎。係啦。咁而呢大家呢都係嚟自唔同嘅地区，唔同省市，都有數埋呢都有几十个地区省市㗎喎。
0: 係
1: 啦。咁呢佢哋呢大家又会讲唔同嘅话啦。咁虽然大家都係讲广东话嘅多嘅，但呢就带唔同嘅乡音囉。咁都有几十种乡音㗎。
0: 咁即係呢一班嘅院舍呢，一班嘅院友啦，其实真係嚟自五湖四海啦。可能大家呢可能喺溝通上面都主要係以广东话为主嘅，但因为始终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可能本身嘅一啲嘅方言啦，可能有啲係讲潮州话，有啲係讲福建话等等等等。咁但係呢都仍然可以溝通得到啦，好好呢生活喺呢一个嘅院舍入面嘅。咁但我又想问多少少啦，林姑娘。咁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一班嘅院友，头先你都提过啦，其实个岁数咧都真系几广阔嘅，由66岁去到过百岁都有，当中其实已经差咗40几年噶啦，可以。咁我想问一下，其实佢哋本身啦，唔同人嘅身体状况系咪都会有一啲嘅差异喺度咧？
1: 系啊，你都讲得好啱啊。咁有啲就会叻啲啦，可以咧自动主动咧去参加啲活动啊，主动。要求我哋去俾啲活动佢啦，但係有一啲呢就係佢会需要多啲照顾嘅，咁可能身体上有啲残障啦，或者认知上面啦唔係咁叻啦咁样。另外呢一批比较要照顾多啲嘅院友呢，咁佢对于活动嗰个要求呢都唔同㗎，亦都有啲院友係卧床嘅。咁我哋可能有需要床边服务咁样。
0: 係咁，所以呢即係喺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啦，唔同嘅院友啦，其实佢哋嘅身体状况都各有不同啦，佢哋嘅需要都各有不同㗎。咁我就知道啦，林姑娘你哋嘅院舍啦，其实呢就构思咗一个嘅服务叫做关怀共融呢个服务喎。我又首先想问一下啦，呢、這个服务其实係讲啲乜嘢嘅呢？共融呢两个字啦，对一班嘅院友嚟讲啦，又代表啲乜嘢？个重要性系啲咩呢？
1: 其实呢系啦，共融好似好抽象咁样啊，系啊，咁所以呢喺去年开始啦，即系话2024年至到2025年期间啦，咁我哋呢就开始就构思呢个关顾共融嘅计划嘅。首先呢我哋就会呢向啲院友呢介绍下咩叫做共融嘅概念啦。咁其实如果将佢具体化呢，就係一啲同人相处嘅理念啦，譬如话要待人要有礼啦，要去包容人哋啦，要有爱心啦，要接纳其他人啦，咁样。咁我哋呢就喺我哋每个月呢就有院友会嘅。喺院友会嗰度呢，我哋就有一个叫做识字学共融咁样啦。咁所以呢每一次会议呢就教一个字。咁啊又举啲例子教佢哋呢就即係实践咁样囉。
0: 是啊，因为呢头先其实林姑娘都提到啦，院舍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哥哥姐姐，真係嚟自五湖四海㗎。大家共处喺一个嘅环境入面啦，点样可以共融呢？其实係非常之重要㗎。所以呢真係会见到啦，院舍呢就好努力咁样啦，尝试推广啦呢一方面嘅信息啦俾一班嘅院友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喺同一屋檐下啦，都可以快快乐乐咁样生活㗎。咁但头先呢林姑娘你就提到啦，每月一字啦，甚至又话可以透过 过识字学习共融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啦？当中呢个活动其实系点样进行啦？呢一个识字学共融呢一个嘅概念咧，有冇又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对共融呢样嘢咧产生咗新嘅理解咧？
1: 识字学共融咧，咁就系喺个会议嗰度去介绍共融嘅概念啦。譬如话系啦，要有礼貌咁啊，朝头早见到人要嗌早晨咁样，系啦。咁呢啲好具体嘅做法嚟嘅，咁嗰一个月院友学咗啦，咁可能就会系啦，朝头早见到我哋，或者我哋都同佢讲声啊早晨啊，
0: 林姑娘早晨咁样，
1: 系啦，深入咗喺个脑海里面啦，即系起码嗰一排会深入。譬如话要分享咁样，咁可能喺我哋嘅活动之中啊，有呢啲环节啊，咁样样咯。
0: 系，因为我相信咧呢啲好简单嘅一啲嘅互动啦，其实真系可以深化到哥哥姐姐之间咧，可能佢哋一啲嘅关联啦，又或者一啲关系，就好似头先林姑娘讲，可能讲话大家要互相可能打声招呼，或者可能大家帮咗对方嘅就要讲翻声多谢，呢啲可能好简单嘅一啲嘅分享啦，就会令到哥哥姐姐咧真系记咗入脑仔嗰度，咁咧平时就可以将佢展现翻出嚟啦。咁咧，头先咧，其实林姑娘你都提到啦，院舍入边咧真系有唔同身体状况嘅院友噶嘛，咁有一啲咧就精灵少少嘅，可以咧自己行得走得，有啲咧就可能咧需要多啲照顾嘅，甚至系需要卧病在床嘅，咁大家都会想象得到啦。咁其实咧，唔同嘅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咧身体状况各有不同，都其实都几难咧，可以真系参加大家都参加一样嘅活动噶嘛。咁所以咧，我又想问一下啦，林姑娘。咁其实咧，中心入面啦，唔同嘅职员啦，系点样谂到啦，俾一啲可以治理到嘅院友成为共融大使，等佢可以减轻下，又或者咧可以大家一齐咧，携手咁样协助其他唔同嘅哥哥姐姐咧？
1: 哦，系啊，因为经过我哋啲实际经验上面啦，真系两种唔同嘅院友咧，佢哋即系一齐玩咧，可能比较自理能力强啲嗰啲咧，佢就会觉得咁慢嘅一个活动，仲要等埋其他人咁样，
0: 系
1: 咁、而嗰啲真系体力比较差啲啊，或者系啦，佢哋会接受得慢啲，咁可能。就话都唔明呢个活动搞乜嘢嘅咁样，咁又变咗冇心机咯咁样，
0: 系啦。
1: 咁所以咧，我哋就不如将佢分开，两批院友去参加啦，咁样。咁但系譬如话咧，真系需要照顾多啲嘅院友咧，人手系要多啲嘅，系啦。咁我哋既然咧有啲自理能力高啲嘅院友咧，佢精力充沛，又即系好想有活动玩咁样。咁我哋咧就不如咧揾佢嚟做我哋帮手啦，吓、咁我哋可能同佢哋玩完之后，就教下佢咧点样去再同其他院友玩，帮助其他院友，咁然后咧就带埋佢哋一齐咧去协助我哋去搞呢个活动俾嗰啲需要多啲照顾嘅院友，
0: 系即系好可能系成为唔同活动嘅一个嘅小助手咁样啦。但我又有啲好奇，林姑娘咁、其实具体啦，一班嘅共融大使，头先就话系小助手嘅角色啦。咁佢哋平时可能喺一啲嘅活动上面系担任啲乜嘢嘅角色？系一个陪伴嘅角色啊？可能帮手传达一啲嘅信息啊，传递一啲实质嘅东西俾一班嘅院友，佢哋系会做啲乜嘢嘅咧？
1: 其实佢都好多任务嘅，其实我哋，但系咧，我哋而家都仲系一个发展之中啦，咁所以咧，未来可能会建立更多任务嘅。咁而家嘅任务咧，就系、譬如搞游戏咁样啦，咁可能共融大使咧，佢就会帮我哋手传递下啲工具啊，咁样啦。譬如阿容真咧，系啦，佢都有呢个经验啦。咁、譬如咧，我哋搞做手工咁、样。咁咧，我哋就教院友咧去做一啲手工，跟住咧佢就去教个别嘅院友去做啦，即系将自己嘅经验去实践，同另一位院友一齐实践咯。咁亦都有譬如有啲新嚟嘅啲院友咧，我哋都会即系揾共融大使咧去陪伴佢哋嘅，即系会教下佢啊呢度咧就系、是、喺呢度斟水噶，呢度打电话啊，咁样，咁我哋即系喺训练 共大事的时候呢，我们都即设计埋有呢一种训练嘅，系
0: 好好啊！因为咧，特别系一啲新嚟嘅哥哥姐姐啦，可能入到院舍咧，

0: 个都几陌生嘅环境嚟噶、
1: 嗯。
0: 但你知道啦，好多时哥哥姐姐咧，佢哋都唔想麻烦到一班嘅姑娘、一班嘅职员噶嘛。
1: 嗯、
0: 但系如果身边可能有一个同住嘅院友，佢就系共用大使嚟噶啦，咁、嗯、就真系可以带住佢。嗱、呢一度咧就系斟水，呢度就可以倾电话，呢度就可以睇电视，咁佢就会比较容易啲开口去问啦。即系当自己有任何疑问嘅时候，咁、嗯、所以咧共用大使咧真系担任住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噶。咁、
1: 嗯、
0: 但系啦，既然共用大使系咁重要啦，我又想问下林姑娘你啦。如果一班嘅院友啦，佢话嗯，我都想成为共用大使，我都想为一班为院社出一分力，会唔会话需要具备啲乜嘢嘅条件或者心态，你哋先会拣佢啦，挑选佢啦，去做呢个嘅共用大使嘅咧？
1: 都唔使挑选嘅，因为咧佢如果有心话想去做嘅话咧，即系。已经有一个好好嘅心理预备㗎啦。咁、啊、我哋呢就喺即係我哋每个月啦有院友会㗎嘛。咁喺院友会嗰度我哋之前已经每月一致教咗佢哋共融嘅概念啦。咁我哋就喺呢个院友会嗰度呢都邀请佢哋呢去做共融大事㗎啦。咁就讲俾佢听啊要有是做义工嘅，吓去帮助啲多啲需要照顾嘅院友嘅咁样啦。咁当时其实系都有8个院友举手，即场举手话参加噶，系啊，
0: 系即系佢哋都好积极啊，
1: 系喎系喎咁而即系我哋都唔止系一次嘅，即系之后如果继续有院友想参加咧，或者我哋见到咦佢有潜质咯，咁我哋都会即系揾佢去参加嘅，系啊。
0: 咁所以咧，其实一班嘅职员啦，特别系林姑娘佢哋啦，其实都会好好咁样去物色一下啦，会唔会有一啲啦适合嘅共用大事啦？咁当然啦，最紧要我相信就系要佢哋有心去做呢一样嘢啦。只要有心嘅话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可以做得到好多唔同嘅陪伴嘅。咁、但系啦，头先咧，其实林姑娘你都提到啦，共用大事咧就唔系话好啦，今日咧阿容真、阿善芬，你哋就系共用大事啦，你哋就去陪伴啦，或者去帮。一班嘅其他嘅院友手啦，咁系都要接受一啲嘅培训噶嘛？头先你都提到，其实一般嚟讲系会有啲乜嘢培训咧？除咗技巧上面啦，系咪喺心态啊、喺态度啊、理念上面都会有一啲位置，佢哋都系要好好咁样去训练啊、培训或者学习嘅咧？
1: 佢哋咧就系都系边做边学嘅，咁、我哋就会不时咧举行啲即係淨係共用大使嘅小組啦，咁我哋其實咧都舉行過一個活動咧，就係、是教佢哋即係同佢哋玩下遊戲咧，就係、是、介紹下我哋院舍嘅規則嘅，係啦，咁等佢哋啊，如果去做陪伴新嚟嘅院友嘅時候咧，咁都識得同其嗰啲院友講下啊，我哋呢度咧邊啲做得，邊啲唔做得㗎咁樣啦，係啦，咁另外咧就。又俾佢哋试过啲软餐喎，咁咧就讲嘅啊，即系问下佢哋嘅感受啦，咁然后咧，即系等佢哋知道啊，嗰啲体弱啲嘅院友咧，佢哋食嘢嗰方面咧就系、是、有呢个需要嘅咁、样啦吓，咁、类似咁样嘅训练咧，我哋会即系可能每个月啦举行一次啊咁样，咁等佢哋又一路玩一路去学咁样咯。
0: 系 啊，因为咧头先林姑娘所讲嘅例子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因为有嗰份互相体谅嘅心啊。因为咧当佢哋可能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可能真系嘅当初未必明白，可能心相对嚟讲比较体弱嘅哥哥姐姐，点解咁容易你都做唔到啊？又或者系原来你食嘅嘢又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可能有一啲嘅误解喺度咧，就系因为佢唔理解。咁但系如果有一个嘅机会俾佢哋真系尝试一下，譬如可能头先林姑娘你所讲嘅晚餐，佢哋试咗哦，原来点解一班体弱啲嘅哥哥姐姐要食晚餐嘅，就系因为可能佢哋有佢哋吞咽上面嘅需要，所以就要去咁样处理。当佢哋明白咗、理解咗之后咧，其实嗰、那个互相体谅嘅嗰种心态咧，系会更加容易明白啦，同埋会更加明白对方嘅可能嘅困难，又或者咧需要协助嘅地方啊。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下林姑娘你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一个共用大使服务嘅具体案例，会唔会当中有一个都令到你好深刻，觉得啊，原来共用大使真系可以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手噶喎？
1: 有一个院友咧就新嚟啦，又会周围喺院舍嗰度。

0: 行嘅，咁样坐唔定嘅。
1: 系，
0: 咁我哋就会揾一个共用大师咧，就去陪佢一齐咧做手工。
1: 嗯，
0: 咁啊，有个人陪住咧，咁佢就坐得定一啲咯，系啊，咁就系啦，可以专心啲。去做下手工啊，咁样咯。
1: 嗯，咁个共用大使就好似个班长咁啦，就看住佢。你唔好成日周围走，我哋一齐做下手工啦。
0: 系啦，
1: 一齐静静地咁样坐定定啦，咁样。
0: 系啦，即系当佢做手工做到有啲位棘住咗，咁、佢又个嗰个共用大使就会去指点下佢啦。系啦，啊呢度贴一个好唔好啊？咁样系啦，咁佢哋即系都开心咁样度过咗一个下午嘅，
1: 系我相信咧，共用大使咧，真系可以俾到好多嘅陪伴啦，好多唔同嘅支援啦，支持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喺同一屋檐下嗰度生活之余啦，亦都可以咧真系好好咁样互相去协助啦，互相去包容啦，甚至可以互相分享一啲嘅喜乐啊！咁喺呢度啦，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就正式请出两位嘅共用大使啦，当中就包括善芬同埋容真啦，同大家。分享下当初佢哋点解会成为共用大使啦？成为共用大使之后有冇啲难忘嘅故事或者经验，又或者有冇一啲正面嘅影响都影响到佢哋咧？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0: 嗱，一首歌之前咧，就请林姑娘啦，同大家详细介绍咗啦，佢哋乐善堂梁球居敬老之家系一间点样嘅院舍啦。当中共融大使咧，又担任一个点样重要嘅角色咧，去帮助一班嘅院友咯。接住落嚟啦，就当然要捉住啦，今日我哋另外两位嘉宾，两位真真正正嘅共融大使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当中嘅点滴咯。咁当中咧就包括欧阳善芬、善芬姐姐啦，同埋陆容真、容真姐姐嘅。两位好。
1: 你好，
0: 首先不如就请善芬啦，同我哋讲下当初啦，点解你会成为共融大使嘅？
1: 想学下嘢啦，消磨下时间啦，希望早啲手工啊咁啦。
0: 即系希望咧，都系有一个帮人嘅心啊！即系除咗消磨时间之余啦，亦都要有嗰个心去大家一齐可能系互相帮助啦，互相分享啦咁样。但我想问一下容真姐姐你哋啦，咁喺成为咗共融大使之后啦，有冇话有任何难忘嘅经验或者故事？可能系帮咗隔篱床嘅一个哥哥姐姐，又或者咧有一啲嘅活动啊，帮到手，觉得自己好叻或者好成功，又或者好有自信，会唔会有相类似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我做两只公公嘅平台，就帮助人是快乐的事，要有爱心，能够是对方那个尽量你包容你，
0: 系即系因为都可以帮到人啦，同埋真系。有一个爱心喺度啊！我听到头先阿容真姐姐讲，所以咧，其实咧，要成为共融大使，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噶。除咗要有个心之外啦，真系咧，做咗一样嘢之后，你会觉得啊，我真系将呢个嘅善心啦，呢个嘅爱心啦，可以同自己嘅院舍啦，唔同嘅院友一齐分享啊。咁所以咧，由此可见啦，其实咧，无论系善芬姐姐又好，定系容真姐姐都好啦，佢哋咧都系用自己嘅力量啦，可能系好微小嘅力量都好啦。佢哋呢一份嘅心咧，就可以好好咁样去帮助唔同嘅院友啦。一齐去玩活动又好，又或者去适应院舍生活都好啦。佢哋嘅角色咧，的而且确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又想问一下林姑娘你啦。咁其实啦，都知道咧，院舍入面咧有好多唔同身体状况嘅哥哥姐姐啦。咁其实咧，关顾共融咧，亦都系你哋咧好希望可以有嘅嗰一种嘅感觉啦，又或者咧希望可以将呢一样嘢真系带遍成个嘅院舍啦。咁其实啦，关顾共融呢一个嘅概念啦，我又想知道多啲啦，点样可以帮助一班嘅院友啦，真系融入到院舍嘅生活咧？
3: 关顾共融大使咧，咁佢帮助其他院友一齐活动嘅时候咧。咁佢將啲時間啦，咁亦都喺活動之中咧，佢會接觸到其他嘅體弱啲嘅院友啦，真係實際上會知道啊，原來做手工咁樣啦。我平時咧就簡單擦膠水、貼張糊咁樣就可以做到啦。咁但係可能對住一個體弱啲嘅院友咧，佢未必係咁明白嘅喎。佢係啦，你就要講解俾佢聽，可能要揸住佢隻手去。带佢查，
0: 即系手把手啦，真系
3: 系啦，或者原来我就咁讲嘢，佢唔明嘅咁样，令到佢哋会认识多啲体弱啲嘅院友啦。咁另外就系我哋喺训练共融大使嘅时候，咁就有唔同嘅大使一齐开小组啦，一齐分享一下，亦都会令到唔同成长背景嘅院友咧，就又增加咗互相认识嘅机会啊。
0: 系啊，因为增加互相认识嘅机会都真系非常之重要噶。因为一间院舍有咁多唔同嘅院友，可能大家都未必话真系好熟络啊，完全88个嘅院友都好熟络嘅。咁但系如果可以透过一啲嘅活动，透过一啲嘅小组啦，真系可以彼此增加认识嘅机会之余，亦都增加相处嘅机会，其实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林姑娘你啦，咁咧关顾共融啦，当然系你哋好希望可以喺院舍入面啦，真系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呢一样嘢噶。但系咧要做到，我相信都会有一啲嘅挑战啦，或者需要调整嘅地方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就正如咧头先所讲啦，即系譬如佢哋两位咧，佢做过个经验啦吓，咁阿容真咧，佢咧就曾经咧帮过我哋咧就主持游戏嘅，
0: 哦，系啦，好犀利喎，容真姐姐，
3: 系啦，咁我哋有一个活动咧，就系搵啲波仔，咁派俾啲院友碌波仔咁样， 咁阿容真啊会帮我哋手派咯。但系院友佢做唔做到，接唔接到咧？咁咧，其实咧当中咧有一个体验咯。啊，原来我就咁容易做得到，但系咧第二个院友咧就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噶，咁样啦吓。咁、而譬如阿善芬啦，咁佢就做学做手工啦，做咗手工咧，佢就去教另外一位院友去做啦。咁原来嗰位院友咧，其实咧唔系即系冇阿善芬咁有兴趣做嗰个手工噶、系啦，可能又唔系咁明白嗰啲步骤噶、咁我哋咧其实咧就要即系继续要努力啦，要调节下啊，到底咧呢个手工系唔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太难咗啲咧？系咪啲工序咧要再简化啲咧？嗰啲語言要再簡潔啲咧，咁樣樣。
0: 因為真係嘅，頭先林姑娘都強調咗啦，其實樂善堂良求居敬老之家咧，真係有好多唔同背景啦，又或者咧可能嚟自唔同地方嘅哥哥姐姐啦，可能佢哋本身嘅興趣又唔同啦，中意做嘅嘢又唔同啦，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啲嘅活動咧都真係要慢慢去調節啦，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都享受？中心嘅活动之余啦，亦都真係可以呢好好咁享受院舍入面嘅生活呢，呢一方面呢都真係呢一个难题嚟嘅，但我相信呢林姑娘同埋呢佢哋嘅唔同嘅职员啦都一定呢可以迎刃而解啦，慢慢咁样透过一啲嘅调和啦，咁就可以呢搵到最适合啦一班哥哥姐姐呢去玩嘅活动，咁就大家都可以开心快快乐乐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呢三位呢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呢带嚟咗一首嘅歌曲喎。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3: 就系、世界真细小，因为咧世界真细小咧系我哋成日唱嘅，即系一唱呢首歌咧，其实咧都唔使教院友噶啦，院友实识唱噶啦。咁其中佢嘅内容咧就系话啊个世界好细啦，大家咧即系相聚一齐咁，好似我哋院舍系咪有唔同嘅地区嘅成长嘅院友就聚埋喺我哋院舍里面，系啦。咁而又互相帮助，咁共融大事咧就系、用爱做长桥嗰条长桥啦。咁佢哋咧就将啲欢乐啊、希望啊嗰啲咧就带俾其他院友啦，系啦，咁亦都希望带俾我哋啲听众啦。
0: 系，因为咧，我相信呢个共融大事嘅长桥咧，的而且确系非常之重要啦，亦都系啦，连结住可能院舍嘅一班嘅职员啦，同埋咧一班其他嘅院友啦，佢哋彼此之间嘅关系咧都系好重要噶。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多谢晒啦，林姑娘啦，同埋善芬啦，以及容真啦，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啊，有机会再请三位上嚟啊，拜拜。
3: 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前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嘅系。
1: 今日嘅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嘅空间，叫做普慈空间啦。唔知大家身边有冇一啲嘅朋友啦，曾经陷入过一啲嘅低潮、一啲嘅低谷，又或者系发生嘅一啲好唔开心嘅事，你好希望可以陪住佢渡过呢个难关呢？我相信大家咧都应该有相类似嘅经验啦。而呢个普慈空间或者可以帮到你手啊。咁到底乜嘢系普慈空间啊？所讲嘅就系喺唔批判啦，唔急住会俾一啲建议对方，亦都唔急住帮对方解决问题嘅前提之下咧，俾对方一个安全啦、被理解啦、被接纳嘅心理空间，等佢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嘅情绪同埋经验噶。核心嘅意思即系陪住对方，但系唔会抢走对方嘅主导权，亦都咧首先接住对方咧一啲负面嘅情绪，而唔系即刻教佢你应该要点样做，又或者你应该要开心多啲。同时亦都要令对方感到安全，等佢可以慢慢咧去整理自己嘅感受啊。而最常见嘅例子啦，其实就好似可能身边有朋友佢嘅屋企人走咗啦，佢嘅另外一半走咗，好多时我哋都会讲四个字，就系节哀顺变。但系之前咧都其实有提过啦，好多嘅心理学家都话呢个嘅字咧，未必话真系可以好帮到啦对方，可能喺失去家人啦、失去至亲嘅时候啦，嗰种嘅情感上面嘅陪伴啊，因为呢啲嘅伤痛啦，大家都知道唔系一时三刻就可以解决得到噶，反而你俾对方知道你是陪住佢，当你不开心又或者有嘢想讲的时候，都可以找到一个人做一个倾诉的出口，可能就远比啦你纯粹讲节哀顺变呢四个字咧系有用得多噶。所以下次大家啦可以不妨试下啦，利用呢个保持空间，尝试喺陪伴嘅时候，尽量唔好咁心急俾一啲嘅建议，反而系要俾对方知道我陪喺你身边，有任何嘅事情，无论系有建设性冇建设。定是纯粹情感的抒发都好，我都是会陪在你身边，这种的陪伴在任何的情境之下，可能都比一些所谓安慰的说话来得更有帮助。

姐妹大社会。冷知识问题就是跟鲨鱼有关。鲨鱼这种的动物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但是你对它的认识又是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多呢？如果以玲问你鲨鱼没有哪一种器官的话，不知道你又答不答得出呢？当然以玲就会给三个答案大家选的。 A 就是眼的骨头， B 就是牙齿， C 就是眼睛。到底 ABC 三个答案哪一样是鲨鱼没有的器官呢？大家揀好答案未呢？揀好咗，以玲就要开估㗎啦。答案係 A， 眼嘅骨头啊。大家要留意嘅係呢，鲨鱼唔係冇支撑身体结构嘅骨头，而係冇真正嘅眼嘅骨头啊。因为呢，鲨鱼嘅身体其实係由一种呢叫做软骨嘅材料所组成㗎。咁我哋人类啦，又或者大多数嘅动物呢，其实我哋嘅骨骼都系钙化嘅硬骨嚟㗎，好坚硬亦都非常之重嘅。但鲨鱼嘅骨骼呢就系软骨嚟㗎。咁软骨啦就比骨头轻好多啦，亦都比较有弹性。情况就好似我哋人类嘅耳仔啦或者鼻嘅软骨嘅感觉咁。咁可能大家会话，咁软骨对鲨鱼有啲咩好处啊？其实呢有几个嘅好处㗎。第一就是软骨更加轻，可以令它们更加容易在水里面活动，在水里面也可以更加悭力，提高这个效率。而且转弯也可以令它们转得更快，因为相对来说比较灵活，有助于它们捕猎一些猎物。而且也不容易令它们沉在海底，配搭它们本身的肝脏油脂就可以帮它们有一定的浮力。所以下次大家再见到鲨鱼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鲨鱼这种生物是没有硬的骨头的。那么下个钟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用剩低的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 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停留在非洲国家佛德国附近海域。世卫话，邮轮通报七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病例，同埋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个人死亡，一个人严重，另外三个人症状轻微。世卫官员又话，正系同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安排红迪厄斯号驶往西班牙嘅加那利群岛，再进行全面流行病学调查，彻底消毒船只，同埋评估船上人士嘅健康风险。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话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7: 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8: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爱融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支援，在充当第二个妈妈角色的背后，埋藏了对自己仔女的亏欠。受访爱融怎样维系远方的亲情，这些爱融妈妈母亲节又怎样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融人妈妈》，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
11: 想提升自己，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0: 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2: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系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9: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8: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欢迎收听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我系林永文，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啊！
10: 系大家好 ，Phoebe 你好，
8: 你好啊！咁啊，今日第一部分啦，有联招面试系列啦。咁啊 ，DSE 之后啦，大家要拣科面试啦。咁点可以准备得好啲咧？会请嚟唔同嘅嘉宾咧，俾啲 tips 大家。咁而第二节课外活动研究会，今日咧会讲下躲避盘噶。咁一阵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噶啦。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2: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9: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8: 好啦，进入联招面试系列。宝成，平时你最常听到同学仔面试最担心嘅问题会系咩咧？
10: 哇，对于联招面试咧。系啊，同学有超级多问题，无论系嗰个面试形式啦、如何准备啦、衣着啦，所有嘢都好担心，因为毕竟对于中学生嚟讲咧，可能呢个联招面试咧系人生第一次咁重要啊，即系要去做一个面试，去为咗将来咧去做一个打算。
8: 咁啱啦，今日我哋请嚟两位嘉宾咧，同我哋咧俾多啲 tips 大家。咁啊，分别咧就会系嚟自岭南大学嘅岭南大学数码艺术及创意产业系高级讲师简少通博士。 Toby Sir 你好。
12: 诶、hello
8: 系啦，欢迎你上嚟啊。咁另外咧有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方敏仪教授 Janet 你好。
13: 你好，大家好。
8: 先同Janet 去倾下啦。咁啊，不如咧去同我哋介绍一下咧，其实呢一个嘅视觉艺术咧。会是读啲乜嘢嘢嘅咧？
13: 我哋视觉艺术咧会有好多嘅唔同类型嘅艺术创作嘅一啲课程。咁由传统嘅艺术，譬如玻璃啦、陶瓷、油画，跟住去到中国画、中国书法，跟住再去到新科技，即系无人飞机啊、robotics， 譬如机械人啊等等，咁我哋都会涉猎到。
8: 嗯，咁啊，跟住我哋又同阿 Toby Sir 咧去倾下啦。咁你会同我哋介绍咧呢一个数码艺术及创意产业系嘅，咁啊又会系读啲乜嘢嘢咧？
12: 咁其实咧，我主要负责嗰个program 咧，其实就系动画及数码艺术啦。咁其实一听到呢个 term 啊，其实都好 fit 到大部分年轻人平日会睇到嘅嘢，就系动画啦。咁可能动画包括住可能大家见到嘅 2D 动画啊，或者 3D 动画啦。咁然后但我哋今年咧开始咗上一个新嘅 stream， 因为你都知道政府越嚟越推广我哋叫 art tech， 即系可能系一啲舞台科技啊，或者可能系一啲展览厅用嗰啲科技。咁所以我哋嚟紧咧都会有一个新嘅 stream， 就系做一啲艺术与科技呢一个范畴嘅嘢，可能甚至会包含住一啲可能大家都会见过但系未听过嘅，可能系 virtual production 一个虚拟拍摄嘅一样嘢，咁都会涉猎到。
10: 咁啊，去到呢个节目主题啦，讲翻呢个联招面试嘅准备同技巧先。咁啊，先问呢个属于香港浸会大学啦，方教授，究竟你哋个课程咧，既然头先讲到有不同类型嘅艺术，点样透过一个面试嘅方法去揾到呢啲同学咧？
13: 我哋会非常之着重咧，我哋当然啦，我哋会譬如有一半嘅分數，咁會係考試嘅時候嘅，譬如最好嗰五科等等啦，咁嘅一個分數，咁去睇翻啦。然後咧，我哋都幾着重關於面試嘅時候學生嘅表現同埋佢哋嘅譬如由創作嘅理念啊，或者佢哋對一啲事情嘅思考方式啊等等。
10: 咁實際嗰、那個步驟咧，因為頭先我哋喺咪後講咧，其實都有兩步喎，又要交啲 portfolio 啊，仲有好似有啲功課要喺屋企。
13: 是啊是啊，咁我哋第一部分咧，会系喺五月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希望有兴趣嘅学生，佢哋可以俾佢哋嘅作品集俾我哋嘅。咁然后咧，如果佢过到我哋呢一轮之后咧，我哋就会邀请佢哋去嚟面试。但系面试之前咧，我哋会有大概一个礼拜到嘅时间，会等佢哋做譬如实践嘅一啲作业。咁所以佢哋由一个譬如一啲谂法嘅一个ideas finding， 去到真系做一件作唔同种类嘅一啲艺术作品都得嘅。
8: 咁 Toby Sir 咧，你哋会系点拣同学仔？佢哋需唔需要去交功课咧？
12: 对于我哋嘅 program 嚟讲咧，我哋嘅面试咧就大约会喺 Jupas 放咗榜之后嚟做嘅。咁我哋都好欢迎同学仔咧，就会攞佢哋嘅 portfolio 嚟俾我哋睇啦。但系始终我哋嘅范畴咧有少少独特，就系、是、大多数咧中学嘅同学仔应该冇乜做过动画嘅，或者冇乜画过一啲 3D 类型嘅嘢。但系唔紧要嘅。因为我哋主要睇到同学仔咧，系希望睇到佢哋嘅一啲对创作嘅热诚。其实深刻系好似我拣佢，佢又拣翻我。如果我见到佢哋系好有热诚，好有热诚创作咧，咁我哋都会火烧到佢哋入嚟读书咧，系会开心嘅。如果唔系咧，见到佢哋根本对创作冇乜热诚啊，咁样佢哋入到嚟咧，都系辛辛苦苦过咗呢四年嘅啫，其实。
8: 咁我有个问题想追问啊，咁啊先问Janet 先。头先咧都有提过要交一啲嘅 portfolio 俾你哋啦，交嚟嘅时候佢系攞住幅作品咯，你哋点去分辨嗰幅作品系咪真系同学仔去创作出嚟嘅咧？
13: 系啊，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其实因为我哋个 interview 会大概20分钟啦，咁我哋除咗有呢一件作品之外，我哋会由头至尾去问翻佢嗰个源头，所以我哋点解需要 ideas finding 啦？会即系希望佢有一个地图，就系佢点样去思考呢一件作品嘅构成嘅。同时间我哋又会睇翻佢之前俾我哋嘅一个作品嘅作品集。咁變咗，其實佢成個溝通過程或者佢表達嘅時候嘅過程，我哋基本上都可以睇得到噶啦。
8: Toby Sir 咧，即係你過往咧咁多經驗啦，你都睇過好多嘅作品啦。其實咧，嗰一個作品咧，係咪嗰個人創作出嚟咧，一眼就睇穿噶啦，係咪啊？
12: 其實都幾易睇到嘅。譬如有時咧，你見到啲作品啊，好似熟口熟面咁，嗰啲 layout 啊熟口熟面咁，或者佢一睇就知佢个质素咧系超越咗一个普通中学生有嘅嘢咧。咁当然我哋唔会即刻就觉得，哇！你系咪抄噶？系咪 download 咁？咁但系我哋透过问佢，譬如你话最简单嘅，譬如嗰啲 3D model， 可能系你话嗰张 texture 系点贴噶咁样。当你问深入少少咧，佢就会拗无言。咁当然啦，你问完见到拗无言，都唔好再追落去啦，系咪先？不如大家尴尬。
10: 咁继续问翻阿方教授先啦。咁关于同学准备嘅 portfolio 咧，会唔会都有啲 tips 俾同学点样去准备好，或者点样先可以突围而出？透过呢个 portfolio 咧，让你即系提供一个面试嘅机会俾佢咧？
13: 我哋咧其实都会非常着重学生嘅学习能力、创意，同埋佢对佢未来，譬如喺艺术呢一方面，或者喺艺术设计呢一方面嘅一啲兴趣。咁所以咧，我哋睇佢哋嘅 portfolio 嘅时候咧，其实好着重咧就系佢点样去谂呢件作品嘅创作过程。系啦，即系譬如有时有啲作品会系我照住一个蝴蝶去画。咁如果全部都系一个照住某一件物件去画咧，可能佢相对嘅竞争力咧就冇一啲，可能佢嘅画画嘅技能冇咁好嘅，但系佢系自己平时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时候就会去睇展览啊，或者去睇某啲地方去做一啲自己嘅一啲思考方式，咁我哋都会反而系会比较欣赏头先后者嗰度咯。
8: 咁啊 ，Toby Sir 咧，点样可以咧突围而出咧，同学仔？
12: 其实咧都同 Janet 好相似嘅啫。其实我哋未必净系好睇一啲好 technical skill， 因为讲真，如果你譬如可能我哋嘅范畴中意嘅，即系譬如可能画画咁咧，你跟住一笔一笔画咧，你都未必画到佢啊。但系譬如喺我哋嘅数码方面嚟讲，如果你跟住啲网上嘅短片啊，一路睇啊，一路睇，一路跟住做咧，

0: 其實你簡直會做到完全一樣嘅嘢。咁所以如果就咁從技術層面角度嚟睇咧，佢哋咁樣跟住做咧，一定會做到好靚嘅嘢。但係嗰個係咪等於佢哋自己嘅作品咧？咁我哋就會比較着重呢一點咯。所以其實我哋都唔係真係好睇嗰個完成度，反而睇佢嘅背後嘅創作理念多啲。
1: 我有個追問啊，就係譬如同學仔有興趣讀你哋呢一科啦，咁需唔需要話喺中學嘅時候一定修過啲咩科先至會獲取呢一個面試嘅機會？例如即係譬如 DSE 有呢個視覺藝術，佢一定要讀過，咁你哋先至會俾個機會佢咁咧？譬如 Toby 想講先啦。
0: 我哋咧就冇呢個咁嘅 requirement 嘅，但係咧肯定嘅就係因為始終譬如你中學讀過視覺藝術啦，咁始終佢哋有三年喺度儲嘅 portfolio， 佢哋一定會嚟到咧，即係佢哋嘅準備會多啲。但係佢哋雖然可能呢個有少優勢，但係對於一個真正中意創作人嚟講咧，可能甚至乎之前有啲人可能好中意玩一啲嘅 fan art 啊，即係會譬如好中意一個卡通片，佢會跟住畫啊，或者可能佢哋甚至乎寫小説，佢哋甚至乎會自己拍 MV 咁樣。其實呢啲我哋睇得出就係、是、原來佢興趣都好符合佢中意讀嘅嘢，我哋可知到佢嚟緊四年應該過得幾開心啊！咁嗰啲反而都會有優勢啦，其實。
1: 咁Janet 老師咧？
2: 係啊，其實同Toby 頭先講嘅都比較類似嘅，因為我哋亦都係當然佢有讀開視覺藝術嘅，咁會有佢優勢，佢自然就會有一大批嘅一啲作品集啦。但係同時間咧，我哋反而咧都會去睇佢平時其實會唔會有呢個意欲。去不斷學習一啲同我哋即係視覺藝術相關嘅，包括啊，原來我平時去睇展覽嘅，又或者我平時已經自己去創作，攞住個平板咁樣就去創作嘅，咁反而我哋就會好欣賞呢一類型嘅學生咯，都。
3: 咁啊，雖然我哋個目標聽眾可能就係今屆 DSE 嘅中六同學啦，咁但係再問翻即係前啲啦，舉個例，一個中四、中五嘅同學，對於兩個課程都感興趣，有冇啲提議？究竟佢應該做啲咩工作去做準備好咧？頭先應該有一啲內容都講過，不過可能再具體啲，等啲同學聽完之後咧，真係可能未來兩年咧做足準備，他日有機會入到你哋兩個學系啊！
0: 始終咧，我哋嘅科就係animation 同 digital art 啦。咁譬如你話講翻最簡單 animation 嘅話，我哋好多時咧，除咗睇 portfolio 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問下佢哋啊，你平時會睇咩卡通片啊，或者平時會睇咩動畫啊咁。咁你都知道而家串流平台興起啊，或者可能一啲佢哋短視頻嘅興起咧，其實而家中學嘅年輕人咧，其實講真，佢哋入戲院睇一套真係長嘅動畫，其實已經好少好少。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有興趣嘅話，可以試下慢慢地將自己浸入喺呢個環境入睇多啲，可能係 feature film 啊，或者甚至乎係可能揾一啲東歐啊、歐洲類型嗰啲比較短嘅動畫嚟睇下。其實即係可以喺佢哋嘅溝通入邊聽到佢哋對呢啲有興趣、對有興趣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幫助。
1: 咁啊 ，Janet 老師咧，你有冇補充？
2: 有啊，我會覺得咧，其實尤其是中四、中五嘅同學仔啦，其實咧，我哋都好着重佢哋嘅學習能力。反而因為而家好興即係上網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藝術媒介嘅學習嘅過程啦，其實佢哋可以多嘗試更加多唔同嘅藝術媒介咯，即係佢哋自己做自己嘅作品，跟住再自己創作，同埋睇我哋會建議佢哋睇多啲展覽啦，睇多啲同藝術相關嘅一啲項目啦。
3: 我有個問題想問嘅就係所謂藝術咧，即係可能我門外漢文啦，即係有冇所謂高低之分咧？啊，你睇呢一啲咧就係cheap 啲。低啲，你睇呢啲咧就可能哇好高尚好高雅，我俾嘅评分都会高啲，会唔会有咁嘅分类咧？
2: 我哋其实咧头先都提过，譬如咧可能会有一啲作品咧会系倾向于技术性强啲嘅，譬如望住一個蝴蝶或者一個橙咁去畫翻一模一樣咁樣啦，咁呢個係比較即係技術性強嘅。咁但係譬如喺我哋嘅立場咧，當然有呢一個能力，但係同時間咧佢有呢個反思性嘅一個顯現，即係佢嘅作品裏面啊，譬如我有另外一啲，我睇到呢個蝴蝶之後，我反而畫咗一個蝴蝶人。一個人蝴蝶咁樣，咁譬如呢一種嘅反思性咧，我哋係會比較歡迎，即係呢一類型嘅學生咯。
1: 即係框框以外啊，
2: 冇錯。
1: 咁啊 ，Toby Sir 咧，
0: 其實即係譬如攞翻大家都會睇嘅戲嚟講啦，電影嚟講啦，其實可能即係有人真係會可能分話，譬如可能係黃家衞嗰啲戲啊。高啲啊！即使睇唔明佢咧，見到佢
3: 扮明咯，
0: 行行去啊，咁都會有啲演繹嘅。但可能就會覺得可能周星馳啊嗰啲咧，就會比較低俗啲。
1: 再我嚟，
0: 再我嚟講咧，我就唔會覺得咁，因為我哋覺得每一個作品咧出到嚟咧，佢都應該有啲嘢想表達。就算你話。

0: 周星驰嗰啲，佢只会用唔同嘅方法嚟做表达出嚟啫，所以我哋又唔会话佢高级啲啊、低级啲啊咁。主要就系佢哋肯睇咧，已经赢噶啦。肯睇，肯从佢哋有反思嘅角度出发去睇翻啲作品咧，其实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好好嘅。
1: 嗯，同埋喺香港咧，譬如我哋呢一科即系视觉艺术咧，好多时佢哋呈现嘅方式咧系展览。咁、所以其實真係展覽各方面真係冇分高低嘅，真係睇翻每一個個人佢哋對某一件作品啊，或者某個展覽嗰個興趣，而冇話呢個高級啲嘅展覽，嗰、那個低級啲喺妙思林就高級啲，喺其他地方就冇咁
0: 低級啲，
1: 係啦，就唔係咁樣嘅，係啊，
2: 喺你哋過往即係面試咁多同學仔裏面咧，有冇一啲個案你哋而家都可以即刻攞到出嚟咧？好難忘哇！嗰、那個同學仔咧好難能可貴咁樣，不如形容一下咧，即係呢個個案係點啊？一人一個啊，不如我先问Janet 老师先啦，有冇啊？
1: 有，我就即刻会谂到一位咧，其实啱啱今年毕业嘅，咁、我当时又咁啱我面试佢嘅，咁啊咁啱佢就嚟毕业又撞到佢啦，咁我会觉得嗰个印象几好嘅，就系我当其时面试佢嘅时候，佢话佢停学咗一年。咁但係個停學一年咧，佢冇停低，佢反而去咗，譬如佢對陶瓷好有興趣，佢就真係去咗景德鎮自己自學咗一年。
2: 哦，
1: 所以咧佢俾我哋嗰件作品，嗰啲作品咧就係佢嗰一年喺景德鎮嘅時候學習。咁而佢喺我哋呢四年裏面咧，佢繼續喺呢方面去進修啦，同埋甚至乎開始同一啲陶瓷社啊等等去合作啦，做展覽啦，同埋喺嗰度做兼職。即係呢個成個過程，我哋就好欣慰咯。即係你見到佢哦，除咗考完試中六之後，佢就算雖然停咗，佢有各種原因停咗一年，但係佢嗰一年係真係為咗自己某一種興趣或一個視覺藝術嘅一個興趣去繼續鑽研咁樣。呢一方面我哋係好鼓勵咯。
2: 咦，咁同學仔而家個出路係點啊？即係佢點推廣呢一個咧？好出名噶嘛，景德鎮裏面嘅陶瓷，佢點推廣呢一個嘅文化咧？
1: 其實咧，景德鎮當然係一個好重要陶瓷嘅一個歷史嚟嘅。咁但係喺香港咧，因為其實近呢二三十年咧，係多咗好多陶瓷依啲嘅工作室，咁變咗其實喺香港咧，我哋都有好多學生咧，畢咗業之後，陶瓷啊、玻璃啊等等嘅工作室都會自己開啦，或者喺嗰啲工作室做住啲兼職或者全職先，咁然後繼續自己去創作，或者第時再同佢哋合夥啊，或者同其他嘅同學仔合夥啊，咁樣再繼續做。
2: Toby Sir， 你有冇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記得咧，上年其實係有一個同學仔，佢入嚟嗰時咧，你見到佢係可能比其他同學仔成熟啲，原來佢俾你睇嘅作品咧，全部都係佢負責加特效嘅一啲短片。咁原來咧，佢就中學其實佢冇停學嘅，但係佢由中四到中六咧，佢一路佢唔係淨係幫香港嘅一啲獨立短片加特效，佢仲幫埋外國嘅獨立短片加特效。咁嗰啲特效都係即係都係嗰啲爆下炸下嗰啲啦。咁但係對一個中學生嚟講，其實已經係一件好好嘅事。咁然後咁而家入咗嚟之後咧，咁佢就再嘗試下多啲唔同嘅嘢，譬如可能以前咧就淨係可能識 2D 咁樣加特效，而家我哋可以識得 3D 做 simulation 再加特效。咁所以就見到佢即係原來以前一路中意做嘢，原來慢慢呢度都可以有發展咯。而呢個同學仔亦都正正顯示咗，因為佢 Jupus 咧就唔係好高分嘅，啱啱入到我哋面試嘅門檻。咁但係就因為佢嘅面試同埋佢作品出色咧，佢被拉，即係佢直接就可能交兩三分咁樣，就可以令到佢可以啱啱入到嚟咯。所以面試係真係深刻嘅。都重要嘅。
3: 咁头先讲咗好多咧，真系喺面试之前嘅准备，例如准备佢个作品集啊，或者佢嗰个 portfolio 之类啦。咁但我想知就系喺个面试过程，始终咧嗰个学生都要去分享啊，要去讲嘢。喺嗰、那个即系讲嘢或者表达自己嗰个作品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 tips 咧？因为我成日都有啲感觉、就是，可能会有啲同学仔佢本身好出色嘅，咁但系佢偏偏可能唔知系咪艺术家脾气啦，即系讲嘅时候咧，系怕丑又好，或者好招积嘅，好高傲啊，咩都有嘅，即系会唔会都有啲提醒？真系喺个表达上边，面试当中点样讲得会好啲咧？
0: 譬如你喺面试嗰时咧，会有两批同学仔，有一批同学仔就真系好准备充足嘅，就系、是、背晒啲嘢出嚟。所以咧，简单嚟讲就系你背晒啲嘢出嚟之后咧，你中间可能问咗佢啲问题咧，一窒一窒佢咧，佢就要倒带再由某个位再背翻开始。咁我覺得嗰啲就有啲對我嚟講就係覺得嚇講呢份作品，因為如果嗰份作品係真係由 由心出發咁去做咧，其實你應該完全可以講得出嚟嘅。咁即係當然啦，有啲同學仔嘅表達能力咧就會可能係冇咁好啦，或者有啲因為我哋係 group interview 嘅，所以可能有啲怕醜。

0: 咁但係我哋老師都會去幫助佢哋，就係可能會問翻啲引導性嘅問題，希望就係如果嗰份作品係真係佢做嘅，即係佢由心出發做嘅，佢應該係會答到嘅，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我覺得而家大學嘅教育同以前好唔同，而家大學咧嗰啲老師咧過得好好人嘅，佢哋唔會食人嘅，咁所以就可以輕輕鬆鬆咁將自己心中所想嘅講出嚟、表達出嚟，就係最好嘅。
1: 嗯，鄭德老師啊，
2: 喺我哋呢一邊嘅面試咧，第一啦，咁我哋就譬如要注意嘅就係盡量唔好用攞住個電話咁去睇住啲 notes。咁樣去講啦，
1: 哦，佢哋可以攞電話睇住佢哋去面試啊，原來
2: 佢哋唔會問你嘅，佢哋會自己攞個電話出嚟，咁就讀㗎啦，對住個電話。咁呢樣嘢我哋就唔係太鼓勵啦，我哋會比較中意即係有交流。咁另外咧，自信心啦，同埋咧，因為我哋都幾着重咧，睇下佢可能要多去 practice 下佢哋啲英文嘅去解釋佢哋自己嘅作品，因為譬如我哋個學士學位咧，我哋大部分嘅老師其實都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即係老師嚟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幾着重咧，究竟佢用英文可唔可以表達到佢嘅一啲諗法啦，佢嘅一啲思維方式咁。
1: 所以面試咧譬如鄭德老師咧，你哋咧主要係英文咧嚟去面試。Toby Sir咧，
0: 我哋都係英文嘅，都係全英文。
3: 另外一個有趣嘅問題啊，如果去問其他面試，我梗係叫啲同學咧著得好似我今日咁市正啦，
1: 正裝。
3: 但係成日都覺得哇，呢、這個藝術係咪又有啲唔同咧？即係可能咁荒謬咧，反而會扣分咧。
1: 要著得有啲藝術氣息係嘛？
3: 可以加分。
0: 即係在我哋嚟講咧，其實因為深刻，我哋覺得中學生就算佢嚟面試咧，其實深刻佢哋都中學生，所以其實我個人嚟講，我係唔會鼓勵佢哋著到好老成嘅。
1: 著翻中學嗰套校服，
0: 係有啲人著校服啦，著校服啊，肯定冇死啦。但有啲人咧都係會著翻啲平時可能出街嘅衫啊，咁梗係唔係踢波啊、打籃球嗰啲，可能著翻啲著條長褲啊咁樣，其實整整齊齊就得噶啦。其實即係我哋冇乜特別依個要求。
1: 嗯，鄭德老師啊，
2: 確實視覺藝術咧好著重個性嘅發展啦。咁我哋其實真係冇要求佢哋點樣著咯，反而有時佢著西裝，我哋會覺得有啲怪嘅，係啦。系啦，系啦，即反而系有翻佢自己个人嗰个年纪嘅特色，咁我哋就得噶啦。
1: 即系保成今日嘅装扮，
3: 头先个重点系配合翻个年纪，
2: 系啦，配合翻个年纪，咁系啦。细路仔嘅年纪咧就系啦，就着啲乜嘢就系着乜就得。
3: 另一个都想知需唔需要同学做足准备嘅？就有阵时我叫啲同学啦，即起码你都要好了解嗰个院校嗰个学系嘅一啲特色。识课程结构，因为就好似你去面试一间公司都要知道公司背景噶嘛。两个学科需唔需要都同学做足呢啲准备，睇晒啲资料先好去咧？
1: 呢个我谂基本啊，系咪啊？我有冇错噶？
2: 非常准确，系啦，好重要。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哋咧一般都会，譬如有几条问题，有啲 tips 啦，即系几条问题嘅。一般咧就系会问啊，若果你嚟我哋呢度读，你对边啲课程最感兴趣啊？有啲乜嘢你想即系特别想读噶？咁所以你呢啲你就一定要睇。睇咗我哋嘅課程，咁你先至可以講到裏面有啲咩你可以有興趣讀咯。
1: Toby Sir 咧，
0: 同鄭德講嘅完全一樣啊，因為深刻好似你嚟讀我哋度，咁我哋都希望你好清楚知道自己係讀緊啲咩嘢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 feel 到你，哇，你真係對我哋係好有 passion 嘅，咁我哋即係深刻都會加啲分嘅。
3: 頭先我哋講咗啲難忘突出嘅代表。到轉頭啦，有冇一啲常犯錯誤，甚至乎係死罪，即係最好唔好做，或者你印象好深刻嗰樣嘢一講咧，真係嗰個同學仔咧，我都唔想收佢啦。
1: 可以短短地分享啦，兩位 Toby Sir 先啦。
0: 因為咧而家 AI 實在太盛行啦，而家 AI 實在即係可能呢兩年咧好多作品咧，你一睇就睇到咧，佢哋有啲可能係 download 嚟啊，或者有啲係 AI 整出嚟嘅。咁嗰啲你問佢咧，其實佢唔會答到你啲咩，因為佢都係撳個掣，可能打啲 prompt 佢就會出到嚟。咁所以呢啲咧就個分基本上即刻可以唔使考慮，因為佢唔尊重自己嘅作品，
3: 嗰啲叫佢讀人工智能。
1: 嗰啲好易啊，一睇就睇得出啊！佢哋一 jam 出嚟嘅时候，即系啲位有阵时唔啱咁。
0: 啲字有错啊！
1: 咁仲有咧，老师咧？
2: 其实因为好容易有几样嘢睇到嘅，譬如佢啲创作嘅作品嘅年份啦。咁跟住我哋亦都会问佢咧，譬如最近有冇啲咩展览睇过啦，或者有冇睇过我哋嘅毕业展啦？因为我哋毕业展每一年都有百几个学生啦，咁所以都系即系好多学生都会去睇嘅。譬如若果呢几条问题都可能未必答到嘅话，咁可能我哋就会会即系系咯，会减分咯。

0: 太啱啦，
1: 会减分咯，系啊，
2: 系啊，时间过得好快，我哋第一节咧嘅时间都差不多啦。今日多谢两位啊，张德老师啦，同埋 Toby Sir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多谢，
3: 多谢 ，thank you，
2: 拜拜。好，咁啊，跟住第二节咧，我哋嘅科学活动研究会咧，今日会有躲避盘噶，大家唔好错过啦。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2: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3: 母亲节就到啦，大家想好点庆祝未啊？
1: 最好嘅礼物当然系陪伴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班主持希望将呢一份温暖带到大家身边。我哋会喺5月7日下昼2:30喺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五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1: 到时一齐唱歌、玩游戏，仲有精美嘅小礼品送俾大家添。
3: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1: 约定你，到时见。
4: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5: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4: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5: 刘伟恒、
4: 作家林晓敏、
5: 插画师 Pan Su、
4: 张敏仪医生
5: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4: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7: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6: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9: 各位好啊，欢迎收听奋发时刻的课外活动研究会，继续同大家发掘课余后的精彩生活。我们是 Eyes and Lou After School。 Hello， 我是 Eyes 钟慧华。
10: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 喂 Eyes， 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集数介绍过闪避球啊？
9: 嗯，当然记得啦。今天我们想介绍一种运动都跟闪避球挺相似的，就叫做躲避盘啊。而它的英文呢，其实呢都跟闪避球有点似啊。 Dodge 呢就是闪避的意思啦，而它的 B 呢就是 Frisbee， 那个 B 就是代表着飞盘啊。
10: 嗯，即是躲避盘的英文是 Dodge B。
9: 是啦。
10: 哦、OK， 我就知道呢躲避盘的玩法呢跟闪避球有点似的、哦、都是分两队对赛啦。每队呢就有10个人，场上面就分内场和外场啦。那内场的队员呢就要负责生存的啫，那外场呢就要负责进攻、哦、外场的队友呢要在5秒之内要出手攻击对方啊。那被打中的对手呢就要出局去到外场。那呢如果防守方呢成功接到个盘呢就可以反攻返添、哦。每场比赛呢就2局，每局就是3分30秒。
9: 嗯，不过呢躲避盘用的呢就不是传统的皮球啦，而是一个用尼龙同埋海绵整成的飞盘啊。咁相比其他球类呢，就虽然玩家不需要任何的控球技巧啦，但是个飞盘出手要准，角度又要准，仲要留意它会转啊，会飘啦。好考手眼協調的。
10: 喂，聽落去好像很簡單、哦、但是呢個節奏其實很快的，因為你呢要不斷地判斷呢究竟是閃開呢還是接住它呢，一不留神呢又被人掟中了、哦。
9: 嗯，不過呢這個運動呢可以是室內玩又得，室外玩又得， 男女老幼都啱啊！咁所以而家越嚟越多学校喺体育堂嗰度加入呢个活动，仲有正式嘅比赛添噶噃。
10: 咁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嘅林晨宏老师啦，同埋佢哋学校嘅躲避盘校队嘅队员李嘉明同埋李品贤。佢哋咧唔单止系校际比赛勇夺冠军啊，仲代表咗学界参加大湾区嘅邀请赛添。
9: 咁我哋即刻请三位出嚟打声招呼先啦。
11: 科学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首先林 Sir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辅仁中学体育科老师林 Sir。
2: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辅仁中学的学生李嘉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辅仁中学的学生，我叫李品言。
0: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上到来。首先问一下林 Sir 先，我知道你们学

0: 校咧都有推行一人一體育啊。咁點解會揀躲避盤嚟做重點發展嘅咧？
1: 學校咧有呢個一人一體育嗰個諗法，其實唔係淨係躲避盤嘅源於期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夠有足夠課外活動嘅時數啦。體育係其中一個學生能夠選擇嘅項目。而躲避盤咧，亦都係介乎於傳統同埋我哋新興運動之中比較新穎嘅一種。咁所以學校睇中咗呢一項咧，基本上已經喺十年前已經發展躲避盤呢個運動噶啦。咁所以藉住呢咁多年大家努力之下咧，互相去傳承啦，咁啊以至時至今日就發展到而家佢哋呢一個成就喺度咯。另外咧就係學校都想令到學生多少少關於自己嘅健康嘅發展啦，即係除咗學業上面啦，或者係其他比較文靜嘅活動上面之外咧，亦都希望同學仔能夠有一個體育嘅平台發揮。咁、我哋躲避盤嘅隊入面咧，亦都分咗興趣班啦、校隊啦，咁其實都滿足到同學仔參與嘅需求咁樣。
0: 這個嘅新興運動咧，會唔會話比一啲傳統嘅球類活動係吸引啲嘅咧？
1: 其實我哋教嗰陣咧，其實好易揀一個學生會唔會中意呢個運動，佢好簡單，可能接到盤啊、傳到盤啊，其實讚下佢，佢已經願意去加入盤隊去試下嘅。咁但係去到譬如阿嘉明同埋阿粉妍咁樣呢個成就嘅話，佢哋可能就轉然多咗一啲嘅技術層面嘅位，點樣掟人帶力啲啊，或者點樣可以好近距離去接盤啊。咁呢個係佢哋入咗盤隊嘅之後嘅變化咯。但係佢哋一開頭加入嚟嗰陣咧，我諗相對就係玩容易啲，玩容易上手咁樣。
0: 嘉明當時係因為咩原因玩呢一個嘅課外活動嘅？
2: 當初係因為嗰陣時淨係開始試下玩，跟住玩玩下，發現就係好似對呢方面有興趣，跟住就加上被老師拉咗入去校隊，跟住就開始去接觸咯。
0: 好玩嗰個位係咪你覺得自己接得好準，然後掉人又好似掉得好準啊？
3: 係咪好爽咧？掉到人？
2: 當初係因為以為就係同閃避球一樣咯，就係、是、不斷閃避咯，跟住但係最後越嚟越多經驗嘅時候，先發現係要開始接觸係去接實佢咯。
3: 即係唔係閃避，係要接住個盤嘅。哦，咁你玩咗幾耐啊？
2: 玩咗三年。從2023年開始玩。
3: 哦，咁你覺得呢三年入邊啦，自己最大進步係啲咩咧？
2: 我覺得最大進步嘅係學識團隊合作咯，跟住同埋要在乎隊友嘅狀態啊嘅，即係穩定住成隊嘅情緒，跟住去控制呢個節奏，就打得越嚟越好咯。
3: 哦，咁你係負責咩位嘅喺個隊伍入邊？除咗提供情緒價值之外？
2: 進攻位咯，即系同隊友夾打啲唔同嘅打法。
3: 咁啊，品言咯，你咧，你係點解會接觸咗呢一個躲避盤嘅？
4: 我相信我嘅開始接觸同嘉明一樣，都係諗住玩下。後屘玩玩下咧，開始對呢個運動有啲興趣啦。之後都係被林 Sir 拉咗入嚟嘅。
3: 係，
4: 可能係因為新興運動而比較少啲人接觸啦。嗰陣時我。冇記錯啦，我中意嗰年我哋躲避盤校隊都唔係特別多人嘅。嗰陣時我就開始慢慢成長啦，有一班好嘅師兄啦，開始帶領住我哋接觸住唔同嘅比賽。我哋啱啱開始嗰陣時都試過好多失敗，我哋試過第七、第八名都有試過嘅。之後就開始慢慢成 team 一齊進步啦，去到而家我哋已經兩屆學界冠軍啦。其實我好多謝有嘉明咁樣嘅好隊友一直去支持住我嘅，無論係我嘅情緒啊、我嘅技術啊，佢都可以提供好嘅價值去引導我。
0: 二人已經成為咗好兄弟啦，
3: 聽得出。咁平時嘉明係點樣去輔導你㗎？即係個心理上，
4: 我最有印象嘅就係喺一個中場休息嘅時間就話，佢同我講咗句就係、是：我哋已經企咗過嚟呢個場上面啊，點解仲要驚啊？驚嘅話就要坐替補啦。我哋都企咗上嚟啊，就做好心态准备赢，因为我哋做到呢句系热血咗我好耐。
3: 哇，好有型、
4: 有阵时我觉得佢嘅支持就简单短短两句又话得噶，你做到噶，已经俾咗好大嘅帮助。
0: 喺学校里边咧，系点样规划嗰个训练嘅咧？
1: 正如啱啱我哋讲啦，学校躲避盘其实推得好劲。

0: 即係除咗我哋正常嘅體育堂入面有躲避本嘅教學之外咧，其實你會見到小息啊、lunch time 啊、放學啊，其實佢哋都即係喺有得用場嘅地方咧，我哋啲同學仔都會攞個盤落去自己開 game 玩嘅。咁、至於我哋訓練入面咧，其實我哋大概最高峰嘅時間都超過四五十人去參與我哋躲避盤嘅。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個架構上面咧，我哋都分咗 A、B、C 隊三隊咯，即係我哋用一個良性競爭嘅一個升級制度，即係令到大家目標就係上到 A 隊啦。因為主要我哋 A 隊咧，即係如果有一啲真係學界頂級嘅賽事，我哋都會出 A 隊。咁其他嘅賽事，我哋都會俾啲 B 隊嘅同學嘗試去比賽啦，拎下經驗咁樣咯。咁所以見到我哋有時見到 C 隊嘅同學，其實都好用心去練習，即係其實佢哋都有一刻都想，幾時到我可以入到 B 隊啊，跟住升到 A 隊啊，幾時拎到套波衫啊咁樣。咁我哋整個規劃架構咧，大致上係用呢個形式去進行咁。
1: 我咧就想問多啲關於呢個玩法，因為我自己就有玩過閃避球啦，但未玩過呢個躲避盤，其實有啲咩唔同咧？兩位同學可唔可以教一下我哋點樣玩啊？
2: 一開頭係一隊裏面是可以有十五個人的，但是只有十個是主上場的，即有五個是替補，一場裏面都是三分半一場，跟住上下半這樣計，一隊裏面最少是有七個人，如果沒有七個人的話就會被人 DQ。 個玩法就是可以運用三條邊，即是鬼可以走三條邊去傳回入內場，一定要經到對面內場的範圍才當是全本意識咯。主要進攻其實是沒分話哪條線，即是沒分話是底線打回入去內場的，即是外面那三條線或者是內場對出去那一條線都可以照樣打出去，當可以進攻的。主要是要打中對面，跟住對面沒有接到跌了我地下，那就會計為一分咯，那個人就會死，又要出去外場做鬼。如果是外場的隊員打中了對面內場的人跌了地下隻盤，跟住就外場那隻鬼就可以入回去內場了。但如果是外場只有一個人的話就不可以了，如果入了去就 DQ 了都是。
3: 咁啱啱呢一開始呢嘉明都有提及到啦，佢鑽研咗啲嘅技巧㗎嘛。你有啲咩秘技可以教下我哋點樣可以抌得準啲？可能下次我同阿 Louis 玩，我就用你教我嘅秘技啦。
2: 多數新入嚟玩嘅係會用試下反手先咯，跟住就即係因為要對直線咁樣掉。但係如果通常新入嚟嘅都因為控制唔到，咁就比較細力，跟住係要等到慢慢吸取經驗，所以越嚟越大力。跟住有啲人就可能一嚟又已經試玩過正手，跟住就通常唔係下下都得，除非係有天賦嘅人，就即係一掂就即刻識咯。
3: 其實正手同反手係點樣分啊？點為之正手啊？
2: 正手係
0: 由幼稚咗，
3: 我由幼稚咗叫正手。
4: 如果右手嘅人就係由幼稚咗，
3: 係如果反手就是
2: 左
3: 自由，
4: 哦，即好像我们平时打羽毛球打乒乓球那样，不过呢躲避盘就不是拎住个拍的，就是拎住那个的飞盘，
3: 就飞出去。
4: 是啦，
3: 因为我平时打开羽毛球我觉得反手是难一点的，但是你跟我说躲避盘要反手会容易一点，所以我就想一想是怎样。
2: 因为通常啲人是会玩反手的，就会拉直晒整只手，跟着就推出去。主要是靠你的手指去甩手，跟住甩，咁你是控制隻盤，唔係隻盤控制你啊嘛，跟住就要睇下你自己要點樣控制，要打邊個方向咯。
3: 哦，哇，佢好高級喎，呢啲我係入門嘅玩家。
4: 難控制嗰個位會唔會係有陣時你隻手指係控制唔到嗰個盤，令到嗰個盤飛咗去一個你完全估唔到佢會去嘅方向？
2: 通常多數人都係咁咯，玩得耐嘅主要都係因為基本嘢做得好咯，即係多數訓練前就傳下盤，熱曬成個身，跟住就會令到個人更加容易協調到咯。
4: 嗱，佢講到訓練，即刻要問一下啦，阿品言，你哋平時訓練係點嘅咧？即係成個訓練就不停咁樣喺度飛盤，定係要做啲乜嘢噶？
5: 我哋嘅訓練咧，首先應該係要做熱身啦。通常熱身我哋係跑五個圈嘅，之後我哋就開始唔落地傳一百下。如果個盤跌咗落地咧，就重新嚟過嘅。咁
3: 哇，會唔會一路都開唔到個訓練啊？咁

0: 哎，跌完就嚟，跌完就嚟，真系会啊！
1: 我哋 A 队就做到嘅 ，B 同埋 C 就要多啲时间先可以去开始佢下一个训练啦。
0: 明白。
1: 然之后下一个训练会专注于我哋嘅体能训练同埋身体协调，因为我尾盘始终佢嘅出盘咧系需要用到成个人嘅，先可以令到个盘速快。我哋练嘅系身体协调啦，同埋
2: 核心。
0: 核心即系意思系，
2: 即系腹部、下身带动上身。
0: 哦，咁系咪要做埋健身嗰啲嘅？如果咁样，
2: 咁又唔使，即系通常系可以做啲平时喺出边又做到嘅动作咯，即系例如
1: 比较体重身体协调性咯。
0: 哦，你哋最常做嘅动作系点样嘅？要训练嘅时候，
2: 平板支撑嗰啲，即系可以燃烧住腹肌嗰啲位置，咁就练得多，自然就核心越好，就会个人就越稳定咯。
3: 除了体能上面的得着，我想他们心理上面的得着都有不少。因为嘉明其实咪后有跟我们分享过，就说他2023年第一次打学界八强就输了，而那一次的失败对他来说是很印象深刻的。当时你记不记得个情形是怎样，还有你之后有什么的改变？
2: 那时我还没很懂打盘的，第一次是跟教练出去打学界，咁我哋好多师兄咁一路其实都知道，係因为我哋不断係都係攞住冠军呢个名义嘅。嗰一次係打到八强嘅时候，其实个气氛係好好嘅，但係呢就因为我哋有个师兄嗰陣时即係可能食完嘢跟住就冇乜状态，跟住就失咗一下，令到成队俾人逆转咗。跟住嗰一刻，我係睇到就係、是，即係原本我覺得係好有信心係可以攞到呢個獎嘅。雖然我係替補嗰陣時，但係當輸咗嗰一刻，就係我見到啲師兄啊，跟住仲有我哋啲替補嘅，全部都個樣頹曬咯。咁從嗰一刻開始，我就覺得唔可以因為失敗而繼續跌落去咯，就想繼續加強自己，咁就喺度不斷努力訓練咯。
3: 有时咧，可能长胜都会有啲嘅压力啦。但系啱啱听落去，我就会喺度谂，会唔会对于你哋之后可能比赛之前食嘅嗰餐啊，或者之前嗰几日嘅饮食都会特别注意咗咧？
2: 其实通常系打比赛嗰一日咯，即系我哋从朝头早打到晏昼食饭嘅时候，就系、是、会记住就系同自己讲话唔好食太饱咯，即系尽量食少啲嘢咁样，跟住因为惊泛起攻心啊，跟住就冇状态。
3: 呢啲就系运动员训练出嚟嘅自律。
0: 系啊，冇错，有时咧都未必系关嗰餐事嘅，咁真系有时个人咧好多唔同嘢令到个状态唔好噶嘛。咁啊，品言有冇试过有啲赛事上状态唔系几好咧？咁当时系点样处理嘅咧？
1: 我最有印象嘅应该就系2025年嘅学界比赛啦。咁嗰日朝早一起身个人，我又觉得成个人状态唔 work 啦。唔知系咪有寻晚瞓唔好嘅原因？我去到比赛嗰刻，个人好似都个魂未翻嚟咁啦，就状态都唔啱嘅。即系望住个盘过嚟，好似个盘要喺我块面度先
0: 有反应。
1: 系
0: 哦，咁点算咧？
1: 嗰日都系我哋嘅嘉明朋友支撑住我，佢食饭嗰时同我打气，然之后好大力咁打咗我背脊度，问我醒未？
0: 醒咗呀！
1: 然之后去到四强同埋决赛咧，我手感回暖。接到关键的几下，稳定了我们的冠军之路。
3: 咁时间都差不多了，我们都想问林 Sir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未来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学校每年现在都会搞一些全港的小学躲避盘的邀请赛，接触的人数都多，都有成150人。这样搞这个比赛对于中学生来说，会不会他们都有些角色会做到，例如小老师啊等等？
4: 其實在學校的層面上面，每一年都想持續搞一個叫做有具少少規模的躲避盤比賽，其實都是想我們叫做領先的學校都想有一些回饋給學界上面。咁啊，揀咗小學去做，一嚟啦，即係我哋都想啊，中意打躲避盤嘅小學生，會唔會都遲啲過到嚟輔倫中學去讀書啊？因為我哋都可能有躲避盤嘅喺度有一個發展。咁啊，翻嚟個結果其實都多嘅，有啲同學都願意係打盤，亦都知道輔倫中學有得繼續發展躲避盤隊，佢都會因為咁樣而慕名而過嚟咯。 至於你話佢哋班師兄姐，其實佢哋都有落手去籌備整個賽事嘅，即係都幫忙去做帶翻每一間小學啊，即係嚟到招待啊、招呼啊，甚至乎都提倡下，即係成日都同佢講：，你不如去分享下一啲嘅經驗，可能你見到有啲同學仔緊張嘅，你都唔好介意，教練喺你隔離，你都勇敢啲去嘗試。分享一下你個表達作為一個大哥哥大姐姐的角色咁樣咯，係啊，咁其實一個經歷係俾佢哋喺除咗係比賽之外咧，亦都係一個教授嘅角色咯。所以其實我哋畢咗業嘅師兄姐啦，都有從事翻躲避盤相關嘅工作嘅，咁我哋聽到都非常之開心。
3: 嗯，就繼續傳承落去啦。咁兩位咧，兩位未來有冇啲咩目標啊？品言先啦。
1: 因為我哋而家學校高中啦就要補課，而我哋今屆中六啦已經 last day 咗啦，咁學校又得翻我同埋中五級嘅隊友啦，咁但係中五級都要補課啦，平時校隊應該都係要五點之後先可以落到嚟啦，咁前面就有我一個人同埋林 Sir 教練一齊帶領住啲師弟師妹啦。
0: 你係副隊長喎，係咪？
1: 係。
3: 嗯。
1: 咁我希望我哋可以繼續保持學界冠軍 keep 住落去啦。
3: 隊長咧，隊長有咩期望啊？
2: 我相信啲師弟師妹應該係可以繼續維持住呢個學界冠軍呢個位置嘅。因为我睇得出佢哋都系有火，因为都有带咗佢哋出去打个比赛。其实主要系想希望躲避盘呢样嘢可以即系继续落去咯。好多人越嚟越知道呢项运动，如果有可以嘅就去到奥运嘅话，应该系几突出嘅，我觉得。
0: 好啊，要加油啊，向住啲目标进发啦。咁咧，我就觉得咧，做运动最珍贵咧，就唔系永远都系赢。而且咧，贏咧未必最難忘，最難忘咧就係一班人去經歷高同埋低。
3: 我諗學生最重要就係享受當中啦，咁自自然然就會有好成績出嚟噶啦。咁同埋咧，啱啱聽到咧就係好重要一樣嘢就係、玩運動嘅時候有情緒都唔怕噶，因為總有隊友會接到你嘅情緒啊，接得住你嘅情緒噶。
0: 冇錯啊！咁咧今日再一次多謝中華基督教扶倫中學林晨宏老師，仲有躲避盤嘅校隊隊員啦，有隊長李嘉明同埋副隊長李品賢。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同聽眾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罗淑佩说，对香港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详细新闻内容。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会保持警觉。有学者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陈晓庆报道。
2: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经修订的 4% 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 29.9%， 私人消费开支亦都见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 5%， 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 2.5% 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 17.7%。 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3: 个经济增长如果我哋第一季有成5.9%嘅，咁如果系香港整体各行各业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话咧，咁会带动翻个消费，呢一个咧就一个所谓嘅财富效应。嗱，个财富效应会唔会好强劲咧？就未必嘅，咁但系咧就肯定系正面嘅。如果系再睇多一两季，嗰个数字都系好似第一季啊，虽然可能冇5.9%，但系都有一个较高少少嘅单位数，会系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业嘅投资者咧，佢哋咧对于香港整体嗰个嘅经营环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话咧，就唔排除佢哋消费会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资咧会系加大。
2: 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嘅营商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

0: 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由特区政府带领，在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来与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第一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未来五至十年投资额将会超过100亿港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亦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的示范性成果。陈晓庆另一节报道。
0: 由特区政府带领，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利用创新研发技术，将包括废弃食用油的生物质废料转化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商宜斯来，和东莞市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宜斯来会在东莞设厂，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务求提升香港航空业和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说，今次合作正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具体行动的示范性项目，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下所推动的成果。
2: 是香港和东莞政府将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结合起来的成果，是两地共同融合发展、推动资源衔接、互利共赢的成果。两地政府为了带领宜斯来公司建立 SAF 生产基地，共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关键节点，拉动了投资。两地政府和香港企业共同合作，服务国家在绿色转型和产业自主的战略，服务国家所需。
0: 宜斯来在东莞设立的厂房预计年产量约为45万吨。公司联席董事长陈英龙说，未来五至十年将会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3: SAF 其实是众多方法入面最有效可以减到排减到碳的一个手段，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是那里。我们整体规划整个大湾区不是只有一间厂的，在未来的五至十年入面超过100亿的成果投资金额。
0: 他又说，公司现时和机管局正进行友好研究和合作，合适的时候会再分享。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一连五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今日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聚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以及热门露营地点，一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大幅减少了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运输署表示，因为车辆着火，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现时交通繁忙。有报道说，两名本港男子日前攀登日本中部的飞陀山脉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另外一名30岁男子送院时清醒。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往当地。有攀山专家表示，事发的山脉有险要的地方，天气变化亦都好大。梁正涛报道。
4: 日本传媒报道，两个分别30岁同22岁嘅男子，今个月1号一齐攀登位于日本中部嘅飞陀山脉。两个人今个月3号下昼向奥瑞高岳上嘅登山点。

0: 通报话喺海拔3100多米嘅一处地点遇到恶劣天气，无法继续攀登。但系由于山上嘅天气持续恶劣，令到救援行动受阻。长野县当局今日上昼派出灾害救援直升机搜查两人，先后救出两人，并将佢哋送院。据报22岁男子证实不治，另外30岁男子送院嘅时候清醒。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表示，处方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家属前赴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亦都协助联络当地相关部门，以了解最新的救援情况。入境处会继续同公署、总领馆、经贸办同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埋按当事人家属嘅意愿提供可行嘅协助。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攀山专家曾志成都去过日本飞陀山脉附近，那里被称为日本阿尔卑斯山，山脉很长，有些适合初学者的难度，亦都有险要的地方，但是天气变化很大。
1: 那个地方四月还未融晒雪的，可能讲紧去到六月底至七月先融晒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气登山呢就很不一样，日本如果天气不好的话，那个恶劣程度会比香港差得好远的。最高的山脈有成3000米啦，兩三千米的地方都是有自己一個山，即係天氣系統啦。咁你再加埋咁高，其實冇阻隔，啲風個強度會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個變化，即係除咗大之外，就係啲温差好犀利啦。即係可能去好天太陽曬嘅時間，可能講緊係10几20度，你爬緊嘅時間。咁但係一天氣差嘅時間又落住雨嘅話，咁可能低過0度，咁個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凍傷啦，即係叫暴寒啦咁樣。
0: 曾志成又话：呢一个季节喺日本登山，另一个需要注意嘅因素系可能会有熊袭击，提醒登山人士注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会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亦都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同责任，严肃追责问责。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4: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真实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3: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然被扣查。警方昨日接获公众举报，表示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的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弹，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之后，昨日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内，又说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处负责，如果经检视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跟进。政府计划修订消防条例，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有意见关注管理费会不会因此增加。邓炳强说，已经与业界商讨，涉及的额外资源非常有限，相信不会有借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5: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6: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啊，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不同局會修例嘅，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者相關嘅條例。
5: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7: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處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係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是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我們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上會跟進的，不是轉介都就算的。
5: 修例亦都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習。選委界蘇少聰關注管理費會不會增加。
8: 估計呢，由於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很多事，即是他們會這樣覺得，因應這個理由呢，有可能會加管理費的。怎樣可以監管去應對？
5: 鄧炳強說，涉及額外資源有限。
7: 我們入面的要求要去做的大部分現在正在做的，只不過我將它由一個叫契約的形式去做，是變為一個法律的要求。其實我們跟業界談過，所增加的額外資源呢，其實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希望今次講清楚這件事，令到這些管理公司不會有個藉口，就說喂，加多了一些東西要給多少錢，不會的。
5: 當局會展開為期約一個月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香港迪士尼樂園表示，披薩和 Marvel 主題全新項目將會登場，擴建工作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入園人次。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對迪士尼樂園業務和長遠發展潛力充滿信心，樂園連續兩年業績有良好表現，會考慮探索下一階段擴建工作。陳曉君報導。
9: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亿3600万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话，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10: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 未來迪士尼樂園究竟佢個發展點樣可以真係做到嗰個入場人數真係去到即係嗰個嘅數字咧
11: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and attendance.
9: 紡織及製衣界嘅陳祖恆就問到迪士尼長遠嘅擴建發展計劃。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會考慮探索下一階段的擴建工作。
12: 可以無需擔心，我們仍然都會有新的設施和大型的園區落成。下一階段的擴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個園區，即是我們目前的園區呢，其實我們已經見到有土地呢是還可以做擴建的，業績連續兩年都是良好，我們會去考慮這一方面是不是股東需要開始一些的探索，我們怎樣去開始下一階段的擴建。
9: 羅淑佩又說，對於迪士尼樂園業務和長遠發展潛力充滿信心，當局會和華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續提升樂園對旅客的吸引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3: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將於明日應邀訪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將與阿拉格齊舉行會談。伊朗外交部透過社交媒體宣布阿拉格齊訪華的消息，說阿拉格齊今日啟程前往北京，將與中國外長就雙邊關係以及地區和國際形勢舉行會談。另外，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強調，美軍在霍爾木茲海峽實施的自由計劃是屬於臨時性質，美軍不尋求與伊朗交戰，亦都無需進入伊朗領海或領空。克格塞斯在記者會強調，美國與伊朗的停火尚未結束，重申伊朗沒有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但如果伊朗攻擊商船，將會面臨壓倒性的打擊，警告伊朗要保持謹慎，不要越線。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就表示，美軍隨時準備好恢復對伊朗大規模作戰，只是等待指令下達。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停留在非洲國家佛德國附近海域，世衛表示，郵輪通報7宗漢坦病毒感染病例，包括2個經實驗室確診的病例和5個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1人嚴重，另外3人症狀輕微。世衛官員又說，正同有關方面協調，計劃安排紅迪厄斯號駛往西班牙的加拿利群島，再進行全面流行病學調查，徹底消毒船隻，以及評估船上人士的健康風險。羅宇光報導。
14: 荷蘭紅迪厄斯號郵輪因為出現呼吸道疾病疫情，未獲准在非洲國家佛德國靠港。佛德國國家衛生局局長瓜梅斯表示，正同荷蘭同埋英國協調推進轉送患者嘅工作。佛德國正安排透過空中救護方式轉送停留喺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嘅紅迪厄斯號上嘅相關患者。首遊輪目前仲停喺海上，接受佛德國有關部門監測，直至轉送同埋調查工作完成。他又指佛德國醫護人員已完成採集相關生物樣本，送往包括國際實驗室在內的機構檢測，確定今次疫情的病原體。南非傳媒報導，紅迪厄斯號從阿根廷駛出，原本目的地是佛德國，但佛德國衛生部門在當地星期一拒絕郵輪靠港。世界衛生組織於過去的星期日證實，紅迪厄斯號出現漢坦病毒感染引發的疫情，已經有確診病例，另有幾宗疑似病例，事件中有人死亡。報導指，郵輪上大約有150人，死者包括一對荷蘭夫婦和一名德國公民，另外一名英國人已經離開紅迪厄斯號，並且在南非接受治療。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主任漢斯·克吕熱表示，世衛正同相關國家合作，在醫療救治、轉送人員、相關調查和公共衛生風險評估等方面提供支援。他又指，漢坦病毒不容易在人際之間傳播，今次事件對更廣泛公眾的風險仍然較低，不需要恐慌，亦不需要實施旅行限制。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3: 啱啱收到的消息， 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往香港方向的管道，较早时因为车辆着火而封闭的行车线，现时已经解封。重复新闻提要。

0: 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有报道指两名本港男子在日本登山时遇险，日本传媒报道两人今日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丧生。罗淑佩说对香港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扩建工作。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2、7、8、10、18、47，特别号码是4。头奖无人中，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到东北季候风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影响，广东沿岸天气稍凉。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上升，道指报49243点，升301点；标普500指数报7258点，升57点。至於港股方面是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点，日度跌超過400点，低位見2569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報25898点，跌197点，成交金額超過1220亿元，科技指數跌近1%收市，報4929点，金融分類指數跌超過1%，匯控急挫超過半成，是表現最差的恆指成分股。匯控首季列帳基準稅前的利潤跌超過1%，受到預期信貸損失增加49%等的影響，集團因應中東衝突增加3亿美元的撥備，派第一次股息每股10美仙。管理層說有關撥備的做法和之前應對俄烏衝突的時候類似，隨著局勢的發展，未來有機會回撥。趙家俊報導。
3: 汇控首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69亿4000万美元，按年微升近0.1%，按季就升4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近94亿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过1%，反映首季预期信贷损失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增加、营业支出上升等影响。首季预期信贷损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长约49%，反映企业及机构理财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的3亿美元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的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同时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着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4: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 Even when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 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3: 郭佩英说，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是集团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将继续在

0: 當地投資。另外，匯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銀行業務與華僑銀行達成協議。郭佩英指出，集團視印尼是重要市場，但當地的零售業務規模不符合集團戰略，並未達到高回報的門檻，集團會更加集中投資在其他市場。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祥和釋售英國電訊業務 Vodafone 3 49%的股權，套現近455億港元，所得的款項將會用來強化財務情況、尋找潛在投資或者收購機會等。分析相信今次的交易有助祥和釋放資產價值及減債，料派息可望增加。張思文報導。
2: 继同长建出售英国配电商之后，祥和宣布出售英国电信业务 Vodafone 3 全数49%的股权，预计将会为集团带来43亿英镑的现金收益，相当于近455亿港元。交易仍然需要得到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祥和表示，交易令到集团以具吸引力的估值将投资变现，所得款项将会用于强化财务状况，提升整体资金流动性和财务稳定性，资助业务扩展、基建设施升级、寻求潜在投资或者收购机会，并强化资产负债表，同时优化营运资金管理，缓冲潜在市场或者营运风险。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英国电信业务估值有折让，今次的交易反映祥和贯彻出售较低回报项目的业务整合策略，认为出售有助释放资产价值，相信或有温和提升股息的空间。
3: 英国那个电信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 5G 的投资亦都比较重，監管的不確定性比較高，咁所以咧，當啲分析員去即係對祥和作一個估值嘅時候咧，多數都會對呢個業務有啲折讓嘅。咁所以呢一單deal咧，其實實際上咧就會係將一個折讓嘅資產咧轉換為一個可見到嘅現金。出售之後咧，個現金流改善咗啦，亦都有機會有一個溫和嘅派息同埋減低嘅負債。
2: 祥和喺2000年成立三英國。去年中完成三英国同英国电信商 Vodafone 合并，并成为 Vodafone 3， 是英国最大的电信商。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百威亚太上季盈利近2亿3000万美元，按年减少3%。中国市场的销量跌幅继续收窄，管理层说要透过稳定中国市场的销售以带动增长。任浩峰报道。
4: 啤酒股百威亚太首季盈利2亿2600万美元，按年减少3%。正常化除息税折旧摊销前盈利 EBITDA 4亿6300万美元，按年减少8.1%。期内收入14亿9000万美元，按年跌近1%，总销量微升0.1%，受惠于印度市场表现强劲，同埋中国市场有所改善。中国市场上季销量跌幅收窄至1.5%，收入跌4%。集团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支持经销商，又投放资源在非即饮和新兴渠道活化品牌。首席执行官及联席主席程显俊说，集团消费模式改变，消费量减少，但更加追求品质，认为品牌优势得以发挥，但现时产品在中国餐饮渠道仍然受压，将会在多方面投入，期望扭转中国市场的跌势。
5: 我们通过品牌的投入，通过新产品的投入，通过这种家庭消费这种渠道的投入等等，这些呢能够来支撑我们中国的这个量呢，怎么样能够从跌到稳再到增长。所以这是我们一个2026年的这样投入的一个想法来支持销量。
4: 集团说，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都举办包括音乐和体育等大型活动，加上下个月开锣的世界杯，期望将体育活动和消费场景结合起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美国三月的贸易逆差扩大，进口增长高过出口增长。三月贸易逆差扩大至603亿美元，按年增长4.4%，期内进口增长2.3%，出口就增长2%。美股情况，道指报49210点，升268点，

0: 標普500指數報7253點，升53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898點，跌197點，成交金額超過1222億元。恒指期貨五月份報25790點，跌23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6.02元，跌2.2元；騰訊控股472.2元，跌8毫；匯豐控股136元，跌7.4元；寧德時代655元。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9.54跌4.4，阿里巴巴131.2跌5毫，小米集团30.46跌5.2，比亚迪股份101元跌2元，建设银行8.78跌6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1，人民幣離岸價6.829，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報42530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581.69美元，賣出價4582.9美元。港匯指數101.3，升0.2。呢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9: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0: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9: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榫茶架。
8: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11: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送到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諗，即系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在这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
9: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8: 茶具文物馆。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乐。

时间嚟到晚上10:39，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喺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00，我都会一路喺直播室入面咧陪伴住大家一齐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啊！喺稍后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周仲雅独唱嘅一曲《绝代佳人》，仲有咧喺11:00嘅新闻之后咧，我哋会率先收听得到由陈剑星以及阮兆辉合唱嘅《孔明挥泪斩马谡》，仲有另一曲咧会送上张月儿、邓碧云以及陈亮宗合唱嘅《新夜调秋起》。至于喺午夜12:00嘅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三首嘅歌曲噶。分别有李慧独唱的《何处问归魂》，还有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的《逆水送别》，还会带来一曲的《桃花运》，由邓基陈以及梁叶秋合唱的。1:00新闻之后就会去到地方戏曲的时段，今天带来的有京剧欣赏的环节。剧目方面，我们率先会带来《法门寺》的第三部分，因为过往的两个星期我们已经先后收听过第一以及第二部分，今天就会有《法门寺》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的一个部分。还有另一个剧目是会带来《范进中举》的第一个部分。至于在开始收听今天的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至到中等的。接着下来就要为各位带来今天的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的歌曲。送上的是由星康名家周仲雅独唱的曲《绝代佳人》。

红罗大结方云端，草木龙兽且罩香，一史已成千古恨，痴心哭断九回肠啊。

前每是爱花人，就借落花埋艳骨。我愿得花魂常伴，这个绝代佳人啊。

0: 收听歌曲由周仲雅独唱的《绝代佳人》。
1: 暖流热线大变身。
2: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3: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2: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3: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2: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咧收听过一曲有周仲亚独唱嘅《绝代佳人》，转头咧就会系新闻嘅时间啦。咁啊，翻到嚟节目嘅时候咧，就会先后收听到两首歌曲，包括有《孔明挥泪斩马谡》，仲有一曲咧系《新夜吊秋起》噶。接住落嚟，我哋率先收听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 4%。政府发言人话，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食环署今个月至九月展开大规模打击冷气机滴水行动，在全港选定超过300个冷气机滴水黑点，采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气机滴水调查系统，以针对性策略加强执法。过去两星期，食环署人员在全港各区进行一系列宣传活动，包括紧密联络各区民政事务处、区议会和地区委员会，透过地区网络推动市民正视和跟进滴水问题。另外亦都积极和物业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厦和屋苑范围派宣传单张和展示海报，呼吁业主及早主动检查和维修冷气机。一連五日，內地五一黃金週今日結束，漁護處在西貢東郊野公園、橋咀洲和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霸和熱門的露營地點，一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者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话，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同埋低层偏南气流较正常强，今年第一季异常温暖的天气延续到四月。天文台话，四月平均最低气温23.8度，平均气温25.5度，平均最高气温27.9度，全部都是有纪录以嚟四月份的第二高。另外，四月的总雨量是160.4毫米，较正常值高大约5%。今年头四个月累积雨量是359.6毫米，较同期正常值高大约2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284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2，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99美元，卖出4,58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7，多谢大家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嚟到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咁啊，分别系有由陈剑星以及阮兆辉合唱嘅《孔明挥泪斩马谡》，仲有另一首咧系会带嚟《新夜调秋起》，由张月仪、邓碧云以及陈良宗主唱嘅。咁喺开始听歌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如果听众朋友咧喺今晚啦，或者明日早上咧，都会系外出嘅话咧，就要注意啦，因为咧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今晚啦同埋明日早上咧都会有一两阵雨嘅，天气咧亦都稍凉添噶，所以大家出外嘅时候记住带定一啲嘅雨具啦，亦都因应自己嘅身体状况啦、身体嘅需要咧，带定一啲外套啊等等啦，咁啊避免咧会着凉啦。咁接住落嚟咧就要带嚟一曲嘅《孔明挥泪斩马谡》啊。咁啊演员方面咧就会由阮兆辉饰演孔明，由陈剑星饰演马谡噶。咁啊故事咧就系讲紧啦，因为咧街亭失守咧就令到咧军队咧丧失咗前线嘅支援，咁所以咧就被逼要撤退啊。咁啊，作为诸葛亮嘅角色啦，亦即系孔明啦，咁啊，因为咧要服众啦，亦都要向咧军队有所交代啦，去到证明咧自己咧严明军纪啊，咁所以亦都不得不杀呢一位嘅马谡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一齐嚟收听呢一曲《孔明挥泪斩马谡》。

生意未成，东梁倾。主讲托孤白帝城，力竭古军精忠志，文韬武略定慧经啊。

0: 啊，马叔你快来了，
1: 快来了！
0: 第六三人何报抬头？
1: 有罪报干抬头。
0: 你说犯何罪？站起来！

0: 太初诸神，老夫欲些无从，都是你，你咎由自取啊！
1: 即圣上庸。

影錢。

0: 相因是谋惨切哀鸣，并非是贪生怕死，马叔失责，罪无可恕，行刑问责，并无怨言。为是末将死后，上有耄耋高堂，下有婴儿待哺，发妻身故，家母行产，恐怕一门老弱，竟放妻娘。
1: 稍有多言。

0: 听过的歌曲是由陈剑星以及阮兆辉所合唱的《孔明挥泪斩马谡》。
1: 戏曲之夜，
0: 时间来到晚上11:37，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的。你收听的是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哋啱啱收听过一曲嘅《孔明挥泪斩马谡》，由陈剑星所饰演嘅马谡，仲有咧阮兆辉饰演嘅孔明噶。接住落嚟咧，就要为各位带嚟呢一曲《新夜调秋戏》，由张月仪、邓碧云以及陈良宗主唱嘅。

点解你要跳水咁蠢咧，秋诶？

0: 到起，哦，原来你在水面现形，愿你作出水芙蓉，快上嚟共聚离情，更为我相思欲死。
1: 少郎，
0: 吓，
1: 我知道你有情，我知道你有意啦，奈何我哋嘅缘未尽，情亦了，唯有来生再结，了。

唔使咁讲嘅，周喜，你知唔知道我日夜都挂住你啊，周喜。

0: 亡。
1: 吓、啊！
0: 人生不是生离，终归都系死别咯。你无谓再伤心啦。
1: 我唔系想流眼泪嘅，不过佢跌落嚟嘅啫。
0: 你自己珍重啦。

周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周希，周希，唉，我细唔估到你咁忍心又离开我了。

0: 中，待何秋起定放如花？
1: 唔系嘅，你唔好离开我啦，秋起。

0: 原来你未死噶？
1: 系。
0: 咁水中嗰、那个，
1: 嗰、那个系我嘅影嚟咋？
2: 唉，你谂得我化咯，我流咗成个。

都願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險範圍或跨越圍欄情況大幅減少。署方又說會參考今次和以往長假期經驗，檢討長遠的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預約和收費制度。警方拘捕了12歲中一學生，涉嫌企圖製造炸藥，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獲舉報，表示在社交媒體發現化學實驗片段，片中的人宣稱自己製造緊炸彈，並暗示已經成功製成炸藥。警方調查之後，在將軍澳以企圖製造炸藥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說被捕男童製造炸藥的動機、原材料、有沒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調查範圍，又說無論製造出來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屬於非常嚴重罪行。有報道指兩名本港男子日前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脈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兩人昨日被救出，其中一人死亡。日本傳媒報道兩名分別30歲和22歲的男子今個月1日一同登山，兩人今個月3日通報說在海拔3100多米的一處地點遇到惡劣天氣，沒辦法繼續攀登。長野縣當局昨日朝早派出直升機先後救出兩人，將他們送院。據報22歲男子證實不治，另外30歲男子送院時候清醒。本港入境處回覆查詢時說，處方接獲求助之後已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已派員陪同當事人家屬前往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亦協助聯絡當地相關部門了解最新的救援情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204點，升26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57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61，人民幣6.827，英鎊對美元1.358，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兌美元0.72，新西兰元兌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5.46美元，卖出4566.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较为频密。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區氣温較前日低4至5度。預料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天氣，隨著季候風緩和，未來一兩日華南沿岸的氣温逐步回升。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800米有毛毛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

0: 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5: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5:12:08，多谢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咁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会先后带嚟有三首嘅歌曲。第一首会送上嘅咧，系由李慧独唱嘅《何处问归魂》，仲有另一首咧，系会带嚟文千岁、梁少森所合唱嘅《逆水送》。而最后一曲咧，系会送上有邓基尘以及梁燕秋合唱嘅《桃花运》嘅。至于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嘅。接住落嚟要送上嘅呢一首独唱曲，由李慧独唱嘅《何处问魂归》。

又像青春，潮水去也一脸。

0: 刚刚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李慧独唱的《何处问云归》。
1: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2: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1: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2: 刘伟恒、
1: 作家林晓敏、
2: 插画师 Pan Su、
1: 张敏仪医生
2: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1: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相对湿度91%。时间来到午夜12:33，多谢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是由黄海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我哋啱啱一起收听过有李慧独唱的《何处问云归》。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有《逆水送别》，由文千岁以及梁少芯主唱嘅。

0: 来相送，令我代为转告王熙娘娘。
1: 明儿我去后，你与公占离卿等人要时相往话，互为照应，为父赠我。

唉，鸳鸯散事情不散，纵使我身不还是，也亦还。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文千岁以及梁少芯所合唱的《逆水送别》。
1: 腾腾转菊花园，好晕啊！
2: 见晕？你不舒服咩？
1: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2: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確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听过一节嘅宣传声带之后咧，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噶。我哋啱啱咧一起收听过一曲由文千岁以及梁少芯所合唱嘅《逆水送别》，咁咧系一个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接住落嚟咧，要为大家带嚟一曲咧，系由邓基衬以及梁燕秋所合唱的《桃花云》。
1: 哈哈，答咗你啦，居然有信回。

0: 来就是你啊。
1: 不是我。
0: 哎呀，好心你照下镜啦。豆皮蚊鸡赤眼鬼后你啊。
1: 哦，你登报升分的咋，不是我叫你嚟。
0: 哎呀，咁啊真系捉咗我上轿啦。

0: 唔系佢，我宁愿啊使咗啲钱唔要，我都唔早你走养鬼啊！
1: 哦，咁就拜拜
0: 啦。哎呀，呢次入咗酒，趁集中营咯。
2: 收听过一曲的《桃花运》，有邓基陈以及梁燕秋主唱的。接着下来我们就要收听一节一点钟的新闻简报啦。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以及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以及宣传。期间共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的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说，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旅客都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又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海面温度较正常暖，和低层偏南气流

0: 高大約兩成。世衛表示，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上可能出現病毒人傳人，推斷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經感染，但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較低。漢坦病毒主要後熱似 6.829， 英鎊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7， 澳元對美元 0.7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60.36美元，賣出4560.63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尋日影響廣東，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亦影響該區。本港尋日多雲，間中有驟雨，早上雨勢較為頻密，多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而大部分地區的氣温較前日低4至5度。預料東北季候風會在今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來稍涼天氣，隨著季候風緩和，未來一兩日華南沿岸氣温逐步回升。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暖男热线大变身，
8: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9: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8: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9: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8: 星期五以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快啲打电话嚟
7: 1872312。
10: 想提升自己，
11: 由文化开始，由历史入手。
10: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同圈圈红艺圈，从诗经到流行曲，细味诗同歌嘅千年交汇。
11: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同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揭开秦始皇嘅历史真相。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7: 每周累积多点认识。
12: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13: 健允，你唔舒服咩？
12: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13: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咳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1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15: 阅读带你接触不同的世界观，
16: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的幸福感。
15: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16: 刘伟恒、
15: 作家林晓敏、
16: 插画师 Pan Su、
15: 张敏仪医生
16: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15: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
7: 书本的魅力。

0: 港电台第五台嘅老友记，记得5月7日呢个大日子啦！
1: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喺下午2:30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0: 准备咗陈百强嘅恋亲恩、刘德华嘅一家人、郑欣宜嘅拥抱爱，同大家一齐大合唱。
1: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0: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2: 戏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多谢大家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时段咧，当然咧系会有地方戏曲嘅时段咯。而今日咧送上嘅系京剧欣赏噶。劇目方面，我们率先会收听得到法门寺的第三部分。过往的两个星期的戏曲之夜当中都有收听过法门寺的第一以及第二部分。今个星期来到第三部分也都会送上最后一个的部分。还会有收听到另一个的劇目，就是范进中举的第一部分。不过在开始收听今天的京剧欣赏之前呢，也都要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如果是错过了今天戏曲之夜当中播放粤曲的时段的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到重温，又或者在一阵间2点到5点的时段呢，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同样是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粤曲的。接着下来呢，就是这个时段了。
1: 京剧欣赏。

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是继续为大家播出法门子的最后一场的。咁法门子就系讲刘媒婆原本咧就系想撮合傅鹏同埋孙玉娇，咁仲带咗玉娇嘅绣鞋回家。咁点知佢儿子刘彪就利用绣鞋咧向傅鹏诈骗，咁其后又杀死咗玉娇嘅舅父舅母，又将舅母嘅人头咧投入地堡刘公道屋企嘅朱砂井中。刘公道惊起上嚟，为咗灭口咧，又打死咗长工宋兴。咁县令赵廉不察，就捉咗傅鹏，屈打成招，仲将佢押入狱中。宋兴嘅父亲宋国士就告状，亦都被押入监。咁佢嘅女儿巧娇就用酒灌醉刘媒婆，知道内情，其后又同傅鹏订婚，又乘住刘瑾同皇太后喺法门寺进香嘅时候咧去告状。刘瑾喺查问之后得知实情，就要赵廉复查。最后赵廉查出真情，刘瑾复审，斩咗刘彪同埋刘公道，亦都奉旨咧将孙玉娇同埋宋巧娇二人咧赐婚俾傅鹏啦。咁今日继续欣赏呢个法门寺咧，就系由马连。

0: 梁饰演赵廉，张君秋饰演宋巧娇，寇胜勇饰演刘瑾，萧长华饰演贾桂，马富禄饰演刘公道，马胜龙饰演宋国士，张洪祥饰演刘彪，赵丽秋饰演刘媒婆，马艳芬饰演孙玉娇，余富华饰演傅鹏嘅。我哋一齐继续欣赏《法门寺》嘅最后一场啊！
1: 好啦，梅五仙投文来了。
2: 哦，梅五仙投文来了。
1: 啊，早就来了，
2: 您这歇将呢，没敢惊动您呢。
1: 哦，他早来了。早就来了，您瞧这个是他亲笔写的。
2: 哦，这个字儿是他亲笔写的。
1: 啊，您瞧这不错呀。
2: 哎呀，
1: 两榜的底子。
2: 哎呀，这个
1: 字，哎呦，可是真有比例呀、啊
2: 哎。
1: 点是点儿，横横竖竖，撇是撇，再瞧这勾，
2: 哎，你往哪儿勾啊你？
1: 这个字写的够多好了。
2: 好，这个字他写的好。
1: 好。
2: 他念什么？
1: 正隔着你念什么来着？
2: 你走开这儿，你也不认识。他在哪儿呢？
1: 廊下伺候着，
2: 叫他见见
1: 吧。大家、哦、是哎，县太县太，来呀来呀，
2: 哦，
1: 传你呢。
2: 哦，
1: 别忙，我先握你个底，回头你见他说话，不要处处摊摊的，
2: 是是，
1: 就给他个硬碰，倒没错。
2: 哦，
1: 有我在一边。
2: 哦，是是是。
1: 哎哎哎哎，你别忙啊，容我给你报门啊。梅五仙知县赵连告进呐、啊，
2: 来，叩见天子。
1: 哎，你瞧瞧，他来了。
2: 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了？
1: 该说话就
2: 说
1: 话。哎，说吧。
3: 恐怕是该是歹徒，王子前门追捕兵徒。
2: 哦，人犯都带齐了，
1: 齐了，
2: 一名不落，
1: 不落不落。
2: 好，来呀，
1: 哎，
2: 把他们带上来，审呐，问呐，审呐，问呐。
1: 别忙，老爷子，您怎么了？
2: 我怎么了？
1: 没有跪着问案的，人家是驸马太爷跟儿女伯兄跪一块，那也小瞧他了。
2: 哦，那么怎么着呢？
1: 您的恩典叫他起来。
2: 好，叫他起来，
1: 叫他起来。
2: 好。叫他起来吧！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来呀、啊，带人犯，审呐、啊，问呐、啊！
1: 你们
2: 来呀、
1: 啊！哎呦，老爷子，您又怎么了？
2: 我又怎么了？
1: 哪有站着问案的呢？
2: 那么怎么着呢？
1: 这得预备个公案串，您呢再赏他一个罪
2: 啊！咱们这哪有他的罪？
1: 哎呦，咱们爷们是外场的人啊，不要闹。那够使的
2: 哦，咱们爷们是外城人，
1: 外城人啊，
2: 不要这
1: 够，要那够使的干什么？
2: 哎，好
1: 啊，
2: 那么坐下，
1: 坐
2: 下，坐下，
1: 坐下，
2: 好，就让他坐下。
1: 你就坐下，坐下，坐下。
3: 天罪在此，臣不敢坐。
2: 哎，黑脸不要脸。
1: 哎呦，你就坐下得了嘛。
3: 哦，是天罪。
2: 哎，坐下吧，
3: 公公，请坐。
1: 别让，我是站惯了。
2: 我说县太爷，
3: 请罪。
2: 大家在宫里可没问过官司，回头有那漏兜的地方，哎，你可得兜着我点。
1: 是是是，
2: 咱们这就是一台戏，
1: 对，不是耍木偶呢。
2: 怎么耍木偶？昨晚带谁？
1: 带谁？
3: 屠刘彪。
1: 哦，屠虎刘彪。
4: 五殿平罪，
5: 刘彪当面当场就行。
2: 松行，
1: 您瞧瞧这个德行没有？
3: 凶恶棍徒啊，简直的就像个唱花脸的似的。
2: 哎，大花脸专欺负你的小花脸。
1: 嗯，这会儿他可不敢。
2: 嘿，你跟我说好话，
4: 平头用命。
3: 大年三更睡不着，
2: 住了！半夜里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出去杀人去了？
4: 说好
2: 的，
4: 请退。
2: 低头，钢刀一举，两个人头落，他还杀的一点也不多。
1: 是啊，别跟他怄气，趁早把他打回来得了。
2: 对，我问问县太爷，他一刀连伤二命，问他什么罪？
1: 是道令上耳命，暗律令旗，千岁派人问他过斩罪吧？
2: 斩罪
1: 啊，您知道？
2: 哦，拿刀把脑袋给切下来。
1: 对了，
2: 哎呀，那多疼啊！
1: 哎呦，那么您怎么问？

0: 念他呢。
1: 我恩典恩典他
0: 啊，
1: 来呀
0: 啊， 啊，
1: 把这小子给我剐了吧。
0: 哎，这叫干脆拉下去。
1: 二杆带谁？
0: 柳公道。
1: 哎，柳公道，
0: 柳公道。柳公道逮到当堂有刑。
1: 送行。
0: 是，
1: 你叫柳公道。
0: 你俩叫柳公道。
1: 好，你有什么说的没有？
0: 全哥，你吃饼吧。他打官司当乡哟。
1: 住了！怕犯王法当乡哟，乡哟是个地保。
0: 对了。
1: 和村庄里属他一个人连长，
0: 就是他连长。
1: 哦，闹出点事情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0: 是
1: 不用说。
0: 哎，
1: 他是个好人，
0: 对，好人，大好人。
1: 哦，他是个好人。
0: 哎，
1: 这个好人都按他这长相吗？
0: 不能论长相啊，他心好得了吗？
1: 哦，心好。
0: 哎，
1: 哦，你总得向着他。
0: 那怎么回事？
1: 哎，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吗？
0: 同行是冤家呀。
1: 说好的，
0: 化解。
1: 别冒失，打听打听，
0: 打听打听，
1: 这个问他什么罪呢？
0: 对，一米人头不报，其罪可欢，绝人纵死，俺女当贪，天罪开人，问他不交罪吗？
1: 哎呀，交罪，
0: 您知道？
1: 拿绳子活活把他勒死。
0: 对了，
1: 那多憋得慌。
0: 哎呦，没有活着舒坦呐！
1: 我恩典恩典他。
0: 您怎么恩典他？
1: 把他也给天井里头。
0: 哎，一环一报，
2: 这倒干脆了。
1: 哎呀，这，这人带谁了？
0: 这个
2: 刘媒婆。
1: 哎，刘媒婆。
0: 刘媒婆，你说当面当堂有刑。
1: 送行，你还有什么说的？贪图花红把媒说，
0: 哎，
1: 说比这么说，东庄有一个小小的，
0: 是
1: 西庄有一个小妞儿，
0: 对，
1: 你在中间里一穿梭，人家做个小两口，
0: 是
1: 领完喽，你图点彩礼，对不对？
3: 对喽，
1: 对喽，我恨透了你们这项子人了，
0: 是可恨吧？
1: 哎，咱们爷们用得着他，
0: 这辈子也用不着他。
1: 说，
0: 说话。
1: 我瞧你就有气，来呀，给我撕了胃硬，
0: 撕啊撕啊！
1: 哎，等会儿，
0: 天尊有道是知道不应付。
1: 哎，县太爷，你这一句话不要紧，就算把他给救了，
0: 还得您呢，恩典。
1: 我恩典恩典他，
0: 哎，
1: 把他交给县太爷吧。
0: 对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得了，
2: 审查去。
0: 哎，这归县太爷了啊。
1: 这人带谁？
2: 带福鹏。
1: 哎，福鹏
0: 啊。
1: 年轻轻的不说好好的念书，弄只镯子满世界胡辱顾，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硬面的呢，
0: 他就啃了。
1: 他倒不摘食，廊下伺候的。
0: 天呢
2: 天岁
1: 为安带谁？
2: 俺孙玉娇。
0: 哎，孙玉娇。
3: 天岁
1: 年轻轻的大姑娘，不说在家好好的消活，满世界学历便宜，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金的，你们还不闹得金銮宝殿上他。
0: 老爷子，老黄他要看看孙玉娇。
1: 哎，这孩子福缘不小。
3: 是，
1: 别冒失，我打听打听
0: 打听打听。
1: 县太爷，
2: 听说
1: 老黄他要看看孙玉娇，他去的吗？
2: 他乃黄花幼女，可以去的。
1: 哦，他是黄花幼女去的。这要是金针木儿呢，
0: 那就勾鲁了。
1: 怎么跑这儿勾鲁来了？
0: 怎么着呢？
1: 带了去，多磕头少说话。
0: 对，打下来。
1: 谁敢带谁？
2: 宋乔乔。
1: 宋乔乔。
3: 报见千岁。
1: 姑娘，官司算你赢了，回家好好的过日子。有人欺负你，你再告他回去吧。
3: 叫你自要免谢皇太。
1: 怎么着？你要面试皇太吗？
3: 嗯，
1: 不是，这孩子有良心。
0: 是。

0: 有2000。
1: 哎，县太爷，
2: 县太，
1: 这孩子他有来头，
2: 有来头。
1: 嗯，他大有来头，
2: 大有来头。
1: 嗯，他要是没来头，会把你给告起来了吗？
3: 老爷子，
1: 您这句话不要紧的，县太爷入地三尺。
3: 我饿着他玩呢，
1: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得了，
3: 起来，起来，起来，
1: 跟你闹着玩呢。哎，他要面谢皇太去的吗？
2: 他也去
1: 的。哎，怎么到他这加了个也字呢？
3: 哎呦，你就说去的得了嘛。
2: 去的，去的。
1: 啊，多磕头少说话。
3: 回答下来。
1: 县太爷，
2: 天
1: 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
2: 比作后来，
1: 你且听到。

0: 待你十分欢喜，老冯太指婚，许配世袭指挥，古鹏为妻，不分大小同门，与大外夫人穿戴好了，给您磕头来了。
1: 哎，给我拦着点，我没遇着呀。
0: 至于那哪拦着？
1: 哎呀，拦着点
0: 了。来呀！
1: 哎，磕呀磕呀磕呀！哎，不敢当不敢当，起来起来起来！
0: 瞧瞧啊！
1: 哎，老皇太真能打扮他们。
0: 是啊，
1: 哎，这顾鹏穿戴好了，
0: 真像个做官的样子。
1: 哎，有个做官的样。
0: 哎，这说的人家是世袭指挥啊。
1: 哎，他怎么不做官呢？
0: 对呀，
1: 这又是你当。
0: 哎呦哎呦呦，没怕什么事，您那赏他个官做不就得了吗？
1: 啊，我赏他个什么官呢？
0: 你想一想，
1: 路过故城，
0: 转个都司，
1: 好，暂做都司啊，
0: 谢恩吧。什么罪呀、
1: 啊？他没罪。
0: 哎呀，一案抵一案，一命顶一命，哪有人家的罪过啊？
1: 他连一点罪没了，
0: 一点罪都没了，
1: 一猴猴罪也没了。
0: 甭说一猴猴，他连一丁丁罪都没了。
1: 他没罪，
0: 没罪了。
1: 好，没罪，没罪。
0: 没罪吧？起来吧，坐着吧。
1: 哎呀，你说他没罪就没罪了吗？
0: 赵莲可有罪呀，掉酒缸里了，骨头都醉了，醉大了。
1: 得了得了，起来吧起来吧、我够着你们玩呢。
0: 一身汗呢，
1: 这没罪不行。
0: 哎，怎么又不行了？
1: 我得罚他。
0: 罚什么呀？清官没落着，刚一提罚又吃了烟的油子了。
1: 哎，
0: 这可上了。
1: 我罚他一个买吧。
0: 买什么呀？
1: 你研磨了。
0: 哦，这研磨嘞。
1: 还有公文一绝，
0: 是
1: 命他去至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门库内之银2000两。
0: 干什么呀？
1: 去到苏杭二州与孙宋二女办两份嫁妆。
0: 哎呀，是您赏的。
1: 哎，我给他告诉他说，办好喽，咱们爷们儿难为不了他。
0: 不能难为他，必要给他升官换纱帽喽。
1: 成宰贼。我心眼里头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
0: 我是您肚子那条混世虫。
1: 哎，回城
0: 回城，县太爷，你过来跪下。县太爷，您就封封村。
1: 哎，什么是我封他？
0: 您不封谁封啊？
1: 哎，我得奏明皇上。
0: 哎呦，这会儿不用听皇上，您那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我封他吗？
0: 封。
1: 我封他。
0: 您封吧。
1: 我可要封他了。
0: 哎，没错，您封吧。
1: 好，我说县太爷，您这点运动费可没花的空。
0: 这是哪的事啊？手指您的还短得了这个吗？
1: 我封他个官，我想想。
0: 您想想。
1: 路过凤翔府
0: 啊，那转个知府。
1: 好，你暂做知府，借了圣上再提拔运
0: 谢了。
2: 欣赏过由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萧长华、马富禄、马成龙、张鸿祥、赵丽秋、马艳芬、余富华等人合唱的《法门寺》了。今日的京剧欣赏时段，陈婉红是继续安排了范进中举，请大家欣赏的。范进中举是取材自长篇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用夸张幽默的方式批判当时社会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咁就係讲范进由20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始终都名落孙山，到咗50几岁先中秀才。佢个外父系一个屠户，咁胡屠户呢虽然嚟祝贺佢，但係亦都藉呢个机会呢教训佢一餐。咁范进就想话向外父借旅费去考乡试，仍然俾佢外父痛骂同埋奚落。咁最后范进就瞒住外父去考试。范进中举啦。众乡邻不论相识与否呢，都嚟巴结讨好佢，又争相送礼，又帮手招待报录人。范进中举之后，高兴到发咗疯，佢嘅邻人呢就走去揾佢外父嚟医佢嘅疯心病，竟然间提议要刮醒佢。作者将一个热衷功名、沉迷科举嘅迂腐儒生，活生生呈现各人面前，反映咗当时读书人被利禄迷心嘅丑态。 继续这个范进中举呢，就是由奚少白主唱的。范进中举呢在口白方面呢是比较多一点的。我们现在开始欣赏这个范进中举。

别再去了，我们不要等他，不要等他，我们。

小

可晓得我们这位先考的周学道，他也是50多岁方才高中的。我们进厂的时候，那周大人坐在了堂上边壁，看那两只眼睛嘛，专往那有胡子的脸上看，他看来看去，就看到了范连兄的身上。像他二人，一个姓周，一个姓范，有道是这一周一范，当是来迟不遇哟。

请你坐我。我不免回得家去，将中秀才之事报与母

油だ。

0: 可谁说不是啊？
1: 这不范大嫂吗？
2: 快点叫
1: 范大嫂，
2: 范大嫂。
1: 哎，范大嫂来了，给您这个，
2: 回来吧。
1: 来，这个呀，这是你教我们哥俩那十双草鞋，我们拿着集上把它卖了，换来碗生米，拿回家去，赶快做饭去吧。
3: 不替二位大哥。
1: 哎，这算不了什么，
2: 范大哥。
1: 哎，
2: 走，咱们进去瞧瞧去。
1: 对，咱们家里头。
2: 哎，对，进去瞧瞧去。
4: 好，老伯母，
1: 老伯母，
4: 老伯母，范大相，
1: 范大相。
4: 他中了秀才了。
1: 是啊，我们哥俩在集上就听见说了，车官给老伯母您道喜来了。
2: 哦，对了，道喜来了。
3: 大将，娘母，是派二位大哥与我们送来的米，但岂不是个好面做饭？
1: 好，快去做了，
4: 为了快点做饭，
2: 为了做饭去吧。
4: 儿啊，昨日母鸡生了一个蛋，待为娘将它烹制好了，与我儿和稀。
1: 太费了我，
4: 一个鸡蛋算不了什么。
2: 费了费了费了，
1: 不用您给准备去吧啊。哎，我说范相啊，这就不怕了。你既然做了秀才了，往后找上这么一家家管，你呢这么一教书，每年也得挣个十两八两的，你们家的日子不就好过了吗？
4: 可不是啊。
1: 不，
4: 什么？我那宗室作为我师脑，我的文章活厚一道，将我明年去引乡试。
1: 听你这话茬，你打算到省里头考回乡试中个举人吗？哎呀，那太好了。你真要是中了举人的话，那你可就是老爷了，你就跟张进斋张老爷是一样的身份喽。要是那么样一来，可你就要为官了，
4: 你要做吏了，
1: 你要买房了，
4: 你要置地了，
1: 你要穿绸了，
4: 你要吃油了，
1: 你要骑马了，
4: 你要坐轿了，
1: 你要鸣锣了，
4: 你喝道了，
1: 你要刻石碑了，
4: 你要送祖坟了，
1: 你要拿板子，
4: 你要打穷人了。
1: 哎，我说范相啊，别生气，我们哥俩就跟你说着玩儿呢。
2: 对了，您可别生气啊。
1: 哎，天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对了，我们再回去。
1: 哎，你们家里头待着吧。
2: 哎，
1: 不见，家里头歇着吧。
2: 范大相公，回去了。
1: 回去吧，
2: 不见。
1: 咱们改
2: 去了。
1: 再见。
2: 回头见。
1: 哎呦，
2: 谁呀？
1: 哎，
5: 哎，老大，小着点啊。往哪儿撞啊？
1: 没瞧见吗？
5: 你没打过是吧？
1: 伙夫，
5: 嗨，我真倒霉，挨个女儿嫁给了你，也不知道我积了什么德，你才中了个秀才。擦点酒，擦了点肠子，恭喜你来了。
3: 哦，天下来了，
5: 你母也恭喜你了。哎，是酒，哎，是肠子，咽个口就得，我已经煮好了。我知道你们家连酱油都没有。
4: 有劳亲家花钱。
5: 我说范进呐，如今你中了秀才了，可就是有点身份的人了，凡事嘛都要立些个体统，像门口那些种田的拾粪的。

0: 是些平头的百姓，你也跟他们那么拱手作揖，平起平坐的，那可就坏了学里头的规矩了。还说对我的脸生也不好看，
1: 与农夫见笑之事啊。
0: 这些话嘛，我不得不教训你。过两天我给你找个家馆，教教书，一年挣个十几两银子，好养活你那老不死的妈，跟你老婆。
1: 大岳父是白

来了。No.

0: 了心思问回，看天时不早，众位的兄相必来也。
1: 请兄
2: 有事我不能问回了，我要告辞了。
3: 哎，好，表弟也进出一帖银子，
2: 哎，我也要告辞了。听，范连兄，表弟我也进出一帖银子，表弟告辞了。
3: 诸位连兄。
2: 表弟这里

0: 好。
1: 这个那个，武林大事要紧。走。

0: 文章拿文章。
1: 干什么呢？
0: 本臣秀才为好姑范德进求见张老爷。
1: 怎么着？要见我们老爷？你们看看这府门口，车来轿往，出入官员甚多，你们在这儿不成？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0: 先君也火体态，可乎啊宅居深意了。我是本城秀才外号武，犯殿求见老爷。哦，为号武犯能力粮食，他们为借天吞饭，
1: 有这么点意思。
0: 对他们去说，我与陈大人去趟望江头，饮酒赋诗，不在家中。
2: 是。欣赏过由奚少白主唱的《范进中举》了，时间关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继续欣赏下去了。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作违反停火协议，即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于今日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同阿拉格齐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透过社交媒体宣布阿拉格齐访华的消息，指阿拉格齐将会同中国外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形势举行会谈。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多人死伤。

0: 俄軍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的報復性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其後表示，沒有收到俄方正式呼籲，但烏方決定從星期三起單方面停火，並採取對等行動。莫斯科每年會在5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但克里姆林宮今年下令縮減規模，不展示軍事裝備，擔心烏克蘭可能將這些裝備作為打擊目標。莫斯科更加從星期二開始切斷市內的流動網絡。食環署今個月至到九月展開大規模打擊冷氣機滴水行動，在全港選定超過300個冷氣機滴水黑點，採用第三代人工智能冷氣機滴水調查系統，以針對性策略加強執法。在過去兩星期，食環署人員在各區進行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包括緊密聯絡各區民政署、區議會和地區委員會，透過地區網絡推動市民正視和跟進滴水問題。另外亦積極與物業管理公司合作，在大廈和屋苑範圍派發宣傳單張和展示海報，又呼籲業主及早主動檢查和維修冷氣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253點，升31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4點，升6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幣6.828，英鎊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7，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60.13美元，賣出4,560.64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稍涼天氣，同時一道雲雨帶係覆蓋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朝早有一兩陣雨，天氣稍涼，最低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偏東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嘅2:07啊，黄海又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佢啱啱主持《元气曲之夜》嘅节目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有丁家双接力嘅，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我今晚拣咗套长剧，总共有八场嘅唱段嘅，系《玉离魂》，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时》，因为佢有两套嘅唱片嘅。当然内容一样，但亦都有少少唔同嘅。嗱，呢一套《玉离魂》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咧，就黎宝明编撰嘅，1959年发行嘅。主唱嘅包括有天涯、崔妙芝、卢少平、梅恩、邓玉霞、莫金醒。但系特别嘅地方咧，就有方邪、方艳芬客串一首主题曲啊，就系《恨不相逢未嫁时》噶。咁喺个内容上面嚟讲咧，就系佢同埋崔妙芝咧两个人咧就系分别演绎同一个角色啦，就系呢个白梨娘啦。咁啊唱呢个《恨不相逢未嫁时》嘅主题曲就系方邪、方艳芬嘅嗰支唱片咧，都系咁讲，亦都有交代嘅吓。咁系咧。除咗有呢一套《玉离魂》嘅长剧之外咧，唔好意思啊，有诶，突然间有喉咙有啖痰添。好，咁另外啊，拣咗一首曲咧，就系一个唱段啊，嚟自《李仙刺目》呢个长剧入边《曲江帐子》嘅唱段，入边有威哥梁汉威啦，有傲龙啦，同埋蔡麒麟嘅。咁呢一个曲江帐子啦，其实李仙传啦，或者李仙刺目啦，入边咧曲江帐子咧，我都有几个版本，我都播放过有一个版本咧，就系黎俊升同埋梁玉荣，梁玉荣演绎呢个郑元和，黎俊升演绎呢个郑丹佢父亲噶吓。咁但系而家呢个版本咧，呢、這个应该系现场录音版本嚟嘅，长剧版本啦吓。咁咧就都系阮薇老师所撰写嘅。咁但系呢度就有埋蔡麒麟演绎嘅呢个钟伯，就系、是。一个好爱锡啊郑元和嘅老仆啦，咁傲龙就演绎呢个郑丹啦，咁啊威哥梁汉威就演绎呢一个郑元和啦，咁曲江帐子嘅唱情咧就大概大家都知噶啦，我都唔多详述啦，即系因为以前都播过，唔同嘅版本亦都播放过吓，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同长剧版本，即系如果我哋有个长剧版本记录入边咧，佢呢个就比较截录咗出嚟嘅，咁就由呢个郑元和咧见翻佢父亲，即系佢就做呢个教化啊，即系吓咁啊！见翻佢父亲嘅时候，就试图狡辩啊，点解佢会即系沦落到咁嘅田地咧？咁当然俾佢父亲识穿啦，所以就有曲江帐子嘅唱情。好啦，咁我哋听下呢个唱段吓，阮薇撰写嘅《李千字字幕之曲江帐子》，梁汉威、傲龙、蔡麒麟合唱嘅。
1: 想当初，皆因多金。夜茶客亏，
2: 遇到贼人，
1: 系咁嘅。到。

0: 有此事，
1: 真有此事，孩儿岂敢瞒骗爹爹呢？
0: 我来问你，既然遇劫，可曾报官呢？
1: 孩儿不曾报官啊！
0: 出又来，既然遇劫啦，何不报官可？那贼人啊，追我而失物，是非礼之罪嘅，真可报我眼泛香。看将起来，妻妾隔辈啦，一定另有别情，我要重拾之光呀！
1: 孩儿所言属实噶。
0: 你不打不招啊，中六个拉。

0: 举埋身救主。
1: 还不如我快打。
0: 我打。少爷，你是我一手凑大，在你五岁之前我打过你，而家就是第二次啦。
2: 宗伯，你一向都好锡我嘅，唔好打咁大力噶。
0: 哎呀，你都系争唔上啊！哎呀，你估唔到你做出啲咁嘅事，真系抵打有余啫。
2: 我才将实情禀告
0: 你。你讲

为官吏

狠最多，我一

如果再打，好容易搞出人命嘅。我靠下你咯，望老爷大发慈悲，少爷是夫人心肝宝贝，亦是老爷你心爱孩儿。少爷一向品性纯良，是一个孝顺之人，一时行差踏错，应念佢年少无知啊。老爷，你睇佢遍体鳞伤，已将他情字咯。老爷，你应念佢正门一脉，系老爷你独生啊孩儿，仲唔上前向你阿爹认错？

为我倚夜门啊泪，身体凡夫本是爹娘啊，痴得无奈受骨难挨，独边痴晒俗情深，令人气啊令人气。

去。你既无父爱，哪有亲儿？你个个我把亲情记忆。

仔，我火堆天定喊着一起。

0: 聽過一個精彩的演繹，就是李仙刺目呢套長劇入邊咧，曲江將將子的唱段啊，由梁漢威啦、傲龍同埋蔡其倫合唱，三個人合唱的唱段咧，比起對唱，即是話鄭元和同佢父親的唱段咧，又各自有精彩的地方嘅。好，聽過之後，時間嚟到凌晨，接近兩點。28分钟，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处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间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咁易。
0: 嗱，跟住落嚟开始播放呢一套长剧啊，《玉离魂》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时》啦。黎宝明编撰嘅长剧版本有天涯演绎嘅何梦霞、崔妙芝。演绎的白梨良，稍后有方艳芬客串白梨良咧，唱主题曲嘅，有卢少平的崔君善、梅恩的崔翁、邓玉霞的秋儿同埋莫金城的崔鹏郎。我哋先听第一场的唱段《多情相负诉落花》。我唔多介绍嘅原因，因为呢个版本的唱碟入边有人介绍噶。
2: 美声公司出品歌剧唱片《恨不相逢未嫁时》，特请方艳芬客串主题曲。有天涯、崔妙芝、梅恩、卢小平、莫金城、邓玉霞几位合唱。第一场《多情相负诉落花》，青年何梦霞师范毕业，任聘喺乡村学校。佢嘅远亲崔翁系当地嘅恩户，梦霞得到母命去拜候佢。崔翁年届花甲，仔早已经死咗，幼女君善喺省城读书。崔翁同埋媳妇白莲娘同埋佢嘅孙彭郎喺乡间过活。有一日清早，莲娘行出去花园，见到花枝满地，不禁捉起满怀嘅心事。

0: 点解你唔陪阿彭郎写字读书，同佢嚟到呢一处啊？
1: 因为大官话唔识解个字字，我话俾佢听，佢又话唔啱啦，所以嚟揾你解俾佢知啫嘛。
2: 妈，你又话正字过节，阿秋儿又话五月节、八月节嗰个节，究竟边个字系啊？
0: 傻仔啊！两个都是用这个字字的嘛、
2: 哦、原来两个字都啱啊。
0: 是
2: 阿妈
0: 啲嘢呢？
2: 乜嘢叫做正节？请你解明我知啊。又点解女人有正节，男人就冇贞节不奇啊？
0: 你系傻仔啊你？男子亦有讲节烈，贞节系女人嘅专有名牙词。现在系幼小年龄，所以未知。俾你笑死我咯！贞节唔系一件物件嚟噶，

0: 家嫂你教佢哋真係白費心機呀、啊、好似對隻牛彈琴，佢亦都未明所以，佢哋未到到呢種程度，只能教佢讀書。係咧，我竟然揾得一個好學問嘅先生嚟教阿彭浪。家嫂啊，你都怕無意義啊？
1: 咁就好喎、啊。请先生翻嚟教我，
0: 系
1: 我当然勤力读书啊，
0: 系咯，俾心机啊。
1: 究竟我先生姓什么名谁，系何方人士啊？
0: 哦，嗰、那个先生叫何梦霞嘛，系我个细侄嚟嘅，佢多才饱学，可惜佢怀才未遇，屈屈不得志。暂时嚟本村教学，正话而家佢嚟拜访我，我请佢嚟呢处住，夜晚教阿彭郎读书，岂不是一举两得呢？吓、啊，
2: 系呢老爷，而家个先生响边一处啊？
0: 哦，响外边啊嘛，秋儿。
3: 喂。
0: 诶、啊，佢帮我叫阿何先生嚟花园啦、啊，嚟啊！
2: 彭郎啊！
3: 吓、
2: 啊，嗱，而家请到个先生教你读书，你又要俾啲心机啦。
3: 我知啦，妈。

0: 就啊，石伯，啱啦，等我嚟介绍你相识下。呢个系我小孙彭郎，佢就系我媳妇黎亮白氏啊。
1: 啊，有啦。喂，连忙下礼都不敢言辞啊。
2: 小儿年幼无知，望先生你费心将佢指示啊。
3: 我愿受老师指导，望你慢慢教我写字读书。
1: 嘿，乖啦，
0: 好乖得噶。
1: 世伯多蒙你殷勤招待，我就在此寄居呀。
2: 请勿苛责太严，因小儿亦善知人难言。
1: 我晓嘅，父话母爱儿也知。

无一责，请勿我泪。即系话呀。

0: 望得名师教导，我笑口开明啊。
1: 听过这一套长剧版的《玉离魂》，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黎宝明所编撰的第一场《多情相苦诉落花》，咁啊，亦都带出了这套剧的主题啊，就是贞节啊。因为呢个教书先生就恋上了一个守寡的妇人。咁我哋听下第二场咯，《诗句全情道爱岑》啊，就系、是《诗句全情》啦。咁亦都系咧，就系、是、有人介绍嘅，我都唔多讲啦。
2: 第二场《诗句全情道爱岑》，梦霞寄居响崔家，每日除咗去学校上课之外，得闲就教导彭郎啦。循循善友，爱护有加，尤其是爱慕离娘，但系碍于礼教，冇办法亲近。款款的情深无从传递，故此在教彭郎的时候就向他探问离娘的状况了。有一晚他觉得不是挺舒服，坐在书房里面

西多啊情啊莫难得地呀不为要啊两西呀对呀全情上来我相思的西呀美呀苦天啊上病态奄奄。

个男子是斋王，亲呀亲，就一呀亲，拖住个男子是斋王，叫你爹爹定是几斤千斤呀为王，勤勤力力断不

0: 最当众怀你日，大个咗就觉商量，先生佢话唔精神，等我都问下佢嘅状况。
1: 先生，
2: 阿彭咯，阿细伯，细侄。

0: 所以我走茫茫，又想去探问你家庭近来的情状。
1: 唉，石伯你有心咯，不过少少病啫，唔相干嘅，石伯
0: 咁啊。
1: 我自从去年先父去世，家境烂落悲常啊，家母悉令到此胡用，执掌教鞭，专程向西伯啊拜啊
0: 到数年隔别，历尽啊沧桑啊，世侄你年少有为，可怜我忘二年前命丧。
1: 细伯唔好记啦，唔好伤心
0: 饮痛啊。
2: 唔使喊啦，阿爹虽然死咗啫，有我咪得啦。
0: 乖乖，
1: 休诶在。

0: 嫂爱子情呀深，望你善事提携，当作自己人一样好呀。
1: 哎，收单。定当纯纯知道，教授有功，决意养育英才，扶西伯。

0: 病，使唔使上堂啊？阿爷啊，我不如响住温习读书，等先生休养啊。休养啊，
1: 好啦，你唔好咁大声嘈住先生啊。
0: 有啲药嚟俾先生饮啊！
1: 哦，得啦得啦得啦！唉，家嫂可为我儿媳自敬先生咯。秋儿、你等一阵间先生饮咗药之后，就同阿彭郎翻入嚟啦。我扯先啦，细侄你唞下啦吓。
2: 我唔送啦喎，得啦。
3: 你少奶真好人啊，是啊，令我的心意难忘。佢仲有乜嘢言辞啊？你不妨直下讲啊。
0: 原来知道咗你病，
2: 系咩？
0: 佢内心好惊惶。
2: 冇咩讲，佢叫我作首诗俾你带翻去喎，吓、嗱我写俾你先翻去。嗱、你揸紧啦。
0: 哦，秋儿啊，我哋扯啦。
2: 安乐斋。
3: 希望神女双凰同一家梦。明宵午夜回夜红妆啊！
4: 听过两场之后咧，吓喺三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月夜遇》精彩安排呢套长剧《玉离云日》嘅恨不相逢未嫁时嘅下文章段。
5: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打击一个专门针对单栋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两女，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工程承办商东主以及工程顾问公司的董事和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廉署早前接获举报，怀疑旺角一座商住大厦的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可能涉及贪污，调查揭发承办商东主涉嫌透过亲友暗中持有涉案工程顾问公司，用低价取得工程顾问合约，并在招标过程中隐瞒，意图诱使法团拣选进行大维修。涉案承办商最终未能够获取嗰项价值约2000万元的工程合约。廉署亦都发现涉案工程顾问公司同承办商试图取得另外两个位于大坑以及深水埗的楼宇大维修项目，有关工程正系招标，合约价值共约600万。廉署话行动成功堵截有关非法行为。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与俄美关系交换意见。双方的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而且务实。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

0: 及官員不要公開談論伊朗問題。阿美尼亞首度與歐盟舉行峰會，達成了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亞總理帕什尼揚在首都埃里軍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談。馮德萊恩表示，雙方的合作邁上新台階。帕什尼揚就說，阿美尼亞正是努力達到歐盟嚴格的成員國標準。阿美尼亞近年與傳統盟友俄羅斯的關係日益緊張，部分原因是俄羅斯維和部隊未能夠介入阿美尼亞和鄰國阿塞拜疆之間的軍事衝突。在帕什尼揚的領導之下，阿美尼亞同時與俄羅斯以及西方國家發展關係。有分析認為，鑑於阿美尼亞目前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和十安組織成員，帕什尼揚的行動實際上意味著阿美尼亞向歐盟靠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302點，升3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267點，升6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幣6.828。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8.86美元，卖出4559.5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大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晨嘅3:07啦，咁啊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已经播放咗两场噶，嚟自呢一套长剧黎宝明所编撰嘅呢个长剧版本《玉离魂》，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时》吓，有天涯、崔妙之、卢少平、梅欣、邓玉霞、莫金城等合唱嘅，咁仲有方姐方艳芬演唱客串演唱嘅主题唱段，稍后送上啦。咁听咗嗰两场咧，就包括多情相苦、素落花呢个相咧，就系只寡妇嘅意思啊。另外就係詩句全情道愛岑噃，咁啊頭先第二場臨尾時候都聽到啦。咁呢一個何夢霞教書先生啊，咁喺崔府入邊咧做教書，教呢個彭郎啦。咁佢對呢個離娘咧就好有愛意，咁咧就藉住咧就話送首詩叫阿彭郎咧叫交俾阿離娘，咁啊想約佢相會嘅。咁跟住呢個第三場啦。就係、是、詩會離娘訴衷情，咁即係話呢一個何夢霞咧就約到啊離娘，離娘嚟喎嚇，兩人詩會喎，咁啊訴衷情啦嚇，咁離娘嘅反應係點咧？咁啊大家聽落去自然就會知道。咁我又唔講太多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版本，因為有兩個唔同嘅版本啊。呢、這個版本咧，我而家揀你個版本咧，就有旁白介紹每一場嘅內容嘅。咁我哋又聽下嗰個介紹啦。第三場《玉離魂》嘅第三場《詩會離娘訴衷情》。
1: 第三場《詩會離娘訴衷情》，夢霞得到離娘詩簡之後，非常歡喜。即刻執筆回簡，交俾彭郎帶翻去，約離娘喺莊樓相見。第二晚黃昏啫，就去莊樓度等候啦。

呢壶泥也够，不许我私野活。

呢哥啊，上年呢我的本属未可能，但是一片千

0: 前面人影是否何先生啊？
1: 是啊，李娘。心又喜，我个心又震，玉人未行近，香宅都已未闻。深夜到庄楼，为图娇亲近，连忙牵玉手，我表达我的痴心，我痴心。
0: 哎呀，你放手啦，你。
1: 啊，咩啫？

0: 快啲講啦。
1: 咁你又聽啊？我在呀當亞視，準備滿腔。

0: 你講邊個？
1: 可以打破凡離禮教，不要在情海浮沉馬。紅咗海燕那雙飛，不受禮

孙是谁过啊？难的人经已情啊根。

晚我会离娘。尽你数双那事，唉，望其将我啊。

阿李娘，我既已摆脱你的无能，望你心存恻隐，你若然拒绝

0: 三更啦，你啦。
1: 系你乜咁快就三更噶啦？
0: 大帝作业啊，前生知我终身啊，好嘅恨啊，我扯啦你啦。

0: 呢个年青寡妇遇上过多情种子啊，咁啊，佢决定都系喺头先听嗰场入边咧，就系佢爱嘅。咁但系发展落去会系点咧？大家继续听落去就自然知道。听完头先呢一场诗会离梁诉衷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接近3:25，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0: 嚟到第四场恨不相逢未嫁时啦，头先嗰场咧算系男女主角对唱嘅主题曲啊，咁呢一场咧就系、是、女主角白梨良嘅独唱嘅主题唱段，唔系成场都系嘅，咁啊大部分都系噶啦，咁亦都唱出头先讲到话白梨良咧就是、拒绝咗何梦霞嘅爱意，但系佢自己咧就不无动心噶噃，咁我哋听下啦，咁之前提过啦，就有方姐方艳芬客串唱嘅主题曲。就是啊，恨不相逢未嫁时，亦都就系呢一场啦。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方姐演绎。咁呢场咧，稍后咧亦都有啊，秋儿出场嘅。秋儿出场咧，带出咗咧就系、是、白梨良有啲咩方法咧，就可以将佢个将呢一个何梦霞嘅爱意转移咧咁样。我哋听下
1: 第四场，恨不相逢未嫁时。梨良虽然拒绝梦霞的爱，但是心里面也感觉她一片真情，但是碍于环境不敢造次，故此时时忆念梦霞，又追怀往事，思潮起伏，心情矛盾。

0: 瞓，老爷叫我嚟，请少拉你早啲瞓啊！听日系又要事，一早你要起身啊！
1: 乜嘢咁紧张？响处嘈吵阵啊！究竟乜事干？你快对我直陈啊！
0: 二夫人明天放假翻嚟，要你去接船，所以请你早啲翻。
1: 哦，原来二姑娘放假翻嚟啊，真系好咯！呢次我有办法咯。
0: 少奶，乜你话有办法啦？
1: 冇事，我话接船有办法啫，你快啲入去瞓先啦。
0: 哦。

李亮嘅辦法就係將二姑娘咧同埋何夢霞絕合，成唔成事咁啊？真係要聽落去先知啦。聽過頭先啲場咧，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42啦。天氣方面咧，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係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稍涼嘅天氣嘅，同時一度雲帶覆蓋住沿岸地區，而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

0: 至多云啦，早上有一两阵雨嘅，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系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咁即系话系咪可能有雨咧？大家要留意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出嚟，我哋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掠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1: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1: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3: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4: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的歌曲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落事。
3: 听粤曲梗是听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冇错啦，有丁家湘喺香港电台第5台入边啦，直播室入边啦，同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为大家带上呢一套系黎宝明编撰嘅长剧啊，《玉离魂》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时》，有天涯崔妙芝、卢少平、梅恩、邓玉霞、莫金城等合唱，亦都有头先大家听过由方姐方艳芬客串主唱嘅主题曲啦，《恨不相逢未嫁时》。咁其实呢一套《玉离魂》咧就系1912年创作嘅徐枕亚吓嘅文言长篇小说，就当时被公认为鸳鸯蝴蝶派嘅爱情小说嘅开山之祖吓，咁啊当年亦都非常之咁受欢迎啊，风行一时嘅。好啦，我哋继续听呢一场啦。头先听咧就话呢一个白丽娘要撮合啊，嗰个二姑娘同埋何梦霞，但系嗰个唱情未开始嘅。先听呢场系情困梦霞偷自怨，就系何梦霞自己喺度自怨啊，就为情所困啊。呢场咧就有何梦霞啦、崔翁啦，同埋阿秋怡啊等出场嘅。好，我哋听下呢一场嘅唱情啊。
5: 第5场情困梦霞偷自怨。梦霞自从离娘拒爱之后，情绪好唔安定，意志消沉，感叹好事多磨，整日虚空绝绝，奄奄成病了。

0: 哦，細侄
1: 啊，石伯，
0: 點解病咁耐都仲未好啊？哎呀，陰公啊，睇下你瘦成哥個樣。
1: 唉，阿細伯，你有心咯。
0: 究竟有啊？阿秀，你咁阿清阿秀，我今晚睇得你一定有。

头先先生话过，我都几呀担呀忧。佢话你思呀想都过步，又太过忧啊愁。要将心妈事嚟到批开，先至有得救啊！

0: 有嘅事發過，係啊，冇咩大事。因為感覺家庭離別，四處飄啊流啊，所以我日傷夜思，只有金馬青啊瘦啊。
1: 哦，原來你私家，我以為你單屍病添。

0: 中意邊位啊？
1: 冇咧，
0: 冇。
1: 不過我初次嚟家，掛念住阿媽啫嘛。
0: 哦，原來你掛住阿媽咋？切，男人大丈夫，何必要學成女兒之態呢？哈！
2: 二小姐去放假翻嚟，而家喺厅等你啊！
0: 哦，得啦得啦得啦，我就出嚟啊！阿细侄啊，
1: 细伯，
0: 我小女翻咗嚟啊，我出去见下佢先。你得闲出嚟倾下偈啦，
1: 应该
0: 出
1: 嚟倾下。唉，估不到自投情网，令我终日烦忧。
3: 二小姐回到嚟啦，回到嚟之后嘅唱情系点咧？大家喺四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为你预备呢套长剧《白离玉离魂》，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跟住嘅唱情啦。
4: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被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那阵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与他对话，认为是换把戏。特朗普被谈伊朗的什么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他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什么不应该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虽然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国在区内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华盛顿正是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德克兰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另外，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自由计划，引渡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通航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传媒报道，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

0: 作考虑。
1: 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就是 4%。 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发言人又说，展望未来，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3，人民币6.829，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04美元，卖出4,555.4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可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翠海西沙冇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四点零八分半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湘继续为大家送上我哋已经听咗五场嘅呢一套长剧啊，黎宝明所编撰嘅《玉离魂》，又叫做《恨不相逢未嫁时》，有天涯崔妙芝、卢少平、梅恩、邓玉霞、莫金城合唱，咁有方邪方艳芬唱其中一个主题唱段《恨不相逢未嫁时》。头先我哋五场由多情相妇素落花，即系呢个白梨娘咧，呢个寡妇啊，咁啊多情，但系咧就系、是、遇上咗呢一个喜欢佢嘅教书先生。何梦霞一路发展到情困梦霞偷自愿，即系头先四点钟新闻之前啊，听过一场咧。跟住落嚟啊！頭先大家聽，繼續有聽嘅唱情都知道啦。數作兵人絕狼心啊！即係呢一個白梨娘咧，一個嫂嫂咧，就將自己嗰個姑仔由盧少平演繹嘅崔坤善咧，就介紹俾何夢霞，想咧就兵人嚟絕啊呢一個何夢霞嘅愛意啊愛情之心嘅，咁成唔成功？我哋聽落自然知道啊！咁就嚟到呢一場啦，就叫數作兵人絕狼心啊！好，我哋继续收听呢一套长剧嘅第六场啦。
1: 第六场，数作兵人絕狼心。李娘虽然唔能够接受梦霞嘅真情，但系对佢仍然关怀一切。刚巧佢嘅小姑君善放假翻嚟乡下，故此想为梦霞撮合，使佢移情别向，早结佳期。

0: 玉玉，究竟有何心事？
1: 等我讲你知啦，乖女，佳呀！

你母啊用的一泪，家嫂还要睇一卦，唯一儿最惨白发，人送黑透华人。

0: 子胡华双安慰，总要快呀我笑开眉呀，不如我哋摆酒言欢，庆贺下今日团聚呀呀呀。秋儿呀，入去书斋嗰度请阿何先生出嚟饮杯啦。
1: 哦。

0: 鄉下嚟教學，叻曬都有限啦。
1: 咁又唔係咁計㗎啦，女。
0: 點解啫？
1: 你唔好睇小人得㗎啦。嚟緊啦，咩嗱你？

相思，暗相思，的今生难割断呢的情丝，辗转呢的难眠，愁莫记，心灵慰藉赖诗词。古道浪迹天涯逢知己，岂料佢断言佢爱啊！

0: 非似尝尽了人间嗰种相思嘅苦味。细伯
1: 啊，细侄细侄，啱啦啱啦，等我嚟介绍你吓，呢、这个就系我嘅小女君善啊。君善啊，君善啊，女，听到未啊？
2: 听到啦，
1: 呢位就系教阿彭郎哥位何梦霞先生啦。
2: 何先生，
1: 你哋见过面之后都唔使客气啊。
2: 原来呢位就系多才饱学嗰位何先生咩？
1: 系咧，
2: 恕我有失礼仪啊。啊。

我想今夜开，今在乡村为教学，无非暂把生活，生活个为一切，静候时机。

0: 好極啦！呢頭親事啊，我絕冇問題啊，總要問乖女佢本人細侄，你又有冇嫌棄啊？
1: 婚姻虽然是自由啫，但系仍需阿姐你做主啊嘛。
2: 恕小侄未能答允，是因还要禀命我亲祠噃。
0: 哦，上有高堂，
2: 系啊系啊，
0: 应该应该，问过都未迟。
1: 老爷啊，内堂摆咗酒啦，请各位入去啦。
0: 大家入内堂饮酒，万事言辞呀。
3: 多谢多谢。
4: 呢、这个崔翁想招啊何梦霞为婿啊吓，咁但系何梦霞个答复都系好简单啦，佢就系话咧未能答应嘅，因为要禀命亲祠，其实咧就系推搪嘅啫。咁事实上头先听个唱情嘅，知道呢、这、一个二姑娘啊崔君善咧吓，亦都未系好喜欢呢一个何梦霞。咁诶对何梦霞咧都话你有大志，你有宏才抱负，应该好自为之啊，唔好咁大好时光啊咁话。佢系不智添啦，咁即系话其实咧都系啊九成啊唔成事噶啦。咁之后系点样咧？大家继续听落，因为仲有两场嘅唱情噶吓。咁、啊、大家稍后继续听落去就自然知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25啦，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5: 点到你唔服？
4: 点解我要服？
5: 我每日都食足三餐，做嘢勤力又唔懒，得闲仲去行下山，仲唔系健康人生？
4: 唔服？
5: 点解你唔服？
4: 我食得又瞓得，行得又走得，唱歌一定唔甩咳。除此之外，每逢星期一至六，我都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5嘅《越夜越精彩》，简直系健康又精彩啊！服未？你听紧咪嘅咪就系越夜越精彩啦吓，唔需要计较服唔服嘅，继续听落去就会知道。跟住落嚟嚟到第七场啦，一听呢一个点题咧就知道哦，嗰、那个情况咧就系唔系好似阿崔翁啊，或者系啊呢一个阿白梨亮啊佢哋咁嘅谂法啦，因为呢一场嘅点题系投不从容。段情诗啊，投不从容嗰个当然系何梦霞啦。点解要最后去到投不从容呢？咁系咪黎亮呢？就系、是、真系要出到绝情啊？要点醒呢一个何梦霞呢？我哋继续收听呢一场啊，第七场嘅唱情。
1: 第七场投不从容段情诗，梦霞虽然推却君善嘅婚事。但系亦知道冇办法同黎亮结合啦，心灰意冷，决意离开呢个伤心地。

情迷更多情缘，为风啊见啊五青啊念，情根的割断，罪孽非恩怨，望相连难了怨，跟住洗脱爱河。

今时分别恨绵绵，情怀暖啊实难算，都怕见别离宴，此行难啊再变，今生苦啊惹祸端，抛却了情情爱爱，唉，都别已禅机。一月明早啊离开。

0: 错咯。
1: 唉，我仲估边个深夜到来，原来系崔少奶奶。究竟有何嘅事件啊？
0: 我知道你怨我恨我噶啦，我嚟劝你就系唔好离开呢一处，所以不被瓜李之嫌。
1: 我知嘅。

0: 無謂咯。
1: 身是前生業債，在今世兜錢啊！我一於忍痛離開，為國犧牲。

我坚决离开你无双啊，劝啊，来生与你续的情啊缘啊，以伴游魂啊。

啊，阿靓靓。

嗱，佢哋两个就发乎情，止乎礼啦吓，咁而呢个何孟骅都系投不从容去参军啦。咁、那个结果系咪就系咁样分开咗之后就算呢？唔系啊，更加悲惨嘅结局嘅。我哋稍后继续听落去知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42。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嘅，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度嘅，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四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

0: 气渐转唔稳定嘅，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啊。而家温度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喺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嘅招标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0: 嚟到最后呢一场叫做在天化作比翼鸟啦，唔系在地成为连理枝，系在天化作比翼鸟，即系悲惨嘅结局嚟嘅。几年之后咧，百里亮嘅病重，而何梦霞咧就系从军咧就赶翻嚟，见到佢最后一面，但系两个人最后亦都系升天嘅。咁即係悲惨嘅结局。咁当阿崔翁知道係咁嘅时候，又会点样反应呢？我哋听阿美祥就亦都知道啊。好啦，咁我哋继续收听最后呢一场啊，就係在天化作比翼鸟啊。
2: 第八场，在天化作比翼鸟，光阴似箭，好容易过咗三年啦。梦霞从军作战沙场，响某一个战役里面负咗伤，自知不起，但是他心里面挂着黎娘，不惜艰苦想同他见一次面。黎娘自从梦霞离开之后，日直怀念，忧郁成病，他的生命亦都危在旦夕了。

0: 慕与玉人一见。
1: 啊，李娘，李娘，阿李娘啊！

0: 祖上，而家家嫂又上皇权，唔通撞错祖山，搞得立乱？哦，呢个系边位啊？啊，原来系世侄啊！
1: 爹伯，
0: 你因何伤痕遍体，甘玉酸？
1: 爹伯，我与离娘相爱情深咧，陈明是坚啊！
0: 哦，你原来你两个咁噶？
1: 我哋发乎情，止乎礼，廉耻啊都保啊处。
0: 哦，咁啊嘛？
1: 保佢精操，宁愿沙场出嗲战啊！
0: 哦，
1: 不幸身离双牙疮。静得归边，我亦痛楚难当。
0: 哎呀，保重啊，保重！
1: 相信此期亦不得远啊。
0: 大吉利是，
1: 晴天莫保，恨海咧难填。
0: 哎呀，哎呀，做咩啊？啊！哎呀，师弟又死埋啦！相依为命啊，就是我哋两公孙啊。
2: 悲剧结局啦吓，大家听过呢一套长剧啊，系黎宝明所编撰嘅《玉离魂》，又叫《恨不相逢未嫁时》。咁合唱嘅咧，包括有天涯崔妙之、卢少平、梅恩、邓玉霞、莫金城，亦都有方邪方艳芬唱主题曲嘅。好，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啦，拜拜。
3: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欧联四强次回合，阿斯奴喺主场凭住萨卡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率先打入决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都不现实。佩泽希齐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另外，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之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就发表声明，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如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作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与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是与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会介入调查。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署回复查询时说，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署正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的雇佣事宜。厨房呼吁雇员若果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去到劳工署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署方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

0: 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5: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4: 就似没有尽期，
5: 但是他们的故事你又有没有听过？
6: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
5: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啦。
7: 啊！我上个星期日又起唔到身，听生活全关爱啦。
8: 你讲紧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任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啊？
7: 系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嘉宾分享不同故事，做咗计划，啲资讯全部都好有用噶。
8: 咁你浏览第五台嘅网站重温咪得咯？
7: 系、啊。
8: 不过你有另外一个问题。
7: 系咩啊？
8: 就系点解你可以瞓到中午12点都未起身咁烂瞓噶？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又迎接新的一天开始啦。5:07，或者啱啱起身嘅时候咧，都仲未定得过来吓，半梦半醒之际，听下啲悠扬好听嘅歌，清静一下。

朝头早起身喺半梦半醒之际，仲未系好集中迎接一天嘅时候咧，慢慢将自己系一路一路去到哦，即系一路好似上山落山咁样吓。喺初头上山嘅时候，慢慢平静，上到一路斜啲或者高啲又耐啲嘅时候咧，个人开始攰攰，你都会醒咯，好攰。但系跟住去到去落山嘅阶段咧，你又可以即系松少少嘅心情啦，冇咁紧张嘛。不过话上山容易，落山难，睇你行啲咩路，点样行法嘅咋。咁啊，人生都系如此。有高高低低，喺唔同嘅高低嘅里边，亦都可以睇到不同嘅风景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沉淀嘅一个心态先。沉淀就系较为令到你平静，然之后点样去过滤晒所有嘅嘢，迎接新嘅一天啊！所以朝头早起身听一啲比较平常心嘅歌曲咧，亦都会令你好似有啲洗涤心灵嘅感觉。而呢啲嘅歌曲咧，对于一啲可能有阅历经历嘅朋友咧，会有一少少即更加系滋味在心头噶嘛。亦都提到得失一样啊，咁呢首歌其实都系讲人生嘅起伏。无常当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在面对顺境

或者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处之泰然，豁达积极的境界。所以得失心情都一样，强调

顺流逆流，原创作人啊，写曲写词包办埋唱，蔡国权顺流逆流，同头先关谷英嘅平常心都系一样啊，得失咧都可以睇透啊，失望可以变希望，心境平和先至能够处变不惊，松容去应对世界嘅变化。5:17，早晨啦，欢迎你一路收听住香港电台呢个节目。咁呢个节目咧就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喺香港电台15台清晨5:00-6:30咧，你都会听到噶啦。一起身咧，有我哋陪住你啊。今日咧就系阿钱钱培兴，而今日嘅日子咧就系2026年5月6日啊，农历系3月20日，星期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莫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室外温是22度。

是不是可以真正做到心里无欲无求呢？这些都是很高的境界啊。小凤姐的《随想曲》，清晨时间接近5:22。

一开头已经好吸引吓 ，Starry Starry Night 呢个星夜，描述画中好似漩涡咁嘅蓝色嘅夜空，献俾呢一位艺术家，一代名画家吓，系世界知名嘅梵谷。呢一首嘅歌曲就系献俾佢啦，亦都显示到系梵谷嘅内心嘅孤独，一种精神嘅痛苦，同埋世人嘅冷漠。呢个系佢眼中嘅世界。文人徐志摩偶然，关于爱情嘅一种谂法。

0: 徐志摩的作品《陈秋霞谱上曲》成为这首《偶然》。这首《偶然》徐志摩的作品是回想回哇成一百年前的作品。今天是2026年而当年这个创作是1926年。是一首表达对于人生情感无常的深切感悟的首诗。它不单只是关于爱情，更加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相遇和消逝的哲学理想。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是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会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啊，好多咧系成日都系笑口常开啊，充满正能量啊，乐观啊，成日都好开心、好快乐嘅咧，你一定感染到嗰种嘅情绪，令到你嗰个人生观都会睇法唔同啊。快乐咧就每一个人咧都会喺心里边所定嘅标准都不同，总之令你开心快乐就得噶啦吓。咁啊，快乐咧就系冇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嘅，喺心理学啊、生物学啊，去到哲学咧，都有唔同嘅一个解说啦。但系通常咧，快乐咧一定系正面嘅情绪噶啦。快乐系通过咗被定义为系一种感受良好嘅一种嘅情绪反应啦，反映到你心理里边会一定感到满足啦，有一种安全感觉啦。喜悦啦，譬如你喺爱情方面、友情方面咧，都系好和谐、好欢欣嘅一个状态。快乐亦都有啲短期性、短暂性嘅，突然间哦，或者系呢个考试又 OK， 嗰个关啊过咗咯，又或者系完成咗一件事，你亦都好开心、好快乐。不过嗰啲咧系短暂间俾你嘅。咁亦都喺生物学嚟讲啦，科学家就认为快乐咧系脑内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等等嘅化学物质嘅产物啦，系一种大脑神经信号嘅刺激嘅。咁啊，总之喺呢个即系快乐嚟讲咧，哈佛大学教授就认为，真正嘅快乐咧，不单止系感觉，而系包含一种兴趣啊、满足感啊、同埋目的啊呢三大嘅平衡因素。所以咧，其实快乐咧，即系有咁多嘅好处嘅时候，大家都系朝向呢个快乐嗰条路去走嘅时候咧，你一路见唔同嘅风景，都俾你一种好愉悦嘅感觉啊！朝早起身，吸下呢个阳光空气。

每一次听呢首歌咧都好舒服，特别如果你即系适时适候、此时此刻嘅神咁早嘅时候听呢一歌咧，而你又喺即系外边喺度神运紧嘅时候咧，更加就好好实在、好亲切嘅感觉吓。威利嘅阳光空气。早晨，望望大钟，清晨时间5:40啊，星期三嘅清晨，东北季候风咧就系会喺今日咧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稍凉嘅天气。随住季候风缓和，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气温逐步回升，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明日喺华中形成，并且喺星期五靠近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至到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的。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22度。

寫曲嘅係力鋒，即係 Ricky 鋒啦，都係音樂人好多年啦，亦都係寫我愛大自然嗰位朋友，咁都係一種好清新、好舒服面向大自然。

然的一种感觉，而这首《爱在阳光空气中》就用那种最纯真很自然的毫无保留的爱是带出来的这个意识。 Albert 欧瑞强 的《爱在阳光空气中》

同樣都是力鋒的作品，那麼啱找了出來，都是那種你希望是透過首歌曲令你有一種輕快愉悅的感覺。雷安娜的山石盟都亦都是用這個愛情作為主題，表達了愛情的堅貞不移，好像石頭那麼堅硬、那麼堅固、那麼持久，是一種愛的承諾。山石盟表达爱情，即使经历世间变化，都会好似石头咁屹立不倒。

0: 令你一种好悠闲，真系好舒服嘅感觉啊！来自林子祥嘅作品叫做《懒舒服》啊。早晨接近5:51啊，喺个被窦里边真系好舒服啊！有时都系一种享受噶，懒洋洋咁瞓喺度，仲有少少时间俾你眠下，差唔多6:00要起身系嘛，都有大概9分钟嘅时间嘅，气温系22度。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我就最喜欢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就整一杯很有营养的饮品给自己，例如是一些有机的豆浆，再加一些小麦胚芽或者是一羹的蜜糖样，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内脏就很滋润，跟着我就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做一个静坐的运动，透过一下一下的呼吸你会觉得全身内脏皮肤等等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也很清醒，整个人就会很愉快很开心地迎接那一天。在这里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闹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懒洋洋的夏季，来自罗文以前的一首作品。夏季咧系好似好多活动，好开心，不过热起上嚟咧又真系好辛苦啊！去到200度，当然系夸张啦。叶倩文有呢首歌，你记得吗？200度嘅时候点算？不过系讲你嘅热情200度啊！

寫曲嘅郭小林，寫詞嘅呢啲咁特別嘅詞句咧，係天才橫日嘅林振強，葉倩文嘅二百度。接近六点钟啦，而家廿二度啊。一阵六点后咧，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今日会讲下番茄、番茄膏同埋茄酱嘅营养比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被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才算违反停火，特朗普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国务卿卢比奥就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就说，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认为，理性对话仍有可能。

強調計劃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如果偏離伊朗公布的航道，會被視為不安全行為，面臨伊方堅決應對。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外長拉夫羅夫與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討論雙邊會晤的日程安排，並就當前國際局勢和俄美關係交換意見。雙方的通話內容富有建設性而且務實。美國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魯比奧應拉夫羅夫的要求通電話，雙方討論了美俄關係、俄烏戰事和伊朗問題。世界衛生組織與西班牙衛生部達成協議，確認爆發漢坦病毒疫情的荷蘭郵輪紅迪厄斯號將於西班牙加那利群島靠岸。紅迪厄斯號目前停泊在佛德角附近海域，西班牙衛生部說郵輪將於三至四日內抵達加那利群島，確實停靠的港口未確定。郵輪底部之後，船員和乘客會接受檢查或治療，並被送回各自的國家。世衛官員較早時候表示，郵輪上近150個乘客和船員中，至今7人報告患病，當中3人死亡，1人正在南非接受深切治療，2人準備送到荷蘭接受治療。官員推測，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經感染病毒，船上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病毒人傳人，但強調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較低。警方拘捕了一個12歲中一學生，涉嫌企圖製造炸藥，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獲舉報，表示在社交媒體發現化學實驗片段，片中的人宣稱自己在製造炸彈，又暗示已經成功製成炸藥。警方經調查後，在將軍澳以企圖製造炸藥罪拘捕那個本地男童。警方說被捕男童製造炸藥的動機、原材料、有沒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調查範圍，又說無論製造出來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屬於非常嚴重罪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

0: 渐转不稳，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298点，升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5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7.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人民币6.83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04美元，卖出4,55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阅读带你接触唔同嘅世界观，
7: 文字让你看见生活中嘅幸福感。
6: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的独家上线短片，有罗启豪、
7: 刘伟恒、
6: 作家林晓敏、
7: 插画师 Pan Su、
6: 张敏仪医生
7: 分享他们的阅读旅程。
6: 浏览 rthk.hk 或者五台专页，一起探索书本的魅力。
8: 第五台的老友记，记住记得5月7号这个大日子啦！
9: 我哋一班主持人会在下午2:30去到尖沙咀天星码头对出行人路近5支旗杆，同大家快闪庆祝母亲节。
8: 准备了陈百强的念亲恩、刘德华的一家人、郑欣宜的拥抱爱，同大家一起大合唱。
9: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
8: 记住练定歌，到时见。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都系应该好多好有即系心思嘅子女们咧，都为妈咪做一啲嘅特别嘅嘢啊。虽然应该系日日都母亲节，但系呢一日咧再做埋咧会好啲啦吓。啊，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日啊，就母亲节。好，睇睇今日嘅吓，而家时间系接近六点。两个字，今日礼拜三啊，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礼拜六咧风势系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87%。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五月六号星期三的清晨，在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2: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又继续咧，我哋讲下呢个营养之道啦。咁、上个星期咧就攞咗呢个番茄嚟讲，番茄咧真系，我觉得佢几特别啊，生食又得。熟食又得啊嘛，有啲未必噶嘛，系咪？
2: 系啊，咁同埋佢一个好好嘅食材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如果谂唔到煮咩咧，都可能买几个番茄，翻去煮下意粉啊，煲下汤啊，甚至乎再简单啲，可能整下沙律啊，咁都系好美味嘅一样嘢嚟嘅。咁同埋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咧，而家啲番茄咧就好多唔同嘅颜色啊，咁变咗你拣啲唔同颜色嘅番茄咧，都可以令到整出嚟嘅食物咧比较吸引啲，即系吸睛啲，
0: 尤其小朋友啊，
2: 系啊，
0: 吸引佢哋食啊嘛，
2: 系啊。同埋咧，番茄都係一個即係皮車釐茄咁啦，都係一個好好嘅小食啦。咁變相即係可能好多用處，咁同一時間當然有佢嘅好好嘅營養價值啦。
0: 係咁啊，上個禮拜啦，你都提到咧就有番茄啦，有茄汁啦，即係番茄醬係我哋食薯條嗰啲茄汁啦。
2: 係啦，
0: 咁仲有呢個茄膏啊。咁啊，三種咧都有一個比較嚇。
2: 係啊，咁通常我哋日常接觸咧都係新鮮番茄先啦，即係街市買噶啦。咁另外頭先阿錢講嘅，我哋細個中意食薯條，佢本來係俾一包你，咁通常就叫佢俾多幾包，
0: 因為我好中意食噶嘛，有啲嚇。
2: 係啦，咁呢個就我哋日常會接觸到茄汁食物嘅一個文化啦。咁另外咧，茄膏咧就係通常就唔會直接食用嘅，咁就通常係會喺超級市場度買翻嚟，你煲一煲雜菜湯，咁可能落一兩個新鮮番茄，咁如果想佢個味道濃啲咧，就會倒一罐嘅茄膏落去去調味嘅咁樣咯。咁甚至乎你平時用茄膏咧，會燜下牛尾啊，燜下牛腩。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經常用到茄膏嘅一啲嘅烹調嘅方法嚟嘅。
0: 上個禮拜就講咗嗰個少少嘅比較啦。咁呢三樣到底邊一個個茄紅素係多啲咧？咁啊，
2: 係啊，咁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咧，就話茄紅素對個身體好啦，有抗氧化嘅作用啦，可以減低前列腺癌嘅一啲情況啦。咁茄膏咧，其實就係即係三種嘅主要嘅番茄產品之中咧，茄紅素含量係最高嘅。咁啊，每100克咧大概有47毫克嘅茄紅素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好嘅来源啦，咁另外当然除咗茄红素之外咧，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咧，番茄有两种嘅营养素咧，都系对身体有益嘅，就系我哋嘅胡萝卜素同埋我哋嘅维他命 C 啦。咁当中我哋睇翻消费者委员会嘅选择月刊嘅报告咧，其实胡萝卜素最高嘅咧，其实就系生嘅番茄啊，系啦，未煮熟嘅番茄，其实佢每100克咧大概有449微克，系啦，咁最低胡萝卜素嘅咧就系会系番茄高啦。系啦，咁如果你想喺番茄產品裏面攞胡蘿蔔素，即係講緊個維他命 A 咧，咁可能新鮮番茄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咁同埋我哋細個成日都覺得咧，胡蘿蔔素咧淨係喺啲紅蘿蔔嗰度嚟噶嘛，咁原來咧番茄裏面咧都有個胡蘿蔔素嘅。咁啊，胡蘿蔔素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啦，對我哋嘅眼睛啦、皮膚啦，同埋抵抗力啦，咁都係有個好處喺裏面嘅。咁樣啦，咁另外第三樣嘢比較重要嘅維他命咧就係維他命 C 啦。我哋一路都講過啦，就話其實維他命 C 咧係一個水溶性嘅維他命啦，咁當佢受熱啊、加工過啊或者煮過嘅時候咧，個維他命 C 咧都會比較容易流失嘅。咁呢個報告都好明顯指出咧，就係未煮熟嘅番茄咧，其實個維他命 C 嘅含量相對比較高嘅。係啦，咁最低咧嘅維他命 C 咧就係茄汁啦，茄汁啦，即係我哋點薯條嗰啲茄汁啦。咁小朋友就要小心咯，咁啊千祈唔好以為嗰個茄汁咧，哎呀我哋番茄嚟㗎，營養 C
0: 有維他命 C 㗎，
2: 咁樣咁其實。 實咧茄汁咧，其實個維他命 C 咧係最低嘅，咁啊，所以就唔好喺茄汁裏邊攞維他命 C 啦。咁如果總括嚟講咧，如果你講話營養價值咧，我就覺得如果淨係

0: 講一啲維他命啦，新鮮嘅番茄咧，其實咧嗰個胡蘿蔔素同埋維他命 C 相對高嘅。
1: 係。
0: 咁如果你話真係攞茄紅素咧，就要煮熟咗嘅番茄啦，或者可能茄膏啊咁樣啦。
1: 啊，另外嗱，番茄都有甜噶嘛嚇。嗯。啊，最中意我就番茄煮蛋撈飯咧，就好開胃。
0: 係係啊，咁因為番茄煮蛋，我諗其實常啲中，因為番茄本身比較酸
1: 嚇，
0: 咁有啲人烹調嘅時候咧就會加糖。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如果我哋話即係譬如有血糖問題嘅人啦，咁甚至乎糖尿病嘅病人咧，可能煮嘢食嘅時候咧，去調味嘅時候咧，可能加糖就要即係小心啲啦。咁、你又講開糖分咧，而家講緊茄汁或者茄膏咧，因為本身佢加工過啦，咁所以其實呢兩隻產品裏邊嘅糖分咧，都有機會係比新鮮番茄咧係比較即係多嘅。
1: 係咁茄汁咧，即係點薯條嗰啲咧嚇。
0: 係啊，咁其實咧，如果你茄汁同埋茄膏咧，其實茄汁個糖分咧係高啲嘅。
1: 哇，
0: 系咁，所以点解咁好味就系咁解啦，即系点下点下咧，即系点晒佢就系咁解。因为咧每100克嘅茄汁咧，即系点薯条嗰啲咧，大概有21克嘅糖分。咁每100克咧，大概有4茶匙嘅糖喺里边噶。
1: 哇，
0: 系啊，咁都几高嘅。
1: 咁啊，记住啦，即系一路食好滋味啊，薯条加茄汁，但系就唔系太过健康啦。
0: 系咁，但尤其是我谂都系讲紧即系有血糖问题嘅朋友仔啦。都當然唔好建議食咁多薯條啦，
1: 係冇錯。
0: 因為薯條本身係一個澱粉質，再加一個升糖指數比較高嘅食物，再加埋點茄汁咧，個血糖應該會相對即係控制得麻麻地。
1: 唔係叫你唔食，食少啲。
0: 係啦，咁另外第二比較高糖分嘅咧，就當然係茄膏啦，因為本身佢係都係一個加工嘅一個食物啦。咁而市面上嘅茄膏咧都有得揀嘅，有啲我發覺見到市面上嘅一啲罐頭嘅茄膏咧，其實可以揀 sugar free 嘅，即係有啲係冇添。添加糖嘅，咁所以买产品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佢糖分啦。咁如果呢个报告咧就讲紧话，即系每100克嘅茄膏咧，大概有13克嘅糖分。但茄膏有道好，因为你唔会就咁食嘅，咁通常你会掉落个汁度啊，或者可能掉落个汤度。咁如果汤系譬如有两公升嘅水，或者可能一公升多啲嘅水咧，其实就会沟淡咗，咁就唔似我哋即系平时点茄汁点得咁过分啦，咁样啦。咁另外就系讲盐分啦，又系啦，我哋加工过嘅番茄产品咧，可能都有调味啦。越咸就當然越唔好啦。咁其實茄汁又係另外一個元兇啦。茄汁除咗糖分高之外咧，鹽分都好高嘅。
1: 又甜又鹹喎，
0: 係、所以點解咁好味咯？再加埋薯條啲鹽啊，咁點解食唔停口就係咁解咯。
1: 哇！咁所以嗱，記住咧，你食薯條嘅時候就唔好加咁多茄汁啦。係
0: 啊，咁尤其是我諗有血壓高嘅問題嘅人啦，有腎病嘅病人啦，咁呢啲即係調味品咧個鹽分都相對比較高啲。咁另外如果相對起咧，茄膏咧。個鹽分都係冇咁高嘅，咁每100克嘅茄膏咧就有124毫克嘅鈉質啊。咁如果我哋講緊話低鈉嘅產品咧，其實就每100克嘅食物咧低過120毫克嘅鈉質就為之低鈉噶啦。咁差唔多呢個都算問邊啦，問邊都係算低鈉產品嚟嘅。
1: 哇！咁啊，經過呢個表，聽你嘅比較呢、這個番茄啦，有茄汁啊，同埋呢個茄膏嘅時候。我嗰個排位次序應該點樣分佢會好啲咧？嗬，
0: 係啊，咁如果講佢嘅好處咧，我諗排第一位嘅真係未煮熟嘅番茄嘅，係啦。如果你講即係 overall 嘅營養價值，佢個熱量少咗啦，佢糖分唔高啦，佢嘅鹽分唔高啦，咁同一時間可以攞到佢哋嘅胡蘿蔔素加維他命 C 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就會揀茄膏啦，係啦，排第二我會揀茄膏嘅，因為本身佢嗰個茄紅素比較高啲，咁都相對有佢嘅胡蘿蔔素啦，有維他命 C 啦，同埋佢個糖分同鹽分咧。都是介乎在未煮熟的番茄和茄醬之間的。最差就是茄汁咯。因為它熱量高啦，糖分和鹽分都高啦，還有它的營養價值都是這三類的番茄產品之中是沒有那麼好的。所以如果你說營養價值上，我想我會選未煮熟的番茄或者茄膏。當然你說，如果我們想在新鮮番茄裡面拿茄紅素咁點算呢？咁當然就係我哋日常之中咧，將啲新鮮番茄煮熟佢咯。咁煮熟咗之後咧，佢個茄紅素嘅水平會高啲啦。咁另外我哋都建議翻，如果可以加少量嘅油去烹調翻我哋嘅番茄，
1: 咁、好啲添啊！
0: 係啦，咁尤其是橄欖油啦，因為譬如我講開地中海飲食法，我哋講緊話對個心臟健康嘅建議咧，就係用橄欖油去將一啲嘅植物性嘅食物，尤其是番茄，去煮咗佢之後咧，佢兩樣嘢都攞到啊，即係攞到一啲嘅多元化嘅維他命啦。另外就是我哋攞咗我哋嘅不飽和脂肪，咁所以對我哋嘅心臟健康咧都係會好啲。咁所以都唔係一定要買茄膏嚟煮嘢食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想喺番茄裏面攞到茄紅素咧，就要煮熟咗，咁就變相可以吸收多啲啊咁樣咯。
1: 咁如果相對地維他命 C 又唔一定要喺呢個番茄度攞啦，
0: 係啊，
1: 我有其他嘅食物，因為你如果即係煮過個番茄煮得太耐嘅時候，都流失咗一啲嘅維他命 C 啦。
0: 係啊，會啊，咁所以其實。

0: 番茄究竟是一个蔬菜定水果呢？而家都喺度，即系我谂系界定紧，究竟佢一个系
1: 好似一半一半。嗱，你咁啊生食嘅时候，我咪当好似一个水果咁。
0: 系啦，系啦。咁你煮熟咗之后咧，就是、一个蔬菜啊咁样。咁当然我哋均衡饮食里边，一个健康饮食里边咧，都每一日咧起码有两个水果。咁、如果你话你番茄度攞唔到维他命 C 咧，因为煮熟咗嘛，咁就喺其他水果里边攞维他命 C 都可以令到个身体啊、抵抗力啊都会强啲啊咁样嘅。
1: 系、我谂啊，另外有啲我谂消费者都要留意一下，消费者加上用家啦，我哋都日常一定会用到番茄啦、有啲咩需要留意呢？不如先讲下有冇啲乜嘢人係唔适宜食番茄嘅呢？吓，
0: 係呀，其实都唔係好多人适合食嘅，不过有部分嘅人，譬如第一样嘢就如果本身个胃唔舒服嘅人啦，本身佢有胃酸倒流嘅情况啦、因为本身番茄都係酸性，咁如果佢本身有胃酸倒流嘅情况呢，可能食酸嘅嘢呢会加劇咗佢个胃酸倒流嘅情况，咁、所以胃酸倒流嘅人要小心啦。咁另外有少量极少数嘅人咧会敏感番茄，甚至乎薯仔啊咁样。咁如果本身系敏感番茄嘅人咧，就要小心啦。咁就尽量唔好食咁多番茄啦。咁另外当然另外一样嘢就系头先讲过嘅糖尿病患者啦。如果糖尿病患者咧食普通未煮熟嘅番茄咧系冇问题嘅、，OK， 因为佢本身个糖分好低嘅，咁有阵时候我都会叫啲人啊，你餐与餐之间不如可能食十粒车厘茄啦，咁其实血糖都唔会太大影响嘅。咁、另外，但系如果拣产品嘅时候啦，即系譬如拣茄汁啊、拣茄糕嘅时候咧，就要睇一个营养标签啦。咁啊，尽量拣啲比较低糖嘅。咁通常我哋讲话低糖嘅产品咧，就每100克嘅食物唔好超过5克。嘅添加糖，咁呢个就睇翻个营养标签啦。
1: 哦，咁我譬如而家咪兴嗰啲稀有糖嗰啲咧，都 OK 啦，系嘛？
0: 咁稀有糖当然你煮番茄嘅时候，你自己喺屋企煮番茄嘅时候，你可以加少量嘅稀有糖落去嘅，咁就变相嗰个糖分一来攞到个即系调味嗰样嘢啦，咁另外就摄取嘅糖分就会少啲，系啦。咁最后一个嘅就系本身有肾病嘅病人，咁变咗佢验咗出嚟本身个血嘅钾质嘅水平比较高，即系佢要食低钾餐嘅，咁、就唔可以食番茄啦。咁因为番茄本身个钾质都系相对比较高啲嘅，系、
1: 所以肾病患者就真系唔好食啦。
0: 系，如果个血钾高啦，即系如果佢验咗出嚟个钾质唔高嘅，咁、就唔系好大问题。
1: 不过都系要小心啦，要经常 check 住先知
0: 道。系啊，尤其是我谂系即系未洗肾之前嘅啲肾病病人咧，咁、可能个钾质相对都经常会高，咁所以如果有呢啲情况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咁但如果冇肾病嘅病人咧，其实咧钾质咧对我哋嘅身体系有好处。其实咧，本身如果摄取多啲钾质咧，如果冇肾病嘅病人咧，其实可以帮我哋控制血压添嘅。系啊，咁所以番茄除咗系即系预防癌症啊、减低心脏病机会啊之外，或者抗氧化啊，或者抗炎之外咧，如果食得多咧，对我哋嘅血压咧都系有帮助嘅。
1: 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啦。我谂都冇乜人系话唔中意食番茄噶啦。
0: 都有啲人会唔中意食噶。我谂应该咁讲，我本身咧以前唔中意食生番茄。咁但系而家唔知系咪啲品种好咗咧，咁就变咗食落去咧都几甜。咁、我通常以前中意食多啲熟番茄，系啊，咁所以都有啲人唔中意食嘅，不过大部分人都好。同埋咧，番茄有个好好嘅成分喺里边咧，其实系同我哋嘅味精嘅味道有个鲜味啊，系啊 ，glutamine 我哋讲紧，即系番茄里边天然成分咧有少少嘅鲜味喺里边，咁、所以咧就唔使落味精咧、我哋都可以用番茄咧去将个食物提鲜嘅。
1: 所以咁多优点啊，真系要多啲食下啦。咁嗱，佢买番茄嘅时候，买番茄咧，我发觉咧，你摆得两三日咧，咦，好似凹咗咯，巢巢啲皮咯，咁其实都仲适唔适宜煮食嘅咧吓？
0: 我谂如果佢巢皮冇一个损伤或者冇烂嘅情况之下，都适合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本身个番茄翻嚟可能撞瘀咗啊，或者可能已经有一个裂痕啊，或者可能已经流咗啲汁出嚟，摆得太耐啦，已经系唔卫生啫。咁所以我谂买嘅时候或者睇清楚啦，咁另外摆咗喺屋企嘅时候就要储存好佢啦。咁、甚至乎我见到有啲人咧，一来就如果煮唔晒就摆入雪柜啦。咁、甚至乎我而家点做咧？将啲额外嘅番茄咧摆入冰柜，摆入冰柜、
1: 会好系咪保存得耐？
0: 系啦，保存得耐啲。咁但系当然你要出嚟，即系可能要拎出嚟解冻，咁、或者切嘅时候就要难啲咯。咁所以如果我哋摆入冰柜咧，都可以拎翻出嚟解冻之后咧，再煮翻我哋嘅汁啊，或者煮翻我哋嘅酱啊，都可以。
1: 可能系咪咁嘅原因啊？我通常咧就冇摆雪柜嘅，谂住诶摆一两日先啦。但系点知一两日咧都唔用佢咧，又觉得唔系几好咧，就宁愿唔食啦，就惊
0: 系啊系啊，所以买之前就要谂下你想即日煮啊。有阵时见唔到啲好靓啊嘛，咁你买多几个翻去咧，你可以摆喺雪柜，咁或者可能如果真系要长时间储存咧，就摆喺冰柜都可以嘅。咁另外讲开呢样嘢咧，如果你想又食番茄，但又买唔到新鲜番茄咧、其实另外一样嘢呢个报告冇验嘅就系我哋罐装嘅番茄。
1: 系，
0: 其实市面上有啲罐装嘅番茄咧，系将完个番茄咧，或者可能切咗个番茄咧，喺罐头嘅形。

0: 式呈現嘅，
1: 係、哦、
0: 啊，咁就呢啲都可以，我哋買嚟食都可以嘅，係、嗯、啊，咁但係當然你睇個罐頭嘅營養標籤嘅時候咧，都係要揀翻啲低糖啊，冇、咁多防腐劑啊，咁另外可能個鹽分相對比較低嘅一啲產品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另外一樣嘢可以考慮咧，就係罐裝嘅番茄咯。
1: 咁呢個係，咁當然有新鮮嘅，就梗係食新鮮啦。
0: 係、啊，係啦、
1: 啊。嗯，咁啊，呢兩集咧就講咗好多番茄嘅好處啊，嘅營養價值，大家就不妨喺你以後嘅即係食療當中啦。早餐啊，或者任何一餐咧，都可以加上番茄噶啦。
0: 嗯，
1: 咁下个礼拜我哋讲啲乜嘢？
0: 我哋下个礼拜咧讲啲我哋唔系好多人食嘅一啲食物啊。系啊，都系消费者委员会出嘅一个报告嚟嘅，关于苦瓜啦、纳豆啦。同埋芫茜嘅，咁呢三樣嘢咧，可能都係有啲唔係好多人中意嘅，
1: 但係應該都係有營養嘅食物。係
0: 啦，有營養嘅食物，咁所以特別怪味嘅食物咧，我哋下次會講下嘅。
1: 好嘅，咁下個禮拜再見，林思維，拜拜。係啦，嚟緊母親節呢一首歌咧，都要聽聽噶啦。现在温度22度，预测今日最高大概26度，差不多成为母亲节的主题曲 Beyond 的《真的爱你》。

Beyond 的真的爱你，对妈妈有更好的表示，在这个礼拜日的母亲节都可以做一做，或者给她神秘礼物，她等她有个惊喜，是吧？好了，差不多结束我们的节目了，接近六点半钟了，现在温度22度，最高26度，前半英语到下个星期一早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传媒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消息人士说，新一轮打击目标会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透过一场短期的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德克兰在谈判中作出更多让步。但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然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指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和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報道又說，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過去一星期召開了幾次規模有限、管控嚴格的安全磋商會議，指示政府高級官員不要公開談判伊朗問題。亞美尼亞首度與歐盟舉行峰會，達成多項協議，為加強雙邊關係奠定基礎。阿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首都埃里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谈。冯德莱恩表示，双方的合作迈上新台阶。帕什尼扬就指，阿美尼亚正努力达到欧盟严格的成员国标准。阿美尼亚近年和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关系日益紧张，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维和部队未能介入阿美尼亚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在帕什尼扬的领导下，阿美尼亚同时和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有分析认为，鉴于阿美尼亚目前是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泽安组织成员，帕什尼扬的行动实际上意味阿美尼亚向欧盟靠拢。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之际，双方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说至少20死，俄罗斯就指有30几人死伤。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基辅仿效。如果烏方企圖破壞勝利日慶祝活動，俄軍會對基輔市中心發動大規模報復性打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其後表示，沒有收到俄方的正式呼籲，但是烏方決定從星期三起單方面停火並採取對等行動。莫斯科每年會在5月9日為國戰爭勝利日舉行大型閱兵，但克里姆林宮今年下令縮減規模，不展示軍事裝備，擔心烏克蘭可能將這些裝備作為攻擊目標。莫斯科更從星期二開始切斷市內流動網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五月六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2: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啊，5.9%，录得近五年嚟最强的季度增长。政府预计本港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正面，但都会对外围的情况保持警觉。我哋都访问了本港的学者啊，认为数据都反映了本港经济有复苏的迹象，阵间我哋都会听听佢嘅分析。
1: 特区政府寻日咧就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啦，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咁系咧由一间本地孵化嘅可持续燃料生产商咧落户东莞啊，就系认为咧有一定嘅优势噶。咁我哋啱啱会请嚟学者去分析一下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嘅趋势同埋机遇。
2: 两名本港男子咧日前喺日本中部嘅飞陀山脉嘅雪地啊系遇险，其中一人据报死亡噶。我哋都访问咗本港攀山专家曾志成，佢就话日本飞陀山脉咧都好长下，有适合初学者嘅难度，咁亦都有险要嘅地方。阵间我哋都会向佢了解一下当地攀山要注意嘅安全事项。
1: 港大医学院咧同 In Hong Kong 研究团队啊，系研发全球啦，系首创嘅鼻喷剂。嗱，主要咧就系将药物咧直接系送达到去脑部啦，为中风患者咧喺入院前急救。咁而咧团队啊就系已经透过呢一个嘅动物实验啦，研究嘅显示咧亦都系话系可以有助减少咧脑梗死嘅体积，从而咧系令到啊系可以保护到运动同埋神经功能。一阵间我哋会请嚟港大嘅专家去讲解一下相关技术同埋对病人嘅好处。
2: 国际话题方面，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集团已故前会长李健熙嘅家族成员咧，日前完成咗缴交合共120,000亿韩元嘅遗产税啊，折合讲紧大约637亿港元，这个金额咧创咗韩国史上最高噶。嗱，睇翻韩国向富人征收高遗产税率是全球数一数二，原意是为避免财富过度集中，不过过往亦都有个案被指违背了初衷。环看天下阵间会了解。
1: 美国纽约近日就开了一间叫做无声书店，无书书店，顾名思义，这间就是一间无实体书卖的书店，不过它主要就是透过数码装置和导听服务，就用声音来替代视觉去感受阅读书本的乐趣。方安世界会带大家看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创了即市和收市新高，受到人工智能 AI 晶片股急升带动。道琼斯指数结束两日跌势，最多升超过420点，收市的升幅收窄到356点，收报49,298点，全日升了超过0.7%。标普500指数收报7,259点，升58点，升幅是0.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升258点，升幅是超过1%。外电报道指，苹果探讨委托英特尔和三星电子代工生产晶片，英特尔急升近13%，苹果就升近3%。AMD 高收4%，收市之后公布的首季业绩好过预期，对今季展望亦都超出市场估算，带动股价在盘后时段一度是抽升近8%。记忆体晶片股持续做好，西部数据、美光和 SanDisk 再升超过50%至到大约12%，齐创新高，美光的市值突破7,000亿美元关口。欧洲股市方面，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401点，升了1.7%，创半个月收市新高。法国 CAC 指数重返8,000点以上，收报8,062点，升了1.1%。英国股市在复市之后偏软，富时100指数收报10,219点，跌了大约1.4%，连跌两个交易日。油价偏软，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

0: 有報道指，伊拉克國家石油營銷機構有意大幅下調石油出售價格。另外，據報美國和以色列正準備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至於阿聯酋表示遭受伊朗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倫敦布蘭特期油七月合約收報每桶109.87美元，跌大約4%。收市之後的價格重返110美元以上。紐約期油六月合約就收報每桶102.27美元，跌大約3.9%。金價自超過一個月的低位回升，現貨金最高升到去每安士4586美元以上，升大約1.5%。最新就係報4551.22美元。紐約期金六月合約就收報每安士4568.5美元，升近0.8%。美元指數持續靠穩，但升幅有限，最高曾經升到去98.581，升超過0.1%。美國國債孳息率就回落，十年期債息一度跌到去4.4厘水平，三十年期債息就回落到5厘以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6，日元157.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62。英镑对美元是1.35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人民币是6.82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靠稳，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超过0.7%。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37蚊。友邦和工行 ADR 亦都升近0.7%或以上，建行、平保、港交所、腾讯和京东集团 ADR 都升，阿里巴巴 ADR 就跌了大约1.3%，折合系报129.5。美团、小米和中行 ADR 亦都偏软。港股寻日下跌，恒指再度失守26,000点水平，最多系跌超过400点。美市嘅跌幅收窄，收市系报25,898点，跌咗197点，跌幅系大约0.8%。主板成交额超过1,222亿元，科技指数就跌近1%，收报4,929点。汇控首季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跌超过1%。这个数字是以按年去计，而受到预期信贷损失增加49%等影响，集团是因应中东冲突增加了3亿美元的拨备，派第一次股息每股10美仙。管理层又说，有关的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随着局势发展，未来有机会回拨。赵家俊报道。
1: 汇控首季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69.4亿美元，按年微升近0.1%，按季就升4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近94亿美元，按季升38%，但按年跌超过1%，反映首季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增加、营业支出上升等影响。首季预期信贷损失13亿美元，按年增长约49%，反映企业及机构理财业务就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第二市场证券化风险承担，以及因为中东冲突导致不确定性加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增拨的3亿美元准备。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就中东冲突等不明朗因素额外作出的拨备，最坏情景预测股市急挫35%，油价飙升至每桶145美元。同时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放缓，强调相关做法和之前应对俄乌冲突时类似，又指随着局势发展，未来同样有机会回拨。
2: That this is very similar to what we see in times of stress. Even when through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e looked at the charges for the quarter and we built the reserve. And over time, those reserves were released. And this time around, obviously, we'd see how the conflict progresses. And if we see stability in our books, we would release those reserves.
1: 郭佩英说，集团在中东地区的财富管理业务只有少量资本外流，正密切与客户合作以提供支持，认为当地整体业务活动未见重大变化，信贷组合保持稳健，重申中东是集团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将继续在当地投资。 另外

0: 汇控就出售印尼零售银行业务与华侨银行达成协议。郭佩英指出，集团是印尼系重要市场，但当地的零售业务规模不符合集团战略，并未达到高回报的门槛，集团会更加集中投资在其他市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亨利护照指数面世20年，最新的排名榜显示，全球流动性最高和最低人口的差距正日益扩大。不过拥有最强护照的地方都要有高的持有率，才能够更高效使用。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和大家讲下。
2: 财经百科。
3: 亨利护照指数依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独家数据，按持有人无需预先签证就可以进入的目的地数量，对全球所有护照进行排名。结果新加坡继续成功卫冕全球最强护照地位，享有192个目的地免签证的待遇。相反，阿富汗就再次包尾，只获得23个目的地免签证，两者相差169个目的地，反映了2026年全球流动性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在20年前，当时排名第一位的美国和阿富汗之间只是相差118个目的地。过了20年，全球客流显著扩展，但失衡的现象就加剧。护照实力最终反映的是政治稳定性、外交公信力和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但美国和英国自2014年双双并列榜首之后，随即进入长期的跌势。今日英国跌至第六位，美国去年短暂跌出十大之后，今年重返第十位。今日美国护照持有人享有179个目的地的免签待遇，但美国本土只是允许46个国籍的人士免签入境。在亨利护照指数细分的开放指数里面，排名全球第78位，被誉为是全球外游流动性和入境准入之间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当然拥有最强护照，但都要多国民使用的。这个就反映在护照的持有率方面，日本可以免签证入境187个国家和地区，不过日本人持有护照的比率就不高。日本外务省的资料显示，在五年前，即是2021年，日本只有大约2400万人士是持有护照，对比日本人口 1.26 亿，持有护照的比率不足两成，在 G7 国家里面属偏低。低护照持有率直接反映日本人出国意愿不高，估计这个是跟他们语言隔膜、文化冲击和日本人爱国内本土旅游有关。
1: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5: 唔好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8，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同时一道云带咧覆盖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翻，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星期六咧风势颇大，天气稍凉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7%。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系属于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日咧会继续举行听证会。
7: 政府系会公布三月份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8: 立法会朝早咧系会举行大会，议员质询咧系包括有关打击残酷虐待动物

0: 及支援創科發展等等嘅議題，相關嘅政策局官員都會回應。
1: 兩名本港男子在日本中部的飛陀山脈雪地遇險，日本傳媒報道其中一個人喪生。攀山專家鍾建文會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討論下這個議題。

0: 喜欢阅读睇书的朋友都要留意了。美国纽约最近就开了一间叫做无书书店，店内是舍弃了一些实体书，就改为用数码装置和专业故事顾问去提供道听服务。这个空间结合着数码体验和真实交流，将阅读由视觉转为是听觉，亦都希望可以将体验升华去另一个层次嘅。你先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自然生态啊。肯尼亚，非洲嘅肯尼亚咧嘅野生动物山地紫羚啊，受到捕猎同埋栖息地大减咧，数量咧剩低咧唔够100只嘅啫。保育团队啊，从欧洲嘅动物园就引入咗咧4只咧雄性嘅山地紫羚咧去配对繁殖，希望扩大到物种基因库，并且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咧可以监控到佢哋嘅行踪。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子莹喺放眼世界同大家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非洲肯尼亚，有一种拥有长而卷曲的犄角，身披亮丽的栗子颜色皮毛，带有独特的浅色直线条纹的山地紫羚，它们深藏在森林里面，被誉为森林魅影。不过由于栖息地被破坏和非法捕猎，它们的野生数量不断下跌。英国的切斯特动物园哺乳类总经理戴维斯表示，野生山地紫羚只有在肯尼亚找到，受到过度捕猎和栖息地大幅减少影响。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山地羚羊由70年代大约有500只，如今野外仅存不到100只，甚至比世界各地动物园中的数量还要少。有欧洲的动物园特别挑选4只雄性山地紫羚送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指出，这4只雄性山地紫羚将会与当地保护区的雌性山地紫羚进行配对繁殖，目的是壮大这种羚羊的基因库，作为这种非洲大型哺乳类重建工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不过要在灌木丛中找到这班多数夜间出没、行动神秘、性格敏感又怕丑的羚羊，难度十分高。面对这个挑战，保育员就利用最新的 AI 辨识系统，可以将羚羊的条纹转化为数位身份证。AI 相机更加可以精准认出每一只山地紫羚，这样可以深入了解山地紫羚的行踪和习性，确保在未来能够掌握它们各项精准资讯。肯尼亚政府都好支持这项计划，更定立目标，希望将山地紫羚的数量稳定提升到至少750只。平时行书店，我们习惯了闻住阵书香，揭开书页那种感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间书店一面完全没有实体书，反而是用耳朵来体验内容，会是什么的体验呢？最近美国有间有声书品牌在纽约曼哈顿开了首间无书书店，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书店的定义。这间为期1个月的快闪书店位于曼哈顿下东城，店内完全没有实体书，亦听不到揭书声，反而是透过数码互动装置和专业道听服务，带大家进入一个纯粹的听觉文学世界。这个有声书品牌的行政总裁卡里根表示，他们想将声音叙事带入现实生活。在这个数码时代，他们希望为读者创造一个可以浏览、交流甚至同人联系的实体空间。根据有声书出版商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有声书销售额已经突破22亿美元，在过去5年内几乎倍翻。为了呼应这股热潮，店内摆满了称为故事砖的有声书，你只需要将它们放入播放器，戴上耳机就可以试听精华片段。如果想听足本内容，就可以透过应用程式订阅或者购买。除了个人试听区，

0: 店内仲有唔使戴耳机嘅音响室，以及配备故事顾问嘅听觉吧台。故事顾问就好似酒吧嘅调酒师，根据你嘅口味为你推介最啱听嘅作品。书店方面强调，希望在保留书香情怀的同时，将阅读体验升华到现代化的新层次。
1: 时间来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2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增长5.9%，系录得近五年嚟最强嘅季度增幅。而喺根据数据方面，首季嘅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5%，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7.7%。出口方面更加是大幅上升23.8%，服务输出继去年第四季增长4.7%之后，今年首季亦都是再升3.5%。政府发言人话，中东近日紧张局势对于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特区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亦都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宜斯莱，昨日是与东莞市政府在香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是会在东莞喇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5年至10年一共投资100亿港元，是建设产业链，预计年产大约45万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再生柴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仪式上致辞，形容这次项目落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港管两地践行有为政府和高校市场相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更加是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重要里程碑。未来特区政府是会深化粤港合作，强化政策对接和产业共用，助力国家双碳的目标实现。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项目不单止是转废为能，更加是香港发挥行政主导，结合大湾区达至双赢的成功案例。就着市民最关注的航班票价和燃油附加费，林清才就話：以往 SAF 的定價確實是比起傳統燃油貴，但是隨著近期的油價高企，兩者的價格差距已經收窄。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兩名香港男子在星期日在日本的飛陀山脈受困，日本警方在昨日出動直升機先後救出兩個人，在朝早率先救出30歲男子，被送往醫院的時候意識清醒，之後救出的22歲男子是死亡。報導說，現時不少港人都會到日本爬雪山，攀山专家钟建文就提醒，若果绳索打结咧系唔够稳固，或者咧系绑结嗰阵咧系或者降落嘅时候咧系结冰，绳索同上升器有机会咧系无法固定。如果喺山上受困，最优先咧系保暖，避免失温。东方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政府在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检视，并且建议修订消防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例。修订建议涵盖六大支柱，包括是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等等，目的是希望透过清晰合理和可执行的法律框架，协助各方履行责任的同时提升消防安全水平。在昨日征询立法会意见之后，当局随即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在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商报报道。
1: 接近7:00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

早晨，而家由Mon先提翻嚟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噶，就系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黄大仙雅竹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就系去竹园道方向，跟住竹园变电站嘅一段路段系经封。封闭咗，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伊朗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国务卿鲁比奥确认，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进攻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现时协助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是防御性质。防长克格塞斯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要保持审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不会受美方压迫而接受要求，而在美军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之际，伊朗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时说，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削弱到只能够发射玩具枪，德克兰应该举白旗投降，但他们太过骄傲，不会这样做。特朗普表明不喜欢伊朗官员和他对话时会表现极大尊重，但之后会在电视表示没有和他对话。特朗普认为这样是玩把戏，重申伊朗其实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再次呼吁德克兰作出明智的决定，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强调他不想让更多伊朗人丧生。美国星期一起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自由计划，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军说，伊朗当日向美军舰艇和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被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先算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伊朗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防长克格塞斯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克格塞斯又重申，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项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亦不现实。他说，理性对话仍然有可能，但以威胁和施压方式推进谈判不会取得结果。伊朗星期二又宣布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会收到通行规则和相关规定，船只要根据这项框架调整航行操作，并在通过海峡前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强调，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果偏离航道会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面临伊方的坚决应对。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引传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病毒，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经世卫和西班牙协商，邮轮将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许敬轩报道。
3: 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停泊在非洲西海岸对开的佛德角附近海域，有佛德角医疗人员为船上的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世卫流行病和大流行病

0: 被唾液而感染，病毒在人际间传播比较罕见，但以往曾经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有限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在记者会上说，世卫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由于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是来自这些岛屿。世卫推测最初确诊的那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已经感染病毒，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例如夫妻、住在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范克尔克霍夫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个患病的乘客，之后让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会接收邮轮，又强调公众面临的风险依然较低。西班牙卫生部说，邮轮会在三至四日后抵达加那利群岛，确实停靠的港口未确定。邮轮抵埗之后，船员同乘客会接受检查或者是治疗，并且被送返去各自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消防责任终极由消防署负责，若经检视之后发现涉及其他部门，会安排转介并且跟进。政府计划修订消防条例，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有意见关注管理费会否因此增加。邓炳强表示，已经和业界商讨，涉及的额外资源是非常有限，相信不会有借口增加管理费。崔慧欣报道。
2: 大埔宏福苑大火后，政府建议从六大支柱修订消防条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关闭主要消防装置需预先审批。选委界简惠敏期望修例可以同不同政策局工作环环相扣。
3: 听证会咧，比如都听到市民都喺度想了解多啲嘅，咁而我哋听到所谓被动嘅消防装置咧，可能就唔系直接由消防处管嘅，包括可能系防烟门啊，系屋宇署嘅一啲管辖范围嘅嘢吓。包括譬如民青局，我哋都聽到不同局會修例的，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環環相扣咧，都唔好令到我哋覺得係每一個局修佢每一個局者相關嘅條例。
2: 鄧炳強話：消防處有終極消防責任，如果涉及其他部門，會轉介並跟進。
4: 雖然係唔同嘅部門負責唔同嘅嘢，譬如我哋消防處主要就負責嗰啲叫主動式，即係消防喉嚨，同埋咧就係有一啲嘅防火鐘，咁而可能係其他部門咧係負責防煙門，但係咧終極消防嗰個責任咧都係消防處度嘅，我哋就係兜底部門，就算是第二個部門咧，我哋都會轉介第二個部門，再加埋咧會跟進嘅，唔係轉介咗就算嘅。
2: 修例亦都建議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包括物管公司要每年做火警演習。选委界苏少聪关注管理费会唔会增加？
5: 估计咧，由于啲物管公司需要做多好多嘢啦，即系佢哋会咁样觉得，因应呢个理由咧，有可能会加管理费嘅。点样可以监管去应对？
2: 邓炳强话：涉及额外资源有限，
4: 我哋入边嘅要求要去做嘅咧，大部分而家做紧噶啦，只不过我将佢由一个嘅叫契约嘅形式去做咧，系变为一个法律嘅要求。咁呢个其实我哋同业界倾过咧，所增加嘅额外资源咧，其实非常有限。所以我哋希望咧，今次講清楚呢樣嘢，令到呢啲嘅管理公司咧唔會有個藉口啊，就話喂加多咗啲嘢，要俾多啲錢，話唔會嘅。
2: 當局會展開為期約一個月公眾諮詢，爭取今年內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一年五日，內地五一黃金週結束，漁護署在西貢東郊野公園、橋咀洲和大嶼山水口的熱門地點巡邏和宣傳，期間在西貢東郊野公園包括東坝和熱門露營地點共錄得19宗執法個案，包括亂拋垃圾和非法露營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黃金週期間西貢東坝每日平均大約有2900人次到訪，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说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财经方面，道瓊斯指數是报49298点，升356点。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259點，升58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6， 日元 157.68， 瑞士法郎 0.1。

0: 7.72，加元1.362，人民币6.825，英镑兑美元1.356，欧元兑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567.57美元，卖出系4569.17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系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低至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许敬轩为大家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联四强次回合，阿仙奴主场凭住萨卡在上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马德里体育会，两回合计以2-1淘汰对手，相隔20年再次晋级欧联决赛。全场唯一入波在45分钟出现，托萨在禁区内劲射，被马体会的门将奥比勒扑出不远，萨卡门前补射入网，协助主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仙奴防守依然稳固，马德里体育会无机可乘，双方之后再无纪录，最终以总比数2-1晋级的阿仙奴，之前唯一一次闯入欧联决赛是在2006年，当时以1-2不敌巴塞罗那。阿迪达带领的兵工厂今季力争成为英超和欧联的双料冠军，他们将会在今个月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巴黎圣日耳门或拜仁慕尼克的胜方争夺欧联冠军。网球方面 ，WTA 1000分罗马站赛事，中国的郑钦文在先失一盘之下，以2-1反胜匈牙利球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首盘前三局双方各自保住发球局，郑钦文在第四局被破发，邦达尔随后赢6-3先取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提升第一发球成功率，保住自己发球局之外，亦成功破发，取得4-0的领先。邦达尔之后连赢三局还以颜色，但郑钦文在第八局再破发，最终以6-3攀平盘数。去到决胜盘，郑钦文在第十局成功把握到决胜分，以6-4再下一城并胜出比赛。郑钦文在赛后说，觉得这场比赛对自己很重要，证明即使是落后都可以一分一分地追上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多位，我们先看看国际消息。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集团的已故前会长李健熙的家族成员呢，经历了五年分开六次去给钱，日前呢是完成了缴交合共120,000亿韩元的遗产税。120,000亿韩元折合大约是637亿港元的。这个金额呢创了韩国史上是最高。据报呢当中部分人呢是需要出售呢他们的资产套现用来交税。
1: 韓國針對富人徵收的遺產稅率是被指是屬於發達國家當中最高之一。據報稅制原意就是為了避免財富過度集中，但是當地就曾經有富豪的後人為了避稅而離開，甚至有人是務求減輕稅務負擔，刻意去壓低上市企業的股價。政府正是推動相關的稅制改革，期望是正視國內持續多年的相關不良現象。由新聞天地記者

0: 梁正涛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2: 韩国传媒报道，三星几位家族成员花了近五年分六期缴付之后，日前正式完成缴交一笔遗产税，合共高达120,000亿韩元，折合超过637亿港元。遗产税的金额是按照集团已故前会长李健熙在2020年离世之后留低的资产计算，包括股票、物业以及大批高价艺术收藏品，估值相当于260,000亿韩元。为了交税，据报家族成员各自要想方法筹足够流动资金。李健熙的遗孀三星美术馆荣誉馆长洪罗喜所占的税额最高，大约31,000亿韩元。上个月他需要减持手头上1,500万股三星股份套现，持股比例由1.49%下降到1.24%，剩低的款项就由李健熙的仔女摊分。李健熙的大仔三星会长李在镕需要俾29,000亿韩元，两个女李富珍、李聚显就分别承担26,000亿以及24,000亿韩元。据报李在镕为保住集团控股权，坚持不卖核心持股，靠股息和个人贷款用来支付税项。三星作为全球半导体龙头企业之一，按照最新估算，市值逼近1,000亿美元级数，对韩国经济长年举足轻重。上个月有当地报道就形容，家族成员当正式卸下遗产税这个包袱，预计三星在李在镕的领导之下可以迎接一个新时代。据报几位家族成员除了缴交当地有史以来最大笔遗产税之外，近年亦都持续捐钱支持当地的医疗发展项目，亦都将李健熙生前的大批著名画作等收藏品捐赠给博物馆收藏。韩国的遗产税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达到50%。报道就指出，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当中是数一数二。另一方面，市值达到一定门槛的韩国上市企业作为大股东的后人，当要继承股权就再需要多给20%的日价。韩国的高额遗产税制度资料显示，由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至今，设计的初衷是要避免财富过度集中在富人手上，并达到财产再分配的社会效果。不过过去有报道反映，有部分人为了逃避遗产税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亦都有大股东后人为了避免遗产税水涨船高，刻意用不同手段务求令到股价不好升。有指韩国股市不时出现所谓韩国折价的市场扭曲现象，高遗产税亦都是造成一定影响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富人外流令到国家人才两失，抑或是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韩国折价不良市场风气，据报首尔当局近年都积极尝试透过推动制度改革正视问题。去年3月，政府就提出引进遗产取得税方案，当中包括提高遗产税的征税门槛，由每个人5,000万韩元，相当于26万港元，大幅提高10倍至5亿韩元，配偶就调整到10亿。早前报道引述有意见认为，原本的遗产税制度是用遗产总额计算，而不是以每一个继承人实际所得的遗产作准，有违按负担能力纳税的基本原则。据报相关法例修订建议有望经国会审议，并在今明两年进行执行系统构建工作之后，由2028年开始可以正式实施。
3: 跟住翻嚟本港，我哋转睇下啲医疗科技嘅话题啊。缺血性中风嘅患者咧，需要尽快入院接受静脉注射或者系手术治疗。港大医学院联同咧 InNo Hong Kong 先进生物医学仪器中心嘅研究团队，研发出咧全球首创嘅纳米干粉鼻喷剂，可以将药物直接送达脑部，让到患者中风发生初期咧即时使用，提供到咧院前嘅急救。
0: 团队是透过动物模型的研究显示，中风发生的30分钟之内，如果用到这只的鼻喷剂，是有助显著减少脑梗死体积，是有效保护到运动和神经功能。目标就是2030年开展临床试验，长远可以推展至到社区应用。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访问了率领有关研究的港大医学院药理

0: 粤语药剂学系副教授周胜峰噶，听下佢嘅介绍。
1: 我哋个研究个平台技术咧，就可以喺中风发生嘅初期使用啦。咁就病者就唔需要打针或者开刀啦。咁为一啲中风嘅患者啦，提供一个叫院前急救，即系去医院之前咧，就已经有一个急救嘅措施啦，提升翻呢啲患者嘅存活率同埋神经功能嘅复原。咁我哋用咗一啲嘅中风模型嘅老鼠啦，咁喺30分钟就俾我哋嘅一啲纳米鼻喷剂啦。如果未经治疗咧，个梗死体积咧大约系4个立方毫米。咁用咗我哋呢个鼻喷剂之后咧，就可以大幅减低超过80%。咁我谂呢个系一个比较大嘅技术突破啦。咁我哋做咗若干嘅一啲实验，发现到咧呢啲老鼠咧系经过咗呢个治疗方案之后咧，系会有大幅度嘅保护翻佢哋一个神经嘅功能同埋个运动功能。传统嘅药物最常见啦，通常都系口服同埋一啲注射剂啦。佢哋都会面临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就系因为我哋个身体嘅机制系有一个叫做血路屏障。咁大部分嘅一啲小分子或者绝大多数嘅大分子嘅药物咧，当喺血管需要入去脑嘅时候咧，都必须要经过呢个血路屏障嘅。而超过98%甚至乎99%嘅小分子都会排除咗入到去个脑部嗰个功能嘅。鼻咧其实系个机制咧系可以直接同个脑去接触嘅。咁当我哋用呢个纳米干粉鼻喷剂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唔需要经过呢个血路屏障咧，就直接可以将啲药物咧去递送到去个脑部啦。
2: 现时如果系要治疗一啲血性中风都会用到一些静脉注射或者手术的治疗方法。这个新技术其实对于病人来说是怎样带来进一步的突破，对于患者来说会有什么得益呢？
1: 現時處理血血性中風咧，就係冇任何嘅手段咧，係可以喺個病人送院之前咧去做到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個技術其中一個突破或者一個亮點，就係在於個病人唔需要去到醫院咧，就可以得到一個急救嘅治療。咁但我呢度都要想強調，我哋唔係話用呢個產品去取代現有嘅一啲中風治療方案，因為我哋只係希望透過一個保護到腦部神經嘅一個藥物，咁個病患者咧去到醫院之後咧，佢就會仍然會做一啲叫 CT scan 啊，睇翻個情況。咁醫生亦都會有個專業判斷咧，去再幫翻個病人可能有機會會注射啦，或者係手術嘅方案咧，去做一啲 follow up 嘅。因為我哋可以即時或者好快地將腦部嗰個神經元嘅破壞嘅速度咧大幅降低啦，估計亦都可以俾到喺臨床上可以俾到醫生更加多嘅一啲彈性或者一啲treatment嘅 option 去幫到個病人咯。其實整個藥物的研究就不是只是牽涉藥物本身的成本的，可能後面有我們所謂的 GMP 的藥廠生產、臨床實驗所需要的成本，但我們的團隊都認為它也是一個社會責任來的。我們也都會盡量控制我們的成本，是會比現有這兩種的一些的治療方案是會可以大幅度去降低那個價格的。
2: 暫時研究的下一步階段是會去到哪裡？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是大約目標幾時係可以應用到去社區或者係俾病人喺家居嗰度都可以使用啊？
1: 咁我哋團隊喺呢幾年咧，其實都好努力咧，已經將我哋嘅配方同埋一啲臨床前嘅一啲嘅驗證，包括細胞啊、動物數據咧，大部分嘅數據我哋都已經收集到噶啦。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因為要將個藥物推到去臨床，甚至乎商業化咧，我哋必須要揾到一間藥廠咧，係幫我哋以一個 GMP 嘅環境去生產啦。咁我哋就可以去申請一啲嘅臨床試驗用新藥的申請，我們叫 IND 就我們做臨床實驗的了。我們現在都夥拍一些業界的夥伴去幫我們去建立這個 GMP 生產線，也都很主動地去跟我們一些醫生的朋友去商量，特別是這個急救科和神經科，看看怎樣可以安排到我們的臨床實驗是更加完善或者是更加確切去模擬中風病人的需要。我們的團隊很希望可以預計在2030年去做到個臨床試驗的。如果我們臨床試驗的數據很正面的話，我們都會加快將這個產品去推到下一步，希望可以盡快去做到一個所謂商品化，或者可以將各個產品盡快去帶給一些高風險中風的病人和中風的病人使用。
3: 住落嚟，我哋关注翻咧，有两名本港男子咧，日前喺日本中部嘅飞陀山脉嘅雪地咧系遇险嘅。日本传媒报道，两个人琴日系被救出，其中一名22岁男子咧系丧生。本港入境处回复查询嘅时候话，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咧，同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咧了解情况。

0: 并且已经派员陪同当事人的家属去到当地提供协助。香港驻东京经贸办呢亦都系协助联络当地的相关部门，了解最新救援的情况。
1: 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本港攀山专家曾志成呢亦都曾经去过当地附近的。他形容有关的山脉很长，有适合初学者的地方，亦都有险要的地方。又说当地的天气变化很大，攀山人士都必须要注意。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曾志成，听下他怎么说。
2: 佢其實係日本，我哋叫做阿爾卑斯山中部啦，一啲山區啦，好多香港人喺登山季節都會去爬山嘅。對香港爬山嘅人嚟講唔陌生嘅，日本人本身都好多會去嗰度爬山啊、行山啊。佢成個山脈就好長嘅，中途日本好多山屋嘅，可以喺山上面過夜嘅。咁同埋日本有雪啊，好多險要嘅山咧，就係因為風化得好犀利，落雪嘅時間結冰會整爆啲石頭，咁所以日本大部分超過兩三千米嘅山頂都係秃頭，會令到個山上面啲落石啊，或者啲山嘅地理環境咧比較險要。咁當然啦，有啲位係佢哋叫斷崖啦，即係需要做啲由升下降啊，或者做攀爬動作先可以橫過到個零線啦。當然亦都有啲難度唔同嘅地方。可以俾啲初學者去爬嗰啲山嘅話，通常啲人都有準備嘅，即係唔會話就咁去。
3: 你自己去嗰度附近啦，嗰度嘅天氣係咪都比較變幻得好犀利？睇翻近期嗰個天氣，你覺得係有冇話唔穩定，或者係要留意啲咩嘢？
2: 嗰個地方四月仲未融曬雪嘅。都是啲春天到夏天未融曬雪嘅階段，可能講緊去到六月底至到七月先融曬雪。日本登山同香港天氣登山咧就好唔一樣，日本如果天氣唔好嘅話，那個惡劣程度會比香港差得好遠嘅。咁所以作為一個攀山者，我哋通常都會睇咗天氣，呢度大概係咩情況，又採取一個咩態度去登頂啦。最高啲山啊，有成三千米啦。兩三千米嘅地方都係有自己一個山，即係天氣系統啦，再加埋咁高冇阻隔，啲風個強度會比平地大好多，比香港可能個變化，即係除咗大之外，就係啲温差好犀利啦。即係可能佢好天太陽曬嘅時間，可能講緊係十幾二十度，咁但係一天氣差又落住雨嘅話，咁可能低過零度，咁個人就好容易我哋叫凍傷啦、暴寒啦咁樣。你諗下，如果有冇嘢食，有咁大風，有零度或者甚至乎低過零度，縱使個地方唔險要都好啊。咁如果再加埋就係險要，你可能日本有啲直升機去唔到，有啲登山隊或者當地一啲警察，有啲叫做山岳嘅拯救隊，佢哋都要行上去嚟救你噶嘛。佢哋都會計個風險。另一個 issue 我哋香港人成日會遇到，就係因為你請假去日本去爬山或者去行山啦，咁如果你定咗個日子一定要依段時間上山，咁啱遇到唔好天氣，究竟你係咪繼續上山定係唔上山去其他地方呢？亦都係外國人去當地爬山嘅一個困惑點咯。
3: 一般五月係咪都係一個好嘅天氣？邊一個月份先係比較好嘅季節咧？
2: 整個日本個經緯度好唔一樣，飛河山脈又好啦，日本中央山脈都好啦，五月都未融曬雪嘅，咁所以你嘅裝備咧，同夏季同秋季去好唔一樣嘅。如果五月去，你預咗可以有雪嘅話，你要用雪山裝備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夏天去七月份去八月份去，我都唔建議嘅，因為日本有颱風啊嘛。上咗山之後，如果個颱風嚟嘅話，咁又有另一個問題。我自己通常都會揀一係就全冬季比較雪凍啲、穩定啲嘅狀況，可能新年農曆年、農曆一二月嘅時間或者十二月嘅時間全雪山嘅，又或者係秋季咯，相對咧啲天氣會比較穩定啲。
3: 俾一啲去海外登山嘅人咧，有啲咩嘅建議？
2: 日本有山嘅書，每一個山爬邊條線有曬難度喺度，你會知道大概係咩難度。不過每年落完雪之後，可能個情況會變壞嘅，因為雪同埋冰嘅問題咧，會逼爆啲石頭啦，同埋而家全球暖化會令到有啲線咧更加危險都唔定嘅。你唔可以完全覺得啊，你爬到嗰個難度就會一定係嗰個難度，可能會比嗰個難度會更加難，或者會個風險更加大。你可能有機會爬嗰條線，本來要一個鐘頭搞掂嘅。但係因為難咗嘛，咁你要兩個鐘頭或者三個鐘頭先爬完。問題就係兩三個鐘頭之後，那個天氣係咪 OK 嘅咧？定還是你三個鐘頭都去唔到跟住落嚟山屋嘅咧？我會建議買一個 basic 咯，就係你只可以上得幾多得幾多，同埋你諗埋就係撤退路線咯。如果你強行諗住啊，我過到去 B 點先揾到個山屋，咁你就要考慮啦，過唔過得過啦？現實嘅狀況就係你而家係同大自然搏鬥啊嘛。再加埋而家日本再驚啲就有熊啦，都有呢個機會㗎嘛，會令到個攀山者去日本爬山嘅時間

所面對嘅一啲風險。上年開始帶人喺日本爬山，要帶埋胡椒噴霧，要防埋熊去襲擊我哋嘅。除咗係一啲基本嘅攀山裝備之外，我諗攀山者就要有兩手準備啦。如果唔係，都唔多唔少個危險個程度會加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美国德州达拉斯以北的卡罗尔顿市一个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三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二上午，警方指疑犯共向五人开枪，受害者和疑犯相识，案件并非随机施袭，目前不清楚他们会面的具体原因，但初步判断和商业关系有关，联邦调查局将介入调查。在本港警方拘捕一名12岁中一学生，涉嫌企图制造炸药，目前仍被扣查。警方星期一接获公众举报，说在社交媒体发现化学实验片段，片中人士宣称自己正是制造炸药，并暗示已经成功制成炸药。警方调查后，在将军澳以企图制造炸药罪拘捕那名本地男童。警方表示，被捕男童制造炸药的动机、原材料、有没有其他人涉案等都是调查范围，又指无论制造出来的物品威力大小都属非常严重罪行。警方又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思想或行为上有趋向极端的迹象，应该及早寻求专业协助或者果断举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回升，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六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就去到启德尊新村。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启德尊新村。而另外西贡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翠塘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翠塘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

0: 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湖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现时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接近七点三十六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特区政府咧，琴日系同东莞市政府合作，咁建设咧可持续航空燃料啊，英文简称 SAF 嘅产业。一間由香港本地孵化的可持續燃料以及綠色分子生產商，昨日是與東莞市人民政府簽署了投資意向協議，是會在大灣區建立第一條完整的 SAF 產業鏈。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出席簽署儀式的時候就形容了，今次的合作是兩地政府在大灣區建設可持續航空燃料產業鏈的里程碑。生產商方面就說，本港企業在東莞落地是有一定優勢的，預計在東莞興建的新工廠年產大約是45万吨。
3: 理工大學管理及市場學系實務教授何明慧說，近期油价上升就是推动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契机。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都访问了何明慧，听他解释一下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机遇是怎样。
4: 可持续航空燃料简称 SAF， 在譬如欧洲很多航空公司其实他们已经开始用紧，其他的航空枢纽譬如新加坡那些他们都有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趋势，特别是当全球暖化，我们现在很多世界各地都是有这个碳中和的目标的时候，利用 SAF 可持续航空燃料是绝对帮到我们的香港或者我们的国家去能够达到碳中和这个目标的。
5: 现时国际的局势是相当紧张，即是我们见到近期的油价都升了不少，去发展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对减轻对航空燃油的需求作用有多大呢？
4: 目前来讲，2024年的时候只有大约 0.2% 至 0.3% 的航空公司是用紧 SAF， 主要原因因为很贵。但是目前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中东有战事，油价亦都飙升，很多航空公司或者是政府啊，甚至市民即係都係受到呢個高油價嘅影響，叫苦連天。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睇到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契機，係俾 SAF 呢個產業鏈或者 SAF 呢一個嘅新嘅科技可以更快去融入整個航空板塊裏面。特別是當香港是國際航運樞紐的時候，我覺得今次這個絕對是一個契機，去幫我們加快整個產業鏈或者整個科技這個的進化的。
5: 就著這個航空業來講，今次這個合作對於可能一些本港的航空公司以至國家的方面有些什麼幫助呢？
4: 對於香港航空公司絕對有幫助，因為這個 MOU 的簽署基本上是落戶東莞有這個的廠房，很近我們香港國際機場，亦都希望當 SAF 可以大量生產的時候，希望個價格可以有向下的趨勢的時候，香港出發或者香港的主要航空公司絕對是會受惠。不單止航空公司 啲受惠，對於我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亦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支持咯。其實國際

0: 際航運中心同國際金融中心其實係一個相輔相成嘅關係，所以絕對係香港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課題啦。
1: 其實建立整體產業鏈啦，有啲乜嘢嘅重要性咧？
0: 創建呢一個完整嘅可持續航空燃料 SAF 嘅產業鏈係我諗長遠嚟講對香港或者對成個大灣區都係有一個優勢，或者是叫優勢互補，因為香港始終地少人多，未必有那麼大的地方可以建立到一些廠房，但是大灣區譬如東莞這樣，它可能即地方會相對比較多一點的時候，有兩地政府的支持，所以我們見到這個合作是即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可以優勢互補，咁長遠唔單止幫到香港，幫到我哋中國，亦都希望其他地方嘅航空公司，即係如果我哋有足夠嘅 SAF 生產嘅時候，其他航空公司我哋都可以賣俾佢哋。SAF 佢嘅碳排放係會比起化石燃料係可以減低超過80%。對於我哋嘅地球，對於可能全球暖化，對於我哋嘅空氣各方面都會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咯。香港碳中和嘅目標係2050年啦，中國係2060年，成件事呢一個產業鏈係絕對可以幫助到我哋盡快或者係希望可以準時達到碳中和呢個目標，對我哋下一代我哋有個交代啦。
2: 本港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是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的升幅，以及私人消费开支上升等的因素。政府是预计本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是正面，但是中东紧张局势都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的风险，会保持警觉。
3: 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认为，数据反映出本港经济是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的经济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4: 那個 GDP 的增長咧，正數咧都是預計的，咁但係咧有 5.9% 成為呢一個五年之內咧一個增長最強勁嘅一季咧，咁呢一個咧都有好多因素所組成嘅，最主要咧都係香港整體個市場咧都係開始復甦啦，咁特別係咧我哋香港嘅出口係強勁，而出口強勁嘅一個原因咧，無論係主要出口同埋轉口咧，一啲嘅電子零件啦，特別係同 AI 相關嘅產品咧，咁其實咧都係出口強勁嘅，另外一個嘅係部分啦，就特別係呢一個旅遊業啦。咁啊，好明顯咧，個旅遊業咧有一定嘅復甦嘅情況。咁喺今年嘅第一季啦，訪港嘅旅客嘅數字咧，亦都有一個嘅幾明顯嘅增長。咁而家增長啦，如果帶動翻本土入邊嗰個嘅消費啊、啲餐飲啊、零售嘅，咁令到整體香港個經濟增長咧，得到一個係較為平均啊嘅發展咯。
5: 其实睇翻嗰个进出口总额嘅升幅啦，其实都好强劲啊！系咪睇到即系政府可能近年喺开拓东盟或者中东市场嗰方面，其实都睇到啲成绩咧？即系因为之前都担心可能嗰啲关税啊会影响到呢个进出口表现，而家你会点样分析呢一个咁样嘅情况咧？
4: 嗱，如果睇翻香港主要嘅出口嘅市场咧，咁第一大卖货咪都系中国内地啦。咁啊，第二大咧就已經係東盟噶啦。咁啊，特區政府響過去即係咁多年啦，係希望港商能夠拓展東盟嘅市場咧，就開始咧就見到一定嘅成效。咁啊，就好大嘅部分啦，可能係就香港出口一啲嘅零部件啊、原材料啊，又或者係一啲半製成品咧，就響東盟咧入邊咧係再組裝。組裝完之後咧，就再運翻響美國啊，部分去咗呢一個歐洲啊咁嘅地方，咁咧就攞嚟係應付翻呢一個嘅中美嘅關係啊，響早前有貿易戰啊所產生嘅情況咯。咁而對於呢啲咁嘅產品咧，個電子產品咧個需求係殷切嘅，咁所以咧就響呢個過程之中咧，香港咧就係從中係得益咯。
5: 睇翻咧嗰個嘅私人消費開支啦，其實同舊年同期比較，實質就 上升了 5%。 其實你會怎樣分析，是不是因為即可能期內香港的股市樓市的表現向好，令到這個消費開支增加，還是在那個北上消費那裡其實現在看到都有一個、影響會減少？

0: 低咗嗰個趨勢咧？
1: 就隨住個時間嘅演進啦，就算北上消費都好啦，咁可能開頭嗰一兩年咧，新鮮金會較多嘅，咁你會係香港市民咧會係較多上去消費，咁但係始終你上內地消費咧，都有一定嘅交通嘅時間噶嘛。咁如果你嘅時間唔足夠嘅，都唔想周圍走嘅話咧，咁你都會向翻香港入邊嘅消費。咁喺呢個角度嚟睇啦，咁香港消費嗰、個嘅模式咧開始穩定咧，係可以了解嘅。咁第二咧就因為個經濟係有增長，而市民嗰個實質嘅收入咧，根據統計嘅數字嚟睇咧，都係有一啲嘅正面嘅增長嘅。咁雖然增長幅度唔係話好大啦，咁但係咧正面增長嘅話咧，都令到市民咧都為消費會多咗。
0: 睇翻政府發言人都有講到啦，而家中東局勢嗰個緊張啦，其實對於經濟前景會構成一個下行風險，都要繼續去密切留意同埋保持警覺啊。你會點睇？即係而家即係可能油價嗰方面咧，那個上升咧，其實對於未來可能我哋個經濟增長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即係你覺得嚟緊可能第二、第三季可唔可以保持到呢個咁強勁嘅增長勢頭咧？
1: 呢個好睇翻咧嗰個嘅經濟嗰個表現。如果你講緊香港出口強勁咧，特別係響呢個出口去歐美啊，係響AI 啊或者係一啲電子產品啊嗰個需求咧，應該咧可以持續嘅。但係咧嗰個嘅油價嘅高企咧，對於香港嚟講咧，會有一定嘅通脹嘅壓力。咁而通脹壓力越高嘅話咧，對於 GDP 嗰個增長咧，就會相對係有啲影響啦。咁但係係咪話係好悲觀咧？咁樣咧又唔係嘅。個經濟增長，如果我哋第一季有成5.9%嘅，咁如果係香港整體各行各業嘅嗰個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話咧，咁會帶動翻個消費。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嘅財富效應。嗱，個財富效應會唔會好強勁咧？就未必嘅。咁但係咧就肯定係正面嘅。
2: 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4: 商报头版报道，本港首季 GDP 预增5.9%，远超预期。明报。首季 GDP 增加5.9%，消费连升四季。大公报，香港东莞共建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生产基地，废石油变航空燃料。星岛日报，本港东莞响应国策，湾区合建首条可持续航油产业链。文汇报，港产独角兽投资百亿，首建湾区绿色航空燃油产业链。
2: 南华早报嘅头条关注到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增至到26人死亡，当局强调会严肃追责问责。东方日报嘅头条系旺角楼宇大维修出现咧贪污黑手，拘捕咗7人，包括法团主席。经济日报的头条是汇丰首季税前少赚1%，派息10美仙。信报长和是年售英国3个项目的投资，套现1672亿。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是增长5.9%，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幅。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按年上升5%，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17.7%，出口更加是大幅上升23.8%。政府发言人说，中东局势对于经济的前景构成下行风险，特区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是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工总主席林世豪就话，首季经济预估数字令人鼓舞，尤其是出口数据，亦都印证咗全球对 AI 电子产品需求系正处于爆发期。中总会长蔡冠森就话，全球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然高，中东局势或者会影响到供应链，对香港构成一定挑战。但系国家经济前景稳健，复苏嘅动能持续。并且在创新、绿色转型和内需方面展现新优势，一定能够为香港提供支持。

0: 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宜斯莱，昨日是同东莞市政府在香港签署投资意向书。这间香港本地孵化成长的科技，将会在东莞的喇沙岛兴建新工厂。未来五年至到十年，一共投资100亿港元建设产业链，预计生产年产大约是45万吨的 SAF 以及是再生柴油，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标志着两地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首条完整的产业链。报道说，宜斯莱是由香港中华煤气孵化创立，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主席、富生资本创始人李家杰在签署仪式上说，当前绿色能源和能源自主成为发展的主流，航空业减碳是势不可挡。东莞人口有过千万，废气食用油等原料的供应充足，项目将会整合大湾区超过8000万人口产生的废气油脂。企业计划在五年之内，即是国家十五期间建成厂房，并且是投产。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仪式上致辞的时候就形容，这次项目落地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港管两地践行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相结合的示范性成果，更加是大湾区建设可持续燃料产业链的重要里程碑，未来是会持续深化粤港合作，强化政策对接和产业共融，助力国家双碳的目标实现。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基地落户东莞，身兼行会成员的碳中和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就说，採用 SAF 即是可持續航空燃料是全球的大勢所趨，借助大灣區生產是有效降低整體成本，長遠絕對是能夠減輕航空公司以及市民在減碳路上承受的經濟壓力。星島日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兩名香港男子星期日在日本飛陀山脈受困，日本警方昨日出動直升機先後救出兩個人，率先救出的30歲男子送去醫院的時候意識清醒，之後救出的22歲男子是死亡。其後縣警方說，其中一名住在東京都22歲的中國籍香港男子星期日下午4點左右向山間小屋求助，說因為天氣惡劣無法行動，在星期一同佢同行嘅30岁中国籍香港男子咧系求助，完成下降嗰阵身体系无法动弹。警方初时因为天气恶劣无法展开救援，直至到昨日清晨开始出动直升机搜救，成功救出嗰名30岁受困者。22岁男子一度咧因为救援困难而未能即时获救，其后咧系证实不治。报道话，而家咧唔少港人都会到日本咧系攀登雪山。攀山专家钟建文提醒，若果绳索是打结不够稳固，或者绑结嗰阵或者下降的时候是结冰，绳索和上升器是有机会无法固定。如果在山上面受困，最优先是要保暖，避免失温。如果能够继续攀爬，就保持行动是会比起停下来好。至于攀山之前是应该带备多些的粮食，是要视乎翻攀山者的飲食習慣和消耗速度等等，但一般都会建议带比较轻的脱水干粮。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廉政公署上个星期采取行动打击一个专门针对丹塘楼宇大维修工程的贪污集团，拘捕五男二女。调查是发现有承办商的东主透过亲友暗中是持有工程顾问公司，并且是隐瞒双重身份，而业主立案法团的主席就怀疑纵容包庇，意图让法团拣选有关的承办商。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全港中小学的扩大营办津贴，总津贴额咧今个学年被削减一成。教育局系公布九月新学年的津贴额，系反映连同新纳入的十几项津贴，津贴额咧按年系扩大营办津贴额嘅津贴额咧系按年再减一成。多名校长都话，学校咧要裁员去应付削资，包括减少教学助理或者校工。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碧士就话，学龄人口结构变化带来新挑战，当局规划未来嗰阵会考虑点样善用资源，以不断提高教学质素。 中学校长教联会副主席温荣思以他的学校为例，全校24班，一年的扩大营办津贴原本是达到800万，今个学年就已经是减收大约是80万，下个学年再少大约70万，话可想而知对学校是几伤下。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文汇报的记者翻查2026-27学年超过200项本地自资学士课程资料，发现绝大多数都有上调学费。由于特区政府为自资专上课程提供的资助金额在新学年冻结，令到学生实际承受较高的学费加幅，普遍是达到 3%-6%。另外，个别资助大学提供的特色自资学士课程亦都会加价，其中好似岭南大学的两个工商管理课程加幅最高，最新的学费是达到175,000元，比起现时增加是超过两成。而科技大学和意大利以及美国大学合办的全球公管课程，首年的学费是进一步增加到超过560,000，是属于全港最高。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内地一连五日的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截至到昨晚九点，入境处合共录得13,000内地旅客访港，多区的旅客人流畅旺，为本港各个行业带来生意升幅。有主打生态游的旅游公司报团人数比去年翻了两倍，东霸专线小巴在5月1号载客，报道话咧系超过4,300人次，创咗咧有纪录以嚟单日嘅最高。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明报社评话，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上升5.9%，是本港近五年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政府近月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似乎亦都显示香港的经济不同环节都有所改善，但是部分行业面对市场结构性的变化，眼前的挑战仍然是大。当局需要居安思危，做好风险管理，加紧推动经济转型。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同样讲到话，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但第二季能不能够保持高速增长是存在隐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航运物流成本上升的滞后效应都会在第二季出口数据反映出来，再叠加上去年第二季的基数是比较高。评论话，只要当局能够尽快推动经济转型，让到不同阶层分享增长的红利，本港的经济韧性才能够转化为持久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早前已经将绿色航空能源纳入新能源发展策略，主要对接东莞市政府，打通研发、原料、生产、运输等的关键环节，以政策合力带动企业实质投资，推动项目从规划走向落地，体现高效务实的施政新风。而这个生动实践是说明行政主导具有抢找机遇、灵活应变的优势，能够帮助香港更好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形势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同样讲到话，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功用已经在目前的能源危机之中被人看到它的重要性。这种燃料最大的问题在于成本高昂，若果可以借助大湾区生产，降低成本，有效推销至全球各地，抢占国际市场，废石油就不单止可以转废为能，甚至转废为银。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香港和东莞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项目，既是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亦都是推动本地早日达成减碳目标的重要支持。希望特区政府借鉴欧美先进经验，尽快研究并且推出强制性措施，规定从香港国际机场出发的航班按比例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通过制度力量引导业界进行低碳转型升级。星岛日报社论。
1: 东方日报政论，廉政公署上星期拘捕五男二女，涉及旺角一堂商住大厦的大维修招标，过程是怀疑涉及到贪污。评论说，对比全港大面积存在围标的情况，这种个案显然只是冰山一角， 被捕个案情况都同宏福苑有不少是相似的地方。

0: 当局能不能够真正吸取教训，亡羊补牢，法庭判决又是不是有阻吓力，只能够拭目以待。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而去年第四季的升幅是4%。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但是中东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一连5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处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大部分游客愿意配合指示走近危险范围或跨越围栏的情况大幅减少。渔护署话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位于北角马宝道的新港宴会厅怀疑结业，门外贴上租约期满结束营业的告示，有工作人员将店内的餐碗等用具搬上货车。劳工处回复查询表示，接获新港宴会厅北角店雇员的求助，主要涉及未付工资和离职补偿，劳工处正是向雇主跟进，要求雇主妥善处理相关雇佣事宜。劳工处呼吁雇员如有被拖欠工资或雇佣权益，应该尽快到劳工处劳资关系科提供资料。处方亦会就雇主涉嫌违反雇佣条例进行刑事调查，在有足够证据时会提出检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访问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前，淡化总统特朗普近期对梁十四世的批评，指今次访问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但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星期四和梁十四世会面，他强调美国和教廷有很多议题，举例教宗鼓励是宗教自由，是双方通常共同关注的问题。特朗普